0: 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28号收盘全线上涨，均续创收盘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05%，标普500指数上涨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91%。欧洲三大股指28号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3%，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34%。国际油价28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17%，收于每桶88.53美元。国际金价28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02%，报每盎司4527.3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36%，报在每盎司75.91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下面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潜在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尚未最终确定或确认。西方媒体报道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协议已最终达成，这一说法并不属实。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
1: 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消息称，目前每天只有少数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
2: 周三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一些无人机公司进行谈判，计划向一些企业提供资金，以提升本土产能并降低成本。受此消息提振，周四美股多家无人机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股价上涨。截至收盘，无人机零部件制造商 Unusual Machines 股价涨超57%，一度创下盘中新高。无人机技术公司 Red Cat Holdings 涨超32%。
1: 欧盟能源总司昨天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欧盟方面称，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未改善，未来几周航空燃料市场将趋紧。该组织指出，到夏末欧盟天然气储气水平有望达到80%。目前来看，下个冬季欧盟天然气供应安全不存在即时风险。欧盟成员国未计划采取额外的天然气市场干预措施。
2: 最新公布的欧洲央行4月会议纪要显示，若就结束战争达成最终协议，通胀面临的风险也不会迅速逆转。有观点认为，通胀预期脱锚风险已重新显现。在是否调整利率问题上，部分决策者面临艰难权衡。尽管欧洲央行仍在4月会议上选择按兵不动，但持续高企的通胀水平使得对能源价格冲击视而不见的空间正在收窄。金融市场的定价已反映出政策收紧预期。当前预期显示，在未来一年内，欧洲央行可能会进行3次加息，其中首次加息已完全体现在7月的市场定价中，第二次加息则已反映在10月的预期之中。
1: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三位最新预测，随着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需求的增长，玻璃基板的初始生产可能在2028年左右开始。根据该报告，玻璃基板

0: 预计将于2028年左右进入早期生产阶段，用于特定的高性能应用，之后才会扩展到更广泛、更复杂的半导体封装结构中。
1: 英伟达 CEO 黄仁勋将于下周访问韩国，预计将与 LG 集团会长具光模会面，并与韩国互联网巨头 Naver 讨论合作事宜。英伟达正持续在韩国扩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目前韩国的本土云平台与工业人工智能工厂中已部署超25万块英伟达图形处理器。
0: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昨天备受瞩目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其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上高速将如何彻底改写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规则，又将为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让我们一起来解析这把打开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
0: 从起点南宁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翻山越岭，全线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等5个航段。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的它，水深由6.3米逐步加深至入海口的6.5米，宽度也从80米加宽至130米，未来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表示，
4: 我们每年的这个通量远期的话可能达到1.2到1.8亿吨。
0: 为了保障航行体验，就像高速公路服务区，平陆运河的航道上也专门设置了2个水上服务区，其中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妥妥安排。之所以说平陆运河是我国西部出海之门的金钥匙，这是因为在我国西南地区，除了广西之外，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都是内陆区域，没有出海口。而广西虽然沿海，但江海不连通的历史导致川、渝、滇、黔等地货物出口东南亚时，只能向东绕行数百公里经广州港出海。平陆运河的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分析指出，这500-600公里的弯路变通途实现了时效与成本的双重飞跃。
5: 过去呢，广西沃柑等等生鲜农产品绕到广州港出口东南亚呢，全程大概要半个月，有极高的生鲜损耗。那现在呢，南宁到钦州港的水路运输时间压缩到1天以内，3天内就可以抵达东南亚核心市场。北部湾港呢，已经提前扩建了20万吨级的集装箱泊位，通航以后就可以直接承接江海联运船舶，货物周转效率呢就会提升30%以上。那整体测算呢，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呢，预计是要降低18%到30%的，每年可以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集装箱运输单位物流成本呢可以下降18%到22%，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的大运量优势呢还将进一步的摊薄大宗货物的这种单位运输成本。那一些大型的造纸龙头企业就测算一年可以节省数亿元的物流成本，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呢就会大幅的提升。
0: 除了物流降本增效，平陆运河在宏观战略层面同样意义非凡。万哲教授分析认为，这条运河不仅补齐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更将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
5: 那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一方面呢，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就带动临港工业啊、冷链物流啊、跨境电商等等产业在沿线地区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呢，也推动西部地区和东盟国家的产供链深度融合，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提前到来，我国南方的用电高峰也骤然前至。5月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记录，实时负荷突破2.72亿千瓦大关。面对提前到来的保供大考，这一次除了传统的跨省互济和新能源发力，智能算力正成为稳供电的超级大脑。
6: 我现在是在南方电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从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南方五省区的实时电力负荷已经超过了2.72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0: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提前了一个多月。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王威指出，这一轮负荷创新高的特点非常鲜明，不仅来得早，而且晚高峰冲得高。根本原因是高温天气提前到来，而其背后也折射出产业结构的调整。
7: 现在呢，夜间的经济呢，以及居民的用电呢，占的比例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以前呢，白天工厂开工呢，用电量一个高峰，现在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会出现三个高峰，特别是晚高峰的这个负荷增长的特别明显。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用电结构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0: 目前，南方电网已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推动大批常规电源、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有序投产，有力保障了平稳供应。而在这场保供战中，人工智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技术专家肖亮介绍，
8: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互济资源。此次负荷创新高时刻，精准释放新型储能660万千瓦电力，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用电规模。
0: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南网储能运行公司疾控中心总经理王军鹏表示，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9: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0: 不仅如此，算力还在负荷侧实现了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任力介绍，
10: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地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地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地形成响应需求。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虚拟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汽车行业又迎来又一里程碑。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全球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来听报道。
11: 当天的交付像是一场火炬传递，地点遍布全球，涉及上汽旗下各品牌车型19款。而第1亿辆交付的这台智己 LS9 Hyper 正是上汽全产业链深度协同的最新案例。智己汽车品牌与用户高级总监焦桥介绍，智己作为上汽1号工程，代表着集团顶尖造车水准。
12: LS9 Hyper 这次我们搭载的是引领行业的全新的新三大件，首先是这个下一代的底盘，搭载的是线控数字底盘，可以更精准更快的这样的一个转向的响应的速度。同样呢，它是未来 L3、L4 级的辅助驾驶的必备的这样的一个入场券，高线束激光雷达和大算力的这个芯片平台，可以是行业智能化的这个顶尖硬件。
11: 技术的落地离不开合作伙伴的深度互信。第1亿位用户是智能驾驶企业 Momenta 的 CEO 曹旭东，他在现场讲了一个小故事。2019-2020年，智能驾驶行业一度陷入低谷期，是上汽拉了他们一把。 如今 Momenta 正冲刺港股 IPO。
13: 那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公司的战略的话，就是要量产和

0: 量的里程碑不仅在于产品和技术，更体现在全品类与全球化的覆盖上。交付仪式上，上汽准备的十款全新宣传单上，从跑车、轿车到 MPV 商用车，从纯电混动到燃油车一应俱全。其中一页交付顺序还记录着从第99,999,996台到第10,100台的品牌车型与交车地点，既有上汽 Z7，也有跃进大拿 T1，地点从上海、广西一路绵延到英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在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赵福全看来，这组数字分量十足。
1: 一亿辆的这种交付的企业，上汽这次应该在全球的前十之内。客观地讲，回顾40年前，我们真的没有这种造车的能力。而汽车它是一个跟基础工业、装备产业，那么和汽车本身也是密切相关的。
0: 今年1到4月，上汽累计销售130.2万辆，连续4个月位居中国车企销量冠军。其中自主品牌销量91万辆，占比近70%。海外市场销售45.9万辆，同比大涨50.2%。赵福全说，这背后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体系能力的根本性蜕变。
1: 那大家都讲，实际上是市场换技术。上海拥抱大众，我们不仅仅学到的是一个技术，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一个生产能力的问题，是我们学会了延产供销服全方位的业务能力，学会了现代化企业的这种管理。一亿辆不仅仅是合资企业，也是上汽自主品牌的崛起。
0: 眼下，上汽正加速从产品出海向全价值链出海升级。技术端 ,MG 半固态电池智己 IMAD 全球之家系统，上汽 iSmart 智能出行系统已落地全球市场。战略端推出 Glocal 全球本土一体化战略，持续完善全品类海外产品矩阵。从凤凰牌到智己，从桑塔纳国产化到技术共创输出，上汽的一亿辆见证了中国汽车从追赶者迈向领跑者。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吴良伟报道。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融资融券啊，是 A 股最直观的杠杆资金风向标。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如何利用融资融券来判断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其中融资余额啊，代表借钱买入的资金，是散户和杠杆资金做多的核心信号。如果连续3到5个交易日啊，个股融资余额持续稳步攀升，说明啊，杠杆资金主动加仓，做多情绪浓厚，股价短期走强概率偏高。但如果在高位啊，融资余额突然激增，往往是情绪过热信号，大概率会迎来主力出货，要特别小心。在行业层面啊，如果连续几个交易日融资净流入靠前的板块啊，通常是当下市场的主力热点，可以作为选股的优先方向。同时啊，如果个股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超过10%，说明杠杆资金扎堆，波动风险会大幅增加，也要特别小心。另一方面啊，融券余额代表借券卖出的做空资金，多为机构专业资金，参考价值很高。日常交易中啊，多数个股融券量偏低，若某只股票融券余额单日大增，大概率是机构看空，说明它有利空风险。相反啊，如果融券余额持续回落，意味着空头资金撤退，抛压逐步减轻，相比于融资，融券信号更可靠，可以用来排查个股风险。遇到融券异常大增的标的啊，切勿盲目抄底。你学会了吗？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 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

0: 关注我的账号汇成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啊，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成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成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 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全面摸清城市存量资产资源底数，推动已公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
4: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表示，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在智慧监管、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人工智能加计量应用场景，加快构建与人工智能先导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计量支撑体系，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计量力量。
8: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昨天主持召开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动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工作任务落实的关键一年，必须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用好存量政策、储备增量政策，坚持用法治化手段规范回收利用。
4: 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8: 五月以来，新能源汽车涨价话题一度掀起各界热议。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已有蔚来、小鹏、极氪等15个品牌涨价或收紧终端优惠，持续3年的价格战已走到尽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站在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增长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的关键关口。四月新能源车出口量达41万辆，同比增长111.8%，占整体汽车出口比重52.7%，首次超过燃油车。
4: 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为有效落实将于6月1号实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签订协议当日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注册地位于北京、淘宝闪购注册地位于上海、京东外卖注册地位于上海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8: 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快建设全球电竞之都，不断推动电竞赛事从单一竞技活动向城市文化事件延伸。Dota 2026年国际邀请赛将于8月20号到23号在沪举行，届时来自全球的16支 Dota 2顶尖职业战队将齐聚上海，争夺冠军神盾。而在邀请赛前夕，不朽华章 Dota 2交响音乐会将于7月11号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迎来全球首演。音乐会将通过沉浸式现场演奏，再现玩家耳熟能详的游戏音乐与赛事主题旋律。
4: 为期3天的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将于6月4号到6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度拉开帷幕。今年老博会在规模上增加20%的面积，参展企业比去年增加30%。市民可通过官方小程序“养老福祉圈”或老博会官网免费预约参观。本届老博会首次增设周六展期，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上班族子女陪同、老年观众从容观展的实际需求。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7: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当下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迈入智能深度融合阶段， AI 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不断重塑内容生产模式、表达形态与产业协作体系。上海作为全国网络视听产业高地，去年产业规模达2530亿元，常年位居全国第二。昨天下午，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在杨浦复兴岛开幕，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世代的创作者汇聚一堂，回答同一个问题 ：AI 时代如何让更多优质内容生态持续增长？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乌佳丽的报道。
9: 第一天的时候，我干到了凌晨6点，就我看着那个太阳，它从地平线升起来，我和 AI 一起在赛场上看了上海的日出。
10: 这是大会上年龄最小的演讲者，13岁的初中生杨希哲。 不久前，他在上海举办的小红书首届黑客松巅峰赛中，和四名同是初中生的队友，用不到48小时，做出了一款能诊断小红书笔记流量的 AI 应用“数一”，获得特别单元奖。最近，他推出的一款 AI 背单词作品又成为了爆款。
9: 而我们

0: 生来就是用 AI 长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能够替我们做所有事情。比如说 AI 它永远没法理解我同桌背单词时那种生无可恋的表情。我的视频为什么会有2000万的播放量，不是因为我的玩 AI 玩得有多溜，而是因为我的故事是真实的。
1: 用真实打开表达方式，无论年龄唯有热爱。66岁的香港导演唐季礼近年来投资了不少内地青年影视人创办的公司，参与的一部 AI 微短剧《风水天师》播放量破6亿，但他坚信匠心才是突破算法的创作法则。
2: 什么叫爆款？爆款是在你算力里面不会算它出来的。我拍神话的时候，那金喜善那跳舞那条裙子给他改了18次。我们如果要把中国的内容做好，哪里要有饺子的这样的导演，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来做，你才做得出精品。
1: 匠心赋予作品温度，政策则可以护航创作者成长。 B 站摆的 UP 主小王 Albert 分享了一个案例，
3: 叫做丧尸清道夫。这个影片出来了之后，好莱坞的国际导演也给他抛出了橄榄枝，说他非常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人一起合作。创作者只是一个中专生，上海传统的落户政策里面他是不算一个人才的，但是在沪九条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出来之后，他不仅能够在上海得到一个工作的空间，他甚至可以落户，可以开始他的事业，可以开始他的生活。
1: 他提到的沪九条是上海去年出台的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若干举措，从政策扶持、平台建设、人才培育、产业协同等方面优化创作生态，形成长视频、中视频、短视频、网络音频、网络直播等多元业态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依托平台聚集的优势，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又进一步跨界融合，不断对接电商、生活服务等各类应用场景。火山引擎公共服务行业解决方案总经理冯磊提到，如今短距离也能高效植入电商内容，打通全链条应用场景。
4: 把 AI 工具模型创作的过程啊，形成一套工具化的能力，这套能力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剧创平台，快速的把策划创意啊，脚本生成到整个这个剧本的剪辑和生成，我把它称作数字员工。我一个人带不同角度的这个数字员工，快地将我的想法执行和落地。
1: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万境生花，寓意通过不同镜头开出生态之花，让创作价值不断生长。上海也将继续支持网络视听创作者，把个人表达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传播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内容实践，打造出内容新生态的万花之境。以上有记者乌佳丽报道。
5: 来关注金属铜，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昨天，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铜价最高报每吨13569美元，仍处于近年来的高位。在下游需求旺盛和上游供应趋紧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铜产业链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方面，铜企开矿加足马力，满负荷开采；另一方面，加工企业正加速向高端化转型。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这波铜行情背后的产业逻辑。
6: 今年以来，受全球主要铜矿产区运营中断、中东局势导致冶炼原料硫磺供应受阻等多重因素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5月下旬站稳13600美元每吨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每吨9.2万元涨至近10.5万元。面对高价红利，上游矿山盈利能力大幅增强。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现场，五台电铲正24小时满负荷作业，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不仅采出矿量超计划完成，过去因成本制约的低品位矿石如今也被纳入开采序列，预计利用量将超过1600万吨。同时，通过加深勘探，原本被视为废石的孤岛也实现了千万吨级的增储。从财务表现来看，铜价上涨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81.41%。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指出，
7: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季度的整个同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如果说上游是在保供，那么中下游则是在全力抢单。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随着 AI 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和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发展，高端铜制品供不应求。博威合金市场部总监张明表示，今年以来国内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8: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6: 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金田铜业高级副总裁丁兴驰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子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
9: 今年的3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6: 专业机构预测，仅中国新能源车的铜需求量，2026年预计达到184万吨，2027年有望突破200万吨。此外，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
10: 2026年全球电影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6: 在原材料成本高企和终端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内铜加工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寻求破局。铜博科技研发出厚度仅3微米的超薄铜箔，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千克以上。公司总经理黄永发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11: 整体上的话，从原来的6微米切换到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话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6: 博威合金板带技术市场部总监张敏：
8: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6: 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丁兴驰：
9: 去年呢，单投研发投入就超过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6: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
7: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近日，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的科创板 IPO 获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从更新招股书、恢复受理到完成过会，仅用了短短10天时间。这一闪电进程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2: 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的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此次长兴科技 IPO 拟募资295亿元，用于晶圆制造技术升级及前瞻技术研发等项目，这也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仅次于中芯国际2020年上市的532亿元募资。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第一季度，长兴科技交出一份令市场瞩目的成绩单，公司成功扭亏为盈，实现规模净利润247.62亿元。 日均盈利超2.75亿元。市场预计，凭借强劲的盈利表现与 AI 算力赛道的估值红利。

0: 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至3万亿元。更值得一提的是，闪存龙头长江存储也已于5月19号正式进入 IPO 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的背后，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大爆发。 A 股市场上，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5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 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 8.2万亿元。中泰策略首席分析师徐驰表示，存储在 AI 基础设施中的地位愈发凸显。
1: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的。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则认为，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
2: 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而本次长鑫科技背后的豪华股东阵容同样备受瞩目。招股书显示，国家大基金二期、安徽省投资集团以及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 35% 此外，五大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多家险资以及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均参与了投资。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这种股权架构呈现出典型的耐心资本特征。
3: 长鑫科技前12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70%，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0: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所指出。 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4: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力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财经早点正在为您直播，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低开，午前回暖带动创指早盘收涨，但个股呈现普跌态势。午后出现的快速上涨带动三大股指全线翻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0.12% 报 4098.64 点，深证成指上涨 0.8% 报 15861.89 点，创业板指涨 1.96% 报 4125.07 点。 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 ，PCB、CPU 方向领涨，大金融、大消费走弱 ，AI 应用、语数科技题材调整。下面的时间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我们请梁爽带来今天的东证全新说，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东证全新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凡威是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平台，专注于为投资者提供多维数据工具、赋能市场趋势研判与决策优化。凡威全新推出智能风险管理页面，为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套息保值与风险对冲服务。
2: 基于市场需求与实时数据，页面可智能生成期货、期权、场外衍生品三类定制化套保方案，并支持方案对比与情景模拟，帮助企业直观评估不同策略的潜在表现，快速匹配适合自身的风险管理方案。方案确定后，系统将自动跟踪运行情况，定期更新指标，确保策略始终有效。同时，页面还集成波动率反算与期权定价等专业工具，提供更深度的量化支持。如需了解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www.fundaview.com.cn。
6: 第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昨天由深交所主办的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举行，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昨天表示，中国资本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东境内外上市企业达1242家，境内上市公司895家，均领跑全国。其中，深交所汇聚广东 A 股上市公司683家，占全省境内上市总量的76%。2025年，广东在深交所实现新增上市公司、IPO 申报企业、上市辅导企业、并购重组交易金额、再融资规模、债券融资规模6个全国第一，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的成效持续凸显。
3: 沉寂多时的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近期又热了起来。四月中旬以来，集运指数、欧线期货2606合约从低位一路反弹，5月22号盘中最高触及3120点，较4月15号盘中低点上涨超60%。2607合约也不甘落后，5月以来累计涨幅超过30%。不过，快速拉升之后，本周相关合约转入高位震荡。
4: 眼下，国产光通信产品订单火爆，走俏国际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景气态势，多家企业出口订单已排到2028年。A 股市场上，今年以来光纤和光模块概念持续升温，截至昨天收盘，万德光模块 CPO 概念指数、万德光纤概念指数年内涨幅均超过了100%，分别为104.76%、108.48%。
3: 据悉，DISPIC 首轮融资洽谈已接近尾声，由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领投，数家市场化投资机构也在谈判名单上。DISPIC 最新一轮融资规模已升至700亿元，约合100亿美元，融资前估值已达450亿美元。若本轮融资顺利完成，DISPIC 将成为中国 AI 大模型史上首轮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
4: 波士顿咨询日前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
3: 据港交所文件披露，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中芯国际的多头持仓比例于2026年5月26日从8.08%降至7.99%。
4: 中信证券发布公告，拟向大股东中信金控定向发行7.94亿 H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3.13港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0亿元，全部用于发展公司国际化业务，具体投向包括增资中信证券国际、拓展资本中介类业务、补充境外运营流动性等。中信证券公告称，拟向关联方中信金控发行 H 股股票，募资总额160亿元，由中信金控现金全额认购，发行价格23.13港元每股，中信金控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48个月。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获得股东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
3: 在昨天的比亚迪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宣布，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之日起享受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王传福说，希望通过兜底方式把比亚迪技术自信变成市场对城市领航的信心。王传福表示，智能化的下半场加速推进，比亚迪智能化下半场三大目标出炉，分别为零交通事故、超级司机、超级秘书。
4: 理想汽车昨天在港交所公告称，2026年第一季度收入总额229.83亿元，同比下降11.4%，净亏损22.76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47亿元。报告期车辆毛利率6.1%，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财报公布后，理想汽车每股盘前跌逾5%。
3: 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昨天在公司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小鹏面向量产版本的新一代AI人形机器人软硬件研发进展顺利，并即将进入 ET2 软硬件合围阶段，计划于今年三季度正式亮相。小鹏目标在今年底实现高阶人形机器人量产，首先在小鹏门店试商用，明年起面向中国及海外商业客户交付。
5: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7: 你好，我是韩欣。周四早盘 ，MLCC 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龙头凤华高科再度迅速上涨，开盘9分钟，股价触及涨停板。虽然之后涨停打开股价有所反复，10:28后封死涨停。4月28号到现在，凤华高科股价累计涨幅109%，完成翻倍，今年以来累计上涨近200%。最近8个交易日收获了4个涨停板，股价呈现加速上扬的态势。股价上涨过程中，公司发布了多次异动公告。5月29号发布的异动公告说，公司股票价格最近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公司关注到最近有媒体提及公司已切入英伟达供应链，经核查，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与英伟达直接开展业务合作。公司 MLCC 产品营业收入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大约是40%，其中呢，高端 MLCC 产品营收占产品总营收的比例是35%到40%，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大约是15%。即便公司主动提示短期估值风险，澄清市场热点传闻，市场资金依旧热情高涨，蜂拥入场。那么 MLCC 究竟是什么呢？它的全称啊，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行业内呢把它称为电子工业大米。如同米饭是日常饮食的刚需一样，是各类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基础元器件。从手机、PC 到新能源汽车，再到 AI 服务器，无一不需要它来稳定电流、滤除杂波，保障芯片的正常运转。不久前，摩根士丹利拆解了英伟达下一代 Rubin 机架后发布报告指出，在这台被誉为算力巨兽的 VR200 NVL72 服务器内部，竟密密麻麻地塞进了约60万颗 MLCC， 比上一代 JB300 平台高出了30%以上，价值量从1530美元一月飙升到了4320美元，增幅达到了182%，这让 MLCC 瞬间站到了聚光灯下。国内券商也看好 MLCC 的行业景气度，中信证券预测啊，2026年全球服务器 MLCC 出货量大约是1000亿颗规模，大约占当前这个市场整体出货量的2%，到2030年有望持续扩容到超过4000亿颗，年均复合增长率约40%。考虑到服务器上 MLCC 小尺寸、高容值、高耐温等性能要求相较普通的 MLCC 产品有较显著的提升，服务器用 MLCC 平均单价可能是普通领域单价整体的3到5倍或更高。眼下机构普遍认为，目前呢处于 MLCC 新一轮向上周期的起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 MLCC 的需求上涨依然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全面性的。在 AI 服务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韩厂商，涨价同时受到需求和成本两端的推动，但 AI 业务占比较低，主要面向消费电子和家电市场的国产厂商，涨价更多的是成本端的被动传导，终端的真实需求能否跟上，仍有待验证。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好了，节目最后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01财知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助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年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难不难，比如说会谈到投资逻辑将被重塑，全球将进入加息周期，科技股 AI 还会再攀新高吗？下半年有好的投资机会吗？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00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呢最终是集体收红，创业板指上涨接近2%。板块当中 AI 硬件方向再次全线爆发，此外呢像培育钻石、超级电容、液冷等等细分方向同样是表现亮眼。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12%，深圳成分指数上行0.8%，而创业板指则是大涨1.96%。
4: 股市期市会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 0.16%， 报在4525.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85.00元每克，涨幅是 2.4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元。有人在问，最近的有色金属跌得那么狠，行业是不是进入到了下行周期呢？那首先呢，有色金属价格下跌，包括紫金和赤峰，他们的股价表现都不好，这不能说明有色金属行业不行了，更不能说明行业进入了下行周期。那下跌主要就是因为全球宏观层面的短期冲击以及市场情绪的集中释放。注意，是全球宏观，而不是我们中国宏观，因为黄金和铜的价格都是全球市场形成的，因此必须看全球才看得明白。在全球宏观，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债收益率的创新高，美国的通胀上升，美联储的暂停降息，因此美元指数就会走强，并且在2026年都有可能会持续的走强。而有色金属和黄金的价格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当美元强势的时候，它们的价格就会被压制，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同时呢，美联储不仅是暂停降息，还有可能在换了新主席之后，有必要时考虑加息。如果真的是这样，黄金的避险吸引力就会大减。那像赤峰黄金，它是以黄金为主，如果金价预期暂时不走强，它的业绩自然就会不好看。而紫金矿业呢，首先也会受到金价的影响，同时铜也是作为工业金属，2026年以来面临全球制造业复苏乏力、需求不旺的压力，铜价因此也有可能不看涨，所以紫金矿业呢也会遭遇到比较多的利空。那除了这些宏观的因素，也要看到2026年以来的紫金矿业最高的涨幅已接近70%，很多人因此已经盈利兑现了，结果就会导致它股价的下跌。其实紫金矿业2026年的一季报非常的好，净利润同比增长了将近一倍，但二季度的业绩就很难说了，因为金价和铜价暂时不涨了，还有就是紫金矿业可能要花大约180多亿来收购赤峰黄金，短期的资本开支也很大，也会影响利润。那回到行业，之所以有人说有色金属没有进入到下行周期，是因为它的总体的需求还是稳定的，甚至是稳中有增的。比如说黄金，那我们中国央行在内呢，仍在持续的增加购买，而且金价是越跌买的越多。外界曾经预期中国的央行可能还需要再买7000万盎司以上的黄金，而同时黄金作为珠宝的消费需求以及民间的投资需求总体还是在增长的。另外，铜的逻辑略有不同，它的工业属性比较重，虽然传统的家电、汽车等行业的需求不旺，但是新能源、电力设备，包括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需求还是看涨的，所以短期价格有波动，中长期还是紧缺，因为全球铜的生产并不旺。那从行业的基本面来看呢，2026年的一季度，国内规模以上的有色企业的利润同比是翻倍增长的，90%以上的公司的营收都在增长，所以至少目前为止呢，有色金属行业的上行周期并没有结束。最近的下行和震荡只能算是上行周期中间的一次比较大的回调，根本不算什么，也不必恐慌。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也看到昨天指数的波动是明显加大了，但是最终啊，创业板只是力挽狂澜啊，带领了指数翻红。而周三领涨的白酒等等传统蓝筹呢，又是再度演绎了一日游。昨天最亮眼的依然是继续创出新高的，像啊中继续创啊、华虹公司为代表的科技龙头啊。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今天的互动话

0: 话题，想问问大家，当下到底如何来调仓换股，从而来布局六月份的行情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还要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到底难不难，比方说会谈到投资逻辑将被重塑，全球将进入到加息周期，也会谈一谈科技股还会再攀新高吗，下半年又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呢？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我国首个国家层面城市更新发展规划出炉，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15时期城市更新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为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等，规划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2026全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会指出，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能源中长期合同实现高比例签订和高效履约，夯实保供稳价基本盘。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回应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欧盟计划扩大工具箱以应对欧洲贸易失衡问题，包括增加使用进口配额和关税手段。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中方在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近日，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根据新华社消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医保局就全国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征求意见，首批拟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1类。昨天，京沪两市市场监管总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为有效落实将于6月1日实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签订协议当日联合召开外卖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指导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完善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天津市推动脑机接口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形成脑机接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群，推动10种以上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实现大规模临床应用，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批上市，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医疗康复产品、大众消费应用和工业专用设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引入1至2家上市企业、3至5家行业领军企业和一批创新型企业。事关6G有好消息，新华社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联合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月28日在武汉开展了6G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下测试，结果显示单台终端下行峰值速率达到5GB每秒，系统下行峰值速率达到10GB每秒，实际验证了6G技术在吞吐量和频谱效率上的巨大潜力。国内首个肿瘤心脏病研究机构复旦大学肿瘤心脏病研究所5月28日正式揭牌，该研究所未来将致力于推动基础研究向临床诊疗转化，提升肿瘤患者的长期生存质量，以应对肿瘤慢病管理的现实需求。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卢森堡、阿联酋等多国交易所负责人及全球顶尖投资机构高管齐聚深圳，共同见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进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稳健，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未来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系统谋划推出更多有力度的改革开放举措。此外，深交所理事长沙燕表示，深交所将深入落实新一轮扩大资本市场开放部署，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 A 股，一是稳步拓展互联互通机制，研究细化 QF 制度优化落实举措，更好服务在岸与离岸市场协同发展，二是丰富多元化产品供给，加强指数编制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境外 ETF 产品开发，三是完善面向上市公司和国际投资者的服务体系。再来关注一组公司方面的消息，上汽集团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中矿资源， 昨天有市场消息称，津巴布韦矿业和矿业发展部部长波利特·凯巴穆拉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在将锂、镍、钴、石墨等矿产列为关键矿产，并对关键矿产企业持股和出口进行管制。对于所有已申报的矿产资源，国家将通过指定的特殊目的公司行使强制性最低持股比例。对此，中矿资源相关

0: 正式发布，已开启规模化量产，支持 L3、L4 自动驾驶，三颗芯片总算力超过2100 TOPS。业内人士表示，强化自动驾驶核心技术，提升比亚迪智能制造优势，助力新能源转型。格林生物，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2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结果显示，格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也就是格林生物创业板 IPO 过会。中信证券，中信证券昨天晚间发布定增公告显示，中信证券拟向第一大股东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定向发行7.94亿 H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3.13港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折合人民币160亿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国际化业务发展，具体投向涵盖增资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拓展境外资本中介类业务、补充海外运营流动性等核心领域。蓝启科技，蓝启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东上海荣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询价转让方式转让公司1222.8万股 A 股股份，转让价格为250.08元每股，交易金额为30.58亿元。本次权益变动之后，上海荣银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6.84%减少至5.78%，触及1%刻度。受让方包括 UBS AG、摩根士丹利国际等20家机构投资者，受让股份在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形发生变化。江海股份，江海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价格自4月以来涨幅超过157.11%，短期累计涨幅较大，可能存在较大回调风险。公司表示，2026年一季度超级电容业务收入1.06亿元，占营收比例7.66%，其中在 AI 服务器电源端的应用大约为1200万元。2026年一季度固态高分子叠层电容器收入分别大约为5200万元、2200万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0.95%、1.59%。公司目前超级电容器 MLPC 的规模、营收占比及其在 AI 服务器电源上的应用都较小，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互硅产业，互硅产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于5月20日至5月2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05.02万股，持股比例由13.89%降至12.89%，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本次减持为履行已披露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控人状态变化。今日提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15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中国贸促会定于5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中国贸促会礼堂组织召开五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腾讯云数据库将于今天举办数据库加 AI 产品发布会。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先通过一个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市场。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

0: 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1: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0: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1: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0: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教你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因为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所以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关心六月份市场的走势，因为五月份呢整体是呈现了一个先涨后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所以也有很多投资者朋友比较担心，就是五穷六绝的这个魔咒会不会再现啊，所以您怎么来看六月份市场的一个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5: 好的，那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指数，我觉得还是呈现分化吧。
4: 对，
5: 因为大家如果说去看上证指数的话呢，现在是确实我们最近2周来讲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啊，而且呢，从上周来看，从这个昨天来看的话呢，市场实际上也慢慢的调整到了一个上箱体的下边沿附近啊，那么也是一个逐渐企稳的一个动作，因为确实因为上证指数呢包括了太多的传统行业啊，那么传统行业呢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普遍走得比较弱势啊，那么也是对上证指数有一定的拖累啊。那么从双上指数来看的话呢，目前因为主要还是偏向一些成长股方向啊，所以总体呢它是一个交替活跃啊，那么双创呢也在这里仍然是在还是在一个趋势过程当中啊，那么虽然现在应该因为毕竟4、5月份双创实际上已经涨了2个月嘛，连续涨了2个月，所以特别是像创业板，因为最近这2个月涨幅也比较大啊，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很明显能看到，就是一段强趋势之后呢出现了这种高位的波动加大，但是呢并没有破坏整个趋势啊，所以仍然还是呈现的这个趋势的这种走势啊。那么从全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从比方说你像全 I 等权或者说平均股价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一个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啊，慢慢的呢也到了一个下档的一个逐渐的这种支撑区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呢，确实指数还是要分开来看啊，因为你如果从个股来看或者说绝大多数板块来看的话呢，确实最近2周整体是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对，但是现在确实板块之间两极分化很厉害啊，就是涨的它趋势仍然在向上，但是弱的呢确实一直在一个可能一个阴跌或者说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整体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呢可能短期来讲啊，那么我们看到因为前段时间

0: 代表市场情绪的，比方说你微盘股连续的下跌，然后带动了市场的一些小票、一些题材，可能有一些回落啊。但是从昨天来看，我们看这个剪刀差呢有逐渐的修复啊，但是市场主线能看得出来，实际上还是在一些科技股中间啊。当然，科技股中间因为经过前期的连续上涨以后呢，我们看到确实有些方向呢有一些拥挤。那么这种拥挤的话呢，反映在盘面上面就是波动加大啊，因为确实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了，就下面的板块不断被上面的科技就是虹吸资金嘛，所以它是需要一定的震荡消化来这个消化这个拥挤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市场最近高位方向波动有加大，然后呢整体的可能一些原先连续比方说弱的一些板块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修复，但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一个就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主持人。
1: 好，既然您刚才也说了啊，整个科技龙头的话有一定的虹吸效应，那么资金在向头部集中的话，一些二三线的科技股会不会出现一些融资平仓的风险呢？您怎么看？
0: 确实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称题材、称概念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是回落的明显的。就是它
1: 只讲
0: 现在
1: 故
0: 市
1: 事
0: 场，
1: 的话，那肯定，
0: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现在资金越来越集中。就是你大概每天全市场，5%，就是你占总市值成交金额，占总的成交金额可能五的这个全部的股票加起来，可能你差不多成交金额大概占了全市场成交金额的40%，这个实际上确实对一些后边的，就是哪怕你是一些科技股啊，你如果说你不是核心的啊，你只是蹭这样个题材概念的，实际上它的走势也是比较弱的啊。所以就是说，市场就是我们讲的资金不断往最核心聚焦的那些地方去抱团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短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只是说，对，我觉得
1: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一个情况啊，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11%，报在4103.25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56%，报在15944.40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0.43%，报在4144.81点啊。那么马上要迎来六月份的市场表现了，六月份到底是会去挑战前高，还是说向下去寻求支撑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正投资家。嘉宾董怡兴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董怡兴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2: 今天是五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今天其实是红盘开盘的，但目前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啊，所以大家也比较关心是今天的一个开局是如何会影响后面的一个表现。就六月份的话，您觉得市场会怎么走？
3: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先扬后抑的这样一个走势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是这一个多礼拜啊，市场是经历了一波调整啊，指数也是从最高啊上上周四的4258点调到4060点这样一个大概200个点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一次的一个调整呢，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包括说主要是筹码的一个松动，加上一些量化的调仓，但是并非是这个逻辑的一个恶化。那么连续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反弹啊，优先呢还是看这些最景气的这个科技方向，包括说像半导体啊，包括说昨天领涨的一个 MLCC 的这个概念，对吧？那么包括说，其实昨天我们看到，美股三大股指是收盘都是上涨的，特别是他们的这个我们看到软件板块也是走高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可能在今天盘面当中也可能会有体现。所以呢，我们觉得接下来啊，包括说今天，包括说六月初的话，可能在。硬件和软件的这个带动之下，科技股可能还会带着指数有一波这个上涨，但是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波动加剧，包括说可能有一部分资金会逐步的去兑现，加上到了可能6月11号，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对吧？那么可能也会对于这个市场有一定的这个扰动的。
2: 但是大家，您刚才因为也提到了，有可能说软件这一块会有一些表现，所以大家其实也是一直在期待。因为之前的话也说到啊，流行的说法说，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高低切的动作，对吧？那它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就两种，一种是内切，一种是外切嘛，对吧？那科技股当中，您觉得就是内切的概率大一点，还是外切的概率大一点？如果是切的话，如果是内切的话，又会是怎么样具体来演绎啊？
3: 我觉得可能到了六月份的话呢，因为大家的这个市场风格的偏好，可能慢慢的还是会，又回到了像业绩导向的这个方向当中去的。那么还是可能会围绕着说，业绩的确定性啊，它如果说是硬件，不管是硬件和软件，你如果是业绩是继续的向好的，在二季度继续向好的，那么资金可能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趋势延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胆子会比较大，对吧？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还是以硬件为主。
2: 哦，大概率还是以硬件为主。
3: 对对对，而且结合之前我们对于这个，包括说美股在2000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互联网的牛市当中的一个走势来看，无论是估值角度还是这个业绩的这个驱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趋势还没有走完啊，就是 AI 的这个引导的这个行情还没有走完，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当中还是会引领市场。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董怡兴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投资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左建明您好。
7: 哎，你好姐。
6: 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的话依然是科技股啊占一个主导的地位啊，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您，接下来的话一些科技的龙头上涨的行情它可能还有多少的空间呢？您怎么看？
7: 好的，我觉得那个现在市场当中针对于科技股板块当中的一些热度应该是交易那个是非常的一个频繁的，或者说那个大家的话关注度非常的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市场当中的分化的角度已经是越发的一个激烈，不用说像中芯国际啊，像沪硅啊，我们的话那个一些国家的产业大基金已经开始出手做一个减仓的一个行为，就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就聊到过，5月份是我们产业资本减持的重要的时间窗口，那个大多数的那个主流的产业资本的话不太可能会浪费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第二个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会针对于玻璃基板板块关注度非常高，对，今天主流媒体当中的话也去那个关注到，甚至有一些那个卖方研究机构的首席都出来说话，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今天反而是跌幅是那个相对会比较多。那这块的话其实就可以告诉我们一点，交易过载之后啊，市场当中其实已经开始充满了很多资金博弈的特征，那更多的是站在一个短线交易行为，而不是说目前为止的话还举着那个价值投资的一个大旗了。那如果是进入到一个交易层面的话，那有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博弈性，比如说涨多了有可能更多的会那个出现一些调整的风险。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在现在的科技股赛道当中啊，像我们那个每隔半年基本上都会针对于主流的卖方研究机构他们举办的一些那个策略会的分论坛，我认为关注度可以是放得更高一些，原因就在于那个为什么会那个举办这些主题的分论坛，往往就会告诉我们，这有可能是主流机构特别是坐在台下的基金经理们最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现在的商业航天，比如说 AI 的应用领域，那个这些的话有可能现在像今天的中芯策略是第3天，它的3场分论坛当中有2场就是针对于科技，当然最后一场的话现在就针对于量化，因为现在量化太火了，那个基本上就属于在股市当中属于收割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如果是单纯的以做多或者说去寻找机会的话，可能在这些子领域里面可能可以做一个进一步挖掘的过程。
6: 确实，因为您刚才说到的第一点的话其实也提到了，现在因为资金有向这个 AI 上游的一些配套材料做转移啊，而您刚才也分析到了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外溢，对不对？而不是说全新产业逻辑的一个重估，是吗？
7: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像现在整个产业链里面，特别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那个现在能够做那个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一个不断挖掘的一个情况的话，比如像前两天华为那个出了自己的一个定律，那有可能大家都会去关注到接下去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主流的声音出来，包括像比亚迪昨天的话也针对于智驾领域当中出了4纳米的芯片，
6: 对，
7: 那对这些的话我认为它是属于一个科技引领的过程，但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能够单纯去买

0: 买比亚迪的芯片吗？不是，我们的话有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它的一个汽车领域。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在一些那个尖端的研发，特别是实验室研发整个角度的话，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二级市场当中，可能一方面会交易一个情绪，另外一个有可能是交易的怎么做一个产业化落地的过程。
1: 好，那我们也其实想问问啊，六月份因为来了之后呢，大家都关注说非科技板块有没有一些细分，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方向是值得来关注的？像电力股的话，你看，昨天表现也是不错，对吧？今天，整个盘初也是走强的这样一个表现。电力股这块在六月底会不会成为一个可以不错的关注的点呢？
0: 好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在电力股板块当中，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有两个方向，那个认为市场当中那个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关注。第一个呢是在于就是它的盘子非常小的一些标的，那有可能的话更多的是站在交易，特别是市场当中情绪来的时候，可能会那个更多的吸引一些游资。第二个，有可能我们会去看到一些市值非常大的这些百亿级或者是几百亿级的一些标的的话，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其实最近这一两年的话，它就是一个震荡盘升的过程，或者我们认为这属于一个又是低估值，又属于一定高分红。那这么一来的话，五月份到八月份本身就是上市公司年度分红的一个分红季，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会有部分的资金的一个关照。第三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三月份我们国家发布的十五规划当中提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产业，但是这些新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们用电的大户，就跟我们在十年以前那个要发展 IDC 业务一样，那个如果是普通人的话，要去做这块业务，那个可以投吧，可以投，那个投入资金又不是非常多。但是有一点，你要有电力指标啊。为什么我们上海的宝山会发展的比较多？原因就在于宝钢搬迁了之后，流出了很多的一些它的电力指标。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当中，无论是那个未来五年在哪一些新能源领域，或者是我们的智驾领域，甚至我们的 AI 应用领域，它如果是要做一个重额投入的话，可能电力指标它就是变成一个稀缺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电力交易的话，成为二级市场当中短线关注的点。
1: 好，那这是说到的这个电力股啊，因为大家确实也是看到它是有一个局部性的反复的活跃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这是
0: 今天媒体当中还在披露，我们的话有部分的一些区域的话，可能接下去要迎风度夏。
1: 对，因为昨天我们看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召开了一个视频会议的，就是要对于2026年全国的迎风度夏能源保供问题进行了一个部署啊。所以看到今天的电力板块确实在盘出的时候走的也是比较的强。那您刚才其实也是给到我们一些这个维度啊，不同的维度来看这个板块。除了这块之外，还想问问创新药板块啊，因为也是啊一段时间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沉寂了啊。那这块的话，六月份会不会有一些机会？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在创新药板块当中，可能我们在中短期关注两个点。第一个点，我认为它的热度的下降有可能是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一个趋势性。那个原因的话就在于一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前两年，我们在医保目录当中，那个特别是像我们上海那个我们的那个包括社区医院，针对于我们的原研药，基本上的话已经是很难配了。但是今年的话已经不一样了。风口变了，那个我们的原研药又出现在我们的一个身边了。那这块的话，只要能够有这块原研药了，那这么一来，很多的一些进口代理商它的活跃度就会高，因为我们可以从海外去进口。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国内的部分的原研药的公司，其实它是有一个挤出效应。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

0: 市情况。那目前恒指是报在25,144点，上扬138点，涨0.55%；国指报8,393点，上扬29点，涨0.35%；科指报4,895点，上扬6点，涨0.14%。大市成交金额533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啊，有718家个股上扬，49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刷新了25.7元的52周新高，目前是飙涨超过26%，报在24.9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乙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啊，有像深圳成分指数、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都是翻绿了。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电力板块是盘出走强，另外呢 PCB、CPU 等等 AI 硬件股呢是持续的拉升，百货零售板块今天盘出也是拉升的啊。除此之外呢，也看到了房地产板块的表现。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稀土，另外呢也有半导体啊、玻璃玻纤啊、航天装备等等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啊个股的一个情况。电力股今天盘出是走强的，其中呢像粤电力 A 目前是封住涨停，华电能源也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啊。另外也看到太阳能上涨5.33%，浙江新能的涨幅是4.04%，晋控电力上涨6.90%，还有箭头能源上涨1.98%。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我们也说到 PCB、CPU 等等 AI 硬件股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其中的中孚电路上涨12.99%，联特科技的涨幅是达到11.51%，盛虹科技上涨3.16%，兆龙互联的涨幅呢是12.52%，还有天孚通信上涨5.21%。再来看到的是百货零售板块今天盘出也是短线拉升，其中呢步步高上涨5.18%，永辉超市的涨幅是2.51%，中百集团上涨2.60%，红旗连锁的涨幅是3.38%，中央商场目前也是封住涨停的表现。还要说到的是房地产板块啊，也是难得看到它今天的这样一个类似的表现啊，涨幅居前，上涨的幅度呢，我们看到阳光股份和绿地控股目前都是封住了涨停的。另外呢，城建发展上涨5.46%，信达地产的涨幅是5.38%。荣安地产上涨4.81%。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稀土依然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3.9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稀有色下行4.93%。除了稀土之外呢，今天的半导体板块盘出走弱，下挫2.97%。那么在这个方向当中，英吉星的跌幅是7.06%，智纯科技的跌幅呢是6.68%。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首先我们看到在蓝筹的前排有一些的这个生物科技类股份的身影，我们看到的包括是有这个信达生物啊，涨了8.22%，报在81元整；药明康德也上行3.43%，报129.8元。同时，手机设备类型股份表现也不俗，像这个盛宇光学涨4.55%，比亚迪电子上3.49%，都是在蓝筹前排位置。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57点，上151点，涨0.61%。且收听。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也是翻绿的状态，整体下挫0.02%，报在4,098.23点，成交金额是3,946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下挫0.27%，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0.37%。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你好。
3: 早上好。
1: 我们

0: 看到今天的半导体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聊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说接下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个高低切的动作，所以在您看来的话，六月份会不会有高低切的动作？如果要切的话，怎么切概率会更高一些？你怎么看？
1: 好的。其实呢，在市场呢，我们看到，尤其是在本周啊，出现过一次这种，科技，尤其是半导体方向的调整。
0: 对。
1: 然后呢，伴随着当时的现象呢，其实是白酒啊，包括我们看到的消费啊，电影方向这种相对低位的方向做一些承接。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二者呢，就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啊，高低的切换。那实际我认为到目前这个位置呢，其实核心的主线依旧是维持在这个科技的各个细分领域当中啊，比如上游、中游、下游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拉升。但是呢，会有部分的恐高资金啊，在高位相对出来，然后去介入到这个低位的方向。那我认为呢，这种比如说出现了第一次啊，这种高低的切这个我们说的
0: 动作之后，
1: 那么对，那么后面可能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那么每一次的力度可能都会加强啊，那么一次、两次、三次，对。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啊配置一些相对低位的方向，因为越往高的走，其实大家就是越为恐慌啊。那么整个低位方向怎么去关注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去翻一翻啊，近期比如说每次在科技调整的时候，哪些方向出现明显的异动，那么这些方向当中，能够最近走势比较好的底部放量的啊，而且明显是有一些承接的这种相对低位的方向跟个股，那么适当的买入部分仓位啊做配置，那么我认为呢其实可以的。那么六月份我觉得这种高低切换的动作啊应该会频繁出现。
0: 那据您观察的话，最近在一些高位调整的时候，哪些低位方向它是有一些上涨的这样一个动作的呢？您观察到吗？
1: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还是类似于消费的啊，各个的这个，比如商超啊，再比如说白酒啊，
0: 它很快，你
1: 那
0: 不
1: 其
0: 觉
1: 实还有一个方向，
0: 您
1: 比如说机器人机器人其实也是一个，大家说那是不是最近涨得比较高了？那么机器人刚好近期有些调整，
0: 对，
1: 那么到了六七月份呢，其实机器人的方向相对催化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说近期机器人相比于半导体和前期高位的 CPU 啊、科技啊、各个科技细分，其实它相对的这个涨幅是没有过高的啊，所以我们叫相对低。那么如果特别特别担心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刚才我们所提的消费啊，提到的一些比如说软件也是啊一个方向，那么这些方向可能是一些低位的方向啊。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的。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地区今天多云，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起到晚间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呢，市场出现了继续的一个震荡的走势。上证综合指数目前小幅上涨1.34点，4099.22点，涨幅0.01%，成交金额是5035.2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84.74点，15775.66点，跌幅0.56%，成交金额是6219.2亿。创业板指下跌0.76%，4092.77点。科创综指下跌2.34%，2123.70点。北证50指数下跌1.48%，1266.73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呢，我们看到像租售同权、

0: 水水商店、房地产服务、房地产开发、水泥免税概念、电力、白酒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蓝宝石、航天装备、电子纸概念。另外像半导体、稀土、氮化镓、玻璃玻纤、玻璃基板、光学光电子、汽车芯片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今天市场呢，并没有能够承接昨天尾盘的一个上涨的态势啊，是出现了继续的震荡调整。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最新的情况。COMEX 黄金每盎司4533.1美元，上涨 0.0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83.06元，上涨了 2.21%。好，接下来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接下来给您做一个预告，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难不难，比如说会谈到投资逻辑将会被重塑，全球将进入到加息周期，科技股 AI 还会再攀新高吗？下半年还有哪些好的投资机会？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美债收益率的提高对于 A 股和全球的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美债收益率呢，就是你买了美国的国债每年能够拿到多少的回报。美债收益率通常代表了一个时期全球最稳妥的无风险投资的收益，也因此呢，它成为了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的标志。美债收益率的涨跌会直接影响股市的估值、资金的流向和各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走势。截止到2025年5月的中旬，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了4.6%，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达到了5.1%，也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简单的说，这样的高的收益率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包括很多的主权国家愿意去买美债。中国2026年的3月却减持了410亿的美元美债，目前中国持有的是6523亿的美元美债。那为什么中国要减持美债呢？主要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外汇储备更加的多元化。在减持美债的同时，中国也不断增加黄金的储备。目前呢，中国的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来增持黄金了，总量是占到官方储备的9%左右，也降低了中国的外汇资产对于美元体系的依赖。那么美债收益率对于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每当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就意味着全球最安全的投资收益在抬升，那反过来呢，也意味着股票、期货的风险资产的价格要重估了。总体上呢，这可能会不利于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当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股市几大指数呢就会承压，一些此前涨得比较多的头部的科技企业股价也在跌。在中国的 A 股市场，指数呢也会是跌多涨少，外来的北向资金可能会净卖出，全球资产的避险情绪在升温，各类高估值的资产都会面临调整的压力，那也包括油价和金价的下跌。在这样的外部的环境之下呢， A 股市场的内部也会出现更加明确的结构分化，不少此前股价不太涨的高股息的公司股息率会突破5%，成为了很多资金的避风港。随着4月份的稳消费、稳地产的政策见效呢， A 股整体受的冲击不大。当前的 A 股整体的平均市盈率是远低于美股的，有利于继续吸引海外的长线资金来投资 A 股。所以综合来看呢，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暂时压制全球的股市， A 股也会震荡调整。但是拉长周期来看呢， A 股确实具备了走出稳步上行的行情的支撑。我们当然可以来继续关注美债收益率接下来的走势，包括北向资金的流向以及国内稳增长政策的落地的效果。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安排。首先呢是新股观察，一起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高特电子301669。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邀请到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跟大家聊聊航空板块。油价回落加上暑期旅游的旺季即将到来，航空股的超级周期是否将会到来呢？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板块栏目，我们今天聊聊从涨停到跌停，味精大王莲花控股这次跨界为什么会被市场拒绝。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你好。
4: 跟大家好。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创业板的301669高特电子。请王翔先生首先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该公司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4: 好的，那高特电子呢其实是国家这个专利特新的小巨人啊，那核心业务呢主要是做这个储能的 BMS 啊，就大家理解为这个电池管理的系统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储能电站的一个神经中枢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目前呢它主要做的啊就是大型的这种高压的储能 BMS， 包括一些工商业的对吧，户储的，那么可能都在做。然后呢延伸的业务呢也有其他的啊，比如说一些一体化的疾控单元呢，包括一些数据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国内第三方的储能的 BMS 的这个龙头啊，专门去把这个储能的电池这个安全呀、高效啊等等的去做管理。所以行业中的地位呢就是在这个新型储能的 BMS 的这个企业当中呢算是这个第一名啊，这个细分赛道在23年是第一名的状态啊。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整个的这个赛道当中的占有率啊都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很多的这个电池厂，包括一些储能的集中商啊，基本上都有覆盖啊。那么没有去绑定我们说的单一的这个电池厂啊，所以呢这种的订单性的稳定性啊相对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主营的业务和在行业当中的主要的一些地位方向啊。
0: 那么公司在行业当中面临到的主要的对手、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好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其实比如说我们拿到，比如像协能科技啊，包括一些华素科技，那么这都是第三方专门做一些 BMS 的啊这类的这个企业，还有科控电子都是啊。那么如果做电池这方面的话呢，电子厂商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阳光电源啊、宁德时代、比亚迪啊都是，但是他们呢更多的做这个电池呢，其实是自用为主啊，外售的比较少，所以说外售方面的话呢，主要是它啊。然后优势方面的话呢，我们觉得在做电池管理这个领域呢，并不是说你新进行业、新进入门，我2-3年就能成功的啊，技术门槛还是有的。那么它20多年呢，一直在做这个电池管理啊，所以呢，在整个的储能的 BMS 这个方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啊，技术壁垒比较高，对吧？整个的你的高压绝缘、你的热管理、你的大型电站的验证，都是需要时间去堆砌的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它不绑定某一个单位的啊，或单一的这种电池厂，那么多品牌的电池都可以去适配。啊，这样的话呢，客性的年度，客户的粘性比较高，而且的话呢，我的订单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啊，经过验证以后呢，连续的高增长啊，说明整个的毛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啊，要比行业的均值还要高一点。那么劣势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尤其是你相比于头部的这种电池厂啊，你的规模还是较小的嘛，对吧？你的产能的扩张还是非常依赖你的融资的。第二个角度呢，目前在海外的方面的这个布局跟订单还是比较少的啊，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内的一些间接的出口。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方向当中的行业价格目前竞争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的话呢，会导致你未来的一些毛利率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这是它主要的一些优劣势的情况。
0: 刚才呢，王翔先生跟我们介绍到了高特电子，这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谈到最近几年的业绩啊保持增长。我们就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好吗？
4: 好的，业绩情况的话呢，我们主要看近3年，比如说营收方向啊，营收方向的话呢，23年大概是有7.79亿啊，24年的话呢大概是9.19亿，25年呢达到了是2.55亿啊，基本上是这个增长啊，那么23年增长是非常快的啊。 然后呢，规模净利润的话呢，

0: 这个23年是0.88啊，那么大概增长了4.64.5%啊，然后呢，24年是0.981%啊，就是增长了11.6%，然后呢，在去年是达到了这个1.37%啊，就是回归到了40%。
1: 那么，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募资用途呢，其实第一点，像这种，因为我们刚刚所讲到啊，它的劣势是高度依赖这样的一个融资啊。然后目前呢，其实募资用途第一个还是去补充我的流动资金，对吧？把我的这个订单的增长啊、研发的投入啊，包括市场的扩展啊，去增加一部分的这个投入。第二方面的话呢，还是回归到我本身的这种储能的 BMS 的建设当中啊。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自动化的产线，我新增2条啊，我扩产能，我提高我的交付能力。因为目前呢，它的这个产能的瓶颈是比较明显的，就那必须要通过这次的募资用途啊，把大部分的这个募资的钱用在我的产能扩张当中啊，这是它的一些主要的募资用途。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申购价格是每股7.08元，发行的市盈率29.97倍。来预测一下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现在的新股呢，一般上市的当日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是吗？
0: 目前呢，像今年的股价来讲，其实还是相对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说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我们的高景气赛道，因为国内目前在储能这个方向当中的目标就是比较高啊，而且到了这个未来的，比如到30年，整个目前我们的这个年复合增速达到了25%。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它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又是这个连续市占率第一的啊，而且呢也是稀缺标的，所以呢通过整个估值参考的话呢，因为行业的市盈率大概在28.9倍左右啊，然后呢它去年的 PE 大概在22倍左右，其实还是存在着比较高的这个估价的啊估值增加的这个部分，而且呢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啊，所以我们说呢整个的上市的首日其实还是会受到市场情绪的一些波动影响啊，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它的确定性还是相对和成长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包括今年的很多的新股上来以后呢，整体的溢价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股票上市以后大体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我们给打个8分吧。
1: 嗯，那么看一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会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风险呢，其实我们所讲的啊，就是第一个，你比如说未来的装机的这个增速回落以后，我的需求啊不及预期了，那么我的整个增速放缓以后，那我公司整体的这个净利润肯定会下降啊。第二个角度呢，因为未来呢，我们看到目前的技术迭代，大家都在往未来的固态电池去走，那么这种新型电池未来如果商业化以后，会导致我原来的这个 BMS 的技术路线啊会发生调整，那我能不能跟得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个目前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呢，目前欧美的这个贸易壁垒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海外有些政策风险之后呢，我海外想去扩张啊也比较难。那么未来的目标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你的产能先增加啊，至少能够我提高我的大的这个交付能力。第二个角度的话呢，我把我的产品能够向这个软硬一体化啊，我来综合性的去发展。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把我的一些这个稳定的订单去做增加，我把我的第三方壁垒那么去做一些提高。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未来我的市占率会大幅的去提升，那么我的这个稳定性啊会相对更好一点。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目标跟核心的风险点啊。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刘琦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呢，请您跟大家聊聊航空板块，也就是我们 A 股当中常说的机场航运板块，一般指的是这个。那航空燃油呢，是民航行业的核心成本，占到航司整体运营成本的25%到40%。油价的波动是直接决定了航司的利润空间。此前长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的高位运行，也大幅压缩了各大航司的盈利空间。那么这一轮的油价回落，是否将直接缓解航空行业的成本压力，增厚企业的预期利润呢？
4: 好的，主持人，其实对于我们大家熟悉的航空行。

0: 三大航空公司啊，在今年披露的2025年的年报数据中显示呢，比如呢，我们说中国国航航空油料呢，成本呢为500.41亿元，占到营业成本的30.77%。那么东航的燃油成本呢为436.9亿元，占比为32.94%。南航呢航油成本呢占到32.07%，为525.26亿元。所以说，作为航空公司啊，这个油价的波动呢，也是航空公司主要的一个运营成本之一。那么，航油价格的波动呢，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一个航空公司的业绩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就以中国国航为例，2025年的年报数据口径之下呢，如果说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那么将会使其成本呢上升或下降约为25.02亿元。那么根据东航披露的数据显示呢，如果说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那么对公司的利润呢总额呢也会影响到上升或下降为20.85亿元。那么南航的显示呢说，如果油价每变动10%呢，营业成本呢将会变动为52.53亿元。可以说呢，油价的波动啊，对于航空公司的整个利润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年3月份呢，受到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国际原油价格呢可以说是一路攀升，并且呢在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原油价格呢作为航油的一个母体原料，那么它的涨价同时也推动了航油的一个成本。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布伦特原油呢在3月份上涨了63%，也是创下了1988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月涨幅。那么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呢，在今年的4月5日起呢，国内的航油的燃油附加费啊，也将进行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上调。所以说呢，我们从近期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可以说找到一个完整的价格传导链也是正在形成。由国际原油价格从高位回落，那么航空公司的燃油成本下降，同时呢也会传导至其盈利预期的改善，那么也会影响到航空公司呢定价的空间的扩大，同时呢在前段时间呢也会影响其二级市场股价出现的一些波动。好的，主持人。
1: 再过一个月就到了暑期了啊，暑运呢，作为全年民航出行的旺季，是否有望成为行业摆脱短期的冲击、实现稳健复苏的关键窗口期呢？
0: 好的，主持人。对于民航而言呢，我们知道暑运和春运呢，无疑是整个航空公司啊在这一年的盈利的一个关键周期。那么每年呢，民航业呢都是寄希望于在这两个旺季能够带来一个业绩的改善。例如呢，我们说在今年3月份，由于呢春运的错期和国际线路的一个需求旺盛，民航数据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强劲的。像三大航空公司加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的 ASK 和 RPK 的数据呢，分别同比增长了11.5%和16.8%。那么客座率呢也同比增长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87.2%，并且呢比1到2月份还高出了1.9个百分点。同期呢3月份的票价呢也是稳步提升。那么根据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呢，3月份国内线的含油票价格呢同比增长了2.9%。另外呢4月份燃油成本虽然大幅上升，但是4月份在4月6日到4月12日这个期间呢，国内的线的含油票价格呢，同比增长了22.7%，可以说呢，航空公司呈现了一个较强的一个顺价能力。那么我们以南航的数据为例，2026年的4月30日呢，公司披露的一季报数据显示呢，实现营业收入为477.82亿元，同比增长了10.08%，实现归属母公司利润呢，更是达到了14.81亿元。相比较去年的同期呢，亏损7.47亿元呢，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的状态。那么从供需关系上来说呢，暑期的航空市场啊，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特征。那么根据我们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我们以2025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呢，全国大中小学的暑假集中到了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那么当时呢，预计呢，产生了超过3亿人次的一个出行需求。然而呢，从航空公司的运力投放的数据显示呢，主要的航空公司呢，暑期的运力呢，同比仅增长了8%，远低于预期的15%的客流增幅。这种供需的失衡呢，直接推高了一个票价的水平。像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例如呢，我们熟悉的像昆明啊、西双版纳、上海、成都这些热门的旅游航线呢，甚至出现了经济舱全价票售罄的现象。

0: 那么国际油价呢，在今年的4月份也传导至国内，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呢也是大幅的加征，并且呢，票价的市场化保障裸票价格的上涨空间呢仍然是充分的。那么供需将会决定实际传导的能力。那么2026年1季度呢，中国的航空公司呢同比大幅的增利，油价的下降，票价的上升，反映其呢整个市场的供需呢也是处于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每年的2季度啊，作为一个传统的淡季，那么高油价呢，仅可能部分传导，并且航空公司呢难以低价刺激客流，所以说国内市场的票价的上涨，客流的缩减的趋势呢，在2季度呢也是表现的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知道，五一假期之后，市场进入了一个传统的淡季，而燃油附加费的再次上调，国内裸票价格的持续保持的上升趋势。那么估算呢，国内的含油票价格同比上涨达到的20%，20%，而高票价呢，导致了高价格敏感的客户的缩减，估计呢，国内的客流量呢，在今年的2季度之后呢，也会同比下降10%，所以说燃油成本的上涨构成了票价涨价的一个刚性支撑，那么这种成本的压力呢，通过燃油附加费的形式啊，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么旅游消费的升级呢，同时也带来了需求变化的不同的表现，像根据同程旅行报告数据显示呢，在过去的去年的2025年的暑期亲子研学的和避暑度假的这类产品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45%，并且带动了二三线城市的一些机场的客流的激增。像我们熟悉的，像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机场，在去年7月份航班增加了40%，但是票价呢仍然维持在高位。所以说，这种结构性的需求的增长呢，使得传统的价格规律呢出现了一定的失效，即使非热门时段，也难以寻找到一些折扣的一些机票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在国外航空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0: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在我们全球的十大航空公司的排行榜中呢，可以说美国作为最大的航油的一个消费国，那么在十大航空公司中呢，美国的四大航空公司呢占据了前4位，分别是像我们熟悉的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和西南航空。那么美国航空公司呢，在2013年12月9日呢，由美国航空公司与全美航空公司呢合并组建，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集团之一。那么整个机队呢接近了900架，日均航班呢也是超过了3500班，覆盖了全球像60多个国家和350个目的地。那么它的股票呢，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目前市值为75亿美元。那么在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呢，排名第278位，并且呢，在公布2025年去年第三季度业绩时呢，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136.9亿美元，比同期的上年同期的136.47亿美元呢，净利润呢，减少了1.5亿美元。那么整个相比较来说呢，季度呢出现了一个亏损1.14亿元的情况。而上年呢，同期呢亏损呢是1.49亿美元。那么达美航空呢，它是呢天合联盟的创始成员航空公司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航非洲航点的一个大型航空公司。那么达美航空呢，通航全球5大洲，通航的城市呢更是达到300多个。2024年世界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呢，排名第237位。那么也是2024年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行榜位列第21位，那么全球的品牌价值500强中呢，排名第196位，目前公司市值呢达到了436亿美元。那么在2025年公布的去年三季报的数据显示呢，季度总营收达到了166.73亿美元，上年同期呢已为156.7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季度净利润呢为14.17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呢为12.72亿美元，那同比增长了11%。那么联合航空公司呢控股呢是一家成立于1968年，根据特拉华州法律注册成立的一个美国航空公司。那么该公司呢主要是通过主干线和区域性的业务从事人员和货物的运输，航线呢也是覆盖了包括北美、亚太、欧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多个地区。那么截止到2025年呢，公司员工的人数呢约为92000人，并且呢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目前的市值呢为312亿美元。那么在公布的2025年的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呢，季度总营收为一百。

0: 152.25亿美元，而上年的同期呢为148.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那么季度利润呢为9.49亿美元，上年的同期呢为9.6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7%。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那么它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航空公司，作为全球廉价航空模式的一个鼻祖公司。该公司呢采用了波音737单一机型，主要运营短程点到点的航线，那么运营网络呢覆盖了美国26个州和46个城市，日均执行航班呢超过2000架。公司呢主要以高频率、低票价的运营策略著称，专注于国内的短程航线，并且呢至今呢未开通任何的国际航班。目前呢公司的市值呢为200亿美元，季度营业利润呢为3500万美元，上年同期呢为3800万美元，那么季度利润呢为5400万美元。那么航空制造板块呢可以说呢呈现了一个外资主导国产崛起的一个竞争格局。在民用飞机制造领域来说呢，像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两大国际巨头呢长期占据着全球的航空公司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市场主导地位，并且占据了中国民用飞机市场的8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那么中国商飞呢作为国产大飞机的核心企业呢，凭借 C919 和 ARJ21 的等一些机型的研发和运营呢，也逐步的打破了一些外资的垄断情况，目前的市场份额呢也在不断的提升中。好的，主持人。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请刘琦先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航空行业啊，在国内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稍后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和关注。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介绍一下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0: 好的，主持人。对于我们中国的航空行业来说呢，首先呢，我们要从它的竞争格局情况来看。我们国内的航空企业呢，主要呈现为三强为主、地方为辅的一个竞争格局特点。由于呢，整个航空运输业呢，它的一个行业模式属于投资巨大、资金呢和技术风险高度密集，并且呢，投资回收周期长，所以说呢，政府对于航空运输主体的资格也是严格的限制，市场的准入门槛呢也是非常高的。加这些历史原因呢，使得航空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呢，也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性的格局。那么根据我们民航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年末，我们国内呢有运输航空公司呢为65家，其中呢全货运航空公司为13家，中外合资航空公司呢为9家，上市公司为8家。按照所有制划分呢，国有控股公司为38家，民营和民营控股公司呢为27家。所以说不同的板块之间呢，它的竞争格局也是存在一个显著的差距。所以说包括像其中的航空运输板块集中度比较高，那么航空运输板块呢，我们也是整个航空行业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主要分为客运运输和货运运输两大细分领域。那么在客运运输领域来说呢，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公司三大航空公司呢，在市场中呢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凭借其完善的航线网络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品牌优势，占据了我们国内客运市场的60%以上的份额。那么像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等一些民营航空公司呢，凭借其低成本的运营模式，也是占据了细分市场的份额，主要聚焦于国内的支线航线和低成本的客运市场。那么近几年呢，市场份额也是在逐步的提升中。此外呢，像海南航空和深圳航空等一些地方性的航空公司呢，也在区域市场这方面呢占据了一定的份额。所以说形成了三大航空公司主导、民营航空公司补充以及地方航空公司辅助的一个竞争格局情况。那么在货运运输领域来说呢，竞争格局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主要分为全货运的航空公司和客运航空公司的货运业务的两大阵营，像顺丰航空和中国邮政航空等一些专业的全货运航空公司呢，凭借其专业的货运网络和运力优势，占据着我们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像国航、东航和南航这三大航空公司呢，主要是凭借自身的客机辅舱资源开展一些货运业务，也同样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航空服务领域板块呢，竞争呢相对比较分散，像一些不同的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像在机场运输领域来说呢，中国民航机场集团和上海机场集团以及广州机场集团呢等一些大型的机场集团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负责全国的一个枢纽机场的运营。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像中国商飞作为我们国产大飞机核心的企业，凭借其 C919 和 ARGRE 等一些机型的研发和运营呢，逐步打破一些外资的一些企业的垄断，近几年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那么2025年呢，我们中国商飞的市场份额呢已经提升到了12%左右。那么在航空发动机制造领域来说呢，一些国际巨头呢仍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像美国的惠普、英国的罗罗和美国通用等一些企业呢占据全球90%以上的份额。那么中国航发呢作为国内核心的发动机制造企业，目前正在加速推进国产发动机的研发和产业化，目前市场份额呢仍然是不足5%，但是未来呢有望进一步提高其市场份额。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中国航空行业呢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近些年呢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技术创新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呢， 2020年到2025年呢，已经实现了从疫情的冲击到全面复苏的一个跨越，市场规模呢也是持续的扩大，并且呢基础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技术创新呢，同样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像国产大飞机已经逐步实现了一个规模化的运营，低空经济呢也在逐步的崛起，可以说行业的发展呢也是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就。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中国的航空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包括我们这次注意到像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于航空业带来一个运输成本的压力，包括一些国产飞机发动机的一个核心技术等一些未来的发展呢，可能说也会存在一些不及预期的一些潜在风险，包括一些国际航空巨头的一些竞争压力和空域资源的紧张呢，也会对于航空行业带来一些负面性的冲击。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行业的一些个变化情况，包括像汇率和票价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呢，同样也会对航空业呢带来一些负面性的冲击。嗯，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奇先生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在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味精大王莲花控股这次跨界为什么会被市场用脚投票。在调味品的上市企业当中，可能没有谁会比莲花控股更加受到市场关注了。然而呢，这种热度啊，和味精的主业似乎关联性并不大，而是源于近3年以来公司持续加码算力赛道，进军算力租赁，布局 AI 终端。今年以来，公司先是入股半导体材料企业，日前呢又是重金增资 AI 大模型企业。沾上了 AI 和科技概念，味精大王自然是获得了市场的热捧。今年以来，公司总市值累计上涨了超100亿元。从厨房的调味品跨界到 AI 算力，再到 AI 终端应用，然后到半导体封装材料，莲花控股在 A 股市场上演了3连跨界。截至到5月26日，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上涨超过120%，市值突破了236亿元，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呢，5月27号那一天，公司的股价却出现了跌停。此前的5月22日和5月25日，公司股价接连出现了涨停。在5月26号晚间，公司发布公告披露，计划以自有资金不超过3亿元。增资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少数的股权。公告显示，近期投资标的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大额亏损状态，标的公司未来经营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从而可能会导致公司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莲花控股还表示，公司主营调味品业务，2025年度公司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占比较小，而且持续的处于亏损的状态。2025年度存在签订大额合同短期内终止的情况，业务开展不及预期，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公告还提到，上述投资占标的公司股份比例相对较小，对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并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1998年，莲花控股登陆 A 股，成为了味精第一股。2023年之前，公司一直深耕味精行业。高峰期的时候，味精的年产销量稳居亚洲的头部阵。此后呢，调味品面临迭代升级，味精渐渐被鸡精、复合调味料这些新兴的产品替代，莲花控股的生存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窄。 为求生存，公司多次跨界寻求转型，却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管理层和股东也出现了频繁的变动，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

0: 最终在2019年被法院裁定重整。在国后协入主之后，将公司从退市的边缘拉了回来，在稳住未经主业的同时，着手布局算力赛道，培育第二增长曲线。2023年9月，公司正式官宣跨界算力赛道，通过全资子公司莲花科创向新华三集团采购330台 H800 GPU 服务器，用于推进算力服务业务。不过呢，公司的算力业务推进始终不及预期，落地很缓慢。2024年10月份，其向新华三集团采购的算力设备仅交付了12台，其他的终止交付。控股子公司莲花子星向 AVI 公司采购的64台 GPU 服务器也没有完成交付。采购的算力设备不是终止合同就是没有完成交付，这也影响到算力业务的合同进度。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在回复上交所监管函中承认，2025年算力业务开展没有达到预期，已经累计终止销售合同金额5.75亿元，占到全年销售金额的82.67%。此外呢，公司开展算力业务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外部融资，累计向外融资6.5亿元，截止到去年12月底，借款的余额还有3.43亿元。跨界近3年的时间，莲花控股的算力业务目前仍然处于发展初期。2025年算力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为1.22亿，净利润亏损了2857.86万，收入规模仅占公司总收入的3.53%。随着算力业务订单的放缓，今年1季度公司算力服务收入降到了0.27亿元，同比下降38.45%。除了算力租赁业务之外呢，公司还在持续的拓展业务边界。比如去年莲花子星推出了莲花智能体一体机，和必任科技合作推出全站 AI 解决方案。今年4月份的时候，斥资1.03亿元收购深圳纽飞思51%的股权，涉足半导体材料领域。但是兜兜转转这几年啊，公司的跨界现状仍然是比较骨感的，远远没有形成调味品加算力业务的双轮驱动战略格局，还是得靠味精产品支撑基本盘。在4月22号晚间，莲花控股是披露了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莲花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2亿，同比增长了30.45%，规模净利润3.09亿，同比增长52.59%，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2.96亿，同比增长45.42%。但是呢，在去年莲花控股味精等氨基酸调味品的业务收入是22.92亿，占到公司总收入的66.4%。另外再来看一下一季度的业绩，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同比增长28.01%，规模净利润1.43亿，同比增长42.06%，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1.39亿，同比增长39.18%。应该说一季度的业绩再度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奇先生。朱奇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说到了莲花控股啊，味精大王年内呢大涨120%之后突然遭遇到跌停，那么这次跨界公告公布之后为什么会被市场拒绝呢？
1: 我觉得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的话，因为它这个事件的那个就是签订协议的话也是在5月21号啊，然后的话公司的公告是在26号。那应该说，如果那个21号他开完董事会之后来不及公告的话，那如果可以在5月25号或者5月22号或25号，那个盘前盘后都可以发布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些公告啊。但是的话，那其实是发布的话放在了一个26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对吧？然后的话，那个出现了一定的股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快速的涨停，对吧？然后是不是这两个交易的一个就是向上的一个上涨，那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提前的消息的一些泄露，那也会让整个股价在正式公告之后出现一个跌停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时间差的，或者说是让有一定的一个潜在的一些提前买入的一个时间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这个跌停有

0: 这样的一个意味所在。当然另外这意思的话，就是本身今年这家公司的股价涨幅是超过100%的。我们查询了一下，今年 A 股它能够到5月28号，那截止到5月28号涨幅超过100%的公司家数也只有220家，也就是全部 A 股5500家公司220家，它的一个股价在今年的前五个月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那同样的道理，那积累那么大涨幅的话，它一定是会在那个高位会有一定的一个止盈获利盘。那一定，尤其是在那个高位的话，出现股价的一个加速之后的话，那这些止盈获利盘的话，它在短期集中兑现的一些动力是更加足的。所以说的话，短期它其实是有那个获利盘逢高出现兑现的，所以说才会出现的跌停。那不一定是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的话，股价借着这个消息的一个势头呢进一步的一些上涨，因为我们 A 股基本上通常那个都是会把股价兑现在预期消息利好消息预期之前的。那不说这个消息不是是好消息啊，那因为确实这家公司它也最近在一级市场呢，它是非常热的一家公司，获得了200亿的一个资金的一些就增资，是吧？它几倍的增资也就200亿，所以确实的话也是有，确实是一个AI 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多模态的模型公司，是吧？但是呢，我们觉得更多的那个股价在短期的波动，可能还是上面所述的两个原因。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联华卫星的一些情况啊，联华控股的一些情况。那它本身呢是一个传统的企业，但是四处跨界布局 AI， 是想突破主业的瓶颈，还是对于目前热点赛道的追逐呢？
0: 其实它作为调味品公司，那如果是单纯的调味品公司，在这两年的整个 A 股的环境下，作为消费类个股的行业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它肯定是表现或者说市值不会有那么好的。那你可以去看同类型的其他的调味品公司的股价，包括其他的消费类公司股价，基本上还是持续下跌，持续受压制的。正由于它这几年做了一定的跨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23年介入了算力租赁，25年也推出了智能一体机，26年的话又收购了半导体材料的公司。正好这些行业又是这3年整个科技牛市最热的一些行业和概念，然后的话它的股价从2元多那最高到涨到了13元多，也是充分享受了那这轮科技牛市所带来的一个市值的一些增长。当然原先的调味品做味精的话，它其实还行啊，它的基本盘还是不错的，从去年年报来说的话也是获得的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啊，说明它原先的基本盘业务其实是相对是比较扎实的，或在它的调味品味精的一个领域的话，也算是一家有市场份额有体量的公司。当然了，那个我们知道，如果是一家消费类公司，这两年如果你纯的业务还是消费的话，它的股价一定是会出现以下跌为大概率。
1: 嗯，
0: 当然从另外角度上来说的话，这种跨界也是很正常。你想上一轮新能源牛市，那有很多企业跨界介入到那个锂矿的一些产业链，有些去收购了一些锂矿，那市场资本市场那把他们称之为锂矿新贵，对吧？所以说很多公司借着锂矿的不断的上涨的话，它股价和市值也是大幅的一些攀升。那有些行业，那有些公司它跨界进入了锂电材料的一些行业，那它也是抢占不管是正负极隔膜电解液，对吧？这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些那制造和生产的一些份额，对吧？当时股价也是受到一些爆炒，那公司的市值其实也是获得大幅提升的。再往前推的话，如果你再前面一轮是的话，是那个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互联网，那很多公司其实是那个介入到一些那个文化影视传媒，或者通过定向增发、非公开增发收购一家公司，那成为了那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互联网公司，所以股价也受到了一些爆炒。其实每一轮牛市的话，都有一个就是非常那个景气的周期性的新兴行业，
1: 嗯，
0: 很多公司的话为了那个能够跟上整个时代的发展，也是积极在转型。当然也有很多一些那个 潜在的一些那个新兴行业的公司的话，它也需要借壳上市，对吧？或者说也需要把自己的资产装入到那个就是上市公司中去，那变相提升自己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市值。所以说的话，确实每一轮的话，都有很多公司会这么做，对吧？当然了，如果你说它会不会最终那个转型成功，其实也要等这一轮周期退潮，那你才能看得清，对吧？看得清。通常的话，确实一家公司，如果你要双主业齐头并进，然后这两个行业又是完全不相干的，你要两个行业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经营业绩，确实是有难度的，那是有难度的。那个，除非你本身你是整个上下游的，那可能你会在那个两个主业中是有一定的相关性。那如果你完全不相关的，那如果是你从那个经营管理绩效来说的话，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啊？所以说的话，你跨界那个肯定每一轮行情都有啊，但是的话，你要是否成功，那只有到后面才看。
1: 刚才呢，你也说到了，在 AI 主导的热门赛道的背景之下啊，有不少企业呢也都积极的在向 AI 产业链来靠拢，或是进行财务上的投资，或开展并购重组，或是和链主达成业务的关系啊，有的甚至炮制出小作文。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去分辨真伪呢？
0: 其实这样，我觉得财务投资倒是相对简单一些啊。它对于某家那个潜在的那个 AI 产业链的一些公司，然后进行的财务投资，最终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些成长性的回报，我觉得这可能是倒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对吧？当然，那个我们 A 股的话，你里面有些公司可能通过对 AI 投资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收益，然后合并报表，对它当期的利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积极改善，然后公司的市值也是随之会有所攀升，对吧？但是呢，这里面的话，它里面你要去看它财务投资的比例，因为确实有部分的公司它投资的比例它非常非常低，非常低的话，那更多的可能还是在那个被投资公司它有一个 IPO 的进程，然后它会对投资这家公司的一些公司带来一种那个题材和概念上的一些那个催化，那这样的话，它股价会出现特别大的涨幅。但是由于投资比例是特别低的话，所带来的一个财务投资的一些收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最终到那个就是被投资公司它完成 IPO 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那这家公司之前受益你有所谓的一些参股的影子的公司的话，所带来的一个股价上涨，很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一些回吐的。另外的话，整个 AI 这个赛道，那到现在已经第三年了。那第三年的话，你去看很多公司已经成为了几千亿、上千亿的公司，上万亿的公司，尤其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和 AI 产业链的一些大公司，其实市值已经经过一轮特别大的一些上涨了。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比较好分辨的，因为大的已经是1万多亿，那如果你小的，那像算力租赁可能小一点，那其实现在产业链发展到这个进程，它的一个规模效应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只有可能那个在最终的一个终局的话，肯定是新核心的一些大企业，那大企业它可能会那个获得最终的一些胜出，那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其实资金的选择可能会重点选择一些那个产业链上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大的企业、大的公司，作为他们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后期的一些投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0: 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是本周也是本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沪深两市大盘呢，今天早盘的时候集体高开，随后是震荡调整。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0.26%，4088.18点，下跌了10.69点，成交金额是8550.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25.63点，15736.76点，跌幅0.78%，成交金额是10334.6亿。创业板指下跌0.79%，4092.29点，科创综指2102.14点，下跌3.32%。北证50指数下跌2.31%，1256.06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电力、退税商店、免税概念、煤炭、医疗美容、公用事业、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服务、航空机场、抽水蓄能、白酒、超级品牌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蓝宝石、屏下摄像、玻璃基板、电子纸概念，另外像半导体、AI 手机、稀土、BC 电池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今天上午呢，房地产板块出现了快速的拉升，券商、白酒、煤炭这些板块也出现了相对的活跃，而航天、军工、半导体板块、发电设备震荡调整。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板块当中，特发服务封到了20%的涨停，而万科 A 也出现了直线的拉涨停。阳光股份呢收获到3天2板，另外像光大、家宝、绿地控股啊都是封到了涨停板。港股的地产股同样是出现了拉升的走势。在消息面上，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其中提到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随后呢，就是电力板块再度的走强。电力板块当中，粤电力 A 走出了3连板，深南电 A、 华电能源也是纷纷涨停。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情况。COMEX 黄金每盎司

0: 4534.3美元，上涨0.03%。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每克981.70元，上涨2.07%。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0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接下来给大家做个预告，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难不难。比如说会谈到投资逻辑将被重塑，全球将进入加息周期，科技股 AI 还会再攀新高吗？下半年有好的投资机会吗？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的人在问啊，是不是分红的股票就会大跌呢？是应该拿着股票等分红吗？ A 股市场公司的现金分红的规则呢，实行了严格的除权除息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拿了一只股票的现金分红，并不是市场额外发放的收益，而是直接从股票本身的市值当中扣除出来的。那举个例子啊，一只股价10元的股票，每股分红1元，那在分红兑现的当天呢，你持有的股票数量不变，每股分得1元的现金，但是当天的股价呢，也会从10元变成9元。这个时候，如果你马上卖出股票，你仍然是每股收回了10元，正好是不赚不赔的。好公司和不好的公司会在现金分红、股票除权之后会产生分化，好的公司呢，会慢慢的从9元再涨回到10元甚至更高，这就叫做填权行情，而不太好的公司可能就会从9元跌到8元。因此，如果有人知道一家公司要分红了，反而卖出股票，第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看好公司的未来，不相信公司会走出填权的行情。比如说，你看2024年，一些经营并不太好的钢铁公司仍然在分红，分红之后没有填权行情了，所以那些在分红之前卖出的人损失就会更少一些。但到了2025年就不一样了，钢铁行业的盈利恢复了增长，分红出现之后呢，股票就很快填权了，所以2025年在分红前卖掉钢铁股的人就少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分红引发的税务的成本。按照 A 股的规则，个人投资者持股时间不足一个月就获得现金分红的，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比如说你每股分1元现金就扣税0.2元，你实际分到的是0.8元。如果你持股满了一个月但是不满1年，红利税就是10%。只有持股满1年的投资者现金分红才能免征税款。所以那些在股票分红前卖出的人呢，通常是短线交易的人，而不是长期耐心的资本。还有一种情况，原来一家公司要不要分红、分多少有不确定性，随后呢，他宣布了不错的分红的政策，引发了股价的上涨，在分红之前涨得就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就等于是提前预演了原来分红之后的填权行情了，所以在分红之前，有的人赚到了远比分红更多的钱，所以赶紧就兑现了。所以选择会分红的公司股票，一定要认真的来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最好还是找业绩稳中有增的好公司买进，并且长期的持有，这样呢，既能享受现金的分红，也能够获得未来股价上涨的回报。如果你选择的公司能分红，但基本面并不够好，你也不想长期的投资，那么任何的市场变化都可能让你承受损失。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计划在持续推进。昨天晚间，两只半导体个股互硅产业德邦科技分别披露大基金减持进展的公告。同时，港交所文件显示，大基金对中芯国际的 H 股多头持仓比例已经降至8%以下。近期 A 股市场波动加大，但是韩国投资者布局热情却丝毫不减，尤其是硬科技资产是受到韩国资金的持续追捧。来自韩国证券存托结算院旗下证券信息门户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7日，最近这一个月以来，韩国投资者在 A 股市场上最青睐的五个标的依次是 AI 芯片龙头寒武纪、机器人 ETF 华夏、制冷控制元器件龙头三花智控、电子元器件整合配套供应商风华高科、电子电路方案数字制造提供商新森科技。净买入的结算金额分别约为1971万美元、359.9万美元、327.2万美元、277万美元和259.6万美元。同时，电网设备 ETF 华夏、云计算 ETF 易方达、储能电池 ETF 易方达等多只 A 股的 ETF 也获得较多的净买入。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科技产业在全球的竞争格局当中稀缺价值逐步受到国际资本的认可。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中国由于经济韧性足、抗风险能力强、向心动力足，也吸引外资机构持续的增配中国资产。昨天在深交所举办的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上，与会的嘉宾表示，中国经济具有独一无二的运行周期，中国市场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较强稳定性也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近日，凭借着对存储芯片赛道的极致布局，华北一家公募旗下科技主题产品一举超越此前多日领跑的榜首基金，暂时加冕了年内基金业绩的新王。在科技股内部走势分化的行情当中，各板块的微弱变动都会导致业绩榜单的显著变化。而近期存储板块持续走强，基金经理们对于该板块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有一部分的观点认为，板块行情已经从预期炒作转向了业绩兑现阶段，后市依然乐观。但是呢，也有基金经理认为，部分的龙头个股估值已经提前透支了，需要警惕高位拥挤交易下的杀估值风险。随着国产创新药企研发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全新模式呈现出的出海交易正在如同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今天，信达生物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与辉瑞公司签署了全球战略许可及合作协议，协议涵盖多种的合作模式，包括许可、共同开发以及共同商业化。根据协议，信达生物将获得首付款6.5亿美元，并且有资格获得最高可达98.5亿美元的研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的付款，交易总金额达到105亿美元。此外呢，对于每一款获批准上市的项目，信达生物将会获得最高达双位数比例的销售分成。而我们看到，这并不是国产的创新药企首次借助共同商业化模式实现创新药的出海。在5月12号，恒瑞医药就宣布与百时美诗贵宝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及许可协议，共同推进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以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协议的潜在总金额可以达到约152亿美元。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

0: 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1: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2: 理财百事通今天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外滩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邵梦杰。邵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今天呢，请您来跟大家聊一下低利率行情之下的资产配置方向。这两年可能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手中的钱越来越难打理了，存款降息，理财又有波动，手里的闲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在这个大利率的低利率的大环境之下，您给听众朋友支支招好吗？
3: 好的，主持人，简单来说，大环境变了，我们的理财逻辑也得跟着升级。过去大家习惯买个稳健型理财或者存定期，现在不行了，单一产品再难兼顾收益与安全，得转变成组合配置的思路，可以把资金分为两类，底仓资产和增强资产。
2: 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咱们先说说第一类底仓的资产应该配置些什么呢？
3: 越是低利率组合的安全垫越重要，比如我们代销的增额终身寿险或年金险，它的现金价值是写进合同里的，这才是对冲未来利率下行的底气所在。
2: 所以呢，一定要有个安全垫或者说护城河，是吗？那么第二类增强资产呢，这部分应该是波动相对比较大的，俗话说啊，风险和波动是孪生兄弟，是吧？风险和收益是孪生兄弟。那么在这种增强资产当中，有些投资者也怕出现亏损，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3: 进攻部分要做好拉长战线的准备。普通人我不建议短线炒股，太耗精力，稳妥的做法就是通过基金定投分批入场，用时间换空间去获取长期的超额回报。
2: 底仓增强层次是非常清晰的，不过呢，现在全球市场啊都出现了震荡走势，普通投资者需不需要配置一点海外资产来分散风险呢？
3: 可以的，做资产组合不仅要跨品类，还要跨市场，可以关注美元货币型理财，另外黄金也是很好的避险工具。现在通过我们银行的基存金业务一刻起投，支持按日按周按月定投，积少成多，非常适合普通家庭。
2: 定投是一个好的方法啊。最后请邵经理跟大家总结一下核心的配置心法好吗？
3: 好的。低利率时代，别再只盯着单一产品的收益率，要把眼光放长远，拿得住长期优质资产，才能真正穿越周期。面对财富新常态，我们中信银行提出了四季组合的解决方案，核心逻辑就是以稳为主，多元配置，风险适配。如果听众朋友们想了解自己的资产健康状况，欢迎来到中信银行各网点，我们的财富团队随时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检视和自配方案。同时呢，也要做一下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请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配置方案。
2: 好的，非常感谢邵经理的精彩的分享啊。那么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应该早规划才能够早收益。好，谢谢你，再见。
3: 谢谢大家，下期见。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5.87点，4082.77点，跌幅0.37%，成交金额是9214.8亿。深证成分指数呢下跌了165.26点，15696.63点，跌幅0.04%，成交金额是1.1万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啊，创业板指呢是下跌1.21%，下跌了49.94点，4074.81点。另外我们再去看一下科创综指，今天跌幅呢也是相对较大，目前是下跌了3.75%，2093.24点。好，接下来

0: 见。下周呢，我们就会迎来六月份的行情。总结一下五月份的行情走势，那么到后半段基本上是一个个股跌多涨少的情况啊。那么昨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市场是出现了探底回升，但是今天为什么市场没有能够继续的向上反弹呢？怎么看的？
1: 整个五月是这样，整个五月的话应该那个月中出个高点，然后的话你单纯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它就开始是有回落了，对吧？那回落之后的话，科创和创业还是是维持强势的，那继续是往那个五月中的高点去继续上摸，对吧？所以说的话，你撇开今天来说的话，应该到昨天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月 K 线的阳线还是实体是比较大的，但是的话整个五月就是走到后面的话越走越极端，啊，越走越极端，这种极端的话就形成了就是五月下半段资金进一步从非科技类的一些行业资金流向了科技类的行业，所以说让整个科创和创业在五月下半月的话基本上又收了回去，所以说确实这种行情的话那么极端，从一个指标来说就是运一股价越涨涨到后面的话，上涨公司和上涨行业的占全 A 股全市场的占比它其实越来越低的，那从那个三四五这三个月来看的话那呈现这样一种状态。另外的话到了那个上周，那到了上周科技和 TMT 科技和中证红利的一个指数之间的一些差值也是到了近2011年以来的99%的一些分位，那所以说确实是走出了非常极端的这种状态，一边可能是就是火焰，一边是那个海水，其实确实是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啊。当然其实大家去看一个成交量这种状态，那成交量的话应该在这两周它其实也是刚刚过3万亿，正是由于刚刚过3万亿的话它能够维持着这些科技的大市值维持现在的一些价格，对吧？但是的话这种变化从周三那周四周五那从这一周的下半周开始是有一点点变化的，那周三的话是创业板指第一次它从点位上超过了上证指数，然后到了下午那些白酒股就开始是反弹了，那或者说是一些白酒啦那个煤炭啦这些传统行业个股都开始就是开始超跌反弹了，但昨天其实又跌回去今天其实这批个股又开始反弹，
0: 对的，今天我们看到房地产板块啊在盘中呢当然也是因为利好消息的助推是出现了大涨，
1: 对那也出现了反弹了，这反弹说明什么，说明就是伴随着整体成交量其实慢慢的是在低于3万亿，像昨天应该是低于3万亿的，今天的话按照如果是现在的一个时间段来推进的话虚拟应该也虚拟是如果的咱们把下午的估进去的话应该是低于3万亿的，那说明这个成交量也在起变化，就是如果你现在还要维持的科技极端走势的话那第一个成交量要至少三万亿三万一三万这样的水平，然后的话那个传统行业及非科技行业成为了那个流动性的一些提供者，那支持整个行情继续在极端的状态维持住，那但是现在这三天其实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第一个成交量走低，第二的话有松动的话呢说明就是非科技类行业的话它现在在短阶段可能也不太会持续成为那个科技类行业的一个就是流动性的一些提供者了，所以我觉得话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的话那个科技股开始在这里的话尤其是慢慢进入到六月那个开始是有震荡一些调整，但是调整的幅度的话那根据个股的位置和资金的就是信仰，对吧？因为包括科技里面有很多在不同的一些产业链啊，不同的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呢的一个不同位置，有些是在非常上的上游，那有些是在那个就是景气度非常景气的那现在的当下，对吧？因为里面肯定有部分那些产业类的细分，比如说 MLCC 大家都认为那六月份它更紧缺，更可能会提价，它可能会强势一些，对吧？但有些的话可能是在当下其实是处于整个景气链的一个次级别的，那它可能股价又在高位时可能也会有调整幅度相对会大一些，这里面的话也会有分化， 当然金融

0: 产能不能够持续的把整个一个指数，那上证指数在科技的调整同时，它能不能够相对是稳一稳，能够拖一拖，那这个要去看，那这就是流动性的一些变化，啊，流动性变化。所以我觉得话，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过去之后，是不是再回到科技？目前来看概率还比较大。那因为现在目前你不可能通过一两次极端的一些转折，就突然间就是非常左侧的消费也好，地产也好，金融也好，因为金融里面非银证券其实跌的也是很厉害的，也是指数一度是创新低的，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话，一下子转换我觉得肯定是难的，但是目前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些过程，就是科技开始确涨多了，还是修整一下，我觉得概率也是比较大的。
1: 那么进入到六月份之后啊，您觉得科技的这股热潮还会延续吗？
0: 其实科技热潮延不延续的话，现在真的不是在 A 股，确实是看在美股，是吧？因为美股和韩国股市，它这次人工智能的一个科技是主要的一些领头羊啊，因为不管是存储还是那个 GPU， 对吧？包括它算力硬件，那它其实美股和韩国是更加强的。那 A 股的话，确实也是有那个我们自己的一些科技路线，对吧？但是的话，整个资金应该是有联动的。其实最终能不能够还是走强，那或者说六月它逆势和我们判断不一样，逆势还是延续的四月五月两根大的中阳线的一个月 K 线的情况下继续在走强，这其实无非就是看美股的一些带动了，对吧？另外的话，美股无非那个在六月份也有一些大事件，比如说六月十二号的 SpaceX 的上市，对吧？包括还有就是六月十七号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中期议息会议，那这边议息会议的话也是新美联储主席上任第一次的一个需要表态，
1: 对，
0: 或者说是发表演讲的一个时间点，对吧？这个其实也是对美股科技股的一个走势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影响和波动的。所以我觉得话，六月份科技能不能强，真的可能它还是看美股的一些带动效应。
1: 那么给投资人一些建议，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周期啊，或者说大家俗称的一些老灯股啊，又开始有所表现了。那么市场会进行这样的一些切换吗？
0: 切换的话，现在大部分的观点是看阶段性的，短阶段的，对吧？短阶段的话，从这个一些老灯股的表现来说，它其实是第一个有空间反弹，
1: 因为跌的太多了，是吗？
0: 对，有空间反弹。第二的话，也是那个科技经过两个月的上涨的话，也有上涨时间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他们这种切换正好是卡在这个节点上的话是比较微妙的，那是有这样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机会的，啊。另外的话就是那个整体的波动，大家可能投资者会从今天早上呢会发觉很多一些科技的波动是比之前是变大了，啊，是变大的。所以说的话，在这个阶段的话，无非如果你实在吃不准的话，肯定是要做那两手准备的。第一种的话，你波动变大，你追，那可能它的一个就是赚钱效应、溢价效应，在第二天、第三天，它的概率就变低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个就是科技那个如果是有调下来，有没有承接，那这需要调下来再去看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话，现在如果是尤其是大家对于老灯的信仰可能并不是特别充分情况下的话，虽然说它估值是非常低，价格是非常低，有很多一些跌到了就是很难想象的，就是现在的这种状态，但是的话市场可能又不会一蹴而就，那这样的话在短阶段你只能做好这样的应对，双方向的应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时间是11:28，来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啊。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5.14点，4083.50点，跌幅0.36%，成交金额是9582.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61.96点，15676.61点，跌幅0.03%，成交金额是1.14万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下跌了48.27点，4076.47点，跌幅1.18%。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股市趋势会是

0: 把握财经脉搏，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9: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生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倪梦雪。倪梦雪，你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近期天然橡胶的走势啊，还是偏强的。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对于天然橡胶会有影响吗？

0: 好的，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对于天骄的观点啊，一直还是维持着"教家会，稳步上行"的这个思路。那么，它的这个稳步上行的一个基础呢，主要还是依赖于中长期的供需基本面的一个逐步改善。长周期的话呢，供应层面上很难有大的这个增量，所以限制了它供应端的一个上限。需求层面上来看的话呢，美伊冲突对出口的影响预计也是会逐步的改善，包括新能源对传统能源替代的过程都将会持续，所以它的下游汽车和轮胎的需求呢，也都是预计会保持稳定。那么它的这个上行呢，是主要一是存在中长期的基本面的支撑。那么从年内的短周期来看的话，确实它的这个农产品的属性会更加的突出一些。那么近期市场关注的是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开革初期的话呢，整个其实气候呢扰动也是会比较明显的，从4月份来看的话呢，气象局的一个分析数据啊，主要就是预测到，整个的一个纳米娜向厄尔尼诺的一个快速转变，所以市场呢整体对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一个气候还是预期是在一个增强当中。那么中等或者高强度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呢，发生的概率会比较大。这个主要还是对东南亚这些产区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些。从东南亚主产区来说的话呢。如果是下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气候影响的话，会导致整个的一个降雨和这个气温的一个影响，主要可能会造成一些产区的这个干旱少雨。如果这个气候持续的话呢，在夏秋季的话呢，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这个降雨量可能会和往年相比，同比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缩减，那么从而呢影响天骄的一个产出。那么由于这个预测的这个影响，这个干旱的时间节点啊，可能是在9、10月份左右，那么。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下半年供应增长和或者达到高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呢，市场还是有这个预期在的话，那么价格的话还是对这个反应会比较敏感一些，包括这个印尼和泰国的主产区可能都会比较警惕这个影响，所以目前市场，这个预期存在的话呢，焦价还是比较易涨难跌的，
1: 那么，既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易涨难跌的背景之下，未来的焦价还会继续上涨吗？
0: 中长期的观点其实我们还是维持不变的。短期来看啊，我们也关注到目前的产教区它的一个开革推进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这2周的话呢，泰国的主产区降雨也是有降雨。那么短期的市场呢，基于下半年供应旺季可能出现的一个气候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囤货或者说是一些预期的一个支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短期其实初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新交推进的开革进程，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呢，其实周期性的放量还是会持续的。那么仅仅靠这个预期很难形成一个持续连续的一个这个拉升，后期很可能是对价格的影响是呈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表现。那么只伴随着一些阶段性的降雨对割胶的一个扰动，所以说整体它对一个胶价的影响应该是支撑它的价格中性抬升，但是整个的。过程还是比较波动的。那如果新交开割在这最近一个月推进的比较顺利的话呢，那么价格上行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包括青岛地区的这个天骄的库存，我们最近看到最近2周是有所下滑的。如果库存持续回落的话呢，那么对于价格的支撑会更强一些。那这个持续性是不是能够延续，也还是需要持续观察。所以后期还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点还是这个气候的一个波动，以及这个库存的一个变化。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林梦雪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沪港一线通，去了解港股今天上午的表现。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恒指呢，目前是报在25258点，上行252点，涨1%。国指报8461点，上扬96点，涨1.16%。科指报4954点，下跌上行66点，涨1.35%。在三大指数都上行的情况之下呢，目前的大盘的成交金额达到了1810亿元。盘面当中可以看到923家个股上扬，下跌的有786家，而在蓝筹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目前是飙涨了超过21%，报23.86元，今日一度是上杀25.7元的52周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以婷，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指数呢是开盘之后震荡下跌。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62点，下跌0.37%；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报15704.04点；创业板指下跌1.14%；科创50指数下跌3.63%；北证50指数下跌2.46%。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呢是2.11万亿。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3400家。来看一下逆势上涨的板块。白酒、零售、免税概念，还有电力、食品饮料、航空机场、医疗美容，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是屏下摄像、蓝宝石、航天装备、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和玻璃基板概念。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大消费板块是逆势走强了，像零售、白酒、免税方向纷纷拉升，中国中免、酒鬼酒、东百集团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另外呢，地产股集体走强，万科 A、 绿地控股、阳光股份等涨停，电力股也是延续着强势，其中华电能源五连板、净控电力、深南电 A 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的下挫，华大九天跌幅超过了10%，中芯国际跌幅达到6%。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部分内需股份呢比较强劲啊，像这个泡泡玛特呢，在刷新了181元的一个月高位以后，目前是报在179.4元，涨幅达到11%左右。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今天的上行的板块其实很多，像是这个手机设备板块当中呢，有这个。

0: 舜宇光学刷新月高，涨6.94%。中国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也是很多都见涨，像这个信达生物涨幅是超过10%的，报在82.55元；康方生物涨5.62%，报116.6元；亚盛涨5.18%，报39.42元；应恩涨5%左右，报219.6元；药明康德则是有4.46%的推升，报131.1元的位置。至于科技类型股份当中呢，刚才提到联想的一个强势啊，那除此以外，手机设备股份当中，舜宇光学表现不错，涨幅在6.65%，报78.55元。除此以外，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份可以看到，各类的平台股也是纷纷上扬，百度集团涨4.14%，报130.8元；腾讯音乐涨3.15%，报36.02元；哔哩哔哩上扬2.94%，报136.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5,274点。上267点，涨幅1%；国指8469点，上105点，涨1.26%。
1: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3: 最直接的观点，
2: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3: 个股诊断。
4: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厉先生的电话。厉先生你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高瓴股份，
4: 嗯，
6: 300499的支撑位，还有压力位，还有它的基本面。
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支创业板的个股啊，300499的高瓴股份，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破位的下行，他想了解一下这支个股的基本面和支撑位在哪里。
5: 好的，高瓴股份的话是液冷板块的一个代表，因为在之前，特别是在前几年吧，市场炒那个液冷板块，最开始炒的时候，这个高瓴股份作为行业的一个龙头，得到市场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关注。但是最近呢，随着几年的一个发展，这个液冷的以其他的公司慢慢开始冒头之后，这个公司反而来说，它的股价表现要相对来说要稍微弱一些。但是呢，仍然在行业的一个带动下，前面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短期的话，这个随着板块的影响和分化呀，它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破位，短期的话实际上要谨慎一点。如果说从技术分析来看，这个下方的支撑比较近的支撑是在37.5块左右，也就是前面的一个低点。如果说压力的话，主要还是在差不多是在20日线吧，也就是今天的一个最高点这个位置。短期的话可能会维持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好的，主持人。
4: 李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请问个603399永山锂业，它的基本面、它的主力位、支撑位是什么地方？谢谢。
4: 603399永山锂业。
5: 这个公司的话是就是相关的锂电池相关的一个概念的个股，但是前面的一段时间股价表现是比较积极的，走出了一个连续的一个涨停，但是涨停之后啊，它没有形成一个上升趋势，股价的话是快速回到前面的一个启动点了。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反弹是受到前面的一个放量，也就是差不多是在5月7号左右的一个放量位置的一个支撑的。其实短期的话可以看一个震荡修复吧，但是这种股票是属于小市值的公司，同时的话它受题材影响比较大，所以短期的话这个预期也不要特别强。技术层面的一个支撑是昨天的一个低点，差不多是在16.5块左右。压力的话你可以看参考20日线，差不多是在19.9块这个位置做一个参考。而主持人。
4: 殷先生你好。
8: 方老师周末好。方老师你跟那个谢老师讲一下，请他这个说话速度啊
4: 慢一
8: 点
4: 是吧。
8: 哎，我发现他2周的分析速度太快，有的时候很重要的东西都听不清的。
4: 嗯，
8: 我想提个建议啊。另外呢，我今天想请问这个，继续问中天科技，今天指数跌了那么厉害，我看那个通信板块指数也在跌，唯一的就是中天科技
4: 很强，
8: 今天跌到38块多以后，一下子冲到42块多。
4: 嗯，
8: 我的成本价是昨天买的38块，又买了一点，所以我就想请教谢老师。 这个分析一下这个股票下周的后期走势如何。方老师，下周见。
4: 好，再见。中天科技600522。
5: 好的，是光纤板块的话，最近一段时间调整的是比较持续啊，所以但是最近两天的话，它的一个预期又开始修复了。随着中天科技这种公司的话，慢慢开始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运行。其实从行业角度来看的话，这种高景气的行业啊，它的一个逻辑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短期来还是一个看好的一个状态吧。其实目前来看，它在板块当中，特别是科技股当中表现比较逆势的话，整体上是显示资金关注的一个特征。所以说这只股票的话，短期应该来说会向上修复的，但是个人操作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要注意它的一个成本控制，毕竟高位的一个博弈啊，它的稍微要剧烈一些。如果说下周这个科技板块再退潮的话，这个像这种比较逆势的股票其实还是面临筹码上的一个压力。好的，主持人。
4: 乔先生您好。
9: 哎，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看002125湘潭电话，公司基本面上压力位和支撑位。好，谢谢。
4: 不客气。湘潭电话002125。
5: 这个跟锂电池包括固态电池有关的一个个股，前面一段时间，特别是从2025年6月份的话，它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一个涨停，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还是维持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格局。这种震荡的话，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筹码交换。同时，现在像锂电池也好，包括像固态电池也好，它不是市场的一个重心，所以说短期的话，它的上涨动力可能就会稍微弱一些。同时的话，这个量能这一块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移动，所以短期的话还是维持在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格局。技术分析来看，它的一个支撑位其实是差不多是它的50日均线是在14块这个位置，压力的话其实是前面的一个密集成交区，差不多是在15.6块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压力，所以短期还是看震荡。好的，主持人。
4: 嗯，孔女士你好。
10: 两位老师
4: 好。你
10: 好，
4: 请说。
10: 两位老师好，我问的是600372。中航基建。
4: 中航基建。
10: 它这个是无底洞的对吗？跌到什么时候，它底部在什么地方啊？
4: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372中航基建。
5: 中航基建的话，它是一个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股，但是在1月份炒商业航天的时候，它也没有说出现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上涨，它更多的随着板块的一个带动出现了一个被动式的一个上涨吧。但是在板块退潮之后，它的股价是一路暴跌，现在的话是从17块跌到11块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确确实实啊，它的反弹动力稍微要弱一些。从技术分析来看，它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正在考验前面的一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震荡区间，也就是从2024年到2025年11月份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这个下方的支撑比较强的支撑，差不多是在我看一下，是在10.5块左右的一个支撑，是2024年9月份的一个低点。如果说从压力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压力不明显，因为它的反弹动力稍微要弱一些，所以短期的话，这种股票一定要谨慎、谨慎、谨慎。好的，主持人。
4: 说了三个谨慎啊。好，金先生你好。
11: 你好，你好，
4: 请说。
11: 我想问那个老师啊，问一个002027那个丰盛传媒为什么跌了那么深啊？是不是跌到底了？是不是还会下跌吧？
4: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止跌的信号啊。002027的丰盛传媒。
5: 分众传媒其实在基本面上亮点不是很足，包括它的行业这一块目前的话也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认可。像它本质上这种公司的一个前期啊，是个非常高的一个盈利增长，跟房地产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楼宇广告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房地产走弱之后，它的股价其实想象空间也不是特别足，包括它虽然说它有一个业绩上比较稳定，估值不高，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所以这种公司的话，你尽量按照技术分析或者趋势角度去分析可能会比较好，短期看反弹，如果反弹持续不能够向上修复的话，尽量以波段的趋势交易可能会稍微更好一些。好吧，老师，主持人。
4: 李先生你好。
12: 是我吗？
4: 是您，请说。
12: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哦，大家周五好，周五好。
4: 您说。
12: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上市的深圳主板的这个股票001393，伟通利。
4: 伟通利，
12: 我想请分析师分析一下这个股票的基本面和未来，谢谢。
4: 您是中签的吗？还是后续买入的？
12: 中签式的中签，我跑掉以后又在下面又
4: 接了是吧？
12: 我想请分析师分析一下，谢谢。
4: 不客气。伟通利，零零幺三九三。
5: 好的，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是一个就是国内电联机器这一块的一个头部的一个企业。这种基本面当点的话，它其实是在行业里面其实有一定的一个竞争力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的一个储能也好，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就是汽车电子这一块，它不是市场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热点，所以说它的一个在题材上的一个逻辑，它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所以股价的话延续的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吧。如果说是重新股的话，其实还好，但如果说新股它在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个抄底的一个操作，这种操作吧其实是不合理的。所以说现在来看，它今天继续创新低的话，后面它并没有止跌的一个信号，这个其实要谨慎一点。因为像新股它 IPO 发行之后，它的一个估值一般来说都是偏高的，长期会进入一个下降通道，主要是一个价值回归，除非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板块利好啊，就公司基本面利好，才会出现一个新的一个趋势上的一个流转。所以这只股票的话，其实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状态，一定要谨慎一点。好的，主持人。
4: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因为没有打进电话啊，给你在线提出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首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这只个股啊，301265。华新科技未来走势。
5: 好的，这个公司其实在这段时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这个其实在基本面当中算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公司。它公司的话也有相关的一些存储啊这一块的一个概念，特别是从今年的3月份以来，它走出了一个不错的一个上升趋势。现在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趋势并没有说出现一个完整的一个破坏，它仍然是属于一个向上的过程当中，今天还创出了一个新高。所以这只股票的话，你可以盯着十日线、20日线去做一个趋势交易，可能会比较好。目前的话，其实并没有走弱。好的，主持人。
4: 好，再来看这只个股是603194，中立股份。
5: 中立股份的话，其实在目前市场当中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公司啊。它基本面这一块的话，主要是一个就是锂电叉车这一块的一个个股，它跟这种目前的一个市场热点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匹配，所以说它公司上市之后一直走的是一个偏震荡弱势的一个格局。短期来看的话，上升动力不是很足，并且基本面亮点的话也不是特别突出，一季报也是比较温和吧，所以说目前来看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好的，主持人。
4: 嗯，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301439宏林电力，后市空间还大吗？
5: 今天是涨停板，这个非常恭喜啊！因为像电力板块这一块，整体上是延续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态势。虽然说公司不是纯粹的电力股，但是整体上跟电力设备这一块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关系。同时呢，我看一下，它目前的话，今天是一字板，它这一个换手虽然说有点大，
4: 嗯、
5: 但是整体上问题不大，
4: 还好，
5: 应该来说是有一个积极的预期的。好的，主持人。
4: 好，后续还有进一步上扬的空间是吧？
5: 嗯，可以关注一下。好的，主持人。
4: 嗯、好，600151，这是航天机电。
5: 航天机电的话也是之前的上影航天里面就是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但是上影航天退潮之后，就是板块缺少一个新的催化之后，股价的话一直走的是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态势。但是昨天涨停之后，它没有形成一个上升趋势，反而来说今天继续下行，说明这个资金呢对它不是特别认可。如果说继续创新低的话，这个股票很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一个这个获利回吐也好，包括下降趋势也好，这个稍微谨慎一点。我的主持人。
4: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三化智控这只个股啊，代码是002050，支撑位在哪里？
5: 三化智控的话是最近这个机器人方向里面就是比较跌得比较惨的一个公司。如果说单纯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它的一个支撑其实就在现在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在3月份到4月份这样一个平台运输运行的一个中枢是在45.2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支撑。好的，主持人。
4: 好，谢谢谢志明的点评，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 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的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跌0.37%，收报4083.62点，深证成指跌1%，收报15704.04点，创业板指跌1.14%，收报4077.94点，科创综指是下跌3.7%，收报2093.8点。那么全市场呢是成交21323亿元，较上一日放量3370亿元，全市场也是有超过3400只个股下跌。那么板块题材上，电力、零售、白酒、房地产、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是涨幅居前 ，Micro LED， 还有半导体、光学、光电子、金属新材料、BC 电池板块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82元，是今天涨幅比较大啊，是涨了2.1%。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上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上午呢也是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0度左右。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每周五我们都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难不难，会聊到投资逻辑将被重塑，全球将进入加息周期，还有科技股 AI 还会再攀新高吗？下半年有好的投资机会吗？在哪里啊？今天这场直播课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首先是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可以进入直接观看就可以了，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然后点击进去看到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了，也或者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专区来给我们边收听边互动留言。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3: 端的压制下面，大家会看到，就是我的观点就是技术面现在已经没什么作用了，是因为你能看到不少小票从技术面看已经是背离、背离再背离了，都已经屡创新低了，天天行低了，但它就是不涨，为什么？因为资金还没去呢。
0: 嗯。
3: 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我记得我在4月份那个课程，4月底课程的时候也讲过那么一件事情，包括谈股论金的时候也讲过，我说我不会去追高，就是光这一块我 pass 掉，那我看什么？我看低位的老灯，
4: 低位老灯啊，
3: 对吧？我当时一直在说我看好电力，
4: 哎，电力，
3: 电力到现在其实都还挺强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白酒啊、券商啊、猪周期啊，这些你都可以看成，因为他们跌的就跌的有点过分了。就至少它会有一个超跌反弹，你去博弈的一个机会。那今天你会看到房地产也起来了，
4: 嗯，
3: 就哪怕你知道房地产的一个改变很难，它还没有做一个困境反转，但是对于股价来说，它超跌了，它需要一个补涨了。所以我觉得5月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是，要么你是在光里的，在光外的那基本上就是做一些超跌品种，就做一个左侧之后。
4: 6月份吧。
3: 啊不，这是5月份。
4: 5月份。
3: 那么6月份，今天不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吗？
4: 对。
3: 然后那个白酒什么不是开始超跌开始出来了吗？
4: 对。
3: 那么6月份，我觉得他们会延续，就是很应该会有资金会回流到低位的品种，也就是说，可能会是一个中小票 百花齐放的一个时代
4: 啊。百花齐放这件事情我们也不是第一天说了，我记得这句话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要高低切高低切，要百花齐放，对，去年就说过好几次。
3: 那是他们，跟我没关系
4: 啊，跟你没关系啊。就是关于高低切，我们拿最近这次来说，昨天前天好像就出现过高低切的一个现象，就是拉银行、拉保险、拉白酒，但是呢一天就没了，
3: 对，
4: 然后昨天又回到科技中了，
3: 对，
4: 对吧，然后今天开始科技跌了，那么大拉那些，哎，会不会也是一日游，六月一号就开盘就不行了？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是原因是因为我刚才也提到过，现在是全球资金 formal 光，全球资金在 formal， 是因为你会看到前天白酒动的时候，结果当天晚上美光涨了20%几，我就问一下，美光涨20%几，突破万亿市值，第二天韩国开盘，海力士也突破5万亿美金市值，你说国内资金怎么想？我继续冲啊，
4: 对呀，
3: 就冲进去了，对吧？
4: 对。
3: 但是昨天有一个信号，昨天涨幅最多的，在美股涨幅最多的是硬件端。
4: 硬件端。
3: 对，而且有两个老灯股也起来了，就美股的老灯股也起来了。第一个是戴尔出财报涨了40%，因为他在做一个 AI 服务器，他还是做一个基底，然后业绩超预期，然后就涨了40%，就盘后涨了40%。还有一个老灯就是诺基亚，
4: 哦，他是什么原因？
3: 诺基亚是因为他最近是从7刀涨到了15刀，然后核心的逻辑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做一个服务商，是因为
4: 什么东西服务商？
3: AI 硬件的。
4: AI 硬件
3: 就是也是做服务器的一个配置，是因为还有一个逻辑是因为。皮夹克投资了，投资了它，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业绩以及它的一个转型，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我为什么对于很多硬件端我会觉得有点恐慌或者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全球你会发现只要任何一个标的说我转型了，转去哪了 AI 了，
4: 对，
3: 股价就会立马给你反应，而且美股的反应不是我们说的10%、20%，它一天可以涨40%，对吧？所以说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我觉得从昨天晚上美股的一个走势，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依旧是维持着 AI 应用端的反弹力度会大一点的话，那么我觉得六月份的话硬件这一块可能就会熄火，然后资金可能会虽然可能还是 AI 这条线，但是会从硬件端的抱团慢慢往下流，那往下到 AI 到 AI 的应用，因为然后再到其他的，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是因为本周你会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有就是说全市场46%的成交量在270只股票里面，这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4: 对的，
3: 很极端的，对吧？
4: 很极端，
3: 所以说必须他们得瓦解，瓦解之后资金又慢慢往下流，往哪流呢？就要看全球资金的一个动向，如果他们持续攻击 AI 应用的话，那么 OK， 那么 A 股的 AI 应用可能会成为六月份的一条主线，然后硬件开始回调，那多出来的资金怎么办呢？可能就是超跌反弹啊，百花齐放，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4: 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思路啊。那刚于韩星跟

0: 跟大家说了，对于六月份行情，它大致它觉得，哎，有高低切，有补涨，有小票的机会。那在这里呢，要给各位做一个小小的安利啊。不少投资者朋友有这种感觉，炒股总是踏空，持仓总是感觉比较心慌，总是亏钱，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导致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心态的变化，包括这个思路没有跟上这个市场，没有预判。怎么办呢？很简单，从现在起就可以认准一财之道的会员。王辉老师每周末会更新一下啊，这个下周的市场的预判，行情走势提前拿捏。然后呢，还有网瘾啊，会深挖行业赛道，精准避坑抓热点。徐峰老师将手把手教您资产配置，稳健控风险，锁收益。多明老师全年专栏实战干货，全年仅需399元，日均只要1块多啊，就能帮助你告别盲目炒股，投资有逻辑、有依据，开通会员，早学习、早避坑、早盈利。看到我们直播栏下方的小黄车，你可以进行自助下单，好吧？跟各位说，这是一个案例的内容。那回到我们场内，刚才于寒星所说的，你对于指数其实有个判断，3500是吧？
1: 对，
0: 这
1: 也就是
0: 个。
1: 讲白了，就是说，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当时看3500，是因为我觉得高低切会在上个礼拜就进行了，就半个月前的那一根探底的时候就应该走高低切了，但他没走。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3200多家股票的股价在20块钱以下了，如果再去3500的话，我说一个假设啊，如果说6月份还是切不回来，
0: 对，
1: 还是在光里面，那我觉得3500去不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好多标的已经跌，都要回到924的低点了，你去3500就没有意义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6月份假设它会还是会那个叫什么维持5月份那个情况的话，那么3500是去不了的。但是有一个点，六月份如果给我一个中小票的百花齐放，中小票的一个反抽，小票起来了，然后20块钱以下的标的少了，那么3500还是会去的。
0: 三千五还是会去的，
1: 对，今年还是会去的，
0: 哦。
1: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等市场的给我的反馈。
0: 如果说6月份没有百花齐放，6月份继续大家抱团往那个里边怼呢？
1: 那如果小票跌得很惨很惨的话，3500去不了，3800就极限了，
0: 哦，
1: 就
0: 封杀掉了。因为它现在市场就比较结构性，就是太结构性了。其实对于某一些或者大部分可能1000多甚至2000只股票来说，他们是经历了一个可能是系统性的煎熬。
1: 对，
0: 对吧？系统性煎
1: 但
0: 熬，
1: 也是机会。
0: 哎，对对，但是机会什么时候起来，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从2635到2689那段时间多痛苦啊，那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
1: 对，
0: 个股你比如说跌到
1: 腰斩
0: 10块，哎，还可以再往下，对不对？因为它有一个就是系统性的释放的过程，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什么样的资金在出？这两天大家都在找，哎呀，就是它就无差别的出。就感觉对于300也好，50也好，包括有一些小票，就是有一些老登股资产，基金经理也好，包括大资金也好，是一视同仁，把这部分资金清仓式的出掉，然后去买什么反包拥抱科技，可能也是受到一个市场大家投资人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有很多基民，他觉得哎，你这个消费品种没有意义，我要赎回，我要去买科技，然后大家不得不把这个盘子战线给缩小，然后去买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布局一些科技类的 ETF 啊。你觉得这个现象的话，它要多长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腾挪呢？
1: 我觉得，反正我不是很理解，这样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去做这个腾挪的意义在哪里啊？如果说你在1季度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是可以理解。现在都已经涨飞天了，你在做这个动作的话，接盘的概率挺大的。我看到的是危险，我看到的不是机会。
0: 那每次不都这样吗？
1: 对，但是每次确实就基本上就这样。说对于这种情况，我基本上就觉得说啊，去买吧，就是说能早点收手就早点收手吧，是因为。我最多觉得再涨半个月已经很好了，是因为半个月之后，6月12号 SpaceX 上市了。
0: 6月12号，
1: 对，SpaceX 上市了。
0: 正好那个时候我们估计长鑫，这个应该也 IPO 差不多。
1: 那基本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中石油上市市场是怎么样的，
0: 那
1: 然后中国中车是怎么样子，中芯国际那次上市市场又是怎么样子的，那这次这一个市场又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半导体硬件，如果说有死毛跳，最多半个月时间了，就跳不上去了，太极端了。
0: 那对于半导体这块的一个这个涨幅啊，你个人觉得就是它的那部分资金流出来，就会很快的流到你刚刚所期待的那些小票当中吗？
1: 我觉得会。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我这里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观察起来，就会你会看到，的确会看到有资金一直在尝试高低切，有券商的突然间的拉一下， 然后有白酒连续的，然后今天。

0: 看到好像中国中免涨停了吧、
1: 嗯、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嗯嗯，
0: 那相当于就是说已经有资金开始慢慢开始做腾挪了，在回流了。
1: 对, 对的，
0: 所以从这个逻辑出发，已经有资金就上面我赚够了、
1: 嗯、
0: 我不想赚了、
1: 嗯、
0: 我看见到风险了、
1: 嗯、
0: 但我回低流、嗯、我回低位，其实这个盘面已经很明显，只不过就是他们能不能成功、
1: 嗯、
0: 需要几次才能成功，是因为这个礼拜我看到好几次了。
1: 嗯，
0: 就是
1: 对，因为有一些品种真的是一直在刷新低啊。我之前看了一眼，就是2021年那些号称的一些毛，中免也是毛嘛，
0: 对，
1: 毛之一，
0: 对，
1: 茅台、中免，然后还有眼毛、牙毛，对吧？
0: 药毛，
1: 药毛，哇，那真的是跌的这个就非常的 A 杀，真是一个 A 杀啊，这么多年一直在一个跌。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AI 硬件这一块，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复制哦。
1: 啊，就是当年2021年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但是也有嘉宾跟我回忆了一下，他说2021年就是有一些毛做头的时候，后面其实行情还是撑了大概一年不到，可能是大半年的时间。
0: 哦、今年的行情不一样，
1: 为什么呢？
0: 今年的行情不一样，大家真的没发现吗？就是我刚才讲，真的没发现吗？就今年的行情都是极端的抱团行情，
1: 嗯、
0: 就特别极端，从3月份到现在都是极端的行情。
1: 嗯，当年不也是极端抱团吗？
0: 不是，当年的极端可能仅仅就是 A 股，或者说当年我不怎么关注美股。
1: 啊，全球。
0: 对，今年是全球。
1: 嗯，
0: 全球一致性太强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看一下论坛，你会看到，我、哦、靠。一眼望去全是 MU，
1: 嗯，
0: 大家都在美光里面，
1: 嗯，
0: 然后一眼望去啊，就是基本上都在那种暴涨的里面，然后说啊不行了，我要去开户，我要去追，就这种情绪已经出来了。包括我还看到说回调就是买入，
1: 嗯，
0: 我说有那么夸张吗、
1: 嗯、
0: ？AI 硬件这东西到最后到底谁在买单啊？
1: 嗯，
0: 他们可以是，他们的确是在盈利的，但是他们的购买方耗得起每年在不停的再去买你的东西吗？
1: 购买方是谁呢？
0: 亚马逊。
1: 嗯，
0: 谷歌，就这些大、
1: 嗯、
0: 大厂，他们资本开支已经很大了，
1: 大
0: 快要，如好像是给出的预期是明年要$10,000,000,000的资本。
1: 他们是靠就是新的 AI 产生的大模型这块去盈利的吗？
0: 没有，
1: 没
0: 有，
1: 并
0: 没
1: 有，
0: 并没有，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 bug 的地方，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大家都觉得 AI 在盈利，但是你去仔细去想，那些有 AI 盈利的大部分都是在硬件，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转行做 AI， 大家都在拥抱 AI， 各行各业都在抱 AI 啊，所以说他们会有盈利的，但是。
1: 嗯，
0: 真正做 AI 的 Meta 的业绩好是因为广告收入，
1: 嗯，
0: 对吧？广告收入 AI 广告呀，你拿个手机，然后 Google 业绩好，有云服务，有那个也有广告收入，但是核心的观点是到现在没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应用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到最后的逻辑都会被证伪掉的，只要有一方有问题，那整条链都会崩掉的。
1: 国内好像也是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豆包之前说过说要可能会收费，就是进行一些收费版的那些推广，但不知道这个第一能不能成型啊，第二这个收费的模式能不能够在这个我就是整个消费习惯形成，对吧？
0: 哦，这个东西我可以讲一下，是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下 Google 的发布会，
1: 嗯，
0: 我觉得下一轮看的应该不是这些大模型了。
1: 哦，应该是什么？
0: 下一轮看的应该是整个生态链了，就打个比方说，把模型装进电脑里，把模型装进手机里，
1: 智能体咯。
0: 对，就 AI 智能体。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看一下的，但是能不能成功我不太知道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整个资本尝试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看到了，嗯，最投机就是全世界我觉得最投机的一家公司 Apple。
1: 嗯
0: ，Apple 他说他升级 Siri 有点困难。
1: 嗯，
0: 他要跟谷歌捆绑。然后也就是说，下一代的，苹果手机可能不再是，可能叫它的那个 Siri 可能是和 Gemini 一起的。
1: 哦 ，Gemini。
0: 对，然后现在，Google 自己的手机整一个手机都是谷歌链。
1: 嗯。
0: 就什么呢？就是说它已经把它的智能体呢全部开放了，也相当于说是，就比如说，Google 的 App， 你跟他说，你帮我去看一下，我想去北京旅游，你帮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
1: 嗯，
0: 他会帮你订酒店。
1: 嗯。
0: 买机票，
1: 嗯，
0: 全部帮你搞定，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下一步未来要形成的一个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国内谁会有机会？然后想了一下，华为、小米，
1: 嗯，
0: 对吧？
1: 对呀，
0: 对，就是说可能得往那个方面去靠，而不是说把东西放在 token 上面。我那天看到一个灵图派的大佬，啊，图灵派的大佬，
1: 嗯，
0: 周宇，
1: 嗯，
0: 他说那么一句话，他说我要做一个东西，然后我让 AI agent 帮我去做，
1: 嗯，
0: 我突然发现他帮我烧了几百刀的 token。做出来一塌糊涂，但是我去某鱼花了100块人民币，
1: 找了个人
0: ，哎，帮我做成了，
1: 对，
0: 哎，是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把思路转回来，
1: 啊，
0: 就是说不要太焦虑

0: 就是重心，应用的重心应该是在国内。
1: 那就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卖得很贵，就成本会很高。
0: 对。
1: 因为就是说你自己都会发现啊，就是你跟人力成本跟 AI 成本就相比较，哪个
0: 哦，
1: 更低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已经不是成本的问题了，是你个人的问题。就打个比方说，王美现在有一款手机在你面前，但是它可以帮你做你任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是你要把你的权限全部给他，你愿不愿意？就比如说你一个电话就说，小爱，你帮我订一张去北京的机票，他会自动帮你订好，这就是意味着他有你所有的账户密码，
1: 对，
0: 这
1: 还是一
0: 才
1: 个
0: 是，
1: 风险的问
0: 对，
1: 题。
0: 这才是你要担心的，而不是考虑它的成本。是因为如果说你能够接受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你不会考虑它成本的，因为我觉得方便，对吧？
1: 对，
0: 这才是核心问题，就是你要把所有的权限全给他，
1: 是。
0: 这才是我觉得说这是现在就是说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成本。
1: 那这个东西也会造成是就是网络安全这块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对吧？
0: 对，这个会，所以说后面要慢慢走。所以你现在跟我说 AI 硬件，就是说它 AI 硬件能涨多远，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每一天的上涨，它离它的泡沫就越
1: 就是
0: 近。
1: 你刚刚说的问题，其实还是就在 AI 硬件。现在我们看上去很红火，但是没法变现，对吧？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对于 AI 应用这件事情，应用基于硬件而产生嘛，就最终我是要应用来变现的。应用一直以来在我们 A 股资本市场是给它比较低的估值的，
0: 对，对。
1: 你不像谷歌涨得很好吧？谷歌是应用吧，AI 应用，亚马逊也是，对吧？AI 应用这个我们给它很高的估值，但是国内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消费习惯。说的难听点，就没有这个消费习惯。你让大家去花大量的钱，就是为 AI 应用买单，不管是智能体也好，还是我去买一款 APP 软件买 VIP 的这个会员也好，没有这个消费习惯，产生不了这样一个
0: 我
1: 业绩
0: 觉
1: 出来
0: 得这个就是可能对于就是看年龄层，看年龄层，可能就是80后、90后可能会不太愿意接受，但是你不能够确保00后、10后、20后他们不接受。很多东西他们投资应该是未来，
1: 未来，
0: 对，而不是说我现在当下3到5年，3到5年啊，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但是你要想你的孙子能不能接受。
1: 这个思路好，
0: 对不对？如果
1: 对，
0: 说你孙子愿意接受的话，那他们就成功了，他们的培养就培养到位了，对吧？
1: 对，
0: 对，我不能改变爷爷，但是我改变孙子，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
1: 但
0: 我
1: 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吗？
0: 这个周期，我
1: 因
0: 就
1: 为
0: 会，
1: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可能，孙辈就是年龄拉得会比较远一些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肯定会往这个方面去靠的。要不然的话，整个 AI 应用就是我到现在，我实在是，我现在每天都在研究，我每天都在想 AI 应用的突破口在哪儿。我每天都在想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OK，那就先看一看 AI 应用体，就是这个智能也不是智能，就是差不多吧，这个能不能被全民所接受？
1: 对，
0: 然
1: 因为什么你我说那个呢？因为现在最大的国内的两大 AI 智能体，就像说的，一个是手机
0: 对
1: 终端，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汽车，
0: 汽车
1: 汽车应用场景，这是最大的两个。你也不要搞什么眼镜什么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市
0: 对，
1: 场。
0: 没你。
1: 好，这两个市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在萎缩，手机在干嘛？在降价，苹果带头的降价。就是用价换量来砸这个市场，汽车在干嘛？你看每个出来的销售数据，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连续的这个往下走。
0: 不过新能源汽车我了解过，说实话，新能源汽车我现在了解下来，就是几大国产的其实挺性价比挺高的，除了那个就是百万级别的 SUV 这种就不要去碰了，但是非 SUV 其实有好多像长城、像吉利、像五菱，特别是吉利，它的安全系数其实挺高的，
1: 但是它这个市场，因为前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奔跑，
0: 对，有点
1: 饱
0: 过
1: 和
0: 分，
1: 量了呀，就
0: 有
1: 是
0: 点过分，
1: 50%已经替换率已经到头了，
0: 对啊。
1: 就你还要再
0: 所以
1: 多
0: 我
1: 少
0: 觉得
1: 增长
0: 手
1: 呢？
0: 机可能会概率大一点，是因为我现在想来想去，真的就只有手机，而且就只能是小米或是华为的其中一个可以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用户粘性跟他们的整套体系是配合的。就比如说你买小米的汽车，可能你直接可以用汽车点外卖，
1: 可以，
0: 对吧？
1: 的确是，
0: 是吧？那其他的汽车牌子，它可能就得就是说得建某些终端，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方便，
1: 那就
0: 对
1: 是
0: 吧？
1: 还要产生一些新的消费的增量，
0: 对。
1: 因为我其实也在想这个消费这个市场啊。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产品叫泡泡玛特，还记得吧？就是
0: 对，
1: 大家很红火啊，都在排队抢买。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快了快半年了，就国内的整个消费市场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一款，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全民大家非常追捧的、付钱的，
0: 有啊，
1: 有什么？
0: 真英雄， 上号

0: 你说游戏对吧？
1: 不是 A 股啊。
0: 啊啊，啊，太坏了！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没有到现在为止产生一个现象级的消费市场，为什么？
1: 没有。
0: 因为我们4月份的社零数据大家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我们出了那么多的消费券的政策，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出新的智能体也好，出新的这样一些产品也好，要让更多的人有这样一个消费的冲动。我去换手机，我去换汽车，
1: 绝对有，
0: 你觉得有吗？
1: 绝对有，真的绝对有，
0: 嗯，
1: 真的绝对有，就是我给我的感觉，
0: 是吧？
1: 绝对会有。
0: 会有啊。
1: 新闻就比如说，如果真的有一台智能体出来，就国内是小米和华为，那么 OK，你觉得说他们还要进一步？那如果说苹果出一台呢？苹果已经说是会深度绑定 Google 的 Gemini，
0: 但没法用啊。
1: 可以啊，
0: 对，
1: 就是说，对，就是肯定会慢慢逐步开放的，
0: 嗯嗯，
1: 就这个事情肯定会逐步开放的，
0: 嗯，
1: 它不会说是，就是说在国内我不允许你用怎么样，我觉得概率不大。
0: 啊，那就跟这个东西就跟那个 SIM 卡一样，就虚拟的那个 SIM 卡
1: 对，
0: 一样，
1: 跟
0: 对不对
1: ？eSIM 卡
0: ，eSIM 卡，对。
1: 所以说你这边全弄起来的话，我觉得机会是有的，而且。从大逻辑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唯一一个突破口，又快又快捷的一个突破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到最后就是5年后能不能成功，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给他3到5年时间，包括美股如果有回调的话，那我的第一个选择的目标肯定是 Google。
0: 是的，哎，这个余韩新的思路还是非常全球化的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宝藏的干货课，也是余韩新的这样一个课程啊。很多人想理财又怕踩坑啊，那么现在呢，就给大家这个提供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全球的资本市场。不要愁，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全球投资相对论来了，主讲人余韩新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小白也能听懂，全程教您看趋势避坑。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这个通过一个方式这个了解一下课程啊，课程每周会更新3次，点金是免费的，权威出品，干货满满。同样在直播栏下方小黄车可以直接拍，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非常值得。跟着余韩新老师理清投资的这样一个思路，让辛苦钱啊这个更值钱。另外还有其他有看头老师的课程，也可以在下方小黄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以后想要回看我们直播课也是非常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的直播课的回放放在有看头平台上，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进入直播专区来进行回看。以这个每周更新3次，对吧？
1: 2到3次。
0: 点睛呢？
1: 点睛我看心情，是因为我的观点都是中长的嘛。
0: 嗯，
1: 是因为我从4月底的时候就开始说，5月份大伙小心点啊，真的小心点。然后5月13号那次做谈股论金，您还记得吗？我说谨慎点，结果5月14号就跌到现在。
0: 嗯，
1: 就是我不可能每天都说啊要跌了要跌了要跌了，我怕真的我要被骂死，你知道吗？
0: 嗯，
1: 当时那个情绪还是比较高的。
0: 啊。你说3500点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非常的哗然，就很多的这个网上的网友都在那边声讨你说啊，怎么可以看3500点啊？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哪有那么低，跌到3500点哈？这个趋势都破坏掉了，牛市都没有了，没有牛市基础了。
1: 没有，不是还有好多人说红5月的吗？你红给我看啊？是吧？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现在我一直觉得今年的行情特别难，
0: 嗯，
1: 难就难在你以前的办法可能不适用了，
0: 对，
1: 然后。你想要的一些结果可能没什么用了，包括我刚才也说的，就是技术面是彻底失效了，
0: 嗯，
1: 特别是小票的技术面，背离背离再背离的嘛，
0: 嗯嗯。那么对于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个人投资人关心的就是手里拿的一些非主流，就非主流就除了科技以外都是非主流嘛。科技的话如果有盈利的话，可能有些人还跑得掉，因为它盈利比较利润垫还比较厚嘛，至少还能跑得掉。要么当然你买的晚的除外啊，跟风买的晚这个追进去的，那可能这两天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呢，对于一些非主流倒是压力非常的大，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保险整个也是破位下行。
1: 保险说实话我不太看好保险。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保险它有一个逻辑在，就是现在不是，我觉得当 L3 L4 出来之后谁都抵啊。
0: 啊，你说的是无人驾驶
1: 对
0: 吧？嗯，
1: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雷啊，就是
0: 这在于车险对吗？只是车险这块，其他的一些靠权益投资的保险，
1: 我觉得很难度也挺大的。反正我暂时可能不就是说就老登类的啊，保险我没有想到任何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没有，我对它就不感冒，真不感冒。
0: 那就是6月份的超跌反弹，你觉得都没有？

0: 差吗？
1: 会有，它跌多了。
0: 对啊，
1: 就是超跌反弹一下嘛。
0: 超跌
1: 反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正在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啊。我们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9: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6: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到。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呢是周五，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年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难不难，这样的一个主题讨论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击广播一栏，找到财经午间道就可以收听了啊。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加一等于三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可以慢慢去考虑这些东西，而不是说我是加息周期我不管，我非要在 AI， 我觉得没必要。
0: 嗯，
1: 所以说给我带来的就是第一个加息，就是第二个就是 AI， 其实刚才咱们也已经讲过了，就是我觉得年内攀不了新高了，就这一波六月份之后，我觉得整个 AI 都会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 SpaceX 这件事情太大了，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大了。
0: 给他多少估值啊？
1: 万亿吧。
0: 万亿哦。
1: 啊，万亿，一上来就万亿，你想想看。
0: 万亿，我们这边也万
1: 亿。而且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有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马斯克说可能考虑把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
0: 哦，换股对吧？
1: 对，换股合并。
0: 嗯。
1: 那这样多大市值啊？3万多亿了吧？
0: 嗯。
1: 将近4万亿了吧？
0: 嗯。
1: 如果说 SpaceX 上市再一涨，那全球第一就不是英伟达了。
0: 对，
1: 是吧？
0: 但的确不，这家公司的确还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
1: 对，
0: 你说那个未来的应用场景，除了苹果以外，就是特斯拉。
1: 对，
0: 还真是它。然后那个 Optimus 不是要量产吗？
1: 对，
0: 最近不是说很多企业都接到什么订单了，什么在打磨吗？
1: 对
0: 吧？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往未来去想的话，真的是 SpaceX 想象空间很大，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效应？就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效应，就是在全球形成一个，特别是美股吧，吸红效应。也就是说，哎 ，SpaceX 一上市达不到新的怎么办？我就第一天就买它，
0: 就买它啊！
1: 我就砸锅卖铁，我就买它。
0: 嗯嗯，是
1: 吧？那至少它的这个人气可以保持一个月吧？
0: 嗯嗯，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 AI 来说，最后考验就是6月12号。
0: 6月12号。
1: 6月12号，
0: 对，它上市的那个时间节点。对吧？哎，那你对于就是说，因为基于 SpaceX 啊，大家不是对于我们后面的一些什么商业航天 IPO 第一股啊，机器人 IPO 第一股啊，宇树、蓝箭有很大的期待。你个人没有期待吗？
1: 我没什么期待。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机器人，我之前其实在谈股论金上面一直说机器人，其实我当时也解释了，我看好的是具身智能。
0: 嗯，
1: 机器人只是一个载体。
0: 对。
1: 就是你去，我去看了一个载体干什么呢？就包括我现在看到好多人在推那种，就是说，机器人给你分流快递啊，干嘛干嘛，这不就跟机械臂同样的一个道理吗？它只不过载体变了嘛，所以说它有什么好炒作的呢？
0: 嗯，
1: 就是我要的是做，所以说我最近研究 A 股的时候，我是研究的是跟 Google， 就是和 Google 合作的具身智能这一块，就真正在做，我不是出去研究机器人，具身智能核心是它的大脑。
0: 嗯，
1: 有谁在研究这个大脑的？
0: 嗯，
1: 我觉得才是具身智能的核心啊，
0: 嗯，
1: 而不是载体啊。载体我可以，那前面那个娃娃，我给它装一下，
0: 嗯，
1: 它就一个具身智能啊。
0: 对对对，
1: 我需要个机器手臂干嘛呢？所以说我更加关注的可能就是在研究具身智能整体的一个脑子上，就是系统上面。
0: 嗯，那系统本身 Optimus 不就是一个标板吗？如果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就那样。
1: 嗯，我觉得还需要慢慢看，还需要慢慢看，还需要进一步去观察，是因为要看，到最后他们到底是选择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的视觉，到底是选择用视觉去，还是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我不太确定。所以说这个还得去慢慢去看，所以说可以慢慢去挖，这个周期很长，也不可能说一两年就出来，我觉得很难，至少是3-4年之后的事情。
0: 3-4年之后的事情啊，好，这是一块儿。另外一块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就是你个人对于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轮行情啊，你个人觉得这个牛市你认同吗？
1: 牛市我是认同的。我为什么会认同啊，兄弟们，就很简单嘛，现在是1000多家将近快1000家跌破924高低点了嘛，
0: 嗯，
1: 那至少还有4000在924上面。说句话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在924的前一天买股平铺的话，
0: 嗯，
1: 你现在只有1000只股票是亏钱的，
0: 嗯，
1: 另外4000家都是赚钱的。
0: 对对对，
1: 你们亏钱的原因无非就是追涨杀跌，那涨什么追什么。我记得我当时是当年谈股论金说商业航天与我的时候，一个个把我骂得跟狗一样的，
0: 嗯，
1: 然后结果不就是2天之后全下来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不应该，就是把投资逻辑改一下，不要去想着追涨，你追不了涨，
0: 嗯，
1: 你连本身的逻辑都不明白。每一次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各种基金出来了，然后各种 formal 情绪出来了。包括我最近看一些嘉宾的观点，
0: 嗯，
1: 啊，不也不说台里面的，就其他一些 KOL 的观点，都一致性去特别强。半导体回调就是嘛，就基本上都这么一个调调，我就觉得很奇怪。就好像说狼来了已经好几次了，第一次狼来了是5月14号狼来了。
0: 对，
1: 跌了2天啊，然后他们去炒个底 ，OK， 给他们赚钱了。
0: 嗯，
1: 第二次是前几天又来了，又给他们赚钱。那来个第三次，还真的会让你赚钱吗？那如果真的赚下去的话，那开玩笑，那整个六月份大家都不用看了，好吧？减，
0: 嗯，
1: 仓等跌炒底。
0: 嗯，
1: 我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0: 啊。那么大家就是觉得 就是既然你觉得牛市还在，这个牛市啊，牛市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就从指数角度来说，必须得聊聊指数，上证指数2635.89对吧，起来之后，然后它毕竟是去碰了6124、5178的那根最后的压力线，
1: 没意义啊，
0: 没意义，
1: 咱们不要老股民了好吧。
0: 好，
1: 虽然我们的确是有点老股民，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你在用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限不限的啊，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就是说在特定行情下，
0: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像一个 KPI 一样，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好吧，也必须要有个 KPI 来衡量，它 A 档，那它 B 档，它 A 加，它 S 是吧，你必须要有个东西衡量，你不能模棱两可，这个东西大家蛮好蛮好，不错不错，就是 A 股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过了5000点，你说可以吧，我们超过2015年了，那我们10年这个过去了，说明这是我的这个 KPI 不错，完成了这样一个 KPI。 就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工作，它也有它的 KPI 和指标，如果你觉得这是牛市的话，它一定有这样一个动能，你不能都说4258点就是牛市呀。
1: 我觉得这个
0: 如果是4258是这个极值的话，它就是个反弹，它不叫牛市。
1: 为什么它不是个牛市呢？是因为这一轮行情为什么觉得它已经走完了呢？它如果说它没有走完呢，它哪怕
0: 所以、啊、
1: 它哪怕跌到3500点之后，在下一波它直接走到5000点、6000点呢？是因为我观察过一个历史，我观察过一段，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刻舟求剑对不对啊？
0: 嗯嗯，
1: 但是我就把我的看法，就看到的分享一下，就是我看到2004年到2007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这也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
0: 对的，
1: 当时伴随着的是一个原油的上涨，就是跟现在挺像的，就是原油一边在高位，然后美联储一边加息。大家可以去看2004年到2007年 A 股发生了什么？发生了6124。
0: 对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么去看问题的话，而且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币一直在上涨，一直在升值。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基本面是允许我们，就是哪怕是回调的过程中，还是可以继续往上震荡上行的。当然，这些归功于比亚迪等出口海外比较大的中资，从他们的一些业绩，对吧？所以说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哪怕我看到3500之后，还是会有一轮可能更大的，就会慢慢慢慢呈现出来的。
0: 就是3500之后再到这个5000到6000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就是必须
0: 会不会发生？我举个例子啊，就也不要3500、3000，甚至更低，2800、2600，再回到原点。
1: 哦，我直接把我基友卖了抄底。他就在楼上，我直接把他卖了抄底。
0: 这有点过分，拿别人的痛苦当自己的快乐啊！
1: 如果真的是到那个地方的话，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今年的行情肯定会有一次泡沫吧，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或者说刻舟求剑了，又怎么样了？就过于悲观了啊！因为我觉得 AI 这个至少要刺破一下之后，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是因为现在就的确是有点像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就有听到过类似的一个观点。我自己特别查了一下，是因为现在有几个点其实挺符合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这次哪怕这个泡沫被嘣爆一下，也不会发生当年的那么惨，就是可能就稍微调一调，快速个一两个月之后，可能就会起来。
0: 那其实也就是，我们能想象上次3794离我们现在也不远。
1: 对啊，
0: 3794也不远，
1: 对啊，
0: 就到那个位置，然后再往下去300点，
1: 3500吧。我觉得如果真的到3500的话，我这边就是说看我的仓位吧。我一直说我就是说电力啊、央国企啊，还有那个株洲期，然后现在我带来一个生物制药。
0: 生物制药，
1: 对，生物制药这一块，
0: 港股跌得好惨，昨天。
1: 对，
0: 今天我没看啊，创新药估计还在跌。
1: 对啊，所以我一直讲的就是，我当时就一直讲的就是，走防御性品种，就是这段时间我的眼光就是在下面的老灯，所以说生物制药这一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些利好啊、专利啊什么的话，会在明年会出现一个报复式的一个井喷动作，所以说这一块也可能就是我下半年关注的方向。而且我现在是中长线啊，就可能就是如果说我是6月份建仓或者说7月份建仓，我可能至少拿半年以上。
0: 生物制药这个行业蛮有意思的，它很建立在就是说就是摩擦之上的，摩擦激烈一点的时候它就会受到压制，当缓和一点的时候，它这个行业就勃勃生机，对吧？因为它很依赖海外的嘛，这个行业。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考虑过这个因素吗？
1: 考虑过。
0: 怎么想？
1: 是因为我觉得 已经缓和了。
0: 缓和了，嗯，
1: 对，是因为如果真的进入加息周期的话，谁会去买他们的美债？哎，
0: 啊，
1: 对，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缓和的情况下，然后再会导致生物这样慢慢慢慢往上涨，是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跌了好几年的票，真的真的跌了，从二一年跌到现在。
0: 是的，对，二一年跌到现在。
1: 也就是说，说明如果它在里面洗盘的话，它洗了五年，快六年了。
0: 嗯，够吗？
1: 够
0: 啊，
1: 绝对够。现在我说一样谁会信啊，你信不信，绝对下面又是一瓶、哦、不可能，看好房地产、嗯、不可能，老邓不可能，
0: 嗯，
1: 但是人家今天最近的确比好多。
0: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他有个说法。有有
1: 因为那个政策里面有一个支持，就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那个生物制药纳入了新兴支柱产业，这个我查到过、
0: 嗯、
1: 这个是事实、
0: 嗯、
1: 然后再加上2027年可能会形成他们的一个盈利拐点，或者说是一个研发投入期进入一个全球兑现期，
0: 嗯，
1: 跟一个规模化盈利。
0: 你指的是创新药这块，
1: 对
0: 不对？对，创新药这块居然有过行情的，你不能说人家一直躺在地板上。
1: 哦，不是，我不看港股的，跟局部的，我要看一个大的。
0: A 股的创新药也涨过的、啊，
1: 涨过就一段时间，但是有极个别的、
0: 嗯、
1: 极个别的趴着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主持人那么。理解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所有类型的票在同一时间都会同一批上涨、
0: 嗯、
1: 他们可能会在第二批上涨，
0: 嗯，
1: 甚至第三批的时候，就是别的不涨它会涨。
0: 第一批它没有涨，是不是因为它的储备项目，它当时的这个订单，就是我们说海外订单这块
1: 可能会有点问题，然后会慢慢慢慢开始改善。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啊，在下半年在某一个节点，或者说到明年，就好多票都会有一个机会去爆出来，
0: 嗯嗯，
1: 就是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啊。
0: 嗯，
1: 对
0: 对，你拿那些东西的持股周期可能就是要拿到
1: 半年
0: 以上，
1: 半年以上，
0: 对吧？
1: 就是我至少如果就是对，差不多，我至少要等到明年2027年
0: 啊。猪周期，你不是之前说
1: 对猪周期？猪周期
0: 那正好这两天猪周期行业正有利空，
1: 无所谓，
0: 嗯，
1: 无所谓，真的是因为我看好猪周期，它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第一个，二师兄他不是最近在说那个。厄尔尼诺，
0: 嗯，对，
1: 厄尔尼诺要来了，
0: 嗯，
1: 饲料可能要涨价哦，
0: 是因为天气特别热是吧？
1: 对，天气特别热，
0: 好像说印度什么最高45度还是多少？嗯、
1: 对、
0: 嗯，
1: 就是今年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0: 啊、
1: 嗯，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你会倒逼很多东西，就第一个倒逼电力，
0: 嗯，
1: 就发电量，
0: 嗯嗯，
1: 或者就是说，我看好像是全国吧都在备战这件事情，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它会导致就是说天气太热之后饲料
0: 嗯
1: 会慢慢出现问题、嗯、
0: 啊，饲料会出现问题，
1: 对啊，就供不应求啊、
0: 嗯、
1: 要么就是生产慢啊，所以就会导致饲料涨价、
0: 嗯、
1: 然后二师兄可能也会涨价
0: 啊，
1: 所以说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说四月份那个时候就是说看电力吧，
0: 嗯，
1: 就好多，其实今年你会看电力身上真的有叠满了 buff，
0: 嗯，
1: 对吧，从 AI 的镜头
0: 嗯
1: 到极端天气、嗯、
0: 对对
1: 对吧，就是 AI 就是电力市场真的是都是 buff， 所以我觉得六月份电力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0: 嗯、电力这个东西选股它整个范围也比较广，
1: 但是
0: 那么多电力公司，
1: 但是我觉得
0: 电源设备
1: 挺简单的、
0: 嗯、
1: 是因为就是说
0: 你选的是电力厂还是说电源设备，
1: 不是，就是说首先
0: 电缆电线，
1: 首先我觉得做这个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觉得电力好，那整个板块的票我都会扫一遍、
0: 嗯、
1: 然后当突然间某一天电力里面有个东西突然间拉上去了，我可能就关注它就可以了，
0: 哦，
1: 就这个很简单的，就比如电力设备强了、
0: 嗯、
1: 那就比如电力这块电力设备走强了嘛、
0: 哎、
1: 你是可以拿一块拿一小部分资金去电力设备、
0: 嗯、
1: 等它不强了就出来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绿电走强了嘛，那你就知道 OK 最近炒绿电你就去绿电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煤电走强你就知道 OK 哦，
0: 那你
1: 煤电可能
0: 短线战法，
1: 就煤电可能缓一缓到冬天再看煤、
0: 哎、
1: 啊，冬天再看煤、
0: 哎、就是你还是短线战法，
1: 其实也不是短线战法，就是说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简单嘛，就是我自己可能就是找光伏啊、
0: 啊、
1: 找光伏这一块会多一点，
0: 哦，你还会找光伏，
1: 对，
0: 光伏这个也是一个重灾区啊，就是这一轮下来之后这个
1: 还好，我那个光伏是新疆那边的，挺好的，
0: 哦哦，
1: 前阵子还挺妖的，
0: 哦，就是它可能有不同的题材，
1: 对，不
0: 是，对吧，
1: 就是震荡上行，
0: 嗯，
1: 震荡上行、
0: 嗯、
1: 是因为我是从3月底那个时候，我说四月份有反弹嘛，然后看好电力的时候，我是从3月底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建仓了，所以说也无所谓，就是有一大段涨幅在，
0: 嗯，
1: 然后我准备继续拿着嘛、
0: 嗯、
1: 拿到可能 六月结

0: 束之后看一下市场的变化。如果说市场情绪过热了，那我就可能就走了。是因为现在好像我并没有听到太多，看到太多人在关注电力，还是在光里面。
1: 大家关注电力之前有过哎，
0: 但是啊，我看
1: 就
0: 的基本
1: 是，
0: 上在说都在说光，就60%
1: 那当
0: 在
1: 然，
0: 说光。
1: 因为这东西是光的那个衍生产品嘛，就是
0: 对，
1: AI 的衍生产
0: 所
1: 品。
0: 以说当60%的人都开始关注电力的时候，反正我有几个繁殖，我会关注几个繁殖的。等他
1: 是
0: 们，
1: 人啊，
0: 对，就
1: 比如说，
0: 比如我就不说了，然后看电力啊，只要他们开始说电力了，我就撤。
1: 那就是对你来说啊，就是你在市场当中最近的这个仓位有没有变化？你还是仓位很高的吗？满仓看空。
0: 现在仓位大概现在是稍微降了点8成，是因为我还想把另外2成是去看一下我比较喜欢的生物制药，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开始慢慢建仓，所以我就把仓位先腾出来了，就是把仓位先腾出来了，就慢慢降就可以了，其他我就不用再想，不用多管了。
1: 就是仓位还是蛮高的，
0: 对，
1: 然后去看跌到3500点。
0: 对啊，
1: 之前你的说法是下半年去3500点，对吧？
0: 对啊，对，加息周期之后，
1: 哎，加息周期之后，下半年3500点，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上面一路走到3500点，其实600点左右，
0: 还好
1: 六
0: 啦，
1: 百
0: 对
1: 点
0: 不
1: 也不
0: 对？
1: 到，
0: 对啊，才
1: 哦，
0: 百分
1: 还
0: 之
1: 好，
0: 十几
1: 才
0: 嘛，
1: 百分之
0: 怕什
1: 十，
0: 么？不用怕的，
1: 对，10%几的这个位置啊，就跌到年底，那这个速率也蛮慢的，
0: 对啊，
1: 6个月啊，
0: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等啊，就在等这个市场到底会不会。用我这个剧本，他可以不用我的剧本到3800，对不对？就大家都得让小票跌得更惨一点，然后让大家都没有心情去打开 app 的时候，那可能他可能反弹就来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就要看一下小票修复的一个情况。如果小票修复的情况好，那我还继续看3800，啊，不是说错了，3500。
1: 3500，
0: 对，如果说小票修复的不好，那我可能就差不多就看3800得了。
1: 今天这样的一个修复，你觉得是小票修复的一个正常现象吗？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吧？
0: 对，至少我能看到2000家，就将近快两
1: 主
0: 千
1: 要
0: 家
1: 是你
0: 上
1: 看
0: 涨
1: 到
0: 了。
1: 科技股在跌，
0: 不
1: 你觉
0: 是
1: 得
0: 不
1: 挺
0: 是不是
1: 好
0: 不是，我是看那个叫涨跌幅比的。前几天我一直看到就什么，就1000多家上涨，就有时候极端起来900多家上涨，4000、5000家下跌。但是我今天一看啊，1900家上涨，可以了，就我已经看到有资金在做这个动作了，我觉得就 OK 了。
1: 是的，
0: 我不需要他今天直接说跟924那天一样直接涨停，我不需要，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
1: 那么现在的哪这些板块，比如说你所看好的什么房地产啊，房地产是你看好的吧？
0: 对，超跌就老登嘛，全
1: 哎，
0: 是
1: 超
0: 跌
1: 跌，
0: 了，老登。
1: 哎，白酒，
0: 对，
1: 对吧？
0: 老登嘛。
1: 然后那个券商、
0: 对，
1: 保
0: 全
1: 险
0: 是
1: 啊，
0: 老
1: 保
0: 登
1: 险你不看
0: 啊，
1: 好，
0: 对，
1: 对
0: 保
1: 吧？
0: 险
1: 保
0: 不
1: 险
0: 看
1: 不
0: 好。
1: 看好，你这些东西会买吗？
0: 我配置了一点点，但不多的，
1: 都有啊，这三个。
0: 就买了一点点，就白酒我没买。
1: 啊，为什么不买白酒呢？
0: 白酒我本来想等4季度的，想不到它太快了。
1: 为什么要等4季度啊？
0: 不是，我看了就是各种就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4季度可能会有一个经济复苏的信号嘛。
1: 哦，理由何在？
0: 旅游我就稍微扫了一眼，然后说啊，那我就等等4季度吧。
1: 理由你都忘了，你就扫了一眼。
0: 我就看就是宏观面嘛，就是这种特别宏观的，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啊，但是。
1: 这个东西其实蛮尴尬，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只就是经济复苏的标准是什么？就说去年的时候一直在说经济复苏，今年2季度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个4月份，对，4月份 PMI，对吧？然后 PPI，那个 CPI 不是回正了吗？PPI 也回正了吗？大家不是一直说一路往下走，哎，开始拐头了，这个数据开始拐头，这个是经济复苏的标准吗？
0: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消费端的东西，
1: 所以，
0: 是
1: 就
0: 吧？
1: 社零才是我们关注的那个经济复苏的标
0: 对，
1: 准。
0: 所以我是关注的这些东西，就是，对吧？当大家，我再看一下大家关注一下拼多多业绩吧。拼多多业绩，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标杆。拼多
1: 这
0: 多的，对，拼多多的业绩，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我经常看拼多多业绩的，就因拼多多业绩好了，我知道大家基本上就是在拼多多，对吧？然后如果说拼多多业绩下降了，那我就要看一下淘宝的业绩啦，对吧？大家有没有，
1: 层层传递。
0: 对对，就大家会不会转战场啦？那转战场了是不是因为是买光赚钱了，还是对吧？这些其实你可以慢慢反推的，所以我就看这些数据会比较有意思。
1: 之前还大家还争论过嘛？21年记得吧？就是当时时候这个行情3731，那时候指数点位还没现在高啊，3731那时候很火爆，也是毛啊什么这涨的光伏啊什么涨得很好，然后说那时候是最后的一轮房价的上涨， 你还记得吧？二一年就非常疯狂。
0: 对
1: 啊、那个就是

0: 等于是它是一个同步的嘛，就是股票赚钱了，可能很多人去买房子啊等等这种现象。今年就是说这波房地产好像也在复苏当中，是不是也跟这个光是有关系的？
1: 这怎么能串起来啊？让我想一想啊，让我想这怎么串得起来啊？这种故事怎么串得起来？请教一下，我觉得有点就是，我还暂时接受不了。
0: 就说明没有，
1: 对，
0: 你说你觉得第一，你觉得房地产没有复苏？
1: 技术面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0: 不，我说现实情况，不看房地产板块，
1: 板块啊，
0: 行业，
1: 行业啊，
0: 嗯，
1: 转型啊。
0: 复苏，诶，最近不是一直在说嘛，就成交量，二手房成交量，哒哒哒，创了一个
1: 难，
0: 高点。
1: 难，
0: 哦。
1: 难。
2: 好，各位听众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财经午间道这一时段的转播，一财之道是视频直播课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呢，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的来收看。那么，下面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

0: 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后市开盘之后是一个股指比值的一个上拉，那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最新是报在4091.62点。跌幅是在出现了一个急剧的收窄。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的成交是达到9758亿8700万元，量能比前两天是有所放大，目前的跌幅是达到0.13%。深圳成指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755.47点，是跌了0.65%。到目前为止的成交11692.61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094.89点，跌了0.73%。量能方面，5553.5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是2100.10点，是下跌了74.23点，跌幅达到了3.42%，成交3146.12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783.66点，跌了3.29%，到目前的成交1115.2600万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指数。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256.63点，下挫2.27%，到目前的成交155.2100万元。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呢再次回到了4500美元的上方，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540美元整。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83.5元，涨了21.68元，涨幅是达到2.25%。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08，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87。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都是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摄氏度，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相对湿度在5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7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40%。好了，稍后我们就走入这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最近的有色金属跌得那么狠，行业是不是进入到了下行周期呢？那首先呢，有色金属价格下跌，包括紫金和赤峰，他们的股价表现都不好，这不能说明有色金属行业不行了，更不能说明行业进入了下行周期。那下跌主要就是因为全球宏观层面的短期冲击以及市场情绪的集中释放，注意是全球宏观而不是我们中国宏观，因为黄金和铜的价格都是全球市场形成的，因此必须看全球才看得明白。在全球宏观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债收益率的创新高，美国的通胀上升，美联储的暂停降息，因此美元指数就会走强，并且在2026年都有可能会持续的走强。 而有色金属和黄金的价格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当美元强势的时候，它们的价格就会被压制，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同时呢，美联储不仅是暂停降息，还有可能在换了新主席之后有必要时考虑加息。如果真的是这样，黄金的避险吸引力就会大减。那像赤峰黄金，它是以黄金为主，如果金价预期暂时不走强，它的业绩自然就会不好看。而紫金矿业呢，首先也会受到金价的影响，同时铜也是作为工业金属，2026年以来面临全球制造业复苏乏力、需求不旺的压力，铜价因此也有可能不看涨，所以紫金矿业呢也会遭遇到比较多的利空。那除了这些宏观的因素，也要看到2026年以来的紫金矿业最高的涨幅已接近70%，很多人因此已经盈利兑现了，结果就会导致它股价的下跌。其实紫金矿业2026年的一季报非常的好，净利润同比增长了将近一倍，但二季度的业绩就很难说了，因为金价和铜价暂时不涨了，还有就是紫金矿业可能要花大约180多亿来收购赤峰黄金，短期的资本开支也很大，也会影响利润。那回到行业，之所以有人说有色金属没有进入到下行周期，是因为它的总体的需求还是稳定的，甚至是稳中有增的。比如说黄金，那我们中国央行在内呢仍在持续的增加购买，而且金价是越跌买的越多，外界曾经预期中国的央行可能还需要再买7000万盎司以上的黄金。而同时，黄金作为珠宝的消费需求以及民间的投资需求总体还是在增长的。另外，铜的逻辑略有不同，它的工业属性比较重，虽然传统的家电、汽车等行业的需求不旺，但是新能源电力设备包括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需求还是看涨的，所以短期价格有波动，中长期还是紧缺，因为全球铜的生产并不旺。那从行业的基本面来看呢，2026年的一季度，国内规模以上的有色企业的利润同比是翻倍增长的，90%以上的公司的营收都在增长，所以至少目前为止呢，有色金属行业的上行周期并没有结束，最近的下行和震荡只能算是上行周期中间的一次比较大的回调，根本不算什么，也不必恐慌。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是我们的行业纵横，今儿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近期消费股的跌幅是出乎意料的，随后的理财万花筒，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很多的准留学生啊都会去参加一些暑期的志愿者活动，那么作为准留学生和家长，在对于这样一些暑期的志愿者活动当中，应该如何来规划，如何来选择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7: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9: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10: 哎，下午好，主持人。
9: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近期我们看到，其实整个消费股走得非常非常的弱。前两天当然白酒
10: 月份走得特别弱。
9: 对对对，前两天白酒是有了一波行情，但这个行情相比近期的一个跌势来说，显得很微不足道。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消费股？首先，这两年每年到四季度，我们看到原来是。这个防御型的行情，我们都会把资金放到消费股里面，但是我们已经连续好多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对不对？不光四季度没有看到，甚至它开始走弱了。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行情，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如何来解读呢？
10: 是这样啊，就是说咱们现在市场当中有很多的说法，就是消费股下跌啊，大金融下跌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蓝筹股下跌啊。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所谈的蓝筹股其实大部分都跟消费股有关系，
9: 白酒、医药，
10: 比如说不能说白酒啊，白酒、医药、房地产、 包括汽车，包括大家所说的一些其他的行业，就是咱们所传统的一些大蓝筹，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所谓的消费股当中，或者是和消费股密切相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市场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银行股叫招商银行，大家都把这招商银行叫什么呢？叫零售之王。啥意思呢？就是它的零售贷款、信用卡业务或者是所谓的消费贷业务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在中国属于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企业。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招行也是连续下跌了将近三个月。
9: 但是今天消费股涨得可好了。
10: 那是超跌反弹也好，或者怎么样，咱们以后再聊。
9: 我们说的点儿不太对啊。
10: 我们在追究的是什么呢？就是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就为什么咱们整个的消费股不振？如果说是单的白酒股不好，大家都不喝白酒没有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连饮料股或者是连白水股或者连矿泉水的个股或者是连啤酒股或者是
9: 都不好，
10: 或者是餐饮业其实都不好。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单个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今天咱们简单来拆一下，我们现在用的数据是官方的数据哈，是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居民贷款总额的一个变化。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居民贷款总额不是增长，是负的，负4903亿。啥意思呢？就是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中国居民贷款，就是我们玩拿信用卡去消费，我们去买车、买房等等一些贷款的一些额度的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903亿。也就是说，今年咱们很多的投资者不再透支，咱们上海人叫透支消费，反而出现了什么呢？叫还款的一个消费。然后的话呢，投资者应该明白，咱们消费股最好的那一年是几几年？是2021年吧？
9: 对，
10: 2021年春天，
9: 对，白酒，
10: 我这里有
9: 茅台在2021年春节前后创新高的嘛？
10: 我告诉投资者这个数据哈，2021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居民贷款总额，你知道增长了多少吧？
9: 没看过这个数据。
10: 哎，我告诉你，30000亿。
9: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10: 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是负4900亿啊。2021年是一月份到四月份居民贷款消费30000亿，不管是短期贷款还是长期贷款，
9: 差了3.5万亿。
10: 对，大家想想，就是虽然说我们好像大家觉得生活还在这样生活，但是和2021年那个消费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居民很敢花钱，还敢
9: 欠钱，
10: 还敢欠钱，那这个就是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哈。第二个就是咱们再拆开来看，就是今年的三月份，短期贷款还是增长了1900亿的，长期贷款是增长了2953个亿。但是到四月份，一下子整个市场出现了什么？叫我认为是快速的下滑。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短期贷款负4462个亿。到了四月份的长期贷款负3408个亿。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长期贷款我们指的是什么？就是居民，肯定你长期贷款你贷的是什么？
9: 房贷啊。
10: 对啊，就是大部分都是房贷。
9: 对，车贷都没有这么长，车贷一般都是5年。
10: 对，所以说你看四月份负3408个亿，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投资者买房少，还有一种可能是现在全款买房的多了，不贷款。对啊，这个解释很简单嘛。第二个是四月份的短期贷款是负4462个亿，啥意思？只有两种可能，你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现钞买，或者是用现金去购物了，而不用透支购物了。所以说您看，出现这样的一系列数据以后，您看让市场的机构感觉什么？感觉的是，我个人上认为哈，给市场的一些大型机构消费不行了。消费下滑
9: 了，
10: 对不对？所以说您看四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整个消费股的一个下跌，我觉得是有理由的，不是说机构盲目的做空。我觉得还是这样一点，首先一点是，一个行业做不好，不要问行业问题，而是问的是整个大环境出现了变化没有。那你会看到的是，整个大环境宏观经济的话，咱们的消费的下降速度比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四月份的长期贷款是负3408个亿，其实里面还有一种解释，什么解释呢？就是有很多的投资者，他忍受不了那么长期的贷款，选择了提前还贷。
9: 提前还贷，
10: 对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投资者就会发现怎么怎么样。但是呢， 回过头来我还要问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9: 嗯，
10: 甜甜，包括我在内哈，包括咱们现在工作以后的人在内，您现在使用信用卡的场景是什么？
9: 我好像购物都是用信用卡。
10: 对，我不是，您现在的是常贷使用信用，你现在的网购使用信用卡。
9: 嗯，
10: 网购使用信用卡，
9: 这那你日常的扫码支付那也是直接链到信用卡呀？
10: 对，就是我说的网购嘛，即便你坐过地铁也是网购嘛。
9: 哦，
10: 网络购票嘛，对吧？
9: 哦，
1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会发现的是，短期贷款的速下降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导致的是整个消费速度开始出现下降。
9: 嗯
10: 嗯，还有一点就是大型购物，什么购物呢？就618的时候，我现在我们家换那个什么油烟机啊，那个网购啊，京东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啊，哎，它也是一种信用卡。
9: 一下子想到下个月这个信用卡又管不住了。
1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它会影响到哪些板块？我告诉投资者，叫科网股。
9: 哦，网络科技股。
10: 对，如果说我们拆开一月份的阿里巴巴的阿里巴巴的季报的话，你就很明显的发现，阿里巴巴的云业务涨得特别的好，就是所谓的云计算呐、AI 相关的算力啊，都涨得特别的好。
9: 嗯。
10: 但是阿里巴巴的就基础的叫网购广告这块业务是下降的。
9: 很正常，因为现在可以购物的平台太多了。
10: 好。你说阿里巴巴不行，你可以单指阿里巴巴的网购平台好像业绩下降了、收入下降了。我再给你举前两天刚刚公布的拼多多的一季度。
9: 嗯，我说了呀，现在网购渠道太多了，就这块蛋糕原来就那么两个人吃，现在分成十个人吃，那你这每块蛋糕肯定就下来了呀。
10: 但是都是下降，拼多多的业绩下降17%一季度，
9: 因为总盘子就这么一点。
10: 对，
9: 分的人多了，它一定会下来。
10: 哎，所以说您说香港市场的科网股和消费没关系，我告诉投资者和消费十分有关系。
9: 嗯，
10: 美团和消费有关系吗？
9: 有。
10: 拼多多有关系吗？
9: 有。
10: 腾讯有关系吗？
9: 啊，
10: 阿里巴巴有关系吗？
9: 嗯。
10: 京东有关系吗？
9: 嗯。
10: 对，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当前市场的部分的板块的一个快速回调，它对于市场来说影响非常的大。
9: 嗯。
10: 同时消费数据对于他们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我建议很多的投资者，你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你不要去怪什么呢？哎，我是不是这家上市公司没干好，董事长没有履行他的职责？我告诉投资者，不是，是因为整体的大环境导致了整个行业或者整个市场的出现了萎缩的数据，导致的是机构不看好。
9: 嗯嗯，
10: 否则的话哪会有中国中年像雪崩一样的下跌呀、啊？
9: 嗯，
10: 哪有像汽车股这样的快速的下跌呀、啊
9: 嗯？
10: 大家都知道，有些汽车股当年都是什么自动驾驶啊，
9: 对对对对对
10: 或者是智能驾驶、
9: 对对对对
10: 智能电车第一名的、
9: 嗯，
10: 我都看跌到将近跌出了个零头出来。
9: 嗯
10: 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投资者哈，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下跌，
9: 嗯，
10: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上涨、
9: 嗯，
10: 很多的问题都反映在数据上，比如说消费和居民贷款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如果说居民挣一分钱花一分钱的话，那就是挣一分钱花一分钱。那居民如果敢贷款的话，就是今天花的是明天的钱。
9: 嗯，
10: 哎，这个体量就不太一样。
9: 嗯，
10: 哎，所以说我想这一点，请大家注意吧。
9: 好的，其实你刚刚说到很多的科网股跟消费有关，正常。你看现在网络上，我们都说视频的这个终点是直播带货，对吧？啊，然后呢，其实不光是这个，包括其他的，就是让你进游戏也好，让你上网络也好，最后其实都是需要你花钱消费。如果你不消费，它纯靠一些广告收入不足以支撑它的这样一个盘子。对吧？
10: 你应该这么说，广告也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消费。
9: 对呀、啊，广告最终还是为了让你花钱嘛，
10: 而不是说不让你消费。
9: 对的，对的。所以之前的一个砸钱，其实最终也是为了让你花钱啊。好的，嗯，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谢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0: 哎，再见。
9: 嗯，好的，听众朋友，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
1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假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融资融券啊，是 A 股最直观的杠杆资金

0: 性。在行业层面啊，如果连续几个交易日融资净流入靠前的板块啊，通常是当下市场的主流热点，可以作为选股的优先方向。同时啊，如果个股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超过 10%， 说明杠杆资金扎堆，波动风险会大幅增加，也要特别小心。另一方面啊，融券余额代表借券卖出的做空资金，多为机构专业资金，参考价值很高。日常交易中啊，多数个股融券量偏低，若某只股票融券余额单日大增，大概率是机构看空，说明它有利空风险。相反啊，如果融券余额持续回落，意味着空头资金撤退，抛压逐步减轻。相比于融资，融券信号更可靠，可以用来排查个股风险。遇到融券异常大增的标的啊，切勿盲目抄底。你学会了吗？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啊，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是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3: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随着五月已经是临近尾声了，那作为同学来说，最期待的暑假的曙光其实是已经依稀可见。说到暑假呢，往往令人联想到的是阳光、沙滩、各种旅行。而对于很多正在规划美本留学的小留学生们，如果能够将这个休闲时光和为社会做出贡献真正的结合起来，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或者是线上，那志愿者服务呢，都能够有效的去拓展视野，提升技能。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小留学生而言，对于他将来的一些专业选择啊，还有一些学习呀，都会产生一些切实的影响。那么如何来找到并且充分的利用符合小朋友兴趣的暑假志愿者服务机会呢？今儿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还有要如何规划啊。好，在这儿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下午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腾业留学的总经理徐文杰先生，徐文杰下午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相信你们两位应该是接触过很多的留学生家庭，那志愿者活动对于留学规划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很多的国际课程呢，也会有志愿者时长的这样一种要求，暑期志愿者和校内的志愿者他们有什么差别呢？
4: 对，首先我们先来定一下，就是做这个志愿者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去做好事啊、献爱心的这个单向付出，而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成长载体。也就是说，他有意向那个申请美本的同学，在这个规划暑期活动的时候，这个他所面临的矛盾和机遇啊，怎么如何的结合起来？也就是讲，你如何将个人成长和这个社会贡献啊、这个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成为一个对立的这个一个两个内容。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去分析和体验，就大概学生志愿者有这么几个维度可以来。一个呢，就是他的核心定义啊，他主动的创造者啊，主动的价值创造者和成长探索者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学生这个志愿者呢，不是被动的去用这个服务时长来打卡，而是一个以自身兴趣与专业潜力为起点，有意识的将知识、技能和热情投入到真正的社会问题中啊，这并在这个服务他人与探索挑战自我当中啊，寻求这个双向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学习者。那么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同样是这个志愿者，现在我们说定义不一样了，那么它更多的就是

0: 就是说可能是体验式的学习啊，比方有的学心理学的同学啊，他通过这个假期在这个图书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亲子活动当中啊，他不仅仅只是做维持秩序啊或者引导啊，他这个是一个形式，那么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记录用。把不同年龄段孩子在这个这个等待这个进入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当时的情绪反应，那么家长介入的这个包括对孩子的影响这种方式啊，来观察孩子们这个专注度的这个特质，那可以写出这个在公共场所儿童他这个注意力这个影响的一个专题问题。那么另外想做环境这个。专题的同学可以参加这个清理垃圾特别是公园啊、河道这些志愿者活动。那么他可以除了不是简单的去捡个塑料瓶啊、烟头啊、这个垃圾啊，而是通过记录不同区域他捡到的垃圾，可以制作这个垃圾的热力图，甚至于去推断这些污染的来源啊，这样。
1: 对，这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啊，就是志愿者活动啊，对于所有的美本规划的申请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经历之一。从我们历年的申请来看的话，所有的学生在他的活动列表中都一定会有至少一项
2: 美
1: 是。
2: 本对这个会有硬性的要求啊。
1: 从我们申请的角度来说，几乎所有学生他的，因为他的活动列表有10个活动，其中至少有一项他会安排志愿者。因为我们的活动列表讲究这种多元化，对啊，讲究多元化，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会有。但是一般来说，至少有一项是志愿者方面的活动。那么所有的国际学校，无论是国内国外的这些学校，都会把志愿者服务的时长作为毕业的硬性条件之一。一般来说是40到60个小时，啊，那么一般学校安排的，但是呢，就是体制内，就是我们如果说是。正常的国际学校，他在安排的志愿者活动方面来说，他会受限一些他的资源，他的资源就是他可能没有太丰富的社会资源，所以他的志愿者活动会比较单一啊，比如说捡捡垃圾啊，清扫一下校园啊之类的这样的活动，他会相对单一一些。那么尤其是在平时呢，我们学业压力比较大的这种学习情况，学习期间的话，志愿者活动呢，它的重要性相比如说大家特别关注的 GPA 呀、竞赛呀。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它是会被弱化了的。因此呢，很多的学校也很鼓励学生利用假期的时间来完成志愿者服务的时长的这样的一个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因此，暑期志愿者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能成为我们的学生的简历来增加亮点，那么对于能力上来说，它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的能力。当你踏入一个新环境的时候，你的领导力。跨文化沟通、项目管理和问题解决能力都会得到提升。其次，它还可以拓展人脉，结识其他的志愿者和一些志愿者组织的组织方。这样的话呢，它往往可能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未来合作的机会。对。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加深自我认知，它可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可以挑战你的固有观念，培养同理心。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及时的带来正反馈，就是你为学生服务了，它就是服务了，别人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正反馈，这样的一个正反馈是及时有效的，所以这种正反馈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之前像有达特茅斯的一个录取的一个学生，他其实主要的活动就是做一个支教类的一个大的服务平台，他一开始可能就是自己去做支教。那么可能做着做着，他发现，哎，这是一个需求量很大的，所以他就在自己学校里面啊，去设计，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社团，让自己学校的学生一起，大家组织起来，一起来为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做支教，最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社团。他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最后吸引到了达特茅斯的招生官。
2: 这我完全能够理解。首先，他有支教，他自己去支教，说明他有这样一份爱心。然后接下来的举动，可能是学校录取他的更重要的因素。首先，他有一个传播的概念，就把我的理念分享给大家，随后寻找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些小伙伴，然后再接下来，他的组织能力就体现出来了，他就组织这些跟他有相同理念的小伙伴。 共同去支教，因为这个过程我们说起来很简单，两个字，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路途上啊，还有到了那边所有的住宿啊和学校的对接呀、啊、然后人员课程之间的这样一个协调啊，这当中其实有拉拉杂杂非常多的事儿。那如果他能把这件事做好，同时又建立这样一个平台，那么他的组织能力规划能力

0: 应该说这个学校对他是认可的啊。好，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0: 好，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暑期志愿者活动应该如何来规划。那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邵春雷先生和徐文杰先生啊。刚我们是聊到了这样一个暑期活动，其实你在升美本的时候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加分项，而且好像已经差不多是成为必选项的一种感觉了啊。那么相信很多的留学生家庭呢也会比较迷茫，就是暑期志愿者活动说少不少吧，说多不多吧，但说少也不少，对吧？那么作为学生和家长来说，应该怎么去寻找比较适合的项目呢？
7: 好的，其实只要方法得当的话呢，高中生自己其实就可以找到适合的志愿者项目的。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喜好和技能，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自己找到喜欢和擅长的志愿者的类型。比如呢，对于阅读和写作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呢，可以选择图书馆或者翻译类型的志愿者。对于工程或者计算机比较喜欢的，可以去一些青少年计算机学习的中心啊，或者少年宫啊，去做一些助教志愿者。对于环境和动物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选择环境保护类的或者动物保护类的活动。这是第一个，要明确自己的擅长的技能是什么，同时你喜欢的方向是什么，这个是 第一要明确的，其次呢是要明确志愿者活动的类型，那么可以根据时长和自由度来划分。我们把通过时长和自由度，我们把这种志愿者活动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本土项目类型，第二类是国际旅行型的服务类型，第三类是我们最近最火的叫虚拟志愿者的类型。那么本土类型的志愿者活动一般在2周到6周，一般学生呢可以选择去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以前初中的母校啊，在暑期会举办一些夏令营去做助教或者助理老师啊，比如说上海的德威啊，他就会有这样的项目给到自己的初中毕业生们返校参与。另外呢还可以去一些上海志愿者网站去寻找合适的志愿者项目，比如说历史博物馆啊，去图书馆啊，残联啊等等。这是第一类本土项目。第二类呢是国际旅行类型，一般来说是有一些非盈利性组织筹办的暑期的志愿者活动，比较代表性的比如说像 Meet You We 这样的组织，它会有一些很多在去非洲动物保护啊，去这个做一些环境保护啊这样类的那种出国的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志愿者服务活动，一般来说是2周到4周的项目为主。它的缺点呢是费用较高啊，优点的话呢是项目内容丰富啊，学生体验感非常好，很适合初次参与志愿者活动的这种学生。那么目前最适合学生自己规划的模式是我们说的第三类，叫虚拟志愿者活动。这类活动一般在 Idealist 或者是 Catchafire 之类的这种志愿者网站上能够找到大量的机会，学生可以直接和这些非营利性组织的组织人对话，直接参加线上的支教、宣传或者翻译工作。好处呢是时间灵活，自由度非常高，因为它是线上的，体验感也很强，而且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这类的志愿者能够带给学生较强的志愿者体验之外，还不影响我们暑期可能学生要安排学科培训啊、竞赛培训啊、标化培训啊等等需要消耗大量时间的这样的一些计划，所以它是目前最热门的一种选项。从类型上来说，本土类型以及国际旅行型的志愿者活动适合一些低年龄的学生或者低年级的学生，而自己寻找的虚拟志愿者项目则非常适合这种高年级学生来做选择。
8: 对，那么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也有一些同学呢这个脑洞大开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三类以外呢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一些资源或者这个自己的这个创造力啊，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事情。比方说有的同学他这个通过旅行啊，或者这个老家的这个一些我们现在讲叫非遗传人，那么他们帮他们在这个网上啊，这个就刚才讲类似虚拟的，但不是做别的，而是帮他们建立英文网站，就刚才我们说把自己的特长给发挥出来，那么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可以走向世界，那么同时呢也把自己的这个爱心啊这个用在了这个帮助这些非遗艺人上面。那么也有同学呢可能这个利用暑假的时间为社区的老人做一件非常简单但非常有益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现在手机啊到底怎么去做啊，怎么来操作，那么他们就会帮助老人们就是把这个手机的这个功能啊进行开发出来，把智能手机真正给特别是一些独居的老人能够真正把技术和老人这个联系起来啊，这些活动呢反正都非常的多，那么可以通过大家的这个努力啊这个创造力啊，利用这个暑假这个时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包括一些艺术类的同学对吧怎么保护动物，那么可能把卡通的东西啊通过网上啊包括这个图画的形式啊这个包括建立这个艺术墙来做宣传，所以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些艺术啊和保护动物啊这个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象啊就是说如果大家把资源整合起来的话，是可以在校内校外做很多有益的这个事情的。
0: 那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哈，在选择暑期志愿者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别？
7: 那是肯定的，不同年级的这个申请者呢，他在暑期志愿活动的核心目标差异是极大的，所以需要贴合整体的升学节奏安排，避免出现一些目标错位的情况。那么高一首先来说的是高一，也就是9年级或到10年级这个阶段的暑期，9年级10年级这个阶段的申请者呢，他往往还没有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 暑期志愿者的核心目标是探索兴趣，积累基础经历，而不需要去追求那些所谓高大上的顶级的公益项目。优先选择的周期在2到4周的本地或者区域性的标志性的志愿者项目即可，方便平衡时间与探索需求。如果初步对人文社科感兴趣呢，可以尝试社区图书馆整理啊、乡村支教啊、动物收容所照料等项目。如果对 STEAM 方向感兴趣呢，可以尝试科技馆的科普讲解啊、环保组织的数据整理的调

0: 调查等等这些项目，此阶段呢，它不需要，学生这个成为核心的组织者，重点是通过实际参与，感受公益领域的这种运作，找到自己愿意持续投入的方向。那么，如果你是到了11年级的话呢，这个阶段是每本申请的核心准备阶段。暑期志愿者活动的目标是深化兴趣，打造自己的优势，需要和自己的申请方向形成强关联。如果已经确定专业方向，优先选择能够体现专业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志愿者项目，比如意向申请公共卫生的话呢，可以参与基层的疾控中心的流行病调研宣传志愿者工作；如果意向计算机啊之类的这种专业的话呢，可以参与为公益组织开发一些小程序、搭建网站的技术志愿者项目；意向申请教育学的话呢，可以自主发起针对薄弱地区学生的学业辅导小项目。此阶段建议安排4到6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最好是能够长期的去做，它能够获得你这个整体的作为一个项目负责人，你会获得这方面的非常好的经验。那么如果是高二结束之后呢，那后面的申请志愿者活动呢，其实跟申请就无关了，它主要是为了你大学进入大学之后有更丰富的一些经历，可以融入新的大学的校园氛围。那么这些经历可以根据你自己兴趣爱好去选择，那主要是为了大学的生活来服务的，对。
1: 那在整个的一个做暑期志愿者活动的过程当中，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有没有什么是需要学生特别注意的细节呢？
0: 有的，很多学生会反馈志愿者活动相比这些标化啊、竞赛呀、他对于申请的帮助可能是没有那些大，会反映出来。其实呢，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利用志愿者活动为自己加分。就像刚才邵老师说的，你可以去结合很多自己的特长，以及一些社会上发现你自己发现的小问题，然后去建立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社团，这种方式其实就非常好。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时间安排啊。对于暑期呢，时间宝贵，要安排很多学术类活动，包括夏校啊、标化培训、竞赛培训等等。所以，对于学术安排紧张的学生，不适合花太多时间在志愿者的长期的这种长时间投入这种志愿者方向。一般志愿者活动的时间不建议超过3周啊。所以，如果暑期安排紧凑的话，就非常适合利用虚拟志愿者的项目，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丰富你的暑期的活动。其次呢，是加强志愿者活动的这种体验感，不要让志愿者活动成为申请活动清单的凑数项。在这里建议做好记录和反思这两个步骤，就能够帮助你获得更好的志愿者体验。记录部分的话，建议学生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每周要发一篇，在进行的志愿者项目相关的一些朋友圈或者是信息，可以是视频，可以是图片，可以是文字类型的，都可以。那么可以是微信，也可以是其他的社交媒体，利用好数字媒体的这个平台来记录志愿者的经历。反思的部分呢就更加重要了，需要学生在志愿者过程当中反思优化经验。比如你发现支教过程当中，短期支教其实很难给学生带来长期改变，你后续是怎么调整的方式，开始整理长期的课程资源包留给当地的老师，对吧？你在比如说你在参与社区环保志愿者的时候，发现居民的环保习惯很难改变，那你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积分兑换的小活动来提升参与度，最后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些真实的问题和调整，能够体现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同理心，是申请当中最最最最吸引招生官的部分。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你哪怕是在参加这样一些志愿者活动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很麻木的、很机械的去做一个参与者，然后就像你说的，仅仅是为了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是拿过来凑数的，
0: 对，
1: 而是在这过程当中，你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针对这些感受和体会，你有没有努力的去做出一些建议，或者做出一些举动来改变你觉得目前依然是不够完美的这样一部分？
0: 是的，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有这样一些建议，甚至你的建议真真正正的能够帮到这些项目，在你的建议下能够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那我觉得这个暑期的志愿者活动可能它的亮点会更多，而且你在写你的文案的时候一定要写出在这当中你做了一些什么，你是怎么提建议的，你是怎么和人家共同来对这个项目改进的，那么在你的建议和改进之下这个项目又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和收获。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一个过程，文书当中有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你文书当中的一个亮点。那作为招生官来说，哎，他这当中会发现你有发现的能力，首先你有参与活动的这样一个兴趣，对吧？随后呢你有发现的能力，随后你也会去思考，思考之后想出一定的解决方案，使得这个事儿得到更好的一个解决。那我觉得这些可能应该是在孩子的文案当中，或者在暑期的志愿者活动当中真正能够收获到的，而不是机械的很麻木的说我只是来做一个志愿者，我只是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至于你们有什么不好跟我没关系，你们要不要改变也跟我没关系。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实习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含金量就没有这么高了啊。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给一些建议，就是有没有一些志愿者方面的一些建议能够给到我们的小留学生们。
2: 对，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不要盲从，就是大家觉得哎，我要做志愿者做志愿者，刚才我们讲了现在的定义也不一样了，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又是暑假这么一个时间段，你是可以去自己策划准备和实施的。所以呢刚才田老师也总结得很好，把你的细节变成亮点，然后最后成为你加分项，那么这个是同学们要开动脑筋啊，再去把它做好的。第二个呢，虽然这么讲了啊，亮点加分项，但并不代表就是说他，因为我们是中学生啊，他并不需要像成年人这样这个专业
1: 那么
2: 需要那么深入的能力啊去体现。第二个呢，
1: 面面
2: 也不是刚才他说的那个支教的同学建网站，所以他不需要大额的预算啊，或者我们讲的这个有授权对吧，来进行。他只需要一个中学生他所具备的观察力，那么他的一些策划能力，还有呢愿意投入到组织能力，还有你愿意投入到暑假你自己规划的时间里面，
1: 牺牲自己的玩乐时间，
2: 然后来真正的这个去投入到你的这个志愿者项目当中。那么他同样也满足了另外一个我们叫战略性成长的载体的定义，就是既服务了他人，同时呢又让中学生提前体验了专业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包括调研啊，这个连接啊，包括你这个设计以及解决的这个方案的这些能力。那么这个呢是可能我们同学在整个一个志愿者项目开始前可以注意到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细节吧。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这样一个暑期的志愿者活动的一个参与啊，也不是说哎，今年暑期有什么活动我就去参与，甚至事先家长和孩子可以做一个好好的规划。首先挑选孩子比较感兴趣的项目，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兴趣非常非常的重要，不感兴趣他就觉得我就是在完成一个任务，他会完成的很郁闷，对吧？
2: 对，
1: 你要说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刚才我想到的就是他的除了项目本身以外，就是特定的设计项目也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因为有一些它是可延续性的。比方说我女儿她在学生时代啊，她参加了这个艺术节的志愿者，就翻译。
1: 对，你女儿应该本来就是跳舞的嘛。
2: 对，那这样的话呢，她
1: 是
2: 大概有4到5年的这样一个从高中大学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你就不用再去，我认为啊，就是说不用再去刻意再去准备一个志愿者的这个活动了。那你已经在做了、
1: 就你本来就有，
2: 我们同学读过已经做了，
1: 对，我有做，
2: 它有一个延续性的话，时长的效应的话，那你就去继续做好你原来已经有的内容就可以了。
0: 对，所以我们认为志愿者服务它不是一种这种被动的这种休息的这种时光，而是成长、建立联系和产生实际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通过选择这种公益好的一项公益事业的话，精心计划并且保持开放的心态迎接挑战，你将带着新的技能和一段难忘的回忆，让你的这个整个的申请故事 更加的亮眼，脱颖而出，无论是在简历上还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甘地说过，找到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为他人服务。所以志愿者服务就像一面镜子，反射阳光，照亮他人的同时也容易看到真实的自己，这是一个自我补完的过程。希望同学能够通过志愿者活动能够不断地完善自己，有所收获。
1: 嗯，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很多一些可能比较条条框框的这样一些话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吗？因为刚刚邵春雷是介绍了他女儿，因为我知道邵春雷的女儿本来就是从小就

0: 是学舞蹈的，
1: 嗯，
0: 而且舞蹈也参过赛，拿过一个大奖，
1: 嗯，
0: 而且我知道你女儿到了美国留学之后，嗯，其实她的一个课余的兴趣活动，嗯，也就是组织小朋友一起排舞啊，参赛啊，
1: 嗯，
0: 编舞啊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这个算是他的兴趣爱好，也是他的特长，
1: 嗯，
0: 同时也算是他社会实践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是贯穿他从小到大，
1: 嗯，
0: 而且呢跟他的兴趣爱好也好擅长也罢都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对
1: 的，
0: 对的，
1: 嗯，
0: 这种呢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你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案例，比如说小朋友觉得我好像并没有特别的突出的地方，那像这样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我从小没有学过乐器呀，啊，
1: 嗯，
0: 也没有这个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小朋友啊，
1: 嗯，
0: 那他们在选择这样一些实习项目的时候，也不能说实习吧，就是那种志愿者项目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方向的一个选择呢？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下分享的？
2: 之前是有的，就是说，我们之前像一般来说给学生建议呢，就是在找志愿者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刚才您说的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小朋友，
0: 对
2: 对，
0: 这种小朋友其实找志愿者活动最难，
2: 最难，
0: 对，
2: 那么一般来说首先第一个得要和他的专业的学习方向相关，哎，
0: 就你将来的专业，
2: 将来专业的
0: 想要选择的
3: 专
0: 业，
2: 是的，是的，要有这方面相关。
0: 嗯，
2: 那么，比如说呢，像我们之前的那个，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之前是在社区服务老人的，给老人送餐，
0: 嗯，
2: 但是呢，他就在他的暑期的活动当中，他发现这些老人的痛点是什么呢？他这些老人啊，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洗澡，所以往往要找外面的
0: 护工
2: 来洗澡，
0: 对，
2: 但是
0: 其实是个助浴嘛，
2: 对，助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其实对于老人来说这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情，
0: 对，
2: 你要让外人，
0: 因为有个人的隐私，啊，
2: 有个人的隐私
0: 在里面，对
2: 对
0: 对，
2: 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可能是不太方便的，
0: 嗯，
2: 老人的话
0: 行动不方便，
2: 哎，对，他可能有一些污秽物啊或者怎样，
0: 嗯嗯嗯，
2: 他是其实蛮伤自尊的，
0: 嗯，
2: 那么他就因为他是理工科学生，
0: 嗯，
2: 他就尝试去做了一个老人可以自己住浴的啊，然后可以
0: 床吗，
2: 一个小型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
0: 浴室
2: 的这样的一个便携式的这样的一个浴室，它可以撑起来，
0: 便携式的，嗯，
2: 对，他就可以一个护工他就可以直接帮老人翻身，然后老人直接可以在这个罩子里面就直接可以 洗澡，
0: 我想到了我们当年的浴罩，
2: 啊，哎，对，就这样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发明，或者是小那个，
0: 嗯，
2: 然后呢
0: 太厉害了，
2: 当然这只是个概念，没有在这个实际上运用到里面去，但是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也是能够体现出他自己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
0: 嗯嗯，
2: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个志愿者的做支教的活动，他其实一开始也想做线下支教，
0: 嗯，
2: 就是他之前在给这个评
0: 论上，他最后是做的一个线上的支教，
2: 因为小孩子他没有办法这么多经费去筹措这么多事情，但是，
0: 嗯，小孩子父母也不会放心把他们放到这么远，
2: 对，而且呢这个所以呢他就解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他觉得说我们不能做线下，我们就做线上，但是我们线上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好，所以我每一个学科我都让小朋友自己去研发课程，
0: 这么厉害的吗，
2: 哎，专门针对这个地区的小朋友的教材去研发培训的课程，
0: 嗯，
2: 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橘子学院就是他的这个平台做得非常大，做到200多个学生参与的，
0: 哦，太厉害了，
2: 大的社团，
0: 嗯，
2: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在不断的解决问题过程当中尽量去达成自己的目标的这种方式，
0: 嗯，
2: 这种就是体现学生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了，
0: 对，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1: 嗯，
0: 最后能够解决问题，那这个就会成为你的志愿者服务的一个非常亮的这样一个亮点啊，
2: 嗯，
0: 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但是我在这儿想说一句，不管孩子能不能有这样一个亮点的闪现，但是让孩子多多参与到各类的活动当中去，对于孩子将来的身心，对于孩子将来工作岗位之后跟社会的这样一个接轨一定是有注意的。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留学资深人士邵春雷先生，还有一位是来自于 腾业留学的总经理徐文杰先生。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静室。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上海市场的这个指数呢，今天继续回调，现在是4072.08点，跌了0.62%，成交金额是目前是12146.7亿。深圳市场呢是15634.43点，跌了1.43%，成交金额是14297.8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是26500。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今天的这个上海市场跟深圳市场的一些几大指数的变化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创业板跌1.69%，北证50跌2.49%，中小100跌1.46%，沪深300跌0.14%，创业板跌1.69%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板块轮动当中呢，真的是进行了这个切换啊，老灯股和这个科技股呢是全面的一个切换。今天白酒继续盈利大盘涨4.14%，医疗美容退税商店免税，包括刚才看到了整个的房地产万科啊，绿地等都出现大幅上涨，还有这个酿酒消及这个消费电力 risk 概念等都出现了上涨。但是今天盈利大盘下跌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蓝宝石、平价摄像、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还有这个金属新材料啊，玻璃基板、电子纸概念、光刻机，市场的这个风格真的是变了吗？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科创综指跌4.95%，报2066.73点，科创五零是跌5.37%，是科创五零呢是这个报在1744.53点。两地科创板块啊，今天呢可以说是这个大幅下挫幅度非常大了。 AU49 金报价每克呢今天回弹了2.45%，涨了23.58点，是每克是985.4块。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6: 有同学在问，美债收益率的提高对于 A 股和全球的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那美债收益率呢，就是你买了美国的国债每年能够拿到多少的回报。美债收益率通常代表了一个时期全球最稳妥的无风险投资的收益，也因此呢，它成为了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的标尺。美债收益率的涨跌会直接影响股市的估值、资金的流向和各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走势。截止到2025年5月的中旬，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了4.6%，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达到了5.1%，也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简单的说，这样的高的收益率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包括很多的主权国家愿意去买美债。中国2026年的3月却减持了410亿的美元美债，目前中国持有的是6523亿的美元美债。那为什么中国要减持美债呢？主要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外汇储备更加的多元化。在减持美债的同时，中国也不断增加黄金的储备。目前呢，中国的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来增持黄金了，总量是占到官方储备的9%左右，也降低了中国的外汇资产对于美元体系的依赖。那么美债收益率对于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每当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就意味着全球最安全的投资收益在抬升。那反过来呢，也意味着股票、期货等风险资产的价格要重估了。总体上呢，这可能会不利于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当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股市几大指数呢就会承压，一些此前涨得比较多的头部的科技企业股价也在跌。在中国的 A 股市场，指数呢也会是跌多涨少，外来的北向资金可能会净卖出，全球资产的避险情绪在升温，各类高估值的资产都会面临调整的压力，那也包括油价和金价的下跌。在这样的外部的环境之下呢， A 股市场的内部也会出现更加明确的结构分化，不少此前股价不太涨的高股息的公司股息率会突破5%，成为了很多资金的避风港。 随着四月份的稳消费、稳地产的政策见效呢 ，A 股整体受的冲击不大。当前的 A 股整体的平均市盈率是远低于美股的，有利于继续吸引海外的长线资金来投资 A 股。所以综合来看呢，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暂时压制全球的股市 ，A 股也会震荡调整。但是拉长周期来看呢 ，A 股确实具备了走出稳步上行的行情的支撑。我们当然可以来继续关注美债收益率接下来的走势，包括北向资金的流向以及国内稳增长政策的落地的效果。
5: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今天周五的时间，一周的这个交易即将结束，但是两地市场在周五出现了这个大幅的回调哈。稍后我们来连线嘉宾。
7: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4: 好，我们连线了中银国际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喂，陈邦。
8: 喂，能听到吗？
4: 听到了。嗯，好，陈邦，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是扎扎实实的进行了一个回调，而且风格切换的啊非常的明显。这个老灯股呢是今天都是引领大盘，以白酒为主的，包括房地产哈，这个酒不上涨的今天都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活跃。但是整个的科技板块包括科创综指啊还有科创五零，今天我们发现都是5%以上的一个跌幅。什么原因啊？真的是这个之前的科技行情结束了吗？听一下你的观点。
8: 嗯，好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本周的话，这个市场啊出现这种割裂的行情，因为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这种所谓的这个高低切啊，不仅仅是说出现在今天啊，像这个白酒的话在周三啊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升啊。应该来讲高低切啊，在这个牛市运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本轮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这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字眼啊。本质上来讲的话，高低切是比较符合人性的啊，就是高位的东西涨太多了卖一卖，然后买低位的啊，这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伴随着科技股的连续上涨之后，那么部分的资金选择了那么这个切回到低位的，像白酒呀，像医美啊，像这个免税呀，食品饮料啊，包括券商等等这些个板块啊，这个也是本周行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啊。我们看到5个交易日，这个市场呢，这个三天啊有情绪的一个冰点，也就是说整体来讲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并不好，但是这个我们能发现就是说，像算力、半导体啊这些个板块的话，本周啊基本上还是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就是但凡市场如果说这个出现调整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算力或者半导体出现调整啊，那么全天整个这个科技板块可能都是个承压的局面。以往的情况可能会有轮动啊，就是说一个不行了啊，另外一个可能这个板块可能会站出来去承接它的一个抛盘，但你会发现在本周的行情演绎过程当中，科技股基本上承接不了其他的方向，包括前期比较这个热门的，你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像以前的这个商业航天啊，AI 加啊等等啊，包括这个算力租赁啊等等这些个板块之前还是活跃度比较高，但是在本周行情演绎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这个这个活跃度明显降低，并且是呈现出了一个大幅调整的一个局面，就意味着在算力和半导体这两根大的主线的这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其他的板块基本上就是坐冷板凳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科技股内部。而伴随着这个，由于这个板块内部就是科技板块大的板块内部轮动不了啊，所以资金就会想着去做这个科技以外的板块的一个轮动啊，包括像就是 今天的这个白酒啊、医药啊、食品饮料啊、券商啊等等这些方向，那么成为了资金介入的一个这个方向啊。这个介入的这个资金啊，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前期的这个获利回吐啊，科技股当中涨多了的可能切过来做这个消费啊，做做这个价值啊，就做做低位的。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场外的这个属于是踏空的资金啊，就是或者说是这个新增加的资金啊，就是这部分资金进场以后呢，它高位的不敢买啊，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啊，就是这会儿才想到进来的资金它绝对不会去买高位的啊，如果要买它早买了，之所以没有买是因为它不敢买，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低位的板块有轮动，他们可能就会进去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低位的这个尤其是像白酒啊、食品料等等啊，这些板块的最近这个几个交易成交量是明显的一个放大啊，所以这个也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资金在做高低切啊这样一个动作，但是这个高低切可能这个现实可能会比较残酷啊，就是表面上来看的话可能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一个逻辑啊，但是从过往的这个走势来看，不管是说我们在这个2014-2015年的这个当时的互联网加载行情，还是说在后面的这个2020年末啊，当年2021年初的这个白酒的这个极致的这个就是轮动的这个行情，以及后面的这个新能源啊这个轮动的这个行情当中来看，就是一旦一波行情当中主线一旦确立了以后啊，它轻易的不会变，这高低切基本上不会成功啊，因为一轮主线的形成它可能有比较强的政策的刺激，然后比较强的业绩的一个兑现啊，这些逻辑可能就是其他的板块无法替代或无法匹敌的，那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低位的，我们看到像现在的这个白酒也好，这个食品饮料还有包括这个医药股也好，实际上整个来讲它跟 AI 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大逻辑相比起来其实要弱很多，尤其是白酒啊，就是业绩还是在持续下滑，那么你指望着一个业绩在持续下滑的走单边下行的通道的一个票突然间取代一个之前的一个龙头，然后出现了一个拉升啊，出现一个新的主线啊，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啊，因为可能某一天短期来讲啊，一个情绪的一个释放啊，就是高位的这个兑现，然后切入到低位来买股票，有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体现，但持续推动这个板块攀升的这个不管是来自消息面、政策面哈，或者来自于业绩上面的这个要持续不断的这种催化，才能走这种趋势性的行情，这个是比较难的，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啊。再一个就是这种趋势的扭转啊，它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啊。这就是哲学上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这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啊。就现阶段的话，可能主要矛盾还是在这个科技，在 AI 啊，在人工智能，这个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就是前期超跌的这些这个低位的一些品种啊，这是主次之间矛盾。但另外一个就是本周的这个行情，其实波动啊，其实体现出来就是哲学上另外讲的一个量变引发质变，就是一个趋势要想扭转，它必须要有不断的这种反复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断的会有一些资金啊选择离场，然后呢会有一些新的资金选择进来，然后也就是多空之间形成一个力量的一个匹敌，如果说在这种过程当中这个看多的力量依旧还是能战胜这些看空的力量或者是卖出的这个力量，那很显然这个趋势还是会延续，直到什么情况下，直到就是说这种力量以后出现了一个这个导致啊，就是空头力量大于多头力量，那么最终才会有个趋势的反转，所以在量变引发质变之前，在趋势反转之前，它会有不断的这种反复的这样一个现象出现，也就是说高低切高低切高低切得切很多回，那么最终才会形成一个合力，那么一个趋势就终结了啊。但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看到本周是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情况，从过往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一种主线行情的演绎的过程当中，这种所谓的高低切都有啊，都有，历史上都有过，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没有成功过啊，所以下周的行情就是或接下来这个行情，因为今天是整个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就是整个六月包括下周啊，这个行情演绎的过程当中，这种高低切可能会是一个常态啊，会是个常态，但最终的这个决定性的力量可能还是在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啊，所以 本周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有动作，有资金这样去切，但是呢，这符合正常的一个交易的啊，我们讲人性的一个决策啊，就是做的这样的一个高低切。但是，市场上经常啊，我们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赚钱的操作往往是反人性的啊，尤其是 AI 这个驱动，其实它主要很大一块来自于外盘驱动，来自于这个美股的一个映射啊，因为美股它没有所谓它这个消费的一个行情，它都是科技的行情。那一旦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美股那边再映射过来，它很容易情绪又回来了啊。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阶段这个位置高低切啊，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就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正常的板块轮动，因为科技内部没法做轮动而引发的这种高低切的这种轮动啊。但是决定这个行情的上涨的这个主要的力量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可能还是来自于科技。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这个创业板指其实横盘震荡的时间挺长的了，好几个月。然后从四月份开始，那么四月、五月两个月的反弹，两个月的反弹之后，我觉得整个这个几个月的横盘之后对应的反弹周期的话，那两个月可能稍微短了一些啊。所以在六月的这个行情演绎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这种往上这个去做拔高，或者说是往上去拓展空间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这里刚刚创出一个历史新高啊。任何一个板块也好，任何一个指数也好，它能创出历史新高啊，这样一个信号应该讲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信号啊。所以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这个科技依旧可能还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矛盾啊，主要的矛盾啊。主持人。
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六月份啊，之前呢，这个市场就有这个对于六月份的市场中抱有怀疑，甚至有很多这个看空的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深圳市场跌了2%，上海市场跌1%，至此啊，这个是不是提前表现了对于这个六月份，特别是六月上旬的一个市场的判断？你这边有没有一些调整？
8: 六月的话实际上是这样的，这个从指数上来看的话，其实是整体我们像五月份啊是个分化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上证指数这个如果现在收盘的话，那这个还是月线还是一根阴线，而这个创业板指的话，这个月线是一根阳线，差不多是涨了接近10个点啊，所以分化还是蛮大的。那么我们讲这个行情啊，在犹豫中产生，在疯狂中灭亡。就目前的这个犹豫的状态来看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头部的一个征兆啊。头部的出现往往是在歌舞升平中出现的啊，就是很疯狂的情况下出现的。就情绪上来看的话，目前相对来讲这个投资者还是比较谨慎的啊，甚至还是有一些这个悲观的啊，是这种情绪在里面的。所以从这个情绪面上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啊，我个人判断是一个强分歧的一个位置啊，倒不是一个头部的一个位置啊，这是一方面。在另外一个，从技术的角度来考量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月线这个层面都没有太大变化，所有的月线、所有的指数啊，这个月线多头排列的局面还是继续的保持。然后整个这个表现的最差的啊，这个上证指数大概率下周也会形成周线的多头排列啊。其实像这个创业板指、像深成指啊，这个沪深300等它的这个周线多头排列其实都已经形成啊。那么上指数稍微弱一点，但是在下周大概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从这个K线形态上来看的话，连续3周的一个调整啊，情绪是持续的受压制，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容易出现反弹的啊。上证指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回踩到60线附近去了，这也是指数运行的过程当中回踩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极限的一个位置。所以从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考量，这里也是一个，就是下周或者是，在六月初啊，这里，我觉得这个看修复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大一点，看连续调整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小一点。另外就是说，这个，像深成指、像深成指也好，包括这个沪深300也好等等这些个指数，这个月线上基本上是一根长上影嘛，一般在这个上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长上影啊。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讲是个指南针啊，就是往哪个方向指，就是这个引线往哪个方向指，这个指数可能就会往哪个方向去运行啊。所以从这点上来看，长上影那么在下一个月份去回补上影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我觉得综合来看的话，可能在这里纠缠三个月 3周左右啊，就上了3周左右，不管是这个上证指数还是中证500、中证1000啊等宽基指数，基本上是延续3周调整的局面。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众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我们听一下这个颖杰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更加纵深的一个判断。颖杰你好。
2: 啊，叶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好，今天市场的这个风格呢，切换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原因，今天这样的一个历经这样一个调整之后，也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哎，接下来市场可能会怎么走啊，大家都开始纠结了。对。
2: 嗯，首先目前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在盘面来看的话啊，这一段的这个回落基本上是同步性的。当然呢，像您刚才提到的啊，今天盘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高低切的这个迹象啊。那么上来还是先给观点啊。那么对于这个科技啊，这个所代表的创业板也好，包括这个科创50也好啊，我们的这个观点还是保持相对的这个谨慎啊，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上涨，实际上情绪的抱团，包括资金的这种集中度过于一致啊，容易形成分歧。随后呢，我们说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的聚焦也比较集中啊，基本上市场在最近一段的时间就基本上是形成比较极端的二八吧啊，要么光要么新。但是反观内部他们的一些表现来看，实际上我们觉得内部已经出现了筹码松动的这个迹象啊。那么原本涨的啊，在相对的高位已经先于板块进入到调整，那么今天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同步性的这个调整了。我们看到科创50截止到目前实际上已经打到了2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啊，包括这个创业板啊也是一样，也已经是在破这个5天均线了啊。所以整个节奏来讲的话，对于前期抱团的这个科技这一块，我们还是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这个观点不变啊。那么反观低位的这个老灯也好，消费也好，创新药也好啊，像今天是比较明显有一个这个资金回补啊，底部带量向上的这个动作。那我觉得这个核心的这个点还是就在于刚才我们提到了高位的那些筹码是有松动的啊，所以松动出来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对于低位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流啊。但是这个分流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偏短的啊，这个短就是说这部分科技出来这个资金可能短期会在这部分的这个避险的或者是说低位的这些理念啊去做一定的这个关注啊。但是因为毕竟两者之间的这个中长期的这种投资理念和方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可能只是短期的这种这个高低切，真正做价值投资的这个资金实际上在这一段大消费也好，药也好，左侧不断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是偏左侧的这种建仓的方式为主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这个切换啊，也很正常啊，因为毕竟我们说这种比较极端的1928的这个分化上很难持续。那么从前两天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的这个高位筹码松动分流，那么今天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就上面的基本上都下来了啊，最后下面的基本上都往上去，而且两者同步是呈现放量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接下去一个市场当中可能还会反复啊，不是说今天科技跌了啊，这个就下周连续跌啊，就这个位置我觉得还会有一部分的这个筹码的这个承接在里面，所以科技在高位也会反复，随后低位的这些老灯我觉得也会反复啊，不是说立马就
0: 不是说老灯马上就迎来机会了，很多老灯都会
2: 对的，我觉得还会反复，是的是的。
0: 之前市场已经有些这个判断，根据各种各样的迹象，觉得这个6月份、6月中上旬可能会有一定的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哈，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判断了，你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怎么去挖掘市场当中呢比较稳健的，包括这个红利板块，金融红利板块是不是也会迎来进步的机会？那么目前来看是白酒啊，消费啊，这个先起来了，接下来呢，
2: 的确从交易的难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会经历一段比较难的时间啊。这个难实际上就难在不均衡非常的这个端，但是未来来讲的话可能会比目前就是前一阵子会好很多，因为毕竟资金抱团。

0: 之后的这个分流出来，实际上会对其他的一些流动性一些板块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或者是说有分流。那么像喝酒吃药这一块啊，的确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并没有说股价表现得那么差啊，不管是这个业绩端也好，包括资金端也好，实际上偏中长期的这个机构类的个资金啊，社保险资，他们在消费类里面一季度实际上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加仓的这个动作的。那么红利也是一样的啊，最近我们看到，银行类的啊，包括这个红利相关的这个 ETF 的这个资金在一级市场是大幅回流的，啊，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有部分资金在科技这么这个热度这么高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悄悄的回流红利，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信号啊，这个信号我觉得。对于接下去市场的这种看调整，或者说看这个回落的这种信号，因为红利毕竟是偏防御类的这个资产，包括药也好，酒也好，实际上也是偏防御类这个资产啊，也就意味着接下去整个市场的这个指数层面可能会在这边有一定的这个震荡和调整啊，那么更多的高位下来的这个资金可能会去寻求一定的这个避险的一些方向啊，就银行也是属于其中一方向啊，但我们觉得银行更多的还是偏中长期啊，更多的看一部分的这个红利啊，但是这部分的这些资产在涨啊，实际上意味着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是有一个这个收缩啊，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的，对。
1: 好的，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现在还2.8万亿啊，不到2.8万亿，刚过2.8万亿一个这个成交量，在量能上，目前的这个流动性量能上的这种一种考量，到了这个6月份应该问题不大吧？还是会随着这个市场进入一个观察期，它会明显的缩量呢？
0: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缩量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毕竟整个市场如果说进入到这个风偏有所下降的这个状态啊，这个部分资金出来之后，可能也会先选择做一定的这个观望。那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低位的这些它不是立马起的这个原因啊，有的资金出来可能会去选择先等一等看一看啊，所以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我预计下周可能会比这周啊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萎缩的这个迹象啊。那么整体，而且在最近的市场当中，实际上整体的量能是偏弱的啊。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就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有空方的力量，而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整个多头的这个力量，光看60分成交量也好，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成交量也好，就明显还是缩量的啊。所以如果说这两天这个下周啊，主板说尾盘还是稳不住这个60天均线这个位置，重心进一步往下来讲的话，那我觉得整个情绪降温之后，那么成交量也会随之而进一步的一个萎缩啊。但我们觉得整体下跌也不用太大的这个担忧吧。那么一方面是资产高低切的一个状态，那么另一方面调整这个大小盘，如果同步性往下这个再做一波回撤的话，我们觉得资金分流出来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对，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下回。
1: 好，再见。这个跟着今天的这个市场，真的需要有这个大心脏啊，来承接今天市场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好，我们来看一下外汇吧。美元指数今天是报在99.04点，微涨0.04%。欧元对美元1.1646，跌0.03%。美元对日元是159.3060，微涨0.03%。英镑对美元1.3440，跌0.02%。澳元对美元0.7161，跌0.01%。美元对瑞郎是0.7838，跌0.01%。美元对港币是7.8349，微涨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今天报在6.8176，跌了0.09%啊。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今天是报在6.7682，继续下挫0.08%啊。欧元对人民币是7.9160，100日元对人民币4.2718。广告之后继续。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谨慎，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期货市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农产品期货在市场中的表现啊。临近尾盘，还有27分钟结束今天交易，上海市场呢是略微缩窄了下跌的幅度啊，报在4065.38点。深圳市场呢是也是略微缩窄了下跌幅度，是目前呢是跌1.79%啊。希望到了这个尾盘，还是能有这个强劲的拉升的势头吧。这个带有信心的来这个看市场和这个理性的看市场才是最为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连线的是中辉期货的农产品分析师贾辉。贾辉你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关注农产品期货在今天市场中的这个表现。
2: 哎，好的。那么今天农产品板块来讲的话呢，整体的波动哈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但是呢还是一个涨跌互现的一个状态。那么日内呢上涨比较多的这个品种啊，主要是鸡蛋。那么这个品种呢，应该说是最近期的整个市场农产品板块的一个明星品种啊。那么菜籽油还有玉米的日内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上涨啊，但是后面这两者的涨幅并不大，基本上都是在1%以内这种行情。那么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鸡蛋的7月的主力合约呢，应该说是它连续了近期的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局面，那么继续收涨了1.32%，达到4143块钱每半吨的一个价格。那么当下来讲的话呢，国内的现货端的鸡蛋供应呢是短缺的，那么也就直接导致我们看到这个五一节后啊，那么鸡蛋的现货价格呢依然维持这种逆周期的一个持续飙升的一个状态。那截止到最新，鸡蛋交割地区的报价呢达到了4.7块，也就相当于盘面的话是4700块钱每半吨的一个盘面价格。那么目前呢，其实鸡蛋的不管是它生长环节还是流通环节的库存呢，都是处于5年来的同期的一个最低水平啊。目前的这个天气已经转热了，那么对于现在的高价呢，现货其实也没有这种囤货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依然没有能够遏制鸡蛋的一个涨势。那么现货的这样一个上涨也是拉动了期货盘面的一个持续的走高，那么目前的期差呢仍然是非常显著的，达到了500块钱以上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短期来讲的话呢，那么鸡蛋的盘面来讲预计还是维持这样一个偏强的运行。那么预计7月以后呢，开产就是新开产的蛋鸡的供应呢预计可能会有所增加，那么也会逐步的缓解当前的一个短期的状态。那么也主要还是因为目前的这个养殖利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鸡苗的补量积极性呢也非常好。那么菜籽油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主要是受到外盘的一个拉动的一个影响，那么加籽呢就是加拿大菜籽呢是连续3日呢出现了一个上涨，那再加上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欧盟的一个菜籽种植呢前期受到了低温和干旱的双重影响，所以可能存在减产的风险。另外呢，加拿大自身呢它的菜籽呢也因为气候的问题，所以导致当前的种植进度呢是远远落后于去年同期和5年的一个均值水平。那么这种天气因素呢，在叠加这种原油高位啊，引发了这种国际菜油的一个生产消费的预期的一个增加啊，所以整个的全球的菜油的供需表呢是呈现一个收缩的状态啊，收紧的一个状态，所以是带动了国内的一个菜油呢近2日也出现了一个收涨的走势。那么昨日这个菜油也是领涨了其他的一个油脂品种。那么另外呢，对于国内来讲的话呢，国内的菜油自身的环境压力呢其实也相对比较小。那么菜油虽然说是目前处于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持续累库，但是总库存呢是远低于过去2年同期水平的，那么库存压力呢明显并不明显， 所以说，这个现货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现货的升水呢，也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个菜油的一个盘面的走势。那么，不过从这个展望的，如果是从展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加子还有欧盟未来15天的一个气温和降雨呢，预计会有所改善啊。目前来看呢，是恢复一个正常状态的。所以说天气端来讲，短期呢可能难再给出更多的一个升水的炒作。所以说目前的这个国内的菜油呢，当前暂时以这种高位的区间行情对待呢，高位投放，那么追多呢还是需要谨慎啊，注意这种仓位和临时风控的一个管理。那么玉米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短期受这个新麦上市，还有这个糙米开除，包括这个下游养殖利润不佳的一个多因素的影响，所以短期呢还是整体偏弱，啊，那么仍然是处于这种下跌的一个阶段的尾声行情，所以说日内呢还是以这种反弹来进行对待。那么刚才讲的多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上涨的一个品种的基本情况，那么日内下跌这块来讲的话呢，那么今天盘面下跌的这个品种主要就是豆一啊，那么因为其他的品种呢主力合约的一个跌幅呢，基本上都是在0.5%以内的，所以说这里就不过多描述了。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这个豆一的7月合约呢是收跌了1.12%。那么豆一的下跌呢，一方面是它自身目前的现货的购销呢比较清淡，那么再加上虽然说东北大豆的一个土壤伤情呢，但优势仍然存在的，但是呢暂时并没有一个激化的问题表现，所以说基本面呢缺乏这种利多的推动。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那么进口的这种转基因大豆呢，出现一个大量的到港冲击，那么6到8月份呢，每个月会有上千万吨的这个大豆呢，进入一个集中到港的一个压力，所以说也对豆一的价格形成了一个压制。那么以上呢就是目前的板块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今天市场呢经历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这个回调哈，来看股指期货的表现。
2: 哎，好的。那么四大股指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外围的波动呢，也是加强了市场加剧了市场对于这个风格切换，包括这个科技行情走弱乃至见顶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导致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呢，从过热呢进入了一个降温回归合理的一个过程。那么500和1000股指的6月主力呢是跌幅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下午2点的时候呢，分别收跌了2.39%和2.45%。那么传统板块像300股指和500股指呢表现相对较好，那么300股指6月呢是小幅收跌了0.11%，那么500股指6月呢反而是收涨了0.27%。那么以上是四大股指的日内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哎，好，谢谢，再会。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外汇，来连线的是外汇资深分析师何诺飞，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表现。
3: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现在是交投在99的这个关口附近啊。那昨天其实行情出现了一个突破，然后是一个回落，小时级别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倒 V 走势吧。但我们是看到了短期的上升是没有改变，然后今天呢是周五，然后也是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短线上的话，我们反而是要关注美盘是否有一些异常的这个波动出现，然后对方向的一个选择起到这个指引。下周因为进入到6月，所以大季节的话还是在98到100的中间位置，99关口，所以说，没有突破之前还是以震荡98到100的对待。未来呢，大行情应该还是在要么破100，要么破98以后的一个波段性的趋势为主。非美货币上呢是整体弱势啊，都已经是有显现，但我们认为还是要重点关注是欧元和英镑的走势，因为欧元和英镑下破这样子的一个前方低点，整个下行趋势延续了，才会说别的一起。那当下的话，欧美下方重点关注的话是1.1517一线啊，英镑的话是1.331一线，美日呢是一直在走独立行情，那当下其实还是比较独立的。整体的话就是日元的弱势，美日的强势嘛。下方的话关注回落159一线啊，它只要不能跌破，可能会继续往上。160这个心理关口再次如果测试，那么因为多次了，未来可能会往上破掉。上方如果再取，那就要取162了。人民币呢是一个强势依旧的一个品种，但是我们会关注的是6.77一线是否会出现这种插针行情。如果有出现，那么未来美元对人民币可能会陷入一个震荡。
1: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48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4: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四八快装，哎，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4: 对，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承诺的工期呢，如期完工，实际带给业主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不搬家呢，在咱们上海啊，保守的在上海装一个全屋整装的房子，保守帮业主能省掉20000块。啊，这个是一跟装修没啥关系，这就是你装修要消费的隐形消费成本，租房子的费用，对吧？为什么是20000？你看一个月3000，6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装完20000再来3个月，6个月，那你没有在上海没有二套房，你是一定要花钱要短租房的，那加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保守20000，这就是我们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1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场外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四八快装在这么多的城市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首肯啊。博总，如果让你说这个3点，大家这个最信任四八快装的地方，哎，有哪3点？
4: 我觉得很多业主选择我们呢，就是真的看中我们不搬家。哎，很多业主真的
1: 这个特省事儿。
4: 对，你比如说咱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了，
1: 嗯，
4: 对吧？自己这老房也住了20-30年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老早就想改造房子，
1: 对，
4: 就是没有能让叔叔阿姨找到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把这家下个决心改造的。
1: 嗯，
4: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持币观望，一直在寻找。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公司之后，说你不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中的，到底你咋实现的呢？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业主看中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中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环保，我觉得我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环保有一个承诺啊，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日你下午有时间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给大家做试验，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4: 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你家的房子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你家的房子装完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环保的标准，你就可以放心入住，啊，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你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四八快装给你改造的，我给你交付之后呢，你可以找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那我交付之后环保是合格的，那业主呢，新房的全屋整装完，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厂。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我们家里，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功能？我欢迎各位业主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课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如果量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闯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信任方面啊，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不搬家，还有就是说建筑这个材料装修材料非常的环保，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时间的把控，
4: 对，
1: 承诺这一点呢是落实的非常好。
4: 是的，我们给大家签约的时候定好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啊，如果这个工期超时了，我本身合同约定给业主要赔偿的，所以我们是要尊重咱们每位业主的时间的。所以对于我们四八课堂这个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这是我们想要到的。那我想要好评点赞和好的一个正向的宣传，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做到啊？你举例工期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一个月这个工期我做到了，哎，业主体验会很好，会给我加分。如果说我承诺一个月我做了40天都没给人家完成，那我想要口碑也就不会有了。所以对待时间的态度，四八课堂是认真的。只要我们未来给大家签合同明确的工期，我们一定能在工期之内给大家总时总点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这是我们能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四八课堂我们在这个家装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啊，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场活动乔切业这个活动，我们是全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乔切业已经办了4年的公司，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的一个公司。举办乔切业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最早我们的初心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那生活要有仪式感，那我们把老照片四面留好，完工之后呢，我找一个酒店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快装为业主集中举办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到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的环保做到了吗？服务您是否满意？有没有中介给你多加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您是否满意？所以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站在这儿说100句啊，因为您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是信您的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切的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课堂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他们今天举办这个乔切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对，
4: 很多的业主来之所以来就是觉得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给业主服务很用心，业主感受到了，业主也愿意让通过这场活动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四八困难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真的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以我们上海四八困难为例啊，我每年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的，所以大家也想了解四八课堂的乔切业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你可以打我们四八课堂场位的服务热线，你可以报名来观摩我们每个月。

0: 为老客户完工举办的乔切夜的活动。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这个手机，能不能给大家也留一下呢？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用了20多年了，我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加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在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此外，这个博总啊，这个家里无论是旧改装修还是新房装修，都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消费者也都遇到过，哎，就在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和邻里产生矛盾。还没住进去或者房子还没有全部弄好，弄得一肚子的气啊。那么四八快装在这方面好像做的一直是非常好，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对，实际尤其是老房翻新啊，实际邻里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处理好的。
1: 哦，对，
0: 这个事儿处理不好，你别装个房子邻居大家都不开心了，闹意见了，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啊，你选择了咱四八快装，我们邻里关系是有个标准解决方案的。如果未来有幸啊，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四八快装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就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1: 明白。
0: 那不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你邻居影响到了，人找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1: 即便是在去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0: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印象最小，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点半到11点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点到4点半。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声音的活，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集中的把今天的有声音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者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1: 这太好了。那么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吗？
0: 不会。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他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相互的迁就一下的啊，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四八快装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 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1: 局改，
0: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项的项目，你找48块庄，咱都做。这个就是我们这11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小到3000的活儿，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48块庄，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立面到院子、
1: 哦、盖房子也行，
0: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
1: 哦、
0: 所以48块庄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4大业务链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
1: 嗯、
0: 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找我们48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48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48工装。那么第四大业务板块就是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消费者想直接和老板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想直接找老板，
0: 那我就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我们听友。有任何装修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888。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

0: 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是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今天三大指数集体回调啊，这个上证指数4068.57点，全天跌0.73，深证成指是15575.13点，全天跌1.81%。
1: Bella
2: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1: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黄金US9金每克是958.7块，盘中涨幅2.48%。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 4552.20， 盘中的涨幅是 0.43%。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的人在问啊，是不是分红的股票就会大跌呢？是应该拿着股票等分红吗？ A 股市场公司的现金分红的规则呢，实行了严格的除权除息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拿了一只股票的现金分红，并不是市场额外发放的收益，而是直接从股票本身的市值当中扣除出来的。那举个例子啊，一只股价10元的股票，每股分红1元，那在分红兑现的当天呢，你持有的股票数量不变，每股分得1元的现金，但是当天的股价呢，也会从10元变成9元。这个时候，如果你马上卖出股票，你仍然是每股收回了10元，正好是不赚不赔的。 好的公司呢会慢慢的从9元再涨回到10元甚至更高，这就叫做填权行情。而不太好的公司可能就会从9元跌到8元。因此，如果有人知道一家公司要分红了，反而卖出股票，第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看好公司的未来，不相信公司会走出填权的行情。比如说，你看2024年一些经营并不太好的钢铁公司仍然在分红，分红之后没有填权行情了，所以那些在分红之前卖出的人损失就会更少一些。但到了2025年就不一样了，钢铁行业的盈利恢复了增长，分红出现之后呢，股票就很快填权了。所以2025年在分红前卖掉钢铁股的人就少多了。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分红引发的税务的成本。按照A股的规则，个人投资者持股时间不足一个月就获得现金分红的，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比如说，你每股分1元现金就扣税0.2元，你实际分到的是0.8元。如果你持股买了一个月，但是不满1年，红利税就是10%；只有持股满1年的投资者现金分红才能免征税款。所以那些在股票分红前卖出的人呢，通常是短线交易的人。

0: 而不是长期耐心的资本。还有一种情况，原来一家公司要不要分红、分多少有不确定性，随后呢，他宣布了不错的分红的政策，引发了股价的上涨，在分红之前涨的就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就等于是提前预演了原来分红之后的填权行情了。所以在分红之前，有的人赚到了远比分红更多的钱，所以赶紧就兑现了。所以选择会分红的公司股票，一定要认真的来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最好还是找业绩稳中有增的好公司买进，并且长期的持有，这样呢，既能享受现金的分红，也能够获得未来股价上涨的回报。如果你选择的公司能分红，但基本面并不够好，你也不想长期的投资，那么任何的市场变化都可能让你承受损失。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对于今天的盘面做一些梳理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今天指数再次出现了调整啊，这种很弱啊，60天线昨天我们还讨论呢，支撑是不是强，眼下看起来好像岌岌可危，盘中又再次被跌破，然后收回，略微收回啊，你觉得这种局面下周一会得到破解吗？
4: 嗯，我觉得这个从沪指的角度来讲，确实啊，现在走到了这个今天又再次测试了，就是昨天的一个新低，就是4055点，今天又探了一下啊，但是没有再跌下去。那么从目前整个上证指数的这种技术走势上来讲，它走了一个小型的这个下行的这个窄的通道的下跌区间啊，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短期可能还有一定的就是对60日均线的这样就反复啊。那么之前我记得上周我们谈过，就是关于60日均线的这个问题，因为它大的这个连续的这种走势上来讲，一旦会这样。此前走过一次两次的这种跌穿以后，其实在目前它可能回到一个第三次的这样跌穿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围绕着之前我们谈过这个叫区间震荡啊，这个区间震荡的次数会比较多。那么因为此前上涨阶段的话，比如说从过很早以前的这个2024年9月24日以后这一路上涨，可能它未从这个的的确确的来回震荡式的跌破没有，那么现在来讲的话，从去年的11月份以后有过这样的连续的两次的这样跌破以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高位的这样震荡区间。那么从目前来讲，它下跌穿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我觉得从下周的角度来讲啊，相对我觉得下跌空间也有限。那么下周呢，可能会考验一下4000点附近。那么包括前期在上证指数上，在3991点到3992点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弱的这样一个缺口啊，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回补。那么回补之后，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这种反弹动作。那么其实跟上证指数这个相对应的，其实从双创指数来看的话，那么创业板指数可能表现更强一点，单周也是还上涨的啊。那么科创指数是下跌，上创业板指数还上涨2.53%。那么单周的话，科创是跌了3.61%的。其实从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是可以说结构化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时期，可以说近两三周以来，其实整个市场保持的这种上下就是涨跌比，大概一直会保持在37或者是28。
3: 嗯，
4: 哪怕今天这种表现，其实我们看今天反过来的28，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权重表现非常不错。

0: 么其他的个股其实板块都处于一种八的这种下跌状态了，所以这种结构性分化我觉得可能会延续到六月份
1: 啊。那种结构性分化的情况大家会比较关注，就六月份啊本来会觉得是有一种高低切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像今天又出现了高低切啊，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开始这个止跌修复啊，有略微的修复啊。那么像前两天也发生过这个情况，但是一日游后来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你觉得今天的这样一个高低切，下周不是六月份行情会成功吗？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今天这个高低切啊，我们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讲，今天从行业板块来讲，涨幅第一的是这个跟消费制品酿酒类啊，那么排在第二的是电力，其次是这个像日用化工啊、煤炭啊，我们也看到了，再往后面一点的是医药、银行等等这些板块。那么相对的，可能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当中来讲的话，目前对于消费或者说对于白酒类这一类的资产，可能短期它有，因为它已经经过连续的长期的这种下跌，它有一个反抽的这样的动作，但是你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反转，或者说它的延续性的上涨，它其实从我们的目前的这些公布的经济数据上来看，其实相对还不够足以支持它得到一个反转的走势啊，我只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反抽或者说反弹。那么相对它表现在这五大这个大型的这种红利类资产当中，可能我觉得电力加煤炭，因为煤电联动的这个关系性上来讲的话，它的概率偏高，而且从整个现在来讲 AI 算力方面它所需要的这种电力的这种角度来讲，电力供应可能也目前来讲也进入了夏季，这个缺电的状态也比较会严重加速化。那么再加上这个 AI 它需要这个电力的发展，那么相对可能从目前来讲，电力加煤炭这个组合可能会在六月份表现稍好一点，因为我们记得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的是表现出来的资产就是已经是创业板先领涨，然后科创在积极的跟上，那么想要进一步突破，那么很明显从成分股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了半导体资产的这种想要向上，确实从这一个月的表现来讲，确实半导体芯片其实是就是涨幅非常非常好。那么从下个月如果说这种月底的这一系列资产的表现来讲的话，如果是有引导性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从电力或者煤炭这两个角度可能会好一些。那么红利类资产可能会在整个六月份当中，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那么或者说我们把整个市场大盘的走势来讲可能偏震荡一点的话，那么红利类资产会有一定的机会。
1: 红利类的这样一个资产啊，主要这个方向，像今天的这个红利类，比如酒类啊、食品饮料啊、还有电力啊、煤炭啊，这些东西，公用事业啊，这些东西，就是你觉得后面机会都有吗？
0: 是这样，我觉得更看好一点，有几个就偏，如果是纯粹的看红利端资产的话，那么我觉得有几个可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包括刚才你谈到的电力，就不再多说。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从另外两个板块也可以看一下。一个呢是有高速公路啊，我觉得高速公路资产，我觉得从目前来讲依然还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银行端当中啊，比较表现四大行当中的银行还是有一定的机会。那么所以从总体来讲，从这个一共有四大板块嘛，一个就是电力，然后我们部分的煤炭，因为煤炭的其实它的红利率股息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煤炭、电力加这个部分的银行啊，以及这个部分的高速公路，我觉得这几类是在红利资产当中是比较突出表现的应该。
1: 好的，是红利类的这个品种啊，因为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股的这种下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因为前两次每一次出现这种科技股的下跌，大家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给这个叫什么牛回头上车的机会，倒车接人啊。今天这种跌法，你觉得是倒车接人吗？
0: 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过一次连线的时候，我谈到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本月最强的应该就是科创指数加双创这两个指数啊，其实在上周四的时候高位引发过一次震荡的，我记得当时就说这个高位的震荡，因为一般会引发两到三次以后的这种震荡警告以后，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引发下跌效应。那么我觉得今天是第二次警告了，因为但是上周四我们把它理解为第一次，因为第一次我就说嘛，就第一次警告以后通常都会新高，那么现在确实，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的新高其实距离前次的这个高点并不是，就走的运行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很快又引发了第二次的高位震荡，那么从现在来讲已经两次了。

0: 果说后续在这里的话，再有一次可能我们要引发更加警惕，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的话，两次警告以后，后面已经是比较危险了。我觉得从整个市场的节奏上来讲，整个科技包括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也好，包括之前的光通信也好，可能在这里要做一个横盘，比较相对时间较长一点的震荡的概率比较大，也不一定它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这种概率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区域震荡或者说区间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了。
1: 区域震荡、区间震荡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最近的一些减持公告啊。最近其实关于半导体这当中的减持还是挺多的，虽然之前有一些股价是无视减持啊，就很多都是来自于大基金的这样一个减持，对吧？你觉得这个这种信息、这种信号的话，对于市场的杀伤力已经体现出来了吗？
0: 因为包括大基金减持，它是一个有序性在计划的推进的过程当中的，包括昨天晚上公告的两家公司，它其实之前也有啊。那么在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些部分公司的高管做了一定程度的减持，也就是说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就是产业资本对目前整个这个市场上的这些半导体的股价其实有了一定程度的警惕，或者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反向去对比啊，就是在过往我记得我们看到产业资本有密集增持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市场非常非常惨淡的周期。那么现在在市场非常火热的周期当中，那么它的产业资本做了一定程度的减持，这个是相互的。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它不一定是最高的那个位置，但是它已经属于一个偏高位的一个短期，因为经过连续上涨以后，整个这些所减持的发的这些半导体产业当中的公司，我觉得它的目前的估值也好，定价也好，可能已经偏向于过热，或者说偏向于已经比较高的位置了。所以相对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刚才就讲了，一定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震荡区域，不排除短期还会有冲高，但是大概率上就不会，这种上涨的幅度上一定不可能再高于此前近两三个月当中的这种涨幅，应该是处于这种震荡式回调式的这种缓慢推升的过程了。
1: 好的，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老灯股，就是这个红利股的启动还是很不认可的。我看你刚刚在回答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目前科技只是休息调整一下，这种红利股蹦跶不了几天，可能也就是一两天两三天的这个情况，后面还是会回到科技的主线当中，你怎么评价？
0: 是有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刚才就谈冰火两重天，因为我们科技当中的资金啊，它显而易见不是说它一天就可以完全去解除它出来，然后就全部转化到就是我刚才谈叫老灯资产。这些资产其实从整个时代的背景上来讲，确实它现在没有达到可以做到一个扭转，或者说它一个趋势性上涨。它在底部的时候也一定是反反复复的折腾，进行一个它先比如说走股价走势走出一个尖底型的状态以后，开始一个维持长期的这个区间横盘震荡。那么从顶部的角度来讲，一定是这样子的，它一定也是在高位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个顶部，然后反反复复上涨。所以从整个大周期来讲，我没有说它一定是会立刻的做个反转，但是它短期有一个缓冲阶段是有的。那么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断的资产比如说再一次的整个市场算力算法再一次进一步的推升以后，可能业绩方面有进一步释放，那么我们可能这些大科技的方向或者说其他的更偏科技方面的消息可能进一步的上升。包括我们本周也看到这个套定律啊等等，这些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会出来，有来刺激对于整个科技属性方面的不断的有新的新事物产生，它会推高进一步的科技整个产业。所以从目前来讲，科技还是主导，但是说只是在短期的这种频繁的这种过速的过程当中，可能它需要过了，需要休息一下，那么可能有些资金就转换到了比较低的这些红利类资产当中去了。
1: 好的，那你觉得六月份的行情啊，整体来说这个还会有那么疯狂，像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上影线的概率吗？
0: 我觉得倒不一定是上影线，反而有可能它会不会是先下啊？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有先下，然后再回升的这种状态比较高的，因为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从目前我一直讲，就今年不是一个慢牛的节奏嘛？那么从目前来讲，从慢牛节奏，那么上证指数上涨到现在2.51%，年化大概在6.75%，那么深成指是涨了15.65%，年化是46.61%。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盘算一下，假如说从

0: 其实也相对比较合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深层指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会差不多。那么我觉得相对来说，后面其实如果下去，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讲了，真的跌到4000，或者它想回复一个缺口的话，那在这里可能反而就是一个机会了。所以相对来说，整个六月份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先抑后扬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六月份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比较重要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等等，这些其实比较重要的事件，可能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动啊，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是偏震荡的这样一个月份了。
1: 嗯，好的，对于有一些品种，比如说现在市场当中将近要有1000只股票，可能位置是将近在3000点以下，甚至在2800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评价？
0: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两端的。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你要么集中在最高端的这些资产，就是说，刚才以代表的这个算力算法啊等等啊，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么另一端其实它一定是卡在中游，或者说它甚至连这个中游以下都不如中下游端的这些资产。那么它的这些，一方面也是跟我们资产的集中性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的宏观经济这些看到的数据有这些关联性的。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全部被所有的资金全部被这一类高端的就是科技为主导这些资金所吸引了。那么这些资产我们看到，尤其是近一个阶段，我甚至看到几乎就是30个交易日当中只有一天是阳线，就是29阴啊，这种走势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种走势。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类资产当中，它逐步一定是资金不断撤出，反过来再去到科技当中。那么所以它就连续导致了，就是它全部把所有的资金目光全吸引到科技当中去了，所以会导致这种甚至3000点不到的这种状态，或者甚有部分则已经跌破了924这个当时的低点的这些个股都有很多啊，所以我们觉得到时候呢，就现在其实要去关注一些这些资产到底是不是就是说给它去一个真正的估值，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是在大牛市，有的可能真的在处于一种大熊市的这种走势，冰火两重天，而且，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目前的市场在未来可能就是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啊，这个就是以指数为代表，尤其是指数代表类的这些公司可能会演化得更好，那么另一端可能就表现比较差，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这些又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小票当中，有些以倒数排就是流通市值比较低的，可能涨幅是最快的那些个股当中，可能会出现偏差了。
1: 嗯，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融资融券啊，是 A 股最直观的杠杆资金风向标。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如何利用融资融券来判断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其中融资余额啊，代表借钱买入的资金，是散户和杠杆资金做多的核心信号。如果连续3到5个交易日啊，个股融资余额持续稳步攀升，说明啊，杠杆资金主动加仓，做多情绪浓厚，股价短期走强概率偏高。但如果在高位啊，融资余额突然激增，往往是情绪过热信号，大概率会迎来主力出货，要特别小心。在行业层面啊，如果连续几个交易日融资净流入靠前的板块啊，通常是当下市场的主力热点，可以作为选股的优先方向。同时啊，如果个股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超过10%，说明杠杆资金扎堆，波动风险会大幅增加，也要特别小心。另一方面啊，融券余额代表借券卖出的做空资金，多为机构专业资金，参考价值很高。日常交易中啊，多数个股融券量偏低，若某只股票融券余额单日大增，大概率是机构看空，说明它有利空风险。相反啊，如果融券余额持续回落，意味着空头资金撤退，抛压逐步减轻，相比于融资，融券信号更可靠，可以用来排查个股风险，遇到融券异常大增的标的啊，切勿盲目抄底，你学会了吗？ 再次啊。

0: 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啊，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一会儿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一会儿连线嘉宾对于外汇市场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整个外汇市场的波动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可敬，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首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主要数据、主要货币的最新走势情况。
3: 嗯，好，那美元对主要货币在周四是下跌，此前有报道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延长停火协议达成一致。那么尽管在长达3个月的冲突期间，这类的报道多次出现，但其实并没有达到战争真正结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随着市场对于中东冲突前景的预期不断的变化，美元汇率在最近几周也随之变动。当市场预计对峙时间将长期持续的时候，美元走强，而当有消息报道这个局势趋于缓和的时候，美元则会走弱。那么衡量美元对包括日元和欧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的汇率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0.3%，到了99。那么这也使得美元指数有望终止此前因美伊冲突重燃而连续2日的上涨的势头。那么受到局势这个期间能源价格的上涨推动，4月美国的通胀增速创下3年新高，这也预示着美联储可能将维持利率不变的时间延长。4月个人消费支出的价格环比是上涨0.4%，此前3月曾飙升0.7%，不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EC 的物价指数是环比4月是上涨0.2%。那么美国的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也被下修。那么随着日元徘徊在1美元对160美元的160日元的心理关口附近，投资者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央行是否会再次出手干预以支持日元。主持人，
2: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澳新市场有哪些主要的信息。
3: 那澳元和新西兰元周五是暂时摆脱了这样一个抛压，那么有关中东停火可能延长的消息打压了油价，提振了全球风险资产。那么目前的话，这个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推动了澳元对美元反弹到了0.761美元，隔夜是一度低到了0.7098美元。那么澳元本周迄今已经涨了0.5%，但是并没有突破上方的一个阻力位。新西兰元表现则是更为强劲，那么也是触碰到了一个2周的高点。新西兰元在3个交易日内是累计上涨了1.7%，有望再次测试5月的高点0.5991美元。那么对澳元的空头大规模平仓也提振了新西兰元，澳新的是对跌到了6周的一个低点。那么新西兰央行在周三也是暗示为遏制能源价格带来的通胀压力，利率可能很快会上升。那么市场目前预计新西兰央行7月加息的可能性为80%，预计年底前利率将升至3%，那么峰值应该是在3.5%左右。那么澳洲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了4.35%，而近期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不及预期，那么也是促使投资者大幅的下调了6月加息概率，仅到了5%。市场目前认为今年最后一次加息到4.6%的概率为70%。主持人，
2: 好，谢谢。
3: 哎，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

0: 一个精。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收盘点评。先来关注今天这个老登资产的，我们也不叫回光返照吧，反正就是这个反止跌修复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比如说今天某家房地产公司出现了涨停啊，上一次涨停还要回顾到2025年12月10号，真的是半年之前啊，到今天为止这当中又跌了25%，又出现涨停了，那是不是这个市场的另一个信号呢？来，我们来请出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
1: 先来看看啊，就比如说今天房地产都起来了啊，这种止跌修复是一个高低切的信号吗？
16: 我觉得更多的是资金的一个防御心态，因为指数不好，指数不好的话，其实核心的原因是科技股跌。那科技股跌的话，对于资金来说，它需要去找另外一个赛道去做一个平衡，那么就选择了今天其实是像房地产啊、消费，其实都是有异动的。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是资金的一种防御心态。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本质上来说，他们的这个启动是真启动还是假启动，还是只是异动一下啊，这个就需要观察了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视角里看，像这些方向在这个点动不是太好的信号。
1: 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就是关键是风格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是要防御的话，意味着牛市要修整了，就是这是不是已经扭转熊了，因为牛市要买这个攻击性的嘛，进攻型的，熊市才考虑红利类的，这个股息类的，那么这种风格切换大家会担心节奏趋势变化了是吗？
16: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悲观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在一月底的时候白酒也动过一波，对吧？当时贵州茅台呀，其实它也涨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在一月底的时候，其实整体的市场指数也是不好的，然后在一月底休整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开始炒了这个酸碱协同，然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又开始慢慢的往半科技半这个防御的方向去切，因为它是又有电力又有算力嘛。然后到了三月份，因为这个外围的冲突，其实指数又跌了波。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一波指数跌回来之后，跌下去之后，就市场还是往科技上去切，就炒了从四月份到现在的一波比较强势的这种科技行情。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在 现在来说还不至于产生这种赛道上的切换，就是资金它大规模的从科技里面撤退去炒消费。如果说资金大规模的这个从科技里面撤退去炒消费的话，那指数那肯定不是这一两百个点的跌幅啊。
1: 嗯，
16: 所以说从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来说，我觉得不至于那么悲观啊，不至于那么悲观。大概率是呢，就是科技股啊，大概率是这些老所谓的老登资产啊，在这里呢稍微去抵抗一下，让科技股稍微休息一下。那、那么到了这个可能到了六月份，或者说六月，我估计也应该也是最多就是个把周的时间啊。其实这个切换从周三已经开始了，对吧？
1: 对，
16: 它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1: 对的。
16: 那其实也就是说，到了下个月月初，可能市场又会切回到科技上面去。
1: 嗯。
16: 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其实对于做交易来讲，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去买消费，或者说你去买这些老登资产，你一定要知道，你本质上是基于不看好指数的基础，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对吧？
1: 嗯。
16: 那你既然不看好指数，你持币就行了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股票呢？
1: 嗯，
16: 所以说，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切换。
1: 嗯，好，那么问题是，就是说现在不做这样一个切换的话，科技股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进场点呢？就你来看，
16: 嗯，其实我觉得科技股现在的这个，不能用整个科技赛道去分，因为科技股之间的分化也很大，啊，科技股有真的有高位的，
1: 嗯，
16: 啊，也有其实没有怎么涨的。其实我们在上次连线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就讲过一个现在科技股的这个高低切的逻辑是从国外的产业链往国内的产业链炒。那国外的产业链它其实就是以光模块为核心的一些高景气度的这个产业，它是因为业绩很好，这两年的成长性非常的高。
1: 嗯，
16: 但是大家如果说还记得的话，去年中继续创它的这个成长逻辑它是怎么走的？它从70块钱走到大概200块钱左右，
1: 嗯，
16: 是在一季报出来之后开始慢慢震荡上行，大概当时从80几块就开始往200多块钱这里走，
1: 嗯，
16: 然后再到了大概7月份开始就走加速了，
1: 嗯，
16: 那么在7月份到9月份之间它又翻了几倍，
1: 嗯，
16: 其实这个它的10倍是从两个阶段来说的，
1: 嗯，
16: 那么为什么它会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会走得比较慢一些，是因为当时的业绩开始释放，但是还没有到高潮。真正等到中报出来之后才到高潮的。那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国产芯片啊，比如说先进封装，大家可以看到像长电啊、中国微电这种，其实它也是正好是在这一波季报出来之后，大概在空间上拉到了大概3倍左右。
1: 嗯，
16: 从这个2024年到现在大概涨了3倍左右。那么在他们的逻辑其实跟去年的中继续创是类似的，是业绩刚刚开始释放，但是还没有到井喷的阶段。
1: 嗯，
16: 所以说我认为像这种国产芯片的方向啊，它如果说在中报能够再次得到业绩验证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去走加速的。他们的相对位置是要比这种高位的已经翻了10倍20倍的这种海外的产业链要低的，而且国产替代又是大势所趋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视角在这一波调整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往类似像先进封装啊、国内的晶圆制造这种方向去看一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说这些方向没有办法去承接资金高低切换，就是科技股里面的高低切换的话，那别的方向我们也看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那可能就真的是会进入到一个全面性的调整。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海外市场啊，其实今天和整体的日韩市场没有太大的跌幅，有一些这个韩国还涨的，三星啊、海力士还涨的，哎，会觉得也好奇怪，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的科技股震荡幅度那么大，然后海外市场好像波澜不惊，我们一直还本来担忧说海外跌了我们这边才跌，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16: 嗯，其实我认为海外的这个公司啊，它其实主要。它比我们的这个结构其实会更加集中。
1: 嗯，
16: 其实大家就尤其像韩国这两年的股市非常的疯狂，比我们这边要疯得多，是因为它的这个股市被某几个公司的绑架要比我们更深的。那么，像这个 SK 海力士啊，包括三星啊，他们其实这两年也是属于这种强势多头行情。那么对于这类的公司，其实，在海外来说，它的资金抱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所以说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借鉴意义，就我们的这个市场，我们炒的这题材，我们的容量其实要比他们大得多的。
1: 嗯，
16: 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不同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从整个一个资金结构上来说，就是我们这边的国内的这个短线资金，它的这个活跃度包括量化啊，我们实事求是讲量化的它的参与度会更深，所以说它会导致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股票的波动性其实会更大一些。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 这个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就是说会导致，就是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波动性就是会大的。
1: 嗯。
16: 所以说不用太过去，我就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去纠结啊，国内国外先跌还是我们国内先跌的问题。
1: 嗯，
16: 大家只要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资金的属性和资金的这个方向决定的。那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角来看，不管是国外的资金还是国内的资金啊，它只是说它的属性不一样，但是他们扎堆的地方其实都是科技啊，所以说也是我们继续看好科技的这样一个原因。
1: 嗯，继续看好科技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科技的选择上，你觉得下一阶段的话切换的方向种类上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吗？
16: 嗯，其实我觉得接下去的六月份大概是两个路径啊，去炒科技。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国产替代的里面的一些权重性的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去发展科技都绕不开的一些方向，就包括我刚刚讲到的晶圆制造啊，晶型封装啊包括存储芯片啊这些。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很明显是科技权重涨得会比较好，
1: 嗯，
16: 那么到六月份是不是会存在科技权重搭台之后的题材唱戏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哎，
16: 那在六月份其实事件也是比较多，包括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啊，这个然后 SpaceX 的上市，还有华为的这个开发者大会，包括黄仁勋的台湾的演讲，
1: 嗯，
16: 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可能会促进一些科技题材，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像生成芯片啊，包括像消费电子啊这一类的题材的这个发酵，那么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盘面上的一些异动啊。当这些题材开始发酵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短线的关注。嗯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6: 嗯，
15: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直通公司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的是煤化工啊，这个传统的行业啊，我国的这个特点叫富煤贫油少气啊，这样一个能源的禀赋也决定了啊整体的这个发展煤化工的战略必要性。当前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处于70%的高位，天然气呢这个依存度虽然降到了40%左右，但是油气安全风险依然很突出。在政策和市场双重倒逼之下，落后的产能加速出清，具备技术和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份额持续提升，产业格局不断优化。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煤化工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为大家对于煤化工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启发。我们连线的是市场观察员张兴硕，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煤化工行业啊，它的这个发展和竞争格局。张兴硕，
0: 首先现在煤化工的话，主要是以煤气化、液化为核心工艺，主要包括煤制油，通过煤的直接液化或者是间接液化，而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包括煤制天然气、煤制化学品，煤制化学品的话，则是包含了烯烃、芳烃和乙烯醇等产品。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煤化工啊，其实在这一个工艺和产品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传统的这一个煤化工的话，其实是以煤焦化为主，产品体系的话，包括了通过煤来合成氨啊，氨的话最终是生产尿素，然后煤的话也可以产生包括焦炭、煤焦油、电石和焦炉煤气等一些产品。传统的这一个煤化工下游的产品链其实是比较短的，而且应用场景的话，你像尿素的话是用于化肥，焦炭的话是钢铁冶炼，焦炉煤气、电石等产品的话，在一些燃料领域，通用塑料也会有应用。而现代煤化工的话，则是传统煤的一个升级的版本。首先，它的生产方式开始，除了焦化之外的话，包括了气化和液化，产品的话也开始包括油、天然气、甲醇、乙二醇、烯烃。那么下游场景的话，也可以拓展到生物医药、高端化工、新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可以说现在煤化工是对石油化工形成了有益的一个补充。石油化工的核心产品是三苯三烯，三苯的话分别是苯、甲苯、二甲苯，烯的话是乙烯、丙烯和丁烯，以及包括一些醇类含氧的化合物的大宗品。煤化工的话则是通过合成器制备甲醇，通过甲醇制备烯烃和芳烃的大宗化学品，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传统的石油化工来降低对石油资源的一个依赖。而现在煤化工的话发展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早的话可以追溯到1776年的工业革命，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一些煤的焦化技术，而随后的话煤质油开始产生，

0: 二战期间的话，这一个德国是展开了煤制油的一个化工研究，那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呢，是实现了一个工业化。而在大萧条之后的话，整个二战之后，整个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使得化学工业的原料从煤的话转向了石油和天然气。那个时候的话，煤制油的生产路线其实是终止的，只有一些钢铁行业需要一些焦炭，使得整个炼焦会比较使用的常见一点。而现代煤化工的真正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中东战争，它带来的石油危机的话，使得，因为当时油价暴涨的背景之下的话，煤原的这个路线对于很多企业来讲的话，实际上降低成本了，那么各国的话也开始加快了这一个化工技术的研发，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煤气化、煤液化等一些新的一个技术。而站在当下的话，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美伊冲突的话，使得原油价格已经推升至。150，就是最高的时候到了150美元一桶啊，现在是有所回落。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煤化工的产品会因为优势导致煤化工行业的利润飙升。比如说，对于煤制油的项目来说，只要布伦特原油价格在55到60美元一桶的一个范围区间之内，煤制油产生的产品就是可以赚钱的。而煤制汽车的话，只要50元的价格就可以赚钱。当下布油已经突破了70块钱、90块钱一桶。那么整个煤化工行业的空间其实是打开的，而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这一个双高的一个限制啊，尤其是双碳目标的一个推进，它使得这一个新增的产能其实是得到了严格的管控。你想要做产能的话，首先低效的产能其实是在传统的能耗环保的标准提升之下出现了一个初清，新增的话你可能需要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一些，相对来说这一个高能耗高排放的一些产品的话，它这个不太容易被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使得这一个煤化工的产能建设开始受到关注。从目前的技术路径来看的话，就是煤化工产业的这个规模和技术啊，在我国都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在你像煤的液化技术，也是世界首套百万吨级的一个装置。这种工业级的产品达到百万吨级的话，其实包括这个间接液化、直接液化等等产品的话，都是走在比较靠前的一个领域。而煤制油的单位能耗的话，以前的时候19年大概单位煤耗是4.9吨，现在可以下降到3.7吨，单位水耗的话也从8.8吨下降到6.6吨，所以说你可以感受到了整个煤化工的行业的原材料和技术都在快速的一个改变。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煤化工行业，具体的上市公司有哪一些，他们做的业务有哪些不一样呢？
0: 首先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分为上中下游。上游的话，主要是以国家能源集团和山西焦煤这些大型煤炭企业为核心；中游的话，则是一些中国神华、中煤能源的综合性的企业；下游的话，就我们刚刚说过的燃料生产、冶金加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从整个投资来看的话，煤化工的设备投资占到55%，安装的话20%，建筑工程8%。那设备里面最大的话，就是压力容器这一个投资，占到40%，紧随其后的话就是泵阀的压缩机。那相应的这一个。建筑公司呀，也会参与相应的一个设计建设和后期的服务。比较常见的是，我们能够看到，目前来看，你包括中国化学、三维化学、东华科技啊，都是参与到其中产业链的公司。从细分行业的企业来看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煤化工其实是，宝富能源公司在那一个，煤制细分行业产能的话，一年是能够做到520万吨，而2025年它内蒙古基地的300万吨产能基本上全面达产，目前来的话也是。牢牢占据龙头的一个地位。三维化学是我们前面讲过，它主要是在硫磺回收这一个领域的话，因为煤化工的产业链想要做到环保和资源化的一个节约，硫磺回收技术不可或缺。所以说，三维技术的话，其实就是以这一个硫磺回收的技术切入到整个领域中。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航天工程，航天工程的话主要做的就是煤气化的一个设备，因为气化炉和气化烧嘴的话，这个领域相对来说门槛也比较高。那航天工程主要的话是提供。相应的产品，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中国化学的话，它其实主要是做这个化工的建设。从全球来看的话，在油气领域的承包商也是位居第一名，承担了我国90%的化工项目，70%的这一个石油化项目，以及30%的炼油项目，基本上是行业的一个至少在化工领域的一个绝对龙头。而东华科技的话，主要是用合成器做乙二醇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一些。主持人。
1: 那未来这个煤化工的行业，它的风险还有机会啊，分别在哪里呢？
0: 首先煤行业的话，它的这一个，首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和传。

0: 氨化汞有所区别啊。现在煤化工的话，通过煤气化制氢合成氨，这个产能的话有40%左右。这些大多数的话是传统一些固定厂，如果未来有产能淘汰的话，其实对于新增项目是利好。另外一个领域的话是这一个我国的这个煤制甲醇啊，就是基本上因为国外的话大多数是用天然气，但是我国的话其实还是使用煤炭为准，所以说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在新疆地区布局煤制甲醇的一些企业。而细品领域的话，国内的细品目前仍然以石脑油、裂解为主。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也包括了前面提过的一些煤头的路线。那煤制细品的话，煤只占20%左右，所以说煤制细品项目对原材料变化其实并不是很敏感啊。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整个行业包括煤制油、包括煤制细品等等产品，还是锚定整个原油价格进行投资。我们觉得如果原油价格短期快速上行的话，那煤化工行业的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优势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如果原油价格快速下行的话，比如说突破了，比如说60或者是80的这一个盈亏平衡点，那煤化工的话可能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
1: 好的，这个谢谢张兴硕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行业的分析，再见。好，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个，哎，大家在聊什么啊？我还看到了，这个有没有可以比较关于投资的啊？看看啊，这是谁呀？说，蓝莓米星啊，然后说科技股的情况，对吧？金桥祥龙说没有科技就不热闹啊，还有这是说这边科技体量已经不小了。圆圆啊说科技股比较危险，买点有盈利的老登股比较安全。阿明全书啊在那边留言，好的啊，还有谁啊？关于大木桥，大木桥说好的股票机构基金永远在里面，比如茅台。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正经的跟市场有关的啊。这个蓝莓米星啊来了一句，他说科创创业板目前是周第7周，接下来是第8周、第9周，明年1季度见顶，开展月线级别调整，这是最好的形态了啊。梅赛德斯啊说炒高的大多数都是业绩不好的，业绩报告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好吧，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些盘面热点啊，就是尤其是科技股当中啊，大家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建议的啊。当然，也目前眼下6月份到6月下旬又开始回归到看业绩了，啊，6月中下旬我们又开始看业绩了啊，就是预期讲业绩啊，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哪些个股、哪些板块是有业绩的啊？各位还要仔细的甄别，好吗？这个时间段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都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活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68.57点，全天下跌30.06点，跌幅0.73%，成交1.5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75.13点，全天下跌286.76点，跌幅1.81%，成交1.7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4.1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41.60点，跌幅在3.24%，成交222.2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45%，创业板指下跌2.11%，科创综指跌幅4.77%，上证50指数最后涨0.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99.99点，全天上涨193.83点，涨幅0.78%，成交3635.7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6元，今天涨了23.14元，涨幅2.41%。
8: 第一财经广播。
9: 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9号星期五，周末了啊，要放假了是吧。收盘一看，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当然不全是跌的，今天有上涨的啊，而且还有涨得不错的。但是我们看看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5.30%，然后是科创50，5.04%。单这两个指数拿出来比较啊，好像即便你没关注今天科创板的股票，你就能够理解，科创板里啊成分股当中市值最大的那些股票，今天跌的并不是最多。因为事实上科创50里面市值最大的股票，它同时也在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里，今天上证50还是涨的。而科创板里面的二层三层的股票对吧，他们的跌幅相对会比较大一点点，科创200，科创50，然后科创综指刚刚报了4.77%，科创100今天跌4.07%，这是科创的相关情况。创业板整体指数今天收盘还好吗？中午的时候啊，基本上也就零点几，但是到尾盘一看也有2%以上。而今天上涨的，对，没错啊，深圳红利、中证红利、上证红利啊，中国这个富士中国 A50 等等，而且刚刚那三个红利指数的涨幅都超过1%。所以有些小伙伴会说，今天是不是高低切啊？切过来了。同时，今天成交量是放大的。这个成交量放大，如果再去仔细去看一下所谓的叫个股热力图，成交量的热力图的话，会不会观感会更加明确一些？也就是说，今天成交特别大的到底在哪些股票当中？如果真的还是在前一段时间涨得特别好那些股票当中的话，那么他们今天的充分换手到底换给了谁？谁换了谁？这个话题是可以来讨论的事情。因为今天整体京沪深三地的成交金额又在3.34万亿，比昨天增加了3535亿。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干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昨天有小伙伴教我啊，我又学了一个又一个新词儿，叫“正外部性”。是的，说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正外部性。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啊。以前有朋友讲过这件事儿，说有时候用的一些相关的，你说词儿也好，专业也好，或者话术也好，它能够节省很多的字数，很多的篇幅用于去解释啊，把它怎么样去变成大白话。但话又说回来啊，当某一个词儿、某一个语言大家根本不了解、不熟悉，也不会去查它的意思的时候，那么这种语言的缩练之后、精简之后的专业性何来呢？收盘之后啊，无论你用的是精简的语言啊，还是用你自己更直白的想法，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今天收盘之后是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977啊，0216278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5: 第一财经广播。
1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7: 大家好，我是钱包，
18: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9: 啊、对，
18: 提前一天到
19: 的，
18: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9: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17: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他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18: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 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9: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20: 他每天看那个一财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就是你的广播他不难听。
19: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18: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19: 的。哦，好的，我这
20: 别打打，不说我不来了。
19: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2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2: 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有朋友说不是高低切啊，我们燕兄小气啊，燕兄小气跟我讲说，怎么可能？除了电力板块，还有光板块以外的其他板块，我觉得都是超跌反弹而已，主线不可能轻易换的，否则就结构熊了。干嘛要否则？早就结构熊了，好吧，只不过没有结构熊到你身上而已。不过前面这段，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好吧？哎呦，这昨天是李白，今天已经苏轼了啊！最近市场上的这个关注度大家都很高，只不过花时间写段子，改诗词的会更多一点。我已经看到了啊，风轻云淡古飞扬。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然后网上咱们也可以码字聊天。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接进来。下午好。
23: 宝宝好。
13: 你好。哎，
23: 首先点对吧，今天这个跟科技股啊跟外围也完全不得干啊，对吧，是我们自己独立的，对吧，我们的投资者比外围的那个理性，对吧，比他们理性，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啊，自己的事，不要跟他们去联系起来了，他们还在继续啊，日本韩国美国都在继续啊，我们比他们大概要么涨得太多啊，不知道，但是今天三个信号啊同时出现了，
13: 三个信号，
23: 但一个信号呢大家都认为是好信号，什么呢，叫什么量能不够，只要三万以上大盘就没有问题，那又一次反映了三万以上出事情了啊，是三万以上了今天是吧，但是这不管我什么事啊，你们继续把那个量能看得重啊，量能好好嘛就可以了，对吧，跟我没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就是银行保险证券齐齐刷刷齐的跳舞了啊，
13: 金融
23: 唱歌跳舞了，那么你们叫他护盘啊，对不啦，如果他们再继续涨就不是护盘了啊，就不是护盘了，因为你可以赚钱的呀，你可以买的呀，对不啦，我昨天就买过银行了，保险不要，证券也不要，就直接买银行，因为什么，银行可以这个也当储蓄的呀，现在这个价格啊可以当储蓄的，对吧，那么昨天是那个看好，前天不是说看好那个恒生的那个生物制药的，
13: 生物制药，哎，
23: 昨天大跌，那么昨天大跌呢，不是这个它自身的原因哦，有一个外部原因，就是它这个处理那个虚假账号，这个一处理呢，就是监管了，总会下出来的啊，下出来，那正好它是下降通道的，把它下出来了，那今天呢，它是第一名啊，今天是港股第一名，我是把那个科创板什么全部那个这个再见了啊，完成任务再见了，就等他跌这个一下呀，我心死了，对吧，对吧，跟他全部再见啊，那基本上大多数的什么人工智能啊是这个主动型的全部这个带出去，管他是涨60还是跌20啊，这个不看了，就全部就往外到处去了，结束了，就这一波结束了，如果他再要我来，那么你跌给我看，看到我差不多了以后呢，我慢慢的开始来了啊，我不会一下子先来了，又开始像试验田一样的慢慢的来了，这个基本上，但是外围都没有动啊，科技没有动，你昨天好像前天报过了是吧，报过科技，
13: 礼拜三报 QD，
23: 哎，好像都在报我的仓位啊，报我仓位里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不急啊，他也来一下子嘛，我再走啊了，来得及，他不来我也不走啊，管我们这里跌到哪里去，跟我没有关系啊，那股票是这样的，股票一半走人了啊，
13: 股票
23: 这个一半是这样的啊，六个股票剩三个， 这几天都表现过了，比如说驴对吧，也表现过了对吧，他还表现过第一名了，驴表现过了啊，那个叶青表现过了，
13: 嗯，
23: 还有一个是就是跟小象小象那里学来的那个买的化纤呢、
13: 啊、化纤
23: 他也有消息了、哦、就是也和那个玻璃这个基板啊
13: 嗯
23: 联系起来了，新材料啊，而且是他的省级科技啊，
13: 嗯，
23: 那么也跟他再见了啊，再见，
13: 再见，
23: 因为其但是这个留下来了，嗯、他其实也和留下了三个啊，这个有这特别喜欢的是一个就是化学的啊，化学基础化学的，
13: 嗯，
23: 他今天只不过跌一点几，涨到要涨了50%了，现在啊，
13: 嗯，
23: 不走啊，不走，离开我的目标位还相差很远，
13: 嗯、
23: 但是我和以前的那个炒作的那个有区别了，我是研究扩大大基本面了，
13: 哦。
23: 宝宝啊，因为这个青岛戴先生呢对科技股比较了解啊，他是什么硬科技外科技，他是说别人大概不了解的人都在谈科技是吧、
13: 嗯、
23: 那我就是一个啊、
13: 嗯、
23: 我向他学习，呵呵，跟他道歉，我不懂的在也在搞这个科技、
13: 嗯、
23: 但是我有这一点啊，他说机这个玻璃基板是吧，
13: 嗯，
23: 他说这个好像可爱可好像不屑一顾的像什么东西啊，不是的啊，
13: 嗯，
23: 不是的，我这几天学习过了，第一个玻璃基板涨到现在两个月涨了不少啊，可以的，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收益的、
13: 哦、
23: 可以去查的，它现在有指数的啊、
13: 嗯、
23: 第二个呢，玻璃基板是为什么服务的，它可以是为普通的服务的，但是它是为芯片服务的，
13: 嗯，哦，
23: 去看看啊，为芯片服务的，那么我这个化学的里面的有那个稀缺资源的啊，它这个是稀缺资源供应给谁呢？这个很重要啊，它供应给叫康宁，
13: 嗯，
23: 宝宝知道吧？康宁
13: 我不知道，这个、
23: 康宁呢，我以前买过
13: 做那个做锅子的
23: 玻璃，对，我以前买过它这个玻璃的，
13: 哎、
23: 但这个呢就是狭隘了，它是世界大概500强，我总不知道啊，你们当我还忘了，
13: 嗯，
23: 500强，
13: 锅子上还没，锅子上还会印着这个在哪个国家生产？
23: 我查过了，这个它是什么？
13: 嗯，
23: 现在是这样的，我这个公司是康宁的供应商，
13: 啊、
23: 哦，那么你听好，这个不重要，康宁是英伟达的供应商。
13: 哦，是吧？哦，
23: 英伟达，而且预付款18亿，
13: 嗯，
23: 你的东西要给我，我钱先给你啊，
13: 嗯、
23: 大多数就是应收款收不回来的吧、
13: 嗯，
23: 我是先给你钱，你不要给我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不要给我东西啊，
13: 嗯、
23: 那么现在呢，这个现在叫碳酸，不是碳酸锂啊，碳酸锡，碳酸钡啊，这个新的，大家有的不知道的，那倒是真的啊，大多数人不知道、
13: 嗯，
23: 这个涨价的幅度很大啊。
13: 嗯，
23: 对上市，如果这个正常的话，对

0: 上市公司的 Q2 的影响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是这个现在好多机构在调研啊，调研呢，现在调研很好的，调研的内容啊，一问一答都要公开的啊。不是两家都等了维克利的两家都讲过这么子老好弄麻烦了，不是的。包括你上市公司也去过了，等于也可以调研的啊。这个是他讲的话必须是公开的，不能私下的。对吧？阿拉一他会告诉你，我阿拉偷偷叫讲，我比你要一好了不得了，这是不可以的，违规的。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当然，
0: 所以他是公开的啊。根据他公开的反应的话，我应该是继续持有。就是了，我不管他涨跌，我这个风格大概已经跟以前来说完全改变了啊。我这几个为什么放到现在，这个像乌龟一样的我也无所谓呢？从这个技术面买的，或者有投机成分的，然后不是的，后面就不是的，后面没有事情就会看。我看什么呢？不是看那个主要看什么营收啊、盈利啊什么。
1: 看什么？
0: 我要看这个，就是有什么发高峰有吧？
1: 啥么子？
0: 发高峰。
1: 什么？
0: 就是它的里面的内容会刺激基本面的发生变化的东西有没有？化学变化的需要物理的。
1: 我大概知道，就是说有没有能让二级市场进行炒作的依据？
0: 它本身公司那个要什么叫基本面分析，就是要考虑到跟巴菲特一样的，要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同时这个基本面会引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兴趣。为什么调研的会多了呢？对不啦？调研的为什么多了呢？而且我
1: 不，
0: 你说
1: 就说这个。这些事情呢，怎么说呢，就从我们个人投资者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关注点跟机构的关注点会不一样的，我们的关注点跟资金的关注点也会不同的。
0: 现在问题是什么？5月20日又有几个这个投资者跟共上市公司对话里有一个对话，
1: 就告诉你说，
0: 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股东人数能报吧，他能报的呀，有的不报的，有不问他不报的。
1: 这个是互动一互动里面有的那个。
0: 对，20日报了。但是
1: 所以
0: 正常的报的吧，要很晚报了。那么他在5月20日在前面的一段时间呢，他在下跌回调的过程中呢，散户是增加的。
1: 老瞿，所以说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去想办法知道机构，或者这么讲，就我们有时候要去想办法去拓展我们的视野，跟机构能够合拍。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有可能本来我们就跟他们没有办法合拍？就像你刚刚讲这个事情一样的，就上这个上市公司的每只股票的手机上面的那个易互动，那到底是谁们留言的？
0: 不是
1: 机构还是谁留？这个事情很难讲的。
0: 你知道了这回事，你不能先掉在这个树上做一把头了，
1: 对，
0: 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没错。
0: 然后，
1: 没错。
0: 今天它应该大跌，那我现在问你啊，现在今天是它应该大跌，因为你看看玻璃基板跌了多少，整个板块跌了6%，它涨了50%，你说它今天应该大跌吧？
1: 不，
0: 如果是涨，
1: 我不会觉得应该不应该，因为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0: 不是，我知道。我玩到现在了，我这个知道，绝对的。我另外的两个，对不啦？今天就是好了，跌停板出来了。
1: 对啊，
0: 我逃走了，他跌停板，他为什么不跌了？
1: 所以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海俊还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那么 OK， 要么我一直看着，要么我能够接受他任何可能的变化，因为我不懂。但
0: 是
1: 我反正是没有办法去评论他，
0: 不是，
1: 对不对？
0: 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啊。他坚定了我持有的信心啊，我是这个意思
1: 啊，所以
0: 啊，
1: 所以
0: 不知道。反正
1: 老瘸
0: 、
1: 就是你今天其实内容很多，包括你刚刚讲三个信号，我只记起来两个，一个量能不够，但是
0: 还有嘛，就是
1: 另外一个，第三个是什么？
0: 银行、保险、证券上量了呀。
1: 不是
0: 量能不够呀，
1: 不，这是第二个，就金融跳舞我也记下了，第三个我到现在大概我没注意
0: 啊，
1: 第三个是什么？
0: 不是，就其实主要的是两个呀。
1: 啊 ，OK， 好，
0: 大家喜欢的量能放到
1: 这么大。那这两个我先留下了。
0: 我不喜欢呀，
1: 老瞿。
0: 你听着听到我，
1: 老瞿。
0: 哎，
1: 下个礼拜，我本来刚刚还是，要是有时间，我还想问你的。下个礼拜你过来，我就单独问你这件事情吧。为什么你不？

0: 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0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个亿，25年净亏了2.87个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是3行字啊，3行字读完了解清楚怎么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02162780977，4号线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包包老师好。
1: 哎，客气，您好。
2: 是这样，我觉得大 A 就跟咱们这个第一财经广播一样，就是学无止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记得去年我那时候了解 CPU 的时候，那时候还只是一个什么先进封装概念，
1: 嗯，
2: 还什么液冷概念，那个时候就还甚至还搞不清楚什么是 CPU， 然后到现在越挖越深。什么 PCB、电子板、电子布、MLCC， 根本就学不完了。
1: 嗯，
2: 然后特别像我今天也在您那个朋友圈里面留言了，就是那个价值投资
1: 哦，
2: 投资我就觉得是，我觉得像价值投资的话，真的就好像那个武林秘籍一样，他有的人他可以去领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散户都很难。在股市里赚钱嘛，就很难去领悟价值投资。
1: 嗯，
2: 我觉得如果身为普通的散户来说，真正的价值投资就是长期持有，就一个月、两个月亏就拿3个月、4个月。因为我其实有一支票，
1: 嗯，
2: 我之前还真的就已经这两天都跌穿了我的心理防线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听您那个广播里面有一位。吴女士吧，还是说什么？她说她有一只票拿了1年多，当时不是，她拿了300多天，才拿了400多天，
1: 嗯，
2: 然后才开始回本，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就作为普通人，普通的散户投资者，就长期持有，就唯一能打败量化的就是死拿死割。
1: 话，就我昨天其实写的那一段里面，我不知道你读完了后面的所有的留言没有，里面有留言。有些小伙伴的留言文字特别长啊，也有人讲说，其实，我昨天写的也只是一个话头，也根本没有讲到这个价投的核心。有看到这些相关文字没有？我后来读了别人写的，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嗯，
2: 对，我其实觉得价值投资这个东西，每个人的领悟不一样吧，因为真的大 A 他学无止境，他不像美股，不像韩国外国股市，他是一。

0: 倍的上涨，你
1: 嗯，
0: 在 A 里面永远都有的学，哪怕几十年的老股民，他还得学。对，你学不完的。
1: 是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就更加会让你感觉，一，之前我学了很多跟基本面这里面啊，其
0: 也
1: 实
0: 没用了，因为我其实一直从3月份就拿 CPU，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不是有一只股，那时候是看好光纤嘛，然后
1: 我记得，
0: 好，现在光纤又不行了，现在又开始变成 PCB、LCC 了，所以之前那个还没有摸太清楚，然后又不停的，永远都有新的概念冒出来。
1: 所以这个，
0: 我自认为我不是那种投机者啊，就是不是那种短线炒作者，但是真的是学不完，根本就学不完。
1: 那就又可以回到我想说的点，就是有些财经节目是没有回听意义的，都或者说财经的投资的里面的有些内容是不一定有回听意义的，像你刚刚讲到的某一些啊，我觉得，但也有些东西是有回听意义的，就是。你多少年之后，你再去看，就包括你刚刚讲的，我现在脑子里面马上翻到昨天晚上有小伙伴在上面留的，他说，其实推文没有讲到核心重点，价投核心是解决投资决策，包括投什么、投不投、投多少这样的相关决定，这都是在投之前要做的功课。换句话说，价投是方法论，而它区别于市场交易的博弈论。就这话，我觉得看完了，我是有感的事情。
0: 是，我也觉得就是他怎么讲，我觉得其实，哎呀，其实我从现在开始，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其实对所谓的技术啊什么，就像刚刚那位大佬说的一样，就是成交量啊什么，我觉得其实一直都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因为我可能不是太懂技术，但是我看网上都说最近就是专杀技术流。你觉得会跌，它就涨；觉得会涨，它就跌。什么均线呐、啊，什么它，全部就来回的收割。所以我就觉得价的投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心态嘛，就是你的就像那个就像武林秘籍一样，就是普通人就是你我打拳可以输，但是我的权益不能输。
1: 对，就
0: 对。
1: 是你也可以说，所有的技术门派里面的一些，就在短期里面，它都是跟招式有关系的嘛。有些招式，或者说有些技术指标，它就是通过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嘛。那么只要有这些相关的公式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提前知道你后面的这个招式会在哪里嘛。但其
0: 是，
1: 实基本面的有很多东西，一方面需要市场的不断的印证，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去求证或者证伪。也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也写了句，就即便你把股票拿的时间很久，但如果这个行业就是不好的。这家企业最终就是要关门的，它也可能是错的，对吧？也有可能是错的。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时候，电
1: 严先
0: 台
1: 生，
0: 里面
1: 严
0: 有
1: 先生，
0: 说
1: 这样，
0: 高，
1: 我先去一下广
0: 好。
1: 告，你电话先别挂，广告之后我再给你2分钟，好不好？电话
0: 好
1: 先
0: 嘞，
1: 别
0: 好
1: 挂，
0: 嘞，好
1: 先
0: 嘞。
1: 别挂。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既然严先生提到了昨天的推送，也提到了这个话题，那这个我觉得，哎，严先生，我
0: 哎，
1: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把我昨天有我推了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少写了一句， 或者少写了一段，就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价投也并不一定能挣钱，它也不一定就是最高的什么样的秘籍，你万一投错了呢？本来我在后面想留一个段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在酝酿的时候都已经想到那个段子，结果后来写的时候我也就可能图省事了。我说你就去问问那个老大，那个老大在那个铁房间里面待了十年，跑出来以后，哎呀，幸亏我当年留了一箱崭新的 BP 机啊，拿出来以后卖一卖，我就重新能够。谁说这个东西这个不能过时，对不对？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
0: 是的。
1: 你死拿住一只股票，你怎么知道两年之后它是翻倍，它还是退市？你也不确定这件事情，
0: 对
1: 吧？对，
0: 就像网上说的一样，如果你在高，在那个行业对的话，你买在高点，你最多就只是踩错一次。但是如果你买到错的行业，那你就是无限。
1: 对，
0: 无限是最高点。
1: 是的，是的。哎，严先生，就广告之后，我想再问你的话就是。这些你说完了，那你接下来要干嘛？简单一点，有没有想法？目前，
0: 我觉得这还是拥抱光吧，因为哪怕最近再怎么挨打，但是我还是在光上面赚了钱。
1: 嗯、
0: 就是这个月，哪怕在这两天再怎么样，我还是起码还是赚了一点。然后我也相信这个就是主线，它怎么样也都不会变。因为其实我也不是新老，也是老股民了，因为我一直还想说就是。我经常听到咱们那里面说高低切，高低切，
1: 啊、
0: 对、
1: 嗯，
0: 高低，这个高低切，它真的是有用吗？
1: 不知道，
0: 或者就这样，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就是新人嘛，就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新股民就无脑冲，哎、
1: 嗯，
0: 谁有？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从3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说很高了，很高了，哎呀，一定很高了，
1: 嗯，
0: 哦、那个时候无脑冲到现在，好，结果现在我发现真的全网都开始。就开始吹，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主线了，要拥抱光啊，要怎么样？
1: 嗯嗯。
0: 那所以，与其打不过，那就加入吧。
1: OK OK， 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我相信不是你单单一个人的。就刚刚有朋友在网上留言都说，我觉得光和发电后面继续是主线，那差不多你也是这个方向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让大家也来评论。也会让市场后面去检验，好吧？但是，严先生的这种观感在节目里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少，尤其今天我听到了。
0: 是是是，而且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我都、每次打电话，我好像都自己在给自己说服自己，就是要死拿，要坚持。
1: 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对，有些时候就是。要有自驱力，同时也希望能够有别人来给驱力。
0: 对，就互相奔赴，互相成长。
1: 对对 对, 对，好，谢谢严先生的电话，谢谢您。
0: 好，谢谢包老师，
1: 客气，周末愉快，再见。
0: 哎，拜拜。
1: 来，同意吗？同意吗？或者不同意？来告诉我们一声啊！刚刚有朋友已经在聊光了吗？我爱三三说，哎呀，他一定怎么，哎呦，这个你对啊，我爱三三，我看到你了，你的观点有吗？有的话来告诉我一声。蜻蜓平台上面新朋友尾号9557跑过来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啊，竟然睡懒觉，今天也过来了，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看看各位会聊些啥。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好几位朋友在跟我提，猫和鼠说向下也是修复，向上也是修复，什么意思？就是最近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到底应该要去怎么样进行修复？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说看。燕兄小七跟我讲说结构牛啊，但是如果追的话会不会套你啊，割的话会不会涨给你看？是啊，所以严先生刚刚讲到这一层啊。另外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他说大基金获利之后要继续投资的，基金的属性决定的，否则后面科技大盘新股谁来接？这句话的意思是后面科技还能涨还是不能涨？我没有理解，可能没有这个前后句啊，可能是没有前后句。02162780977一号线，来听听朱先生说说。下午好。
6: 哎，宝宝你好。
1: 你好。
6: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6: 今天是周收盘也是月收盘。
1: 对。
6: 我们的大师走了不是很好，但我们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大势走了不好，我们的心情还是要保持平常化。 对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在这里

0: 这个星期五去赤兔马也向大家问好，我们要高高兴兴也要度过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该做怎么就做怎么。那么我现在主要是来谈谈，因为周收盘了，没月收盘了，对吧？刚才不是说了吗？周也不好，月不好，月线嘛正好是收在五月线差一点点，下面一点点，这个问题看上去不是很。那么对后面一个月的走势，我们自己自说自话了，对吧？因为五月份嘛，没有给我们看到红五月，对吧？虽然是冲过了我们上次的高点，但可惜被打下来了。没有很好的赞助，因为上个星期我跟你做节目说，如果冲不上去的话，我们肯定要去回，按照如果日线的话，要去回探这个是250天线，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年线要去碰的，这个就是按照周线来看嘛，这个60周线要去碰，那这个纯粹是技术啊，技术按照这个均线理论对吧，或者是我。上礼拜我跟你月，那按照理论上说呢，月线应该去靠近一下20月线，所以说六月份我对六月份的判断就是在下面还有一个支撑位在4000点10几点这里，估计六月份就在4000零什么几点或者是到4130点40点这里横盘，估计要30周。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如果是这样的走势的话嘛，肯定会发生以前一直说的五穷啊、六绝啊、七翻身啊。那么这个因为五月份收的不是很好嘛，因为对这个六月份也不是看得很好，所以说六月份的走势，就打个比方，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应该从理论上嘛，朝下面这个点位。4010点20点这里探探，这里开始应该说有反弹了，这个仅仅是反弹而已，因为我们实在周线也没从来站上过4190，对吧？月线不谈了，这月线反而收了4068点，对吧？所以说对后面的走势我还是这样判断，在这个区间里边估计是在120点到30点这里的左右晃，他一下子不可能马上就所谓穿到什么3900啊3800多的了，他要在里混，因为时间还没到嘛，因为说的话是因为要六绝嘛，要六绝嘛，因为他的周期是到7月上旬嘛，那么有可能就是7月上旬朝下面探一下，或者探到3900啊，是吧？这个地方都要去碰，所以我对后面的时候是一种思路，就是这样说。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说，我上去肯定要抛一点的，不可能全抛，那全抛完了。所以我手上现在的仓位还是70%。那么
1: 70%，
0: 下个70%不是因为我手上不是上次跟你说有20%的科技股吗？因为这个星期它又穿过了前期的一个新高嘛，我就抛了10%。还手上一层嘛，一直拿了，所以这一层出来了。那么，上次不是稀土嘛？稀土因为没有穿过新高，所以我当初不可能抛。因为昨天跟今天嘛，我也是叫止盈了10%。那么 ETF 嘛，还属于止盈啊，因为当初买的时候都是在3800多点买的，所以这里还是有盈利，所以止盈各个都止盈了10%，所以手上的仓位是。但下个星期开始嘛，如果朝下面探探，我还要买，因为走势没有什么，哪怕它打到把这个20月线碰一碰，或者把年线打穿，这个总的走势还是没有坏。
1: OK，
0: 所以说你刚才不是来做一个话题什么价值投资？因为我炒股一直是这样，以趋势为王，没有什么价值不价值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里边的股市，一定要跟着趋势走啊！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前阶段不是流行的科技股啦啥，这个也是我们热点，热点为主，趋势为王嘛，热点为主嘛。
1: 有事了。
0: 所以对下面的走势就是这样， 那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也要看看这个银行金融板块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再能够进啊，或者是换一点了噻。
1: 哦，
0: 这个因为我们这里的钱实在太少啊，鱼多水少啊，没办法，只能人过来弄。
1: 什么？
0: 就这样，好不好？
1: 哦，好，谢谢朱先生，谢谢你，
0: 就这样
1: 愉快，哎，
0: 再会，
1: 02162780977啊，来四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你等一下啊，我突然间有短信。
1: 没事，你先看一眼短信，没关系。
2: 好了，那个今天仓位很低了，降了能降是最低的仓位了，就是一点点了。科技股我认为还是风险，前面已经提示过了，今天啊听了前面电话了，我认为还是风险很大啊。曾经以前说过啊，这个当老东们都来买科技股的时候就风险很大了，前面有人说他已经投降，已经打波就加入了啊。还有以前从来不研究科技股的都开始研究玻璃基板了，我觉得很吓人。他马上就要上老年大学了，我好害怕呀，我感觉啊。我觉得还要再杀，把这人再杀回去吧，把他们白酒再涨涨吧。啊，医药再涨涨啊，银行再涨一涨，好不好？让老东们再回老东股了，好不好？别来这，我就好吓人啊！这个行情还没调整完啊，这个地方
1: 没调整完。
2: 哎，这个量太大，今天很明显放量跌，放量跌的话，肯定需要缩量才能止跌啊，所以这个要慢慢等吧。啊，而且，我前面虽然说我这个好像可能有点就 cosplay 2015年那个意思啊，那2015年五月份就是次新股领涨嘛。啊，这波是 CPU 一个这个次新股，存储一个次新股啊，都是短期翻了好几倍啊。这个地方，看他们吧，他们如果不企稳的话，再往下的话，可能还要再继续调。
1: 我问你啊，你觉得因为今天我刚刚前面报分类指数里面，今天调的主力是科创板，科创的上市公司。
2: 嗯，
1: 创业板是下午中午以后被带下来的。那么你刚刚讲的说，还没调完继续调，你是对于科创心里没底，还是对于所有的新登股心里没底？就是说觉得要提示风险，你分分清楚。
2: 我挺有底了，只是这个段它就要调，就涨多要涨多要调。我给你个数据啊，我今天自己统计了，科创板是多少？科创板是32交易日指数涨50%，创业板因为它今天创了新高嘛，36交易日涨27.7%，就作为我们的慢牛行情来讲的话，已经涨了很多了啊，这个市场往回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如果大家有十年慢牛先信仰这个信仰的话，就让它一次一定要调的
1: 啊，
2: 它不可能就像2015年那么突突突往上，越这么突突风险越大，反而这么调整的话是非常有利于后面再起行情的。但这一定要真调，就是会调的比较惨烈一些，因为什么调的恐慌吧，我就调下面我说过了，这个把新的资金先杀一杀吧，这个地方，后面我认为就是还是要回到科技行业，但是这他会多调几天啊，这个耐心等等吧，我觉得挺吓人的，大家都来的话 ，A 股就这样，赛道太拥挤了，资金太拥挤了，它一定会相互踩踏的。
1: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我前面说了，有小伙伴不管是留言还是来电话，对于光对于这一块的相信，你觉得也许长周期没问题，但是在短期里面它仍然是有调整的风险的，或者是要提示风险。
2: 现在就是老多们节日了。
1: 耶、
2: 涨白酒涨消费，今天涨过了，都涨停了。
1: 今天红利都很好啊，是的呀，我刚刚都已经报了。
2: 人家都很好，对。我没有休息啊，我不是那种直接来切换啊，
1: 我理解，就是你刚刚讲什么什么白酒涨涨啊，地产涨涨啊，金融涨涨，你不会有这样的股票的手上，对不对？
2: 我肯定不是，我看他们涨到什么时候了，因为而且我觉得他们再涨。虽然涨完我不进去，但是就等吧，等他们再投降回去，来回投降呗，就是。我现在已经叛变科技了，但是我不进老东，但是我等他们再投降，我再杀回去。
1: 嗯，
2: 因为市场一定是这样反复了，你不着急，我觉得过几天可能来电话谈老东股人就多了。
1: 哦，
2: 因为涨涨就反复都涨，就是涨出来了机会。
1: 哎呀，对、
2: 他们那就看到机会了。现在还不知道再涨涨，再涨，消费又来了，那么什么小作业就出来了，什么 科技涨多了，大家就用钱消费了，
1: 嗯，
2: 啊，地产回暖了，
1: 嗯，
2: 啊，现在这两个月消这个房地产数据还不错呀，那么房价也该涨了，地产数据好了，
1: 嗯，
2: 对不对？那什么医药再出来政策呀，都好，就是一涨，什么好消息都来了，
1: 嗯嗯嗯，
2: 科技要一跌，什么坏消息都来，不管比如说美股再回调回调，哎，也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哎，那时候可能。我的机会就来了，
1: 嗯嗯嗯，
2: 每次我还得话，美股每次就是同一个电视剧同样的剧情，但是在不断的重复过程，只是不断的转换剧情而已，就慢慢等呗。
1: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好恶你非常清楚，但一你也不去跌死这个，另就这样，你不去跌死你看不懂或者说不喜欢的东西，同时
2: 这个我打了这第马上第十年电话了。
1: 嗯，对，对，
2: 八月二号来就满四年，八月二号、
1: 啊、
2: 还有两个月，那这个单已经这个、这不是低不低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忠实描述盘面为主吧。
1: 对，
2: 啊，这个没有什么低不低的，而我跟这跟来电话所有人也都不认识，也没有加群，也不在同一个地方，都大家都陌生人，还是以盘面为主，我讲盘面是最好的。
1: 对对，是的，是的，
2: 不用什么不顾及什么流面了，这没有必要啊，就是。
1: Okay.
2: 把真实盘面还原出来，让大家散户都有赚钱和少亏点钱这个机会，这 OK 了。
1: 好，好，好，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
2: 好的，好的，
1: 观点我也留下了，谢谢你。哎，再见，再见。来，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讲讲看。哦，刚刚关于老邓股的话题是很多人都不做老邓啊，这个风轻云淡股飞扬，时来运转说，我最近可以不做股票啊，休息。但是我也不会去买今天反弹上来的那些啊，啊，金屋也是这个态度，我也看到你了啊，还有一些朋友今天在聊些啥？收盘之后，其实今天能够被关注到的这些相关的，你看所谓的行业板块吧，对吧？所谓的行业板块今天上涨的比较明显的第一位，哎，不是美容医药是吧？医疗美容。白酒、一般零售、电力、煤炭啊，然后什么食品饮料、公用事业，还有什么银行啊、保险啊等等啊，是啊，但是今天下跌的那些的跌幅又会更加的剧烈一些啊，半导体啊，各位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还有网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周征。
3: 下午好，包容。
1: 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整体下跌，科创的整体的跌幅会更加大一点点啊。创业板我前面也说了，好像在中午的时候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大概也就0点几，到收盘的时候尾盘再大下来大概2%左右的样子。你觉得这样的调整延续的时间幅度或者说这个调整的重心会在哪边，就跟我们讲讲看吧，你们的观点。
3: 其实这两天或者说这一周吧，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波动还都挺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主要是对于市场这种风格越来越极致啊，表示出了这种不同情绪上的这种分歧。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啊，今天跌幅比较的大。那么影响最大的就是科创板的指数，而创业板指数它会主要受到像储能新能源和这个海外光相关的这么一个板块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今天的跌幅就没有像芯片半导体来的这么的大。那么这两天就包括今天市场的调整啊，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基于情绪上面的一些这种因素啊，一方面就是这个。这一周啊，整个的这个科技，特别是以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 TMT 的方向啊，成交的占比始终是处在历史的 A 股历史上的极值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从 A 股离网的历史经验啊，往往出现这种交易拥挤极值的这种情况，那市场的风格就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切换，那高位的板块的这种筹码松动也好，或者说是获利回吐也好，这个力度就会比较的大。那么也是这一周啊，这个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等等的一些舆论也好，讨论和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再加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段子啊，这种小作文啊等等这些，就是跟市场情绪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这么一些信息吧。那么使得今天的市场 就是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啊板块总体跌幅比较的大。
1: 就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像你刚刚说到的，你相当于是解释了今天这样跌。

0: 的，某种一种渐进的理由。那我觉得对
1: 嗯。
0: 于听众来讲的话，他肯定就至少短一点，想知道下星期或者整个下周或者6月份，这样的跌幅或者这样的震荡会持续吗？会怎么样？你说说看。
1: 这个东西其实要从两个维度上来说，就是，第一个维度上，如果是从整个的行业景气度上来看，那么现在其实依然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就是现在除了，人工智能这个产业趋势景气度比较好的方向以外，其他的包括消费类的行业，包括这个传统的周期性的行业，现在的景气度都相对一般。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从资金选择景气度角度上来说，那还是会留在科技的赛道的这个方向，这是从这个维度上去看。但是现在市场还有另外一种解读的声音，就是从资金角度上来说，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这周有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募基金，这周这个或者说从过去一两周吧，把他们原来持有的一些像白酒这些相关的品种这个行业都减掉了。然后去转到了科技方向的配置，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属于，公募里面最晚一批这个减仓传统行业，这个进入到科技领域当中去。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资金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最后一批资金也进来了，进到科技里了。那么科技后面没有后续资金去接力的话，那这个高位的板块抱团也很难继续维系下去。那么这个当中就会产生均值回归的这么一种情况，那这是另外一种声音啊。那么从 A 股历史上来说，是第二种情况的概率更高，就 A 股历史上。但是放在现在，我也不能确定啊。但是我自己倾向于围绕着景气度的科技方向的概率会更高。
0: 我理解，就是你前面说了，因为过往的很多，就我们生活当中也会讲，所有的规律都可以有例外，对吧？然后这个自从有所谓的慢牛行情到现在，也有很多的规律也在不断的被打破，曾经的某些经验未必完全被复刻，是吧？同时，你刚刚也提到的，你说的这两个维度，一从基本面的维度，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都会有体感，甚至于不管是你的消费也好，你看到的生意也好，目之所及也好，工作的这个方面的相关情况都是如此，对吧？对吧？
1: 对。
0: 但是在资金层面上面的那些关注点，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听众会去思考这个事儿。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周正，你相当于把这两层都给大家解释清楚。那我最后再问你，像今天这样，事实上今天不是这一波下来的第一次的调整吧？差不多吧，
1: 对的，
0: 对
1: 对
0: 吧？
1: 的，
0: 那么这几天如果客户在跟你做这些沟通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些事情仍然是会不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行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大概的起因是如何，然后目前观点是如何，但同时最后的交易操作的这个建议又是如何，这三件事儿是有可能完全分开的。我最后就问你一些关于建议的话题，你跟我们说说看。
1: 我们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科技类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也不能勉强，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原来不在科技的方向，同时想要去科技类的方向的，那应该优先从指数考虑，从宽基指数考虑。就比方说像科创板的指数，现在其实今天跌幅也不小，是吧？然后它跌下来了以后，你可以找一个企稳的这个信号出现以后去做配置，先从指数入手，因为现在对于科技类的方向，其实对于专业度的要求还是越来越高的，同时它的位置又非常的高，所以如果你研究的不是很深入的话，其实是容易买错的，或者说是选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选指数至少不存在方向这么一个问题，选方向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这个，另外就是要在科技股这个方向当中去做这个投资，必须要能够具备跟踪科技发展以及行业景气度的能力。
0: 就是
1: 啊，
0: 自
1: 如果
0: 己
1: 没
0: 检，
1: 有，
0: 对，
1: 风险也很高。
0: 检视一下自己的学习能力够不够，有多强，每天愿意花多少时间听更多的新名词。新的这个产业链的逻辑的情
1: 对的。
0: 况，以及拿它去跟最近的一些股票的表现情况的去一一对应。如果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儿的话，就别碰，或者风险很大，对吧？其实周正是这个意思。
1: 对的。
0: 嗯，因为刚刚我们就有小伙伴来电话的时候。

0: 提到这件事儿，他说：“我觉得做股票就是应该学习，而且学着学着你会发现说，有一些内容，因为市场行情在这一波结束，或者说这个热点炒完之后，我在这段时间学的这些相关词儿，有可能就用不到了，我要去学新的东西，这是事实，是吧？”周正，
1: 是的，因为科技本身迭代的速度就很快，
0: 对，
1: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对吧？有很多会出现很多新的名词或者新的技术。
0: 对，对。对，我今天早上也在学，就是这个所谓的涛定律出来以后，是不是摩尔定律就可以不去学？那、no, 就说所有的东西，它在出的时候既有迭代，甚至于也都会有对之前的某一种的否定，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嗯，
1: 是的。
0: 先聊这些，谢谢阿坚证券的周正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周正啊，周末愉快，再见。
1: 好，周末愉快，再见。
0: 学，继续学，对啊，在学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啊，听节目的同时不吝赐教啊，手有余香，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点，接着聊啊。网端平台也是，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进来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下半夜到明天早晨北部地区有雾，东北风，明天上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亦然。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68.57点，全天跌0.73%，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75.13点，今天下跌1.8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4.1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3.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

0: 在25,182.39点，全天涨176.23点，涨幅0.70%，成交录得4620.7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6元，今天涨了23.14元，涨幅2.4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9号，星期五，在4点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有小伙伴来打招呼，一早就来打招呼，说我经常听节目，但这个节目因为广播嘛，没有任何的字幕可以体现，他说。我听的节目到底是哪一天的啊？能不能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报日期？我们大概在10年前就开始每天报日期，哈哈，每天报日期。除了这个以外，也会每天来告诉大家怎么跟我们取得联系啊。而且这个有小伙伴说电话号码报得太快啊，所以我得报慢一点，02162780977。有小伙伴说，哎，这个互动的方式能不能说得再仔细一点啊？这个目前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第三个一直人家平台都没有开出来啊。一个是蜻蜓 FM 啊，你下载之后的话去找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社区，这个节目社区里面的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最上方就有一个直播中啊，可以直接点进去，或者呢你可以去到蜻蜓 FM 啊，在里面搜主播的名字包容啊。有小伙伴又说，哎，这个两个字怎么写啊？包不用说了啊，老家这个包公的老家应该是安徽合肥啊，很多年之前还特地去过九师院，特地去拜过包公祠包公墓园啊。荣是山字边光荣的荣啊，峥嵘岁月的荣啊。找到主播以后点到主播的首页，下面也会看到直播中啊，点进去，这样的话这两个平台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在 PC 端也可以，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接找直播找广播啊，就能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听我们的股市大家谈，也或者其他的一些 APP 刚刚说的啊，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这些也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收盘之后，今天的这根阴线杀的最多的是科创，而科创里面杀的最多的并不是市值最大的那几个，因为很明显科创200指数的跌幅比科创50还要再大一些。各位怎么看？上一个小时还有小伙伴觉得说，哎，创业板那边相对来讲好像跌的少一点点，或者说光今天的表现比芯片要稍微再扛跌一点点，这中间的区分怎么样来理解？还包括上一个小时其实有嘉宾也特别提到，无论如何今天在这一部分相关的热点，在这一部分相关高科技行业板块领域里面去选择个股，对于个人投资者真的是太难了，难上加难。你会花时间每天去学习吗？因为在这个行业，不管是科技行业的研究成果，还是科技行业在股票端的炒作的过程当中，也许每天都会有新名词，每天都会有新的概念，而这些新的名词和概念你需要及时去了解它是什么，也要去了解它跟现有的相关的内容目前炒到的相关热点的延续性在哪里，连接性在哪里，甚至于包括具体的股票哪些可能预期更高，哪些可能预期更低。 所以嘉宾也提到了，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也在提，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真的赚到钱的话，到底是在个股里面赚钱呢，还是不用去选个股，只关注相对的宽基或者是主题的 ETF。 如果你在最近一段时间真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想讨论的话，02162780977网端留言啊，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好，以下时间段我们继续开放给各位。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9: 谢谢。
8: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跑进来，蜻蜓平台上面保持理智啊，尾号8045，天地人和今天是不是来晚了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 APP 的链接转发出去吗？你会不会发到你正在做投资的各位小伙伴的群里，或者发到朋友圈里面啊？手有余香，我刚刚也在问。各位都在哪座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因为阿基米德蜻蜓 FM 的后台，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啊，各位的这个直接的转发也应该会非常方便。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听姚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12: 哎，小马波老师，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哎，
12: 股市大家的这个节目啊，相当不错的。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前一个嘉宾周正讲的，确实讲的什么。很客观，不是什么这个脱离基本面的或者脱离台面的这种讲述，我觉得很客观。因为今天我也看了整个台面，确实呢，现在是这个原来的高价股、高硬科技也好，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呢，进行什么结构性的调整，低位的这个老灯股也好，什么股呢，这个结构性的反弹，那么我个人的判断是，它可能不会一下子能够切完，但是呢，高科技里面呢，这个原来是硬科技里面是龙头，一时半会它是不会下来的，可能还会在上面挣。通过月线图表我能看到，可能还会在高位震荡，这是第一个。但是有些跟风的，业绩要证伪的，可能在这一次调整中，它会波动很厉害，波动很厉害，可能会最终在中报出完之前，可能它会有一波像量杀的调整。对，龙头目前来说，因为它的业绩体现在哪里，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还能扛得住，但是一些后排的确实有点危险的，有点危险的。那么，你说，郭老师，
0: 姚师傅这两天做过些什么？目前
12: 啊，
0: 你怎么样？
12: 我是前两天我们去调研了一些这个叫什么这个被动元器件嘛，我们不是 MLCC 嘛 ，MLC 有个板块叫 MLCC 嘛，是被动元器件里面的一些板块，一些公司，因为它的股票走势相当好，那么我们也去观察，然后呢，通过资料去复印，包括有些小朋友到场地去看了，其实他们。这个出货量也相当大，出货量相当大，因为原来我们不能理解这一块啊，因为原来后来他们也搞，因为它主要是在这个 PCB 上面的一些被动元器件一些零件嘛，是吧？原来是库存积压的，但现在通过这个今年的话，基本上都 都差不多了。

0: 然后呢重新再备货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去关注它的上游这一块，
1: 嗯，
0: 根据它的上游，去琢磨我们整个市场里面还有哪些标的在低位的，那么中报呢有这个环比增长的，而且呢增长幅度不小的这些个股呢，我们会去关注。哎，对，
1: 好，有数了。
0: 啊，主要是这么个情况。哎，
1: 嗯，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姚师傅，
0: 好好，谢谢包
1: 谢谢
0: 老
1: 你，
0: 师。
1: 客气客气，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哎，3号线有一位赵先生啊，下午好。
2: 包老师好，
1: 嗯，赵先生好。
2: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过来。
1: 哦，来试
2: 啊，
1: 试，
2: 其
1: 哎，您说
2: 实我
1: 说。
2: 在听您节目听了2年了。
1: 哦，是吧？
2: 啊，对，
1: 应该是赚钱的两年吗？
2: 对，差不多2年。然后呢，我也是老股民，我大概是06年入的市，
1: 哦，
2: 当然我炒股的是，01年吧，01年算是当时账户是我妈的账户，就是06年开始炒股入市，当然从怎么说呢，就是包括身边人也都炒股，就是。主要是说，我觉得您这个节目相当好，但是呢，实际有用啊。听下来，2年前可能，有一个嘉宾，有2个嘉宾印象比较深，一个是说半导体的那个行业的，一个嘉宾，不是嘉宾了，应该也
1: 听众
2: 是打
1: 听
2: 电
1: 众，
2: 话进来的
1: 对对，大家
2: 听
1: 都
2: 众。
1: call in 嘛，
2: 然后
1: 对，
2: 他好像前天我听到了，他也打了个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是一个苏州半导体公司的。2年前，我应该是2年前、1年前，我听到当时他说，半导体行业就是发展的比较迅速嘛，我就去研究半导体行业了，包括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半导体行业，那就去了解了。那通过就是这些听众的描述，那你基本上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行业有一个发展趋势，那通过这行业你自己去研究一些行业内的变化。包括公司，那就是其实我感觉对我的价值获得感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位是，传播行业，
1: 船
2: 那个
1: 舶，
2: 嘉宾好像我后来那个听众后来没听到过，因为他说的也是传播行业特别景气嘛，他们公司业绩相当好，加班啊这些，情况也比较多。那我也后来去研究了传播行业。然后也是看了很多文章，那2年可能传播也获得一部分利润，包括半导体行业。我觉得就是目前听了这2年，感觉太多的嘉宾在说到一些技术啊、大盘啊，给我真正获得比较有用的就是这两位
1: 我
2: 听
1: 理
2: 众。
1: 解，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两位是因为在自己的业内做自己的事，换句话说，就
2: 对，
1: 是基本面对于您的这个帮助都会更加大一点点，是吧？哎，
2: 然
1: 那
2: 后
1: 对。
2: 我说一下，我身边就是06年到现在，身边能赚钱真正股民啊，就是能赚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我哥，我一个我弟。我哥是
1: 都
2: 当
1: 是你们家
2: 时亲戚嘛，但是我没赚到，为什么？
1: 的，
2: 因为我哥当时拿了一个股票，当时是 ST 的，可能因为在06、07年的时候，当时很流行 ST 炒 ST 嘛，但是他那个票呢，虽然他买的时候是 ST，后来停牌了，应该是1年多以后变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1: 摘
2: 这家
1: 帽
2: 房地产公司是在河北。
1: 了，
2: 廊坊的，然后应该从06、07年左右他买的，买入以后，当然他也是不断的了解这个公司的基本情况嘛，然后他可能当时也这个股票一直拿着，然后从1倍、2倍、5倍，就是他当然肯定是会减持一点，但是就不断的在上涨，就是说穿了。真正，我感觉我们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票，但是没人拿得住。所以我感觉真正目前来说，身边能赚到比较。

0: 比较高的利润的，基本上就是你看中一个行业或者看中一个公司，你深入了解，不断的去了解这个公司的月报、季报、年报研究，就是至少让你有信心去拿住，否则很大部分人几乎90%拿不住啊。然后我弟弟那个票呢，也是应该是这票，当时也是可能有某些信息告诉他这票不错，然后他那个票买了以后，包括他告诉他的领导，他领导也是花了比较大的资金去买了这个票，结果这个票后来进了300，整整
1: 退
0: 关
1: 市
0: 了
1: 了，
0: 4年。你知道这个领导可能买了几百万，关4年的话，会这个心理相
1: 对，
0: 当的
1: 对，
0: 波动相当的大，然
1: 是，
0: 后人性嘛，人性的弱点嘛，然后会责怪啊各方面。但是4年出来以后，这个票从4块钱涨到了20几块，因为它也是一家做视觉的比较有名的公司，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最高点涨到70几块，所以从我身边两个赚到比较高的利润的
1: 例
0: 案
1: 子，
0: 例来说，其实什么你说什么大盘指数啊各方面东西，和你做，除非你是炒基金、炒大盘的，否则可能对我们散户来说，还是你要看中一个行业啊。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变化，价值投资有时候，就是行业的变化嘛，发展嘛，
1: 对，就是，
0: 啊，
1: 就
0: 我，
1: 一方面是行业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是企业的变化。但当然了，选
0: 对对
1: 企业
0: 对，
1: 更难，选行业的变化就像，因为我听出的，我听的大概感觉，01年您入市一开始用令堂的账户，我觉得也许我们岁数都差不多，脚碰脚。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也是有了受了行业的或者说受了时代的红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不选个股，你选行业的话，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行业的红利，最后可能能够让你有机会能逐渐挣到钱，或者说至少逐渐改善一些，并不谈不上暴富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这个
0: 对
1: 样子，赵
0: 对，
1: 先生？
0: 是的，是的，是
1: 但
0: 的，
1: 选
0: 是的。
1: 个股呢更难一点，因为即便是同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最后活下来了，但这个行业里面的其他所有的公司或者很多家公司都九死一生，这种概率也
0: 是的，
1: 是
0: 是
1: 高
0: 的，
1: 的，对不对？
0: 对的，对的。那鲍老师，那我再说说我的这2年的经历吧，
1: 赵先
0: 就
1: 生，
0: 大概
1: 跟你商
0: 这个
1: 量，
0: 我
1: 赵先生跟你商量，你自己的经历下一次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真的，一回生两回熟，有机会我们来聊聊天，来
0: 好的，
1: 说说曾经的事情，而且这中间我们有些怎样的提炼，即使在这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一个小小总结，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手有余香传递出去的一些东西，好不好？
0: 好的，
1: 谢
0: 好
1: 谢
0: 的，
1: 赵
0: 谢
1: 先
0: 谢
1: 生，
0: 鲍老
1: 谢
0: 师，
1: 谢您，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
0: 周末愉快，
1: 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融资融券啊，是 A 股最直观的杠杆资金风向标。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如何利用融资融券来判断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其中融资余额啊，代表借钱买入的资金，是散户和杠杆资金做多的核心信号。如果连续3到5个交易日啊，个股融资余额持续稳步攀升，说明啊，杠杆资金主动加仓，做多情绪浓厚，股价短期走强概率偏高。但如果在高位啊，融资余额突然激增，往往是情绪过热信号，大概率会迎来主力出货，要特别小心。在行业层面啊，如果连续几个交易日融资净流入靠前的板块啊，通常是当下市场的主力热点，可以作为选股的优先方向。同时啊，如果个股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超过10%，说明杠杆资金扎堆，波动风险会大幅增加。

0: 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七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啊，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啊，维权的投资维权的连线时间段了。那最近一段时间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到法律程序呢？啊，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别打到隔壁啊，第一财经，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啊，下方啊去发关键词维权，或者去点这个菜单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读完了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来找我们。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陈律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最近我们看到有一只股票连续一字跌停，海王生物。这个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先大致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000078 ST 海王的最新情况。那么在2026年4月29日晚间，海王生物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报告。同步发布的还有一份关于追认对外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公告。我们根据公告内容，将海王生物的违规情节拆析为两部分的内容。第一是隐形违规财务资助，公司在2025年年内通过银行受托支付的方式，向两家无关联的第三方企业提供了巨额的无偿资金周转资助。其中2025年9月30日向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受托支付了6.47亿元，2025年12月31日向长春市精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受托支付6.48亿元，两笔共合计12.95亿元。该两笔巨额资金的流出全额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不属于正常经营付款，实质是违规对外进行的财务资助。公司在2025年9月到12月资金流出的当时，直到2026年4月的年报发布前，从未对外披露，从未提示风险，也从未公告资金去向，属于完全隐匿的重大资金运作。截止到2025年的年末，该笔财务资助仍有6.15亿元本金未能收回。叠加利息预期规模约为6.21亿元，形成大额的坏账风险。第二是隐形违规对外担保，公告同步曝光了另外一项重大隐形违规，公司在2025年内以自有定期存款作为质押物，为两家公司的外部企业的这个银行借款来提供了一个质押担保，那么累计担保金额累计为这个6.5亿元。该担保事项呢，同样也没有内部审批，没有事前披露，也没有事后报备，完全违反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管理原则。以上两点呢，我们认为已经充分说明海王生物公司在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这个决策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执行存在了重大的缺陷。因此呢，负责审计的智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这个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那么此后呢，公司披露了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推迟风险警示的提示新公告，自2026年5月6日起，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海王。那么综上呢，虽然 ST 海王目前尚未收到证监会的立案通知，但是违法违规的事实已经清晰，

0: 因此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间买入并持有海王生物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嗯，各位可以啊，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那个菜单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等您加我们。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的，或者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
0: 最近还有301030的 ST 视镜，002535的林州重机啊，均是因卫星机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此外呢，002193的 ST 如意，688496的 ST 清月，以及301139的 ST 元道啊，均是在近期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是事项告知书啊。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要简短一些，这个陈律师，就有些投资者报名之后啊，因为各种原因好像会这个跟我们来反馈说没有收到律师的及时通知，大概这个维权的流程怎么样啊？或者说如果一周之内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应该有什么这个补救报名的动作，简单一点跟我们说说。
0: 哎，好的。那么在接到投资者的报名信息后，我们会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投资者。
1: Okay.
0: 首先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务必确认填写的电话号码准确。
1: 嗯。
0: 那么其次呢，由于现在大家的反诈意识都比较强，那么可能会出现因为陌生电话呼叫而未接听的情况。那么我们在无法电话联系上的情况下呢，也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联系。
1: 嗯。
0: 那么请大家注意尾号为0683的未接来电，或是查看自己收到的短信。那么最后呢，如果投资者报名的股票刚被立案，我们可能需要几个交易日来判断该股票的量价变化，但无论如何，只要您提交了报名信息，我们是一定会和您取得联系的。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投资维权板块，我们将持续带来最新的维权热点和相关信息。
1: 嗯，刚刚特别提到了0683尾号的号码，对吧？感谢陈律师，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啊，周末愉快，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9: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进入我在录音棚之前啊，先看到有好几位小伙伴刚刚听完了内容以后，直接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去发了维权两个字啊。这个发完维权两个字以后，或者是点击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三行字啊，这个投资维权的索赔登记方式啊，更多信息名单或者等等，那么这三行就是告诉您怎么来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啊，然后掌握相关进度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啊。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需求的话啊，直接就往下去做来联系我们，而并不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来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和交流，好吧。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啊小伙伴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五集唱多的时代。
10: 东方财富网里面有一个叫行业的流进和流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这个网站了。当时有一个就是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十大行业的一个表，然后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造纸业今天是流出最多的多少多少个亿吧，然后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绿柱，对吧？然后它有一个从绿柱慢慢到平的到红柱的地方，然后这个东西我也给它统计了一下啊，我这个人很喜欢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也给它统计了一下，然后我就挑那些就是从那些从流出最多慢慢开始流出少的那些，比如说它已经持续三天开始净流出开始减少了，然后我再看看我自己做的那张表，它是不是很长时间不是热点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挺好的，我就买进，然后我就买进去了，然后买进去我就等，它跌了也好，涨了也好，我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毕竟不是那么多的钱，对吧？然后我只是因为当时自己毛不准，我只是感觉我说老卢牛市要来了，自己都毛不准。
11: 这张表和这些看盘的经验告诉你什么？
10: 其实那是之后才知道的事情，之后才知道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这么买来买去，就是买进去等，涨了之后涨了，比如说10-20个点了，我就差不多了，我就抛。然后在等的时候，我就看下一个我要买啥，然后抛了之后我就去买下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在做，最后大概在最后大盘是2014年还是之后啊，反正涨到4500点以上的时候，整个财经频道开始，怎么讲呢？我觉得有点疯狂，就是。不管是 他们当时有个什么股市什么什么谈，也有个类似的，反正当时整个财经频道反正就是天天就是股市。
7: 我记得是李大霄是吧，
10: 这李大霄也是后面的事了，然后天天就是股市，然后请三个专家啊，这个专家是多，这个专家是平，那个专家是空，反正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然后什么人民日报还出了个点，出了个什么4000点才是牛市的起点，然后整个中国的反正我能接触得到的新闻看得到的节目都是差不多的。

0: 就算是空的，它也是什么短期是空，长期是利好，什么乱七八糟，它总会讲的委婉一点。好像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啊，这个就有点过了。然后还好，我觉得我运气算好的，那会儿在4700还是4800还是什么，反正那会儿我正好看到个节目，叫《财经郎眼》。反正当时郎咸平还算是个经济学家，啊，郎咸平和穆迪做了个节目叫《财经郎眼》，然后呢，正好有一期就讲到股市了。然后最后这个节目的最后叫股市三剑客里面好像就请了这个李达肖过来做嘉宾，然后李达肖在那边开始坚决的唱空，他说什么地球顶就是那个节目里面提出来的。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的，就像我们第一个小时里面讲到的啊，财经的节目有很多是没有重播价值的，对吧？那昨天的行情是涨是跌，这个到底赚钱跟那个，你第二你过了24小时以后，你听就无感了，就像有些朋友在用 APP 上，我为什么听到的是昨天的节目？但也有些内容有重播意义吗？我们去了解一下上一轮的牛市涨成什么样子，对吧？5178是什么情况？6124是什么情况？2245是什么样的情况？放到今天再来看的话。有实际意义吗？有启发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哎，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啊，包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哎。
2: 下午好，今天股票是不忍直视的，我又默默的关掉了账户。像这种情况呢，我就只会去看看 K 线啊，它的走势，也不会去过多的看账户的浮亏金额。那样因为我觉得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那但是如果哪天它大涨了，那我就会多看看账户的浮盈，
1: 让自己多开心一点。哎，我们是一样的，一样的，
2: 对对对对，握个手，给自己又可以多分一点多巴胺。可能这个就是我一路价值投资能拿出票的很大原因吧，我觉得这一点会很重要。
1: 嗯，
2: 但是下跌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多看看，是到底是这家公司它出了问题吗，还是就是一个普跌？那普跌的话，我基本上我就不管它了。
1: 嗯，
2: 然后2周前呢，分享一个小事件。2周前呢，我把先生账户一个 CPU 的票清仓了，这个票是拿了2年多，17块左右买的，最后清仓价差不多46左右吧。
1: 嗯，
2: 上涨的过程中我也不加仓，只会去陆续的减仓，做完以后我就把它自选股里面删掉了。然后呢，这几天有朋友很热心的来告诉我们，这个票涨停，连续涨停了几天。那我就告诉他，首先这票我们已经做完了，再涨上去我也不会追。其次呢，我们做完的票，做完出来的钱一部分取走了，另一部分呢，我们又买了手里的环保股。其实这波买入以后低点起来也有25%的收益了。那其实两个票去对比一下，其实这个收益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操作模式，我永远是高切低，做下一个股票，那再好好的拿着，然后等到涨起来，再卖个好价格。我肯定是懂技术的，也会去钻研行业和公司，也不是任何，我觉得也不是任何股票它都可以傻傻拿着就能解套翻倍的。所以我觉得技术啊和研究啊这一块的功课，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做，不能说就是滑到东滑到西，完全不管不顾。
1: 对，我没有投资的唯一的就是说只听这一个东西其他都不看，哪怕是所谓价投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2: 是，所以我就觉得价投这两个字听上去是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的门门道道啊，每个人的做法，每个人的心态啊，每个人对手里这个股票它的未来，你的计划怎么样，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功课是可以去钻研的。
1: 是，
2: 对，然后对，然后就像我这两周我陆续卖掉的那个科创50出来的资金，我就上周我也跟您说了，我只把它切换到带有少许科技含量，对，恒科里，因为恒科的位置它还暂时还是比较低的嘛。那然后再说回科创50，最近其实有3天的高点都在2块左右， 上周我说了，前两次到那个位置我就减仓，那么我就开始布局了空单，然后27号吧，应该是属于第三次，我看它突破了2.003，但是立马它又反身向下冲下了日内的均线，那其实这个在期权上面就又是做空的机会。原本我持仓里的日历价差，但因为毕竟它的科创50当时那一天的趋势它并没有反转，并没有走坏，那我觉得我也不至于去清仓买够，那我就减仓了虚值的买购合约，那就留着买购不动。其实这几天科创上涨的时候，它的期权盘面上的波动率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飙升，反而是很冷静的降波。
1: 嗯，
2: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首先不可能再去买虚值的认购，其次呢，我也减了平值的买购。那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去裸做空卖购。那所以就把昨天开始吧，我陆陆续续我把买购的仓位转移到了深虚值的卖购上，然后因为主要是为了跟卖购组合保证金对冲一下。上周我看到评论里面有人提到质疑，觉得我又看空科创五零，还去买恒科，然后又做近月卖购，又去做远月买购，那他们觉得这个是矛盾的。我就想说，股票里它是非黑即白，但期权市场里它是可以通过各种的策略来做对冲，
1: 对，
2: 然后力求每个月的收益都会最大化。
1: 是，或者说在求收益的同时，始终想好，我不是单腿，我不能让某一边的风险无限放大，所以我得做一个这样的保证在里面，对不对？
2: 是的，因为我的情况呢是，截止到今天收盘，因为我的情况基本上我股票大多时候我都是满仓。然后我觉得我期权持仓结构里现在表达的就是做空科创五零，但科创五零呢，今天它这样一砸，又快速的来到了20日的生命线的位置。那我觉得如果下周它不再快速的下跌，我就会去减少一点空单的比例。然后今天收盘前呢，我又小仓位的加了点上证五零的多单，主要是看到大盘来到了60日线位置。看，我觉得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抵抗吧。我觉得这两个标的物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对冲，同样它也是可以对我的一个股票账户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OK，
2: 差不多就这样。
1: 好，好，好，谢谢吴女士啊，因为今天后面电话很多，我们先聊这些，
2: 好
1: 吧？
2: 好了，
1: 谢谢，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
2: 拜。
1: 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冯先生啊，下午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高荣啊。
1: 哎。
3: 我首先感谢这个刚才接电话是导播哥，还有关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和你和王颖，你是全国最一流的
1: 哦，客气，
3: 财经股票这方面的讲的电台，所以我要简短的说几下我个人的看法哈。我炒股票30多年，而且我是东北人，就是说今年这个股票炒法，我觉得机构或者有一些人员给引导的不正确的道路上，炒高科技可以，就成抱团取暖了。现在我据我不完全统计，近年90%以上的股民都赔钱，他们炒歪脖子，炒歪了，把这个股票就炒那几只股票是错误的，应该白花盛开春满园。现在这么炒，没以后就玩的越来越少。你别看量的，我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量化应该早就应该提，这刘继鹏多次提出来啊，对股民是不合理的。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还要提，就是这个新股认购，我以前都能每年能中几个，现在一个都中不着，为啥？我去听说哈，大部分都给机构了，给一些什么理财的什么基金了。这
1: 证据吗？
3: 我认为啊，我多次有人提了，你可以去统计，你因为你是那个，
1: 我不用统计，我不用统计。首先，
3: 你说少多了是少了，就这个。
1: 冯先生，首先，我不用统计，我从观感上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那个应该怎么讲，叫往上申购的会更加多一点点，但是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位听众，我们大家在聊说，那应该每只新股上这个首发上市以后，按照当初的想法，大家凭票供应，每人手上一张票，或者三个人的家庭是小户，五个人的家庭是中户，能够分到多少？那这话题我们不展开下去了。冯先生还有什么？您说说看，因为后面还有个电话。
3: 这个我因为不合理啊。
1: 啊，您
3: 应该往上往下就是按照比例给就完事了。
1: 啊，
3: 按照比例最好是150一个单位，
1: 哎，
3: 都让大伙中着，大伙的积极性高了，股市就活了起来了。
1: 对，大家应该都能中到。哎，对，就像您刚刚说的，股票应该都要涨起来。
3: 中不着，中一个挣30-40万的中不着。
1: 冯先生，抓紧，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抓紧，抓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提的不合理的啊，这个不是针对你们什么，你们可以由我给反映反映。就是股民这个退市的股票，为什么不咱们国家不改成赔偿制度呢？这个要改了，是不是股民损失少了，这哗家就没有了？这个印度都能在这方面都做的比咱们家比咱们完善，我认为啊，我个人观点。
1: 哦 ，OK，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包容你跟那个王颖和谁主持都非常好，我对很满意，尤其你们导播接电话都给很顺畅。
1: 冯先生，这样好不好？这样好吗？
3: 我再说一句，
1: 冯先生，我后面真的还有个电话，
3: 啊，
1: 您的电话
3: 我就一句话了。
1: 不好意思啊，要不您的电话再留一留，下周我们再约个时间点啊。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我们也赶紧接进来。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您抓紧说说。
4: 好的，我就是上一次聊到那个卖了石油，当时呢那个锂矿出了一半，后来我也是刚好再把那个高点卖了。当时打进节目的话，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下一步看好什么？因为当时时间比较急嘛，所以就没展开，我不知道您还有印象没。
1: 您今天想说什么？
4: 我想说的就是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考虑了一下，就是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一些高股息的，不同行业都有高股息的，比较就这个高股息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这个电力股啊，尤其是水电股，还有这个有一些港口啊，这些股息基本上都在4%以上。我觉得这些股呢，作为一个防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其实大部分股啊，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高估的，就很少有，尤其是这个科创，我感觉就是可能今天这一跌也并不意味着就彻底结束了，它有可能后面还是有反复，因为由强转弱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总体上来看，这是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顶部区域了，就是它离这个彻底往下反转只是时间问题，就看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啊。
1: 陈先生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样？你是高切低了，还是你一直本来就在红利里面？
4: 我此前买过，我这个高的话就已经我切得很早了。我去年买过那个，某芯国际，那个股的话，我当时是去年就卖了，当时是有3倍，60多块钱，现在可能是70多吧。所以这个我就是已经卖得比较早了。然后今年开始的话，我主要就是以这个，红利股啊这些为主的，当然是今年高点卖了那个石油股，还有那个锂矿股，正好都卖到最高点了。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仓位基本上就是集中在电力、港口，还有一些医疗器械，都是这个估值比较合理、分红比较高的这些品种上面。
1: 明白了，
4: 主要就是这样。对，
1: 一方面也在等市场的情绪会不会能够反过来，另外一方面即便就像我刚刚在 IG 上面写一样也没有关系，不暴富也可以，对吧？我可以更加稳健一些。先聊这些好吧，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电话。
4: 好的，
1: 再见再见。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5: 哎，主持人好。
1: 嗯，今天收盘啊，先帮我们做一些小结吧，好吗？
5: 嗯，首先从大面上来看，应该还是符合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过了，可能在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

0: 目前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尤其在下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出大的意外，还认为整个月度可能都是在这个4000点到4200点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去做一个震荡。那么从几个微观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这个上周的时候，交易前最多的这三个板块当中，其中半导体是最多的，占到全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大概是在29%左右，而过去以年度为单位这样的一个占比最高的时候，也就是在去年达到15%，而在之前也就只有1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从这块来讲的话，交易拥挤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而这里面我们只讲了半导体，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它最根源的一个逻辑是来自于 AI 的资本开支。那么围绕着 AI 的资本开支，包括像光模块啊、通信啊，还有一些这个材料像玻纤啊、电子布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在加在里面的话，可能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有一半都已经聚集在这个板块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市场是处在一个非增量市场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是一个存量。那么在一个存量的当中，那么想要在这个市场这些板块里面继续去推一个新高，就需要有不断的资金去进行一个涌入。那从哪来呢？那只能从别的地方来。那目前来看，很难再有别的一些资金，就假如说我现在拿着白酒、地产或者一些这个资源品的一些个股的一些资金，哎，我突然觉得现在我忍不住了，我把这些的筹码给扔掉，换成这些科技股，我觉得还挺难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很难有一个市场向上的一个冲的一个力量啊。那么这也是可以解释，在近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细分的板块，它有这个消息的刺激或者说是催化，但是市场没有给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在这块来讲的话，我们投资者一定是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待这里。那么落到操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方面，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去对这个不是特别熟、产业不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标的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因为其实我们的投资者，尤其是这一波的行情当中的一些产业的趋势是很难把握清楚的，因为包括像 AI 啊、半导体啊，它的一个研究的门槛非常的高，细分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复杂，那么这块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投研能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千万不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追高，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去做一个推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尽可能寻找一些大面上不会出错，或者说是在我们看得懂的一些比较简单投资逻辑比较简单的一些标的。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不仅是我们 A 股，包括我们全球市场，在近期会频繁的去定价一件事情，叫做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的紧缩政策啊。那么对这块的一个定价呢，我觉得可能从大面上来讲是很难去成立的。那么因为紧缩来讲，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话来讲，非金融专业术语来讲，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是需要把现在有到期的一部分美债去做一个还清的动作，并且不再发新的美债。那么对于现在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个财政状况啊，经常会出现关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他是否有能力去做这个，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啊。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的一个概率并不大的话，那么目前来讲，所有关于紧缩的预期的交易可能都是一个这个倒车见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就以黄金啊、铜啊等等一些金属为代表，我觉得在这块呢持续进行一个挖掘，可能会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种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有一个事情，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大多数投资人还习惯于只看上证指数，那虽然今天这样的相关调整，我们前面也已经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和解释科创板的指数调整会幅度非常之大，对吧？4%以上，好几个科创的指数都是如此。但是大家还是会关心说，上证指数会不会调整？上证指数会不会破4000点？上证指数会不会再到千？你们的观点是什么？有没有简单的说说？
0: 对，其实这块的话，我们那个判断是上证指数下探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小的，或者说它空间并不大。我们对这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呢，普遍是在4000到42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宽幅去做一个震荡因为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当时也看到了，在3月份其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国际形势的一个动荡和市场的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才把这个4000点上方的这个平台做了一个打破，而后面稍微这件事儿有点这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以后，马上又回到了平台。所以从上证的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权重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已经是很难去进行继续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了。所以在这块的话，上证指数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反过来，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指数，我觉得还是需要担心的。那么这里面我们都不要讲科创啊、创业这种冲的比较快的，就拿中证500来举例的话，今天可以看到就是2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跌幅。但是反观沪深300，其实它就是另一番景色了，它可能只调了0.5%左右。那么在这块的话，今天可能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就在于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偏权重的标的，它的这个稳定性来的更强，但是一些之前的活跃标的，它的一个上蹿下跳的这个波动的一个力度会来的更大。好的，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我们

0: 要习惯于结构化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本质上结构化就是资金来选择的，资金来选择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说，这是商品经济下面，这是市场的这个手段的 所呈现出的最后的一个相关结果。就聊这些啊，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7: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东风着陆场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6月将在昆明举行，中南亚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近800个免费展位助南亚优品入华。中国贸促会表态，欧盟拟禁止中企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方坚决反对，呼吁审慎评估对全球供应链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布，5月全。

0: 国气温偏高，降水创近十年新高，南方极端暴雨频发，六月需警惕多重气象风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举行，外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破4万亿元。宇树科技亚洲首店周日将在上海开业，机器狗9000元起步，已有外国游客提前下单。国际方面，国际航协表示，今年四月航空客运需求下降3.4%。能源成本加剧，法国通胀率升至逾2年高点。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低迷，近39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多数上涨，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窄幅震荡，黄金价格小幅上行，美元指数小幅翻红，非美货币尽数息末。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官宣了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作为深化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不仅迎来了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的历史性跨越，更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前瞻这场国际盛会。
2: 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了一组亮眼的数据。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
3: 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2: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下一步，中方将从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以及挖掘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增长点3个方面，持续推动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了让南亚国家的优质商品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本届南博会在机制上进行了大力度的创新。云南省副省长刘勇在会上透露，本届南博会将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
4: 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
2: 同时，展会还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配套发放消费券，并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真正实现以展促投，以汇聚商。从超2000亿美元的贸易体量到近800个免费展位的诚意之举，再到首设采购对接中心的务实创新，第10届南博会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搭建起互利共赢的桥梁。随着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融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新空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贸促会今天发布最新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并就近期备受关注的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洲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一事，作出明确且强硬的回应。来听报道。
5: 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录得104，继续处于高位。从国别看，美国、印度和欧盟的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从行业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针对近期欧盟正推

0: 并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贸促会发言人王一斐明确表示，这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国际商会已向欧方提交意见，指出草案存在多处明显不合理之处。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中方呼吁欧盟删除或实质性修改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并强调。 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角色。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了今年五月的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数据显示，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面对即将到来的六月，气象部门又有哪些重要的趋势预测和防范提示呢？来听报道。
3: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在发布会上介绍，五月全国平均气温 16.9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6 摄氏度。除西南地区南部和青藏高原中部气温略偏低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 0.5 摄氏度以上，其中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华中南部、华东中部及内蒙古大部、新疆西部等地偏高1摄氏度至2摄氏度，局地偏高2摄氏度至4摄氏度。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吉林为第二高。
4: 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有38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和突破春季极值。
3: 此外，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 70.9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6.3%， 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有三次区域暴雨过程影响我国。其中，五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暴雨过程是1961年以来五月历史最强的一次区域暴雨，最大影响面积位居五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五月历史第一。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广东恩平、湖北荆州、江西上游等多地的日降水量均突破了历史极值。五月二十四日起，新一轮区域性暴雨再次来袭，湖北安陆等地的日降水量同样打破了历史记录。
4: 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
3: 针对未来十天及六月的气候趋势，中国气象局也发布了权威预测，预计在未来十天及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七日、六月二日之前，全国降雨相对较少。但自六月二日起，南方将再度迎来一次持续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气温方面，除南疆盆地外，我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明显的高温天气。展望整个六月，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和相关部门需重点关注四大气象风险：一是防范南方地区的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警惕由此引发的暴雨、洪涝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二是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需防范阶段性高温热浪及其可能带来的气象干旱；三是由于厄尔尼诺状态的快速发展，预计六月将有一至两个台风登陆或影响华南地区，且强度可能偏强，需提前做好防台防汛准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在总量保持韧性增长的同时，我国物流需求结构正在经历深刻优化，高端制造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随着市场营销环境改善，物流服务价格也呈现出整体企稳回暖的良好

0: 态势。下面让我们透过这份成绩单，看看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正在发生怎样的积极变化。在这个超120万亿的物流大盘中，工业物流依然是稳固托底的绝对支柱。一至四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一至四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在民生消费端，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和即时配送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尤其是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大幅增长29.2%。国际物流方面，一至四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农产品进口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了国内供应链的稳定。此外，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同比增长22%，跨境公路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1.4%，陆路跨境物流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除了需求的扩容，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也在加速完善。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投资均实现了近30%的高速增长。而伴随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指出，
1: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原因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营商环境改善等因素影响，一至四月份物流服务价格整体企稳回暖。海运方面，散货与集装箱运价不同程度上涨，沿海散货市场需求回暖，叠加国际油价高位抬升运输成本，煤炭、粮食运价环比均有较大幅度上涨。四月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225.5点，环比回升10.1%，受益于外贸出口规模增长，船舶租赁市场稳中向好。四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1221.8点。环比回升11.4%。公路方面，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回升0.52%。快递方面，行业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低价同质化竞争乱象有效缓解，行业单票收入为每票7.65元，环比回升1.2%，同比增长3%。细分领域物流服务价格体系持续规范化、良性化发展，物流企业在价格回升带动下，盈利水平有所改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目前正值三夏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全面展开机收，目前全国的麦收进度已近20%，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其中超过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完毕。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经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的供应。同时，农发行及时出台有关配套政策，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能用电总量有保障。 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全景展现了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来听报道。
3: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现场，400余款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产品正在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我身边的这些体型不同的四足机器狗也吸引了现场不少的观众，他们当中既有主打巡逻勘探与巡检的大家伙，也有侧重家庭陪伴与互动的小可爱。那如今这些智能产品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还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在规模扩容的同时，具备落地应用能力的参展技术展品成为本届展会最大特色。
5: 天津市工信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
6: 很多呢都是在国内乃至全球进行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智能科技的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入生产生活中，然后有更多的落地场景能够可复制、可感知，促进产业去壮大。
4: 本届智博会还将同步举办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等特色智能赛事，通过在现实场景中的科技比拼，展现前沿先进技术。
5: 德国 JDB 控股有限公司 CEO 严斯德布尔：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大家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的交流平台，聚在一起交换想法，聊聊未来。每个人都需要亲自来这看看在发生什么。通过欧洲和中国的合作，将会带来很多提升。
7: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了一款首次亮相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能够在山地和海岛等复杂的场景中承担更繁重的货物运输和载人运输任务。更长的续航能力使其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8: 我们带来这款新款的飞机，在行业内用了一个串联翼这样的一个新的设计的布局，比过去我们这个机型的35公里的这个续航时间提高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200公里以上。
7: 而要给测绘遥感、巡检巡查领域带来更多改变，另一款首次亮相的轻型无人机也许未来就能够做到。
9: 今年的全新产品，它是一款小型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续航时间，在一搭载1公斤载荷的时候可以飞3个小时，基本上就是非常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产品。
7: 不只是展示，更是谋求合作。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超700家智能产业龙头企业齐聚，同期还举办多场跨区域产业对接活动，也让产业链正在加速汇聚，让企业之间在交流碰撞中拓展了更多发展可能。
2: 昨天，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卢森堡、阿联酋等多国交易所负责人及全球顶尖投资机构高管齐聚深圳，共同见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进展。来听报道。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稳健，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外资多渠道稳步流入 A 股市场，现阶段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突破4万亿元，外资已然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参与力量。
5: 新加坡交易所集团中国区主席陈庆：
11: 我们跟中国的交易所建立了 ETF 互联互通的机制，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指数共建和 ETF 互联互通的深化合作，能够让国际的投资者更多的参与。
5: 安联投资股票：中国 A 股发展态势非常积极，尤其是过去两年，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近期地缘政治冲击下，我认为中国市场已经证明其韧性十足，这对全球机构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
10: 目前沪深北三地上市公司总量突破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千亿市值级别头部企业超200家， 上市公司经营质量稳步向好。

0: 进香港基金分销生态圈发展。
1: 有调查显示，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有分析预期，香港未来几年渴望继续保持这一领域的全球第一。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2: 地缘政局不明朗，使得环球投资者追求多元化资产配置，而香港发挥安全港角色，管理的离岸资产逐步增加。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管理的离岸资产达 2.95 万亿美元，较瑞士多100亿美元，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调查报告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而香港也将持续完善金融基建与生态，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籍投资，并将优化相关的税制优惠。
3: 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
4: 香港变成一个财富管理，
3: 香港变成一个财富管理的巨处，加上亚洲区的财富累积较快之下，香港在未来几年都有望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衔头。
4: 有关嗰个世界第一嗰个嘅咸头咯。
2: 报告还预期，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在2025至2030年期间，将每年平均增加约9%，保持全球第一位。到2030年，香港与瑞士在管理财富规模的差距将扩大至6000亿美元。
1: 北京互联网法院昨天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1年5月到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涉案人群集体在8到16岁，占比高达77.3%，涉案最小当事人仅4岁，低龄化风险突出，且单案的金额巨大。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余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即充值数十万元。目前全国有3家互联网法院，分别是2017年成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年成立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随着暑期旅游季的脚步日益临近，不少准备出游的家庭在对比价格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飞往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竟然比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目的地还要贵。这种罕见的价格倒挂正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将目光投向海外，甚至在下沉市场掀起了一股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具体情况来听报道。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得比以往更早，7到8月的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而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正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攀升的主要动力之一。正为暑期出游做计划的刘先生，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在比价之后，他直接改道选择了泰国之行。
5: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于这种罕见的价格倒挂，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指出，一部分原因是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6: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它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1: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7: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

0: 食宿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1: 不仅如此，境外住宿成本也在同步下降。7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性价比优势凸显。在客群结构上，亲子家庭依然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到了国际机票预订人群的近40%。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孩子们出国不再纯玩，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热度稳居第一。从境外景区搜索热度看，文化深度游景区的增幅远远跑赢娱乐类项目。2026年暑期，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搜索量同比增长3倍，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搜索热度增长超2倍，米兰大教堂热度翻倍，是出境游增速最快的景区 TOP3。此外，可以边玩边学、签证便利的丝路文化游也带火了中亚目的地，综合热度增长超2倍。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机票预订量分别增长了 2.6 倍和 1.8 倍，两国均进入暑期出境机票热门目的地国家 TOP3。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值得关注的是，出国过暑假的趋势正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超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时刻介绍，
0: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
1: 程超公则指出，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2: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上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1: 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的冲刺阶段。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途经西安、商洛、十堰三市，接入已建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到达。此前，我们节目报道了媒体曝光果汁标签乱象，其中提及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品类。该产品外包装醒目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字样，但是配料表首位、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标签信息与实际成分不符。最新消息显示，该品牌涉事产品已全部下架。来听报道。
3: 好想来品牌所属公司万晨集团表示，好想来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后续将进一步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4: 万晨集团公关负责人：
5: 因为涉及到了一些标签上的瑕疵嘛，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有一个歧义，就是认为我们这个是纯 NFC 果汁嘛，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歧义，我们先把产品进行下架啊，未来我们会重新制作新的包装，保证这个没有相关的歧义。

0: 上海南京西路将再迎高能级首店，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将在静安区久光百货2楼正式开业，门店面积超100平方米 ，G1 人形机器人、R1 双臂机器人、GoTo 机器人等全系列的主力产品将集中亮相，面向市民开放沉浸式互动体验。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中国财经60分。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4: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黄特约播出。
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投资建设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东方天地港昨天完成首航，标志着上海物流企业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竞争力。来听报道。
1: 上午11点，一趟满载货物的航班从东方天地港出发，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这标志着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圆通速递自主投资规划运营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正式投入运营。东方天地港坐落于嘉兴临空经济区，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一期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122亿元，涵盖智能仓储、保税服务、高效通关、飞机维修等功能。今年年内，东方天地港计划投放8架全货机，拓展10余条国际航线，通达欧美及东亚地区。未来上海圆通也将依托一个母港加7个子港的战略布局，从快递公司逐步升级为全球供应链集成商。
2: 圆通东方天地港相关负责人嘉兴空港口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奇：
3: 我们是以东方天地港为母港，在全球也建立了7个子港，例如在北美的纽约，在非洲的内罗毕，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可以通过子港母港的联动建立一条自主高效、快速、安全、可控的一个供应链体系网络。
0: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线火车突然火了。这套原本主要承担着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来听报道。
4: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5: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4: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6: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4: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3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4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2: 武汉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林轩：
7: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锚定强首发、优场景和促联名3个方向，继续打造这种差异化、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市民的这个消费需求。
8: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白酒板块震荡走高，电力板块低开高走，零售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板块高开之后持续下挫，光学光电子也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73%，收报4068.57点；深圳成指大跌1.81%，报15575.13点；创业板指跌2.11%，报于4037.95点。全市场成交33409亿元，比昨天放量3535亿元，近39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9: 周五市场呢是出现了这个放量回调的走势，那整体来看呢，随着科技股呢进一步的这种回落，那么影响了整个市场的这种节奏。短期来看呢，即使最强的双创指数呢 在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补跌的迹象。从技术形态上来看，不论是从日线上还是说呢从周线的角度来讲，那么短期呢市场都是明显的感觉遇到了这个比较大的抛压。那么在 K 线形态上呢留出了上影线，上证指数呢在周线上呢是出现了周线呢三连阴的情况。那么因此呢我们分析，那么在下周的话呢市场虽然是调整，但是呢这个可能走势上呢会略有分化。那么由于呢整个上证指数周线的三连阴啊，那么在这轮反弹当中呢极少出现，所以说呢大概率呢在下周啊上证指数可能会表现的略微强于其他指数，产生呢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正好呢也能匹配啊今天呢一些超跌的消费防守型的个股的这种表现。但是呢反观像其他的指数啊，包括双创指数，那很有可能在下周呢会有一个继续的惯性下探，所以说呢指数之间的分化啊在下周呢可能会演绎的仍然比较极致。那么个股的热点情况来讲啊，也有可能呢会进行短暂的，大家注意啊是短暂的高低切换。中期来看呢我感觉啊科技股呢仍然还是会市场还仍然是市场的这个主线啊，只不过呢在节奏上来讲呢需要缓一缓啊，所以说呢在策略上如果说呢对市场的这个节奏把握不准的啊，还是建议大家继续的多看少动，谨慎为好啊，以控制仓位控制风险为主。
0: 股指期货今天涨跌不一，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892.12 点，跌 0.45%， 上证50指数报 2921.08 点，涨 0.24%。 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报 7248.79 点，微跌 0.05%。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涨 0.7%， 国企指数涨 0.73%。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鸡蛋、白银、黄金、二十号胶涨超2%，豆一、上海原油跌超2.2%。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9 金报每克982.56元，大涨2.53%。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64个基点，报6.8176，截至收盘在岸人民币收报6.7685，比上一交易日上涨115点。再来关注国内资本市场，央行今天开展12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因当天有15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回笼300亿元。据有关规定，上海黄金交易所对黄金 T 加 D 等多个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进行了调整。6月1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 T 加 D 等多个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8%调整为15%，下一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从17%调整为14%，银 T 加 D 合约保证金比例从24%调整为21%，下一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从23%调整为20%。据统计，电力板块个股年初至今普遍上涨，平均累计涨幅达40.08%。从业绩看，43只电力股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股扭亏为盈，5股同比亏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航协今天发布数据，全球航空客运总需求同比下降3.4%，剔除中东地区后，需求增长1.2%，总运力同比下降2.9%。其中，中东航空公司需求暴跌46.6%，拖累整体需求下降3.4%。受伊朗战事影响，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今天公布的法国五月份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2.8%，攀升至2年多以来最高水平，这让欧洲央行可能在6月会议上进行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日本调查机构今天公布，日本6月将有1078种食品和饮料商品价格上涨，并指出今年前10个月已确认涨价的商品累计达9361种。 在关注国际市场的最新行情，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跌 0.34%，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 0.75%， 法国 CAC 40指数跌 0.23%， 亚太股市多数上涨，日经25指数大涨 2.53%， 韩国首尔综指涨 3.55%， 澳洲奥克斯200指数涨

1.62%。国际原油价格窄幅震荡，美油报每桶88.80美元，布油报每桶93.84美元。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小幅上行，现货金最新报每盎司4550.5美元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99.12附近，小幅翻红，非美货币悉数紧握。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崔琦，节目监制赵轩、张明，主创卢晴，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全国的听众朋友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如果问你中国最有造福潜力的地方在哪里，你会想到哪里呢？5月27号，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上会了。不出意外的话，长鑫所在的合肥也将迎来一场规模空前的造富盛宴。但与杭州未来科技城曾因互联网大厂而出现的楼市狂热不同，在合肥西北郊，当年为长鑫科技配套规划总投资500亿的空港国际小镇，如今房价近乎腰斩。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产业的逻辑变了，还是房地产的逻辑变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长鑫和合肥的故事，还原一个晶圆大厂如何影响一座城市，以及产业繁荣与房地产之间正在发生怎样的新关系。从合肥市区驱车前往长鑫科技厂区，大约需要30-40公里。一路上，车辆穿过乡间小道、农田、水库和尚未完全开发的荒地。但随着距离厂区越来越近，沿途景象开始迅速切换。远远望去，这座被资本市场热烈讨论的晶圆厂更像一座未来城市。而在厂区外围，一整套围绕产业生长出的配套生态也已经成型，研发楼、员工公寓、食堂、内部酒店，成千上万名工程师、技术员与供应链人员像血液一样流动其中。更外围的区域则开始出现典型的大厂经济。过去，长鑫员工想买些生活用品，还需要专程前往市区，而近两年，围绕厂区，商业中心、快餐店、超市、宾馆陆续开张。厂区附近一家餐饮店员工表示，他们一到饭点几乎全坐满，超过90%的顾客都是长鑫员工，现在还有很多新店在陆续开业。这里的生活成本也并不低，路边一家普通理发店洗剪吹价格达到35元。一年半前开业的长租公寓万科博寓，64平方米，户型月租金约2500元，已经接近合肥核心板块水平，但项目开业后很快满租，至今仍一房难求。刘强是合肥链家蓝光拥锦半岛店的店经理。作为一名资深房产中介，他谈起楼市头头是道，但对于长鑫存储 IPO 的消息却显得并不关心。他表示，资本市场那些事我没怎么关注，不过这几年在我这里买房的长鑫员工确实很多，10个客户里至少有4个来自长鑫。他所在的板块位于合肥高新区，也是从长鑫厂区出发最快能够抵达的核心城区之一。这里聚集着高端住宅、奥莱、购物中心和游乐场，经机场高速前往厂区，车程仅约15分钟。刘强是合肥链家成交量最高的经纪人之一，其所在门店业绩在合肥贝壳系1000多家门店中长期位居前10%。在他看来，稳定的成交量与周边聚集的大厂密切相关。他说，科大讯飞、长鑫、未来的员工构成了他们主要的客户群体。他现在正在谈的客户里，就有3位是长鑫员工。

0: 在刘强印象中，这些客户年龄基本在25岁到35岁之间，收入很高。他见过月流水超过7万元的，也有很多月收入三四万元的，大多数是硕士及以上学历。除了买房，租赁需求同样旺盛。刘强表示，前几天有一位长鑫高管过来找房，直接租下一套42厅，月租6500元，几乎没还价。另一个率先吃到产业红利的群体，则是二房东。由于长鑫、佩顿等半导体企业以及蔚来等新能源车企业都将厂区布局在新桥机场附近，当地租赁市场近几年异常火爆。尽管长鑫自身已经建设员工公寓，并配套了员工定向购买的住房，但围绕晶圆厂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大量服务业岗位，依然带来了庞大的外溢租赁需求。但与当年蚂蚁集团上市前夕带动杭州蔚来科技城楼市狂热不同，长鑫所在的合肥新桥机场板块并未出现类似的大规模楼市炒作。相较于合肥七年前写下的剧本，现实出现了一些偏差。2019年9月，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合肥市政府与长鑫存储、华侨城集团、北方华创等企业签约，启动合肥长鑫集成电路制造基地项目。按照当时规划，整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200亿元，由三部分组成：长鑫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空港集成电路配套产业园以及合肥空港国际小镇。其中，仅长鑫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投资额就达到1500亿元，空港国际小镇规划投资约500亿元，配套产业园投资则超过200亿元。彼时，合肥的逻辑十分清晰：通过超级产业项目导入高收入人口，再通过人口预期推动土地升值，最终由地产开发完成资本闭环。这一模式曾在上海张江、杭州蔚来科技城等区域被验证成功过。七年后，合肥关于晶圆产业的规划正在逐步兑现，万人级厂区持续扩张，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完善。长鑫也终于走出爬坡亏损期，并借助 AI 算力热潮进入盈利阶段。但原计划投资500亿元的空港国际小镇却没有迎来预想中的繁荣。2023年，由于开发商华侨城与总包方之间出现资金问题，空港国际小镇部分住宅项目一度停工。与此同时，华侨城还在今年初退掉了空港国际小镇二期土地。这些土地总面积达到913亩，华侨城于2021年拿地时总价约23.04亿元，而最终被合肥市政府回收时价格仅为17.25亿元，仅土地部分账面亏损便达到5.79亿元。2021年项目开盘时，华侨城空港国际小镇新房售价约1.28万元每平方米，如今已交付二手房成交均价仅约7600元每平方米，跌幅接近40%。一位当地房地产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过去大家觉得产业升级落地就一定意味着房价上涨，但长鑫的成功恰好撞上了房地产下行周期，现在时间点不对。不过，在经历三年深度调整后，合肥楼市今年已经开始出现回暖迹象。三月，合肥二手房单月成交量突破1万套，创近五年新高。贝壳平台监测数据显示，三月合肥贝壳二手房成交套数较二月环比增长235%。今年四月，成交量仍接近9000套，显示市场需求依旧旺盛。克而瑞深度咨询普瑞安徽区域总经理周开拓表示，十四五以来，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6.6%，近三年净流入人口约53万人，其中35岁以下占比超过一半。在合肥高新区，随着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发展，已经聚集超过500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这些人口的导入持续催生品质化住房需求，产业高地正在成为楼市中的价值高地。长鑫的成功呢，不仅是中国存储芯片产业突围的标志性事件，更是合肥产业立市战略最生动的注脚。但同时，长鑫周边楼市的故事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那个大厂落地等于房价暴涨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不过啊，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当楼市褪去了投机的泡沫，产业的价值才真正回归，它不再是开发商炒地卖房的噱头，而是城市楼市最坚实的托底。未来随着长鑫成功上市，数千名员工的财富效应或许会逐步释放，合肥的高端改善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波合理的需求增长。但我们相信，那不会是又一场全民炒房的闹剧，而是产业发展给城市和奋斗者的正常回馈。那么各位听友们觉得下一个能像合肥这样靠压住硬核产业实现逆袭的城市会是谁呢？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 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6: 如果你看最近几年硅谷大厂的新闻，就会有一个地方它跟硅谷离得非常远，但是名字却经常出现，就是爱尔兰。
7: 那真的是非常远的，就是隔了一个美洲大陆再加一个大西洋呢。
6: 嗨，就几乎所有跨国科技巨头他们都会在爱尔兰设立非常重要的一些机构，有的是区域总部，有的是研发中心或者是数据中心等等的。那比如说像苹果，实际上它除了美国市场以外的收入，就是它欧盟、中东、非洲的这些地区的收入都是归入爱尔兰的一家公司里面去的。那么看到这一类新闻的一个自然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是爱尔兰？这时候一般你能看到一个说法或者一个解释啊，叫做爱尔兰是一个避税的天堂，它收公司的这个税很低，所以呢跨国公司都愿意到这边来。到后来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别的国家看不下去了，就开始调查这些大公司让他们补税。那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做一期十来分钟的商业小样，来简单的搞清楚为什么说爱尔兰是一个避税的天堂，然后它这个税收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
7: 所以这是原本的计划
6: 啊、对，原本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在找相关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就看到有一个行业的名字反复的出现，就是爱尔兰的航空租赁行业。一方面呢，就这个行业之所以兴起，它是与爱尔兰历时50多年的这个招商引资的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呢也因为这一系列政策，所以现在航空租赁成为了爱尔兰的一个代表性的行业之一。
7: 爱尔兰的航空租赁到底成功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说，全球一半以上的商用飞机所有权都不是归这些航空公司所有的，而是归租赁公司所有的，而其中爱尔兰的租赁公司管理了一半以上的飞机。全球十大飞机租赁公司有5家会把总部设在爱尔兰，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尔兰可以说是全球航空业的一个首都。
6: 是这么说的。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又发现，这个航空租赁行业的发展，它不单单是一个爱尔兰国家政策的这个

0: 叙事的故事，里面还有个人奋斗的部分。实际上，航空租赁这个行业最早就是由一个很传奇的商人叫做托尼·瑞安，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来开创的这个商业模式。而爱尔兰的土壤呢，则让这个模式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成为了航空业的一个主流。那因为这段故事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避税天堂的这个叙事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决定扩大这一期节目的叙事范围，从宏观的爱尔兰招商引资的历史和微观的航空租赁创业史这两条线来切入，讲一讲爱尔兰这么一个欧洲的贫弱小国是如何通过政策让自己在全球化的商业版图当中有一席之地的。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爱尔兰讲起啊。现在的爱尔兰毫无疑问是个富裕国家，它的人均 GDP 超过10万美元，只在欧洲仅次于卢森堡。但是在1940到1950年代呢，爱尔兰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就是它政治上它还处于独立之后的一个动荡的阶段。就我们知道，爱尔兰是1920年代初从英国的统治之下，然后获得一个自治的地位的，然后到了1949年才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退出英联邦。这当中有很多政治啊、军事的纷争，就很多历史的伤疤到现在还没有愈合嘛。而在经济上面，爱尔兰这个独立性就更低，它严重的依赖两件事情，一个叫农业，一个叫英国。就1946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在爱尔兰全国110万的劳动力当中，有高达60万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种土豆啊等等的。但至于英国这个词呢，就是直到1960年代，爱尔兰90%以上的出口商品都是供给英国的。
1: 嗯，等于说他退出英联邦以后，政治上虽然是获得了独立主权，但在经济上还是很难说是独立自主一个国家。
0: 是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嘛，就你要想靠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纵深，然后这个工业的基础来发展起来第二和第三产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来引入资源。那这个就是所谓招商引资的这个思路。而这个思路真正的落地呢，就是在一个名叫香农机场的地方。
1: 这么小的国家还有机场呢？
0: 这个机场过去还是蛮重要的，就是香农机场，它是爱尔兰西岸的一个机场。就是在螺旋桨飞机的这个时代，香农机场呢是跨大西洋航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加油站。凡是要跨大西洋飞行的那些飞机呢，都要在这个机场停留，要加油。就是因为它这个续航里程不够长，所以呢，这个香农机场就很重要。那么久而久之呢，这里就成为了爱尔兰最重要的一个航空枢纽之一。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已经是喷气机的时代了。随着喷气式飞机的这个普及，飞机续航能力大大的增加，然后他们可以直接飞越大西洋了，不用在这边加油了。所以说香农机场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 嗯，一个很典型的被新技术浪潮淹没的老技术的例子。
0: 是的，而且香农机场当时面临的危机和爱尔兰整体这个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其实是有点互相映照的。那面对这个生存的危机呢，香农机场当时的总经理就跟爱尔兰的政府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既然我们留不下飞机，我们就留下货物。
1: 什么叫留下货物？
0: 他这个是一个打比方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把香农机场改成一个免税的工业区，为外国企业来提供一些在当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免征公司税，零关税，然后允许外资100%控股等等的。然后爱尔兰政府呢就批准了这个实验，所以到了1959年呢，就在香农机场的旁边建立起了香农自由区。
1: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对画风，就感觉跟国内很多地方都能够一一对应上。
0: 对，就是你可以冒出很多这个国内的一些名词。实际上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没有错，因为香农自由区就是全球第一个自贸区，它就是创立了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政策我们现在都在用的，就是它开始做起来的。那香农自贸区一经推出呢，就迅速的收到了跨国公司的欢迎，然后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一些巨头，比如说像做钻石的那个 De Beers， 然后汉莎航空的一些技术的部门，包括英特尔啊、通用电器等等，都在这边设立了一些机构。因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啊，就香农自贸区这种出口导向，再加上外资可以直接投资的这个模式，就简直是为他们这些跨国巨头来准备的。而对于爱尔兰来说呢，这一个自贸区的设立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够促进了就业，然后也保住了当地的经济。另外这里要说明一下，就其实在1956年爱尔兰就通过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出口免税法案，就是在爱尔兰当时制造业企业出口产生的这个利润就是免税的，
1: 税率为零是吧？
0: 税率为零，但是如果你这个制造业企业生产出来产品在国内销售的话，你赚的这个利润要征50%的税，
1: 就是不能内销只能出口，
0: 就逼着你要搞出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香农自贸区里面呢，就要更进一步，就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企业所得税的这部分，还有刚才讲到的关税也是免掉的，还有一整套配套的这个服务措施都打包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层面呢，其实香农自贸区还是走在爱尔兰的整体的这个政策的前面的。
1: 这里可以插播一个我们看资料时候看到一个背景啊，可以讲一下香农自贸区的地位如何。由于香农自贸区迅速的成功，它就成为了全球经济特区的一个范本，或者说第一样本。那中国最有名的经济特区当然是深圳了。那实际上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这一年，时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就带了一个代表团专程去爱尔兰来学习如何建立和管理一个工业自由区。
0: 但香农自贸区的成功不仅仅是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而更重要的就是呢，它在爱尔兰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我们可以说政策的肌肉记忆，就是用简单的话概括，就是牺牲一些短期的税收就可以换来投资、就业还有技术等等这些长期的这个收益，就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个路径可以依赖。
1: 那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比如说制造业基础的小国家来说，这确实是撬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佳杠杆了。
0: 那香农自贸区可以说是代表了爱尔兰招商引资这个大业的第一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它这个政策呢，目的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就是吸引外资，尤其是制造业的外资，然后这边搞就是搞出口加工嘛，然后带动当地的一些就业产业的发展等等的。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虽然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制造业，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呢，却生长出了一个庞大的服务业的身影。那这就要提到航空租赁的故事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切换到这个个人奋斗的这个故事线，来讲一讲托尼·瑞安和这个航空租赁业的创业的故事。这个托尼·瑞安呢，他是出生于1930年代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然后1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了爱尔兰航空做调度员，后来呢一路升职，到了1970年代初呢已经做到了经理的级别。然后1972年托尼·瑞安就获得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一个任命，就他被任命为爱尔兰航空飞机租赁业务的一个经理或者说负责人。就说起来这个任命本身就是很偶然的，就原本公司呢选了另外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候选人，但这位候选人呢他不巧出了个车祸，所以呢他们就临时让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瑞安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1: 就是四舍五入，就是一个车祸改变了整个航空业是吗？
0: 突然这个标题党就出现了啊。具体说一下当时瑞安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他做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有很重要的任务的，就是要把爱尔兰航空当时旗下的两架波音747飞机租出去。那么为什么要租出去呢？是因为这些飞机闲置了。那么为什么闲置了呢？是因为当时全球的航空业不景气。
1: 那为什么不景气呢？
0: 那这个确实稍微要说明一下，我们简单讲三个背景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就当时全球社会运动是风起云涌的，然后还掀起过很多针对民航客机的恐怖袭击事件，对这个实际上大大的打击了当时人们坐飞机的一个信心，所以客流量是下降的。第二个呢更重要的就是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带来了高油价，使得航空公司呢出现了巨额的亏损。第三个呢就是航空业自身是有一个周期的，就后来大家发现了，就它上行期的时候航空公司会买很多的飞机嘛，然后到了这些飞机真的交付了，过了几年交付了之后呢，这个供给可能就过剩了，所以就进入一个下行期。
1: 其实我们在春秋航空和飞机坟场那两期节目里面都提到过，就是航空公司的一大核心运营能力就是尽量提高自己手上飞机的使用效率。那你如果说一个机队里面有飞机过剩甚至是闲置的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0: 是的，那所以呢要把这个飞机租出去，一个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寻找全球其他地区相对这个需求还比较旺盛的那些市场，然后把这个飞机租给那里的航空公司，就是调配这个需求嘛。后来呢瑞安就在1973年成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把这两架波音747租给了泰国的一个航空公司。这件事情是让瑞安在公司内部名声大噪的，因为当时其实公司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完成不了，他们原本找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公司接盘，但那个公司因为后来被收购啊等等的，这个事情就黄了。然后泰国的公司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这个交易能完成的其实上就是几乎是完全依靠瑞安这个一己之力啊，就他的这个毅力啊，包括沟通能力啊，销售能力等等的。而在此之前啊，就是飞机的这些比较小范围的租赁仅限于那些窄体的小的那种飞机，就747这样的大飞机从来没有租成功过，这是第一次。那在此之后呢，就是瑞安本人就很快的发现航空租赁这件事情大有可为，所以到了1975年的时候呢，他就独立创业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Genius Pitt Aviation， 就是简称 GPA 的这家公司。
1: 你们是要说简称，简称让大学生瑟瑟发抖。
0: 那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好好的发抖很多次，因为这个名字经常要提到啊。那 GPA 这个公司它的初始的股权结构呢，就是瑞安占 10% 的股份，这个股份的价值呢是$5,000，是他自己抵押房产获得的。
1: $5,000就可以拿到10%的股权吗？这个公司只值$50,000吗？
0: 就初期就是很小的呀。然后另外90%呢是属于爱尔兰航空和一家伦敦的金融公司，就是那个 Genius Pitt Group， 就这个名字是从这边来的。然后这个金融公司其实爱尔兰航空也有股份的，
1: 就等于说是一个爱尔兰航空的公司孵化创业
0: 啊。是的，但是呢，就是有可能实际的情况没有这个内部创业听上去这么友好啊。有说法就是说，这个瑞安也是和母公司有很多的博弈，一开始还找过别的航空公司要单干啊等等方式来跟老东家谈条件的。
1: 嗯，感觉这个人就是很会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0: 是的，就是后面如果大家去看他有一本专门讲他这个创业的书的话，就能看到他这个风格很鲜明。那么开始的这个 GPA 这家公司呢，确实如岳老师所说的这么小就很皮包，因为他就是一个中间商嘛，就是他就帮忙促成一些航空公司之间的一些飞机租赁的这个交易，就像什么球队和球队之间租赁球员一样的，然后他自己稍微赚点佣金，
1: 简称拉皮条，
0: 就是这个经纪人，我们稍微说的好听一点好吗，岳老师。
1: 好好好。
0: 但是呢，这个瑞安他很强的地方就是他很快的发现这个生意有一个真正能够做大的玩法，就是搞金融。那讲到这里呢，就必须要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个航空租赁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此前我们在那个讲飞机的几期节目里面稍微提到过一些啊，但我们这边还是稍微展开的完整的介绍一下。一般而言呢，我们说租赁这件事情是分两种的，一个叫做融资租赁，一个叫做经营租赁，还有当然还有就是回租啊等等的，但那个我们先不提。那个融资租赁呢，其实听上去比较这个难理解，实际上就类似于首付加分期的这个方式，只不过这个
1: 是首付是最后付的，
0: 对，首付变成尾付，就这个
1: 尾款
0: ，然后英文里面一般叫 balloon 嘛，就是那个气球贷这种方式。而以 GPA 为代表的这个公司呢，它主要做的就是经营租赁。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 GPA 这公司，我问波音买下了一架飞机之后呢，我把它租给航空公司，这个飞机所有权属于我这个 GPA 的，然后我就跟航空公司约定一个租期和租金，那么到期了之后呢，这个飞机还能再飞了，这个飞机还是重新归租赁公司收回再做处置的，比如说我可以再卖二手卖掉，或者再重新租啊等等的，有很多办法。在这个程度上面呢，就是这个 GPA 这个公司它一直是真的在管这个飞机的，所以它叫经营租赁。那么对于租赁公司而言呢，它一架飞机上面能赚的主要是两部分的钱，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租金，第二个呢就是租约到期之后的这个飞机的残值，比如说二手飞机再卖掉就是一个残值体现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1: 嗯，所以说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就是最后的差别主要是在就是最后这段是不是买断的问题，对吧？
0: 啊，对的，因为融资租赁它是规定好的，就是你租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要买断的，就是虽然理论上的所有权是属于这个租赁公司，但它实际上就是做一个金融的一个中间商来存在的。
1: 嗯，但经营租赁就是最后这个部分我可以
0: 有很多玩法
1: 收回来自己做，
0: 对，
1: 它可以把它变成融资租赁这个模式。
0: 对，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别的一些玩法，就继续租下去啊等等的，有很多做法。
1: 那总而言之，就是经营租赁听起来就是可以赚两部分钱嘛，一部分是租金，另外一部分是租期。到了以后那个飞机的残值的部分，比如说他二手卖掉的时候，这个可以再赚一笔钱，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把他那个买飞机时候花销减掉，就是他的收益。
0: 是的，就是理论上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加减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就是没有金融的玩法，就是很简单，对吧？但加上金融的之后，就杠杆呢就完全的不一样。这么抽象的讲有可能很难理解啊，就我们稍微举个数字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来自于一个公众号叫做朱浩写字的地方，这个作者应该是一个航空租赁的一个专业人士啊，然后他非常慷慨的写了很多深入浅出的科普这个行业的文章，就我们这次节目也是受益匪浅啊。那他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了航空租赁的这个商业模式，我这边就简单引用一下，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那篇文章，我们会把这个链接贴在 show notes 里边。接下来就开始那个打数字比方了啊，大家可以稍微集中一下注意力。比如说一个航空租赁公司，他买了一架波音737，这架飞机呢大概是值个4200万美元，这个数字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啊，就会有些偏差但符合实际的。然后呢他跟一个航空公司签了一个租约，租给人家10年，那么120个月，每个月的租金呢大约是这架飞机价值的 0.9% 的这样。这个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一般来说月租金就是这个飞机价值的 1% 左右。然后10年之后呢，他又把这架飞机按照20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了。那么这些收入就是刚那个租金的收入，再加上这个最后2000万美元卖出去，再算上这个10年的期限，一通计算之后，这一架飞机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内部的收益率大概是多少呢？是7%左右。
1: 具体数字就因为有零有整，不是很好算，但是7%这个结果还行，是吧？
0: 对，就是是不是感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就好像做一些别的项目也能实现。
1: 充分的理解这个航空业是一个非常毛利率非常低的行业。
0: 是，但是所以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航空租赁就是做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就赚一个辛苦钱，或者这个利润，
1: 对，就为什么不直接去搞金融呢？
0: 对的，你可以搞一些别的，就是你去投一些别的什么债券啊什么的，比它稳定多了，对吧？但是如果进用金融的杠杆的话，你这个算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你一开始买这个飞机的本金是4200万嘛，如果你不是全自己出，而是贷款80%的话，那其实你一开始出的钱就只有840万美元啊，这就很重要。然后呢，你就设定一下这个贷款的年限，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是也是10年，跟这个租约是一样的，然后年利率呢是5%。同样再设定一个点，就是这个贷款呢是一个有尾款的一个部分，就是在120个月之后你再一次性还清2000万美元， 就是前面讲到的所谓这个气球贷这样一个方式，
1: 嗯，
0: 只是这一套这个假设只是为了计算比较方便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两千万就对应了你最后卖掉那个两千万嘛，就比较好算一点，只是这个目的啊。
1: 嗯，那反正最后算下来这个投资收益率有改善吗？
0: 最后算下来这个实际的投资收益率是多少呢？是17.86%。
1: 哇，好像一下子多了10%是吗？
0: 对，这个就是杠杆的作用嘛，因为你这个算的时候你的基数是按照840万来算的，就这个是一个

0: 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当然、啊、实际操作当中会有很多的变量，比如说你购买了飞机之后，你这个租赁公司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你还要有很多支出嘛，比如说日常的维护啊、保养啊，包括有的时候还要配这个机组人员啊等等的。
1: 就是传说中失租是吗？就是连飞机带机组成员一起租给航空公司。
0: 对对对，这个就叫失租。其实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最早瑞安租那两架波音747，它就是失租的。
1: 那很厉害啊，那个时候就搞定这一大套东西、啊。
0: 是，就那，但那个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爱尔兰航空是为了保障这个飞机的财产安全，因为他觉得租给一个泰国的公司，之前也没有怎么做过生意，很不放心，所以呢，就是一旦他发现这个公司不交租金了，他自己的机组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把飞机开回去。
1: 所以他的失租的主要目的是保证飞机的安全。
0: 对对对，是一个风险管控的一个措施，没想到啊，我也是。说回来，总而言之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模型，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如果借用金融的杠杆的话，其实是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航空租赁业的这个盈利的空间。现实当中呢，就你肯定没有到 17% 这么高了，但是飞机租赁业务的实际的收益率长期可以维持在 10% 以上。而且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提升了这个资金的利用效率嘛，所以说你同样的本金的话，你就可以大规模的扩大你去买这个飞机的这个规模，再租出去，你这个生意就很快就能做大。
1: 对，这就很金融了。
0: 是的，那也正是因为跑通了这一条路，就使得 GPA 这家公司在1980年代是开始飞速的发展。它的巅峰期，它的年营业额，这个是营业收入啊，就可以超过20亿美元，不是流水，是营业收入啊。据称当时 GPA 平均每周就会购买一架新飞机，就这样一个水平。
1: 好有钱。
0: 嗯，而且 GPA 它还开创性的把刚才讲的这个金融的玩法就是再往前推了一步，它推出了这个飞机租赁资产的这个 ABS， 就是把飞机租赁也做成了资产证券化。那有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更加方便更加低成本的去融资了。
1: 嗯，那其实如果有听过我们之前节目，或者说对金融这个行业本身比较理解的这个听友，听到这里就会发现这一套游戏要能玩起来，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就是宏观环境要足够友好，因为飞机租赁还是一个比如说它要十几年一个长期生意。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十几年当中它的收益情况其实跟像汇率啊利率包括一些地缘政治这个变化都很紧密相关的。
0: 对，它其实算就是这个差值嘛。
1: 对，这个东西要很稳定。第二个前提就是你航空业本身还得有足够大的需求，否则我每个礼拜一架飞机我得租得出去啊。
0: 对，
1: 你如果没有大量租飞机这个需求，其实租赁公司是没办法做大的。
0: 嗯，魏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因为 GPA 能够做大就是乘上了这两股东风。我们先说第二个吧，就是这个航空业的这个足够大的需求。就1978年，就是这 GPA 成立是1975年啊，1978年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一个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案。
1: 嗯，这个对美国民航业是个巨大的刺激。
0: 对，里程碑式的一个时刻啊，就他给民航业就是松绑了，让它变成一个市场经济了，这一下子就让这个行业就是大大的爆发，客运量是大增，然后飞机的需求也非常的旺盛，就使得 GPA 顺理成章的从最初的做中间商开始转而直接向这个飞机制造商去买飞机，然后再租给航空公司，就把这个生意做大了。那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短短十多年这点时间，他就把飞机租赁做成了一个航空业的一个通用的做法。那么你刚刚讲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这个宏观金融环境的这个稳定呢，对 GPA 来说也非常的有利。就整个1980年代是一个通胀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那通胀的结果之一呢，就是比如说你一架飞机1980年代买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了4200万，对吧？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你本来预期是2000万，但它实际上因为通胀，那个时候这个老飞机的价值可能还有4000万。
1: 是你十年就是什么也没有变化，
0: 什么也没变化，
1: 赚了很多钱，
0: 白赚当中的租金
1: 啊，
0: 这利润收益率就大大提升了。
1: 对，就等于他赚的是一个时间差嘛，就是用一个长期的租约规避了通胀的风险，
0: 一下子锁定了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嗯
1: 嗯，那这里就要插播一个问题，就是航空公司确实有租飞机的需求，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 GPA 听上去就是一个皮包公司，他们为什么要向一个皮包公司租呢？他就不担心中间有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为什么一些更大的金融机构不自己去做这个生意呢？因为金融机构它本身这个东西是一个金融杠杆来做的，就实际上现在的很多那个航空租赁的话也不是完全由航空公司或者说专业的这种服务商来做，很多确实是就金融机构来做的，就为什么是 GPA 占领了这么所有的优势呢？
0: 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航空租赁毕竟还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游戏，就它还是非常的依靠你对于航空业的理解和人脉，它是一个经营租赁，就你得知道航空业是怎么经营的，你得知道它需要什么样的飞机，然后以什么样的节奏来这个扩充自己的机队，并且你要有人脉去谈下这个订单，对吧？还有能力，比如这个人脉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航空公司那个层面，就是你的这个买方的层面，还有卖方的层面，你要去跟那个飞机制造商，你要跟波音和空客要打好关系，你要能从那边能够获得更多的折扣的话，那你不是这个利润率更加高了吗？包括就是最最关键就是设置这个租赁的合同，就按照行业内的说法，就是没有两份飞机租赁合同是完全一样的，就里面的细则是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定制化的，那这个know-how就非常非常深。 这个也是

0: 乃至于爱尔兰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政策，虽然初衷还是鼓励制造业，但是呢又意外的很适合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尤其是有跨国交易企业。那 GPA 呢就是属于这个制度下的一个受益者。
1: 没错，那这里面先要补充一个背景啊，就是到了1973年的时候，爱尔兰的招商引资的这个政策其实进入了新的这个第二阶段，我这么来划分啊。那在这一年呢，爱尔兰是加入了欧共体，也就是欧盟的前身。这一方面能够让它融入欧洲的市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给它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或者说是抉择吧。就我们前面提到，爱尔兰不是为了鼓励出口，有一个出口这个企业所得是免税的，然后在国内生产是 50% 税的这样一个很大的这个税率差吗？那如果你加入了欧共体呢，欧共体就不允许你这么做，他认为你这个样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贸易补贴，所以你这一个国家你国内国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利润的税率应该是一样的，要拉平。
0: 这听上去就是我们入市谈判也经历过这种问题是吧？
1: 对，你入了市之后还有很多这种事情对吧，没办法，就加入一个经济共和体嘛，你就必须要做这些事情。结果当时爱尔兰的这个执政者就是一横心，他们选择把这个税率往下做统一，
0: 我不要收入了，我就要这个。
1: 对，他在1980年的时候，就是80年是他们一个当时的一个这个政策执行的期限啊。1980年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爱尔兰的企业利润的这个所得税的税率变成 10% 统一了，而且它并不限于狭义的制造业。就要知道这 10% 你听上去好像就是也有一点税了是吧，但是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税率一般都是 30-40% 甚至 40-50%， 就50以上都是大有所在的。所以爱尔兰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主动的放弃了这么大一块的很重要的税基，这是不那么容易做的一个决定。
0: 那等于说从这一刻起，爱尔兰的税收政策从一个单纯的出口补贴的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整个国家的经济战略都是围绕着这个 10% 的税率来运行的。
1: 是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具体到 GPA 和航空租赁，就除了这个 10% 的这个企业税以外呢，他们还有一些特定的利好。我们举当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但是这个部分也有点税务小课堂啊，稍微大家可以理解一下。第一个利好叫做税务折旧。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尔兰规定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公司有一架飞机，这是你的资产，这个飞机的资产它可以按照八年期来做一个线性的折旧。
0: 是线性折旧。
1: 对，当然这个政策有很多非常多的细节啊，有很多的要求，就我们用最简单一个方式，就是一个飞机价值1600万元，那每年呢你在财报上面就可以为自己记上一笔200万的折旧的亏损。假设这架飞机一年的租金可能就是190万左右，那所以在前八年的时候你这家公司在财报上的盈利就是负的，如果你这家公司只有这个飞机的话，那盈利是负的，你就不用为这八年的收益就缴税了。
0: 好狡猾。
1: 对，就相当于就 10% 的税都不用缴了。当然啊，就实际上这个八年之后这飞机还是继续运营的对吧，你有可能还继续租出去，你那时候不是就开始赚钱了吗？
0: 对，
1: 到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开始要缴税了，所以这个税不是免掉了，而是往后移了，
0: 就是在财报上面会有一些做法。
1: 对，
0: 就总体还是把这个交税时间往后移。
1: 对，它不是免税，它是把税的时间往后移了。
0: 这个有什么用处吗？
1: 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有是新的公司刚开始做航空租赁的话，我前八年的这个资金压力就大大减少了。就你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政府给了我一个有时间期限的无息贷款，
0: 前八年我都可以随便
1: 先缓一缓，你给你缓一缓，然后你之后如果你做起来的时候你再交税的话，你整个资金就相对来说这个现金流就比较稳定了。所以这是一个政策，对于 GPA 来说就非常的适用，它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又是一个资本密集型，我又是个新公司，
0: 我甚至可以就是根据这个现行折旧的方案，然后以及飞机的价值，我来设计我的这个租金的合约。
1: 对，然后我就可以来调整，使得每架飞机的这个
0: 恰恰好不用缴税。
1: 是是的，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那个税务折旧，这实际上到现在为止都是航空租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know how，大家都要研究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利好呢，我觉得更加重要，然后相对会大家陌生一点，但是所以一定要讲啊，就是双重征税协议。
0: 这又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协议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利好跨国的生意。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家公司，就比如说 GPA 吧，它在爱尔兰对吧，它把一个飞机要租给一家巴西的航空公司，那巴西的航空公司就从巴西打这个租金的账打到爱尔兰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巴西的政府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截留一部分的租金作为预扣税，就是理论上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交易的过程收入的这个部分巴西是要收税的。对，但是如果你是事后收的话，他有可能收不到，因为这钱出去了。
0: 对，
1: 所以呢这政府一般都会就是预扣一个税，就是先拦下一刀。但对于在爱尔兰的 GPA 来说呢，就相当于100万的租金到我手上的时候就已经只有80万了。
0: 扣这么多吗？
1: 打个比方，这个税率还是蛮高的，觉得说是这样的啊。那我这个原来的 10% 岂不是就是体现不出那么强的作用了吗？
0: 对，因为你已经被当地政府拦过一刀，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的税并没有说显著的降低。
1: 对
0: 对吧，
1: 对，那么双重征税协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他先规定了两国家之间的交易，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交易，他这个收入应该在哪里，然后应该如何征税。就一般来说就是这个规定之后的效果就是这个预扣的税率会大大的降低。比如说我们中国和爱尔兰签订的这个协议里边， 中国

0: 欧绪尔爱尔兰的这个收入，我们就只先预扣6%，这就非常非常少了。就这样的话，就能保障绝大多数的这个收益，就是 GP 的这个收益啊，
1: 是适用于低税率的这个，
0: 对，能够真正的在爱尔兰享受到。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爱尔兰是拥有全球最大的一个双重征税协定的网络的国家，
1: 就是等于爱尔兰跟全球很多国家都谈的，就是你可以少收一点，然后大头流到我这里来征税。
0: 对，就这件事情，它是做的比较早的，然后做的比较完善的，这就使得爱尔兰的航空租赁公司真的能够跟全球的航司做生意。就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也是航空租赁比较发达，像新加坡啊，包括像香港都是这样的。
1: 他们也要去谈，
0: 他们也会做这个协定，但是有就是从规模上面，包括谈的这个条件上面，有可能还没到爱尔兰那个程度。
1: 那简单小结一下，航空租赁可以说是爱尔兰招商引资第二阶段的一个典型的策略，或者说典型的代表行业吧。那在这个阶段呢，以加入欧共体为契机，爱尔兰把香农自贸区的一系列财税政策扩展到了全国，而 GPA 这样的公司是最大程度利用了这些政策，比如说财税政策，就是乘上了1980年代航空业发展东风，通过它擅长金融手段，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航空租赁这个行业发展起来了。
0: 但是呢，就正在 GPA 迅速崛起成为爱尔兰这个外向型经济的一个代表的这个阶段，这家公司的命运呢，在1992年的时候突然转折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公司迅速的崩塌，而在此之后呢，爱尔兰的招商引资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所以先讲讲 GPA 在1992年发生了什么吧。
1: 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一年 GPA 计划 IPO 上市，但是上市失败了，然后这家公司就濒临破产，最后被拆分收购了。
0: 不是，你这个剧情梗概也太梗概了，就是怎么就上市失败了，怎么就破产了呢？
1: 我们稍微捋捋这个过程啊。就首先 GPA 选择在1992年这个时候上市这件事情，它的动机或者说是时机本身就非常的不妙，因为它是在航空业下行的这个阶段选择上市的。
0: 你前面提到航空业本身是有个周期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是下行周期的环节。
1: 没错。但更糟糕的就是 GPA 的它这个自己的扩张，它自己公司的经营节奏仍然沉浸在经济上行期。
0: 就是你在做价格就是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还在拼命的补仓。
1: 是是是。1990年的时候，GPA 下了一个20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
0: 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1: 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全球飞机产业的10%，就一家公司啊。然后这个订单呢，就相当于 GPA 就有了上百亿美元的这个债务，就是我以后要不停的把这个钱要给到这个飞机制造商的，对吧？
0: 对呀。
1: 而在 GPA 眼里呢，只要我这个剧本继续是按照80年代的那个节奏走的话，其实我还是能够做下去的。只是等这些飞机交付使用之后，它还会继续升值嘛，对吧？然后只要在这个就是我自己负债这个过程期间，我能找到足够的钱，让这个订单运转下去就行了。这是他做 IPO 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实际上是
0: 高
1: 为了，
0: 周转。
1: 是，但是问题就是故事的脚本变了。同样在1990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
0: 石油价格暴涨了，
1: 又
0: 航
1: 暴
0: 空
1: 涨了，
0: 业不行了。
1: 又不行了，就是又来了一遍。只不过来的那个时候，实际上你是在投入的过程当中，所以呢，由于这个航空业进入衰退期，所以说对于飞机啊，包括对于人员的这个需求大幅的缩减了。使得已有的那些飞机，它的价值也衰减了，所以使得那个 GPA 它那些，比如说那些 ABS，就那些那个资产证券化的那些飞机租赁的那些资产，它的价值也贬值了。
0: 等于说他那个时候去筹划 IPO，其实是为了找救
1: 还
0: 命
1: 债
0: 钱
1: 是
0: 啊。
1: 还债的，
0: 对，他可能就是募资用途还债。
1: 是这种时候，这种类型的 IPO 就极其容易被低估嘛，
0: 就大家对于你的上市没有信心嘛。
1: 没有信心，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当时 GPA 在上市之前是有别的选择的，比如说直接就是接受一些债务重组，或者就是引入一些战略投资人。就当时他还没有情况没有坏到那个程度，或者是没有公开到那个程度，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他是可以
0: 对，你
1: 去
0: 找
1: 谈
0: 点
1: 的。
0: 钱把这个窟窿补上也就好了。
1: 对，但是呢，瑞安，包括 GPA 吧，他觉得有可能不想要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或者说是觉得自己这个公司仍然是行业最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反正比较自信吧。他选择了 IPO，并且他这 IPO 的方式，就具体而言还有很多迷之操作，比如说他的这 IPO 的牵头人不是华尔街的一些大券商啊，他是野村证券，
0: 他不是去美国上市吗？他如果
1: 他
0: 在
1: 在
0: 日
1: 日本
0: 本
1: 上，
0: 上市，
1: 他选日本上市，
0: 日本上市找野村有什么问题吗？
1: 但是1990年代你想想看，
0: 还是美国的投行比较厉害
1: 对，而且就是关键是你还是要找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券商来帮你来那个承销的，他们还是要作为投资人的，人家就很不爽，
0: 那肯定是不爽了。
1: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就像袁老师刚才讲的，你这个上市是为了还债，然后你这个资产还在不断缩水，你这个赚已经赚不下去了，干嘛我来帮你托举嘛？
0: 就是日本人已经经历过一轮泡沫的破裂了，他不会再相信这个问题了。
1: 是的，所以就是在 IPO 之前，大量的机构投资者是退出了，所以这 IPO 就失败了。然后野村证券当时实际上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牵头人的资格呢？是因为他承诺在日本可以超发，我可以帮你
0: 那
1: 入
0: 想
1: 到，
0: 太多了。
1: 就实际上的空头支票嘛，你没有实现呀。所以最后这个 IPO 就失败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1: 接下来 GPA 就是找了一个非常愿意接受债务的一个投资者，也是曾经跟他谈过这个战略投资的，就是吉亿通用电气，或者准确的说是这家公司的传奇 CEO 杰克韦尔奇。
0: 韦尔奇还是很喜欢这个公司的模式，是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通用电气有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航空业的这个生意嘛，对吧？它本来就是一个飞机发动机非常重要的那个制造商，然后呢，他当时有那个通用电气资本。他确实在参与这个部分的这个业务，而且由于这个 GPA 当时的价格大大的下跌了，所以他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压价。最终，通用电气是仅用2亿美元就收购了 GPA 大多数的股份，
0: 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公司的价格和它资产的水平是
1: 完全
0: 是
1: 不符了，
0: 相对不匹配
1: 的。他那个是有几百架飞机了，这个机队还是属于他的，对吧？然后呢，他再加上13亿美元左右来偿还一些无抵押的债务，因为有抵押的话，你就是那些飞机资产在那边嘛，你已经买下来了，然后13亿美元再还一些债务。就把这个 GPA 买下来了。那最后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整合，GPA 绝大多数的飞机团队、专业人员都进入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做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后来就成为了航空租赁行业的一个大玩家。
0: 感觉听到这里就觉得 GPA 的陨落还是因为对这个航空的周期认识不足，或者说是缺乏风险意识。因为本质上，航空公司为什么？

0: 们这么喜欢航空租赁这个模式呢，就是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这个现金流是更健康的，花小钱办大事嘛。
1: 对，对。
0: 那航空租赁这门生意要能长久，核心就应该是严格的风险管理
1: 对，
0: 和控制。
1: 是你长期的这个时候，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资
0: 因为
1: 产，
0: 是航空公司把自己风险都转移给了
1: 租
0: 租
1: 赁
0: 赁
1: 公
0: 公
1: 司。
0: 司，就风险并没有消失，是转移了。那我接下来好奇的问题就是，那 GPA 倒了，那爱尔兰这个航空租赁行业是不是从此就一蹶不振了？毕竟这个事情已经变成美国人在主导了。
1: 恰恰相反，在 GPA 倒塌之后呢，就是爱尔兰的这个飞机租赁行业是蓬勃发展。
0: 啊，
1: 就很简单，就是你执意在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并没有把整个团队还有这些产业都搬到美国去，它还是在爱尔兰继续运营的，还在香农机场。毕竟这里边这个优渥的经营环境没有变化，我没有理由去搬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的确有很多的 GPA 的高管是在公司被收购之后离开了，但他们也没有离开爱尔兰，也没有离开香农，而是继续在这边创业了，就自立门户了，所以反而是创办了几十家新的飞机租赁的公司。
0: 就是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一个感觉。
1: 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结果就是一个单一的高风险的巨头，它倒下了，然后它被一个充满活力的，然后多元化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所取代了。所以如今的香农自贸区，实际上就是航空租赁、飞机租赁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业务，只是一个以这个产业为代表的一个自贸区。就是我查一下新闻啊，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当时上海不是在搞自贸区吗？就是香农自贸区还会来拜访，然后双方还有一些航空租赁和业物流上面的一些合作。
0: 等于说，任何地方搞自贸区都要到爱尔兰拜码头的意思吧？
1: 对，爱尔兰也会来跟你，就是勾兑勾兑，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做。那航空租赁业的这个故事呢，到这里就先告一个段落了。就虽然 GPA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这个盛极一时啊，但是从爱尔兰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的这个招商引资的政策已经逐步的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了，就是它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税负上面这些财税上的优势，并且呢，它把这个吸引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一些知识密集型的科技企业。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制造业，讲了飞机租赁，还是跟传统的这个第二产业比较相关啊。现在它已经开始转向了科技企业，比如说软件、生物工程、互联网等等。
0: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爱尔兰应该软件工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大学这个软件学院就是由爱尔兰搬的。
1: 是很强，他们就是蛮厉害的啊。到了1990年代末的时候，其实爱尔兰就把自己的企业税负政策进一步的简化了，就整成了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是12.5。当然这是有一定压力的，他肯定希望更低嘛，但是他最后整成了12.5这个数字，而且它所覆盖的范围是所有的交易收入，就是一切，就是像公司经营的一切，都适用于这个非常低的这个新的税率，并且呢，从2003年开始生效。爱尔兰的经济腾飞呢，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开始的。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啊，就1995年到2007年，爱尔兰的这个平均的 GDP 增速是超过6%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前10年都是超过9%的，
0: 那很快了。
1: 非常非常厉害。然后直到金融危机时上，这段高增长才打破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航空租赁业等行业的成功是给了政府一个更加强的一个信心的，就是这一套制度是可以打引号的平地起号的，就能够撬动非常大量的资金和企业来进入爱尔兰。
0: 那其实这个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也很有利啊，因为像1990年代正好就是。尤其1990年末期，它正好就是他们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嘛。
1: 是，当时因为就是全球化的一个黄金的时期。
0: 那还有互联网整个也是全球化。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这个重点已经到了科技行业了嘛。然后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它的这个业务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覆盖全球，就是这些硅谷巨头就非可以很天生的成为一个全球的巨头，这样他们就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寻找一些税收的洼地。我觉得生意这么快做到全球了，我肯定要找一些地方，在全球找一些地方能够让我这个税负降下来，然后爱尔兰就被他们这些硅谷巨头选中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节目开头讲到的这个，硅谷大厂和避税天堂的这样一个叙事啊。这个里边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苹果，它有一个所谓的双层爱尔兰加荷兰三明治避税魔法。
0: 什么大熊猫魔幻麻婆豆腐？
1: 这个词不是我自己自创的，好吧？这个词
0: 哪里找到的？
1: 这个就是欧洲的媒体当时对于苹果在爱尔兰的一系列复杂避税路径的一个总结。但是他们那个英文相对简单一点啊，就是什么什么 dual 什么 Irish，然后什么那
0: 反正
1: 个。
0: 你这个东西说完，我只觉得它应该挺好吃。
1: 但是跟你说，就是我们中文的念起来都这么复杂了，对吗？是因为它这个路径真的很复杂， 这个总结我觉得已经很精炼，很形象了。
0: 就是反正就是绕来绕去是这样吗？
1: 是，就是我本来想解释啊，但这期这个节目这个税务小课堂实在是太多了，就听到这边可能大家都有点累了，所以我直接说个结论，就是这么一套复杂的设计，最终的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可以帮助苹果实现它的这些就是在欧盟、中东和北非主要这些地区啊，他们的这些地方的收入，它的这些利润可以合法的从一个 12.5% 税率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转向像百慕大这样的这些真正的零税率的避税天堂的地方，最终使得它在欧盟这些区域的这个上百亿 欧元的这些利润啊，实际的税率是低于 3% 的。
0: 不是 12.5 还不够低吗？就是他要找更低的一个。
1: 对，就是你以为只是他搬到那边去然后享受 12.5， 不是，他是利用那个地方的一些政策使得他实际的税率更低。
0: 这还是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1: 我在 show notes 里面贴了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但是这边还是稍微的解释一下好吗，就是我试试看尽量的能够看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它的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用知识产权的授权费来抵扣利润，
0: 就是有点像我们前面说的拿折旧来抵利润。
1: 对对对对，
0: 要冲一下，对，
1: 要用东西冲，然后他用的东西就是知识产权授权，并且呢在充分的利用了爱尔兰的欧盟的身份来合法的规避一系列的这个税务的门槛。简单就这么讲，就是他不是叫双层爱尔兰叠荷兰吗？
0: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只要说他怎么做就行了好吗？
1: 首先苹果在这个就把刚刚讲到这些区域的收入都归入爱尔兰的一家公司，我们叫 A 公司吧。
0: 没问题。
1: 同时呢他又在爱尔兰设置一家 B 公司，这家 B 公司它拥有苹果所有的知识产权，并且它有个设定，就是它的管理中心是在百慕大的。
0: 现在爱尔兰好吗？我们先把爱尔兰
1: 对对，就是爱尔兰这个部分有一家 A 公司，它的所有的收入都归在那边，这家公司就应该交很多税，对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因为你在产生那些收益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使用了苹果的一些知识产权，
0: 你就是要向 B 公司买这个知识产权。
1: 对，然后买这些知识产权，你不是要付出很多钱嘛？所以 A 公司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又向 B 公司支付了天价的知识产权的费用，
0: 就导致他最后的利润并没有多少，然后就免税了。
1: 对，所以 A 公司就可以这样免税了。然后 B 公司呢，由于一些这个税法当中的一些漏洞，他虽然这个公司在爱尔兰，他同时可以跟爱尔兰的公司可以比较顺畅的能够转钱，但是呢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公司总部被认定在百慕大，他就可以按照百慕大这个税费，就是零税率。
0: 那这个爱尔兰和百慕大的事情我大致理解了，但是你前面那个诡异的名字里面是不是还出现了荷兰？
1: 就被加了当中的荷兰
0: 啊，
1: 就是还有一家荷兰的 C 公司在苹果在设置了。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税率法规的规则的问题，我不管了啊。核心就是 C 公司可以作为一个桥，就是说这个 A 公司付向 B 公司的这个专利费实际上是要过 C 公司一道的，然后通过这个过了这一道，它就可以合法合规的流向百慕大，不然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0: 就是 C 公司的过桥主要是让这个东西整个合规是吗？
1: 是的。
0: 那就是我要问了，就是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这个运营公司设在百慕大呢？啊，苹果为什么一定要绕这么一圈呢？
1: 因为不合规了。就是岳老师，首先你想一想，如果能这么做，怎么这么简单的话，那所有公司都这么做了，世界上
0: 就
1: 没有税率了。
0: 就是百慕大就是挤满了公司。
1: 对对对。所以各国的税务政策还是有防火墙的。比如说吧，就你刚刚说的，如果我一个公司把我的一个就是收入的公司都算在，把 A 公司直接设在百慕大，你这样做的第一时间就会引起税务部门的注意，然后就开始介入。
0: 他会打电话给你。
1: 然后你要转账嘛，因为这个钱要转过去嘛，转过去这一刻他就给你预扣款，你还记得预税？
0: 他就100%预扣款。
1: 对啊，就所以他有就是税务公司有100种方法可以卡死这条路，所以这个是肯定不行的，不然就苹果公司不用想那么一出啊。那爱尔兰好就好在它有广泛的双重征税的协定，它跟欧盟的这些国家都有，跟荷兰有啊等等的，就是为什么荷兰能够做这个桥。当然这个里面很复杂，我也没有完全的搞懂，但总之就是这边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合规的，但是它有这个漏洞被苹果找到了。
0: 所以核心就是爱尔兰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它已经把这个所谓的财税的优势或者说这个
1: 括号漏洞，
0: 对，就是合法的漏洞发展的非常完善，以及大家都发现了说，哎，可以这样来做是吗？
1: 是的，当然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必须是像苹果这样一个公司。如果你是个别的一个班制造业公司，你都玩不出这个知识产权这一套花来。
0: 啊，就因为你没有知识产权是吧？
1: 对对，而且苹果的知识产权和它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嘛。比如说你
0: 确实是，比如说上法庭的话是可以这样认定这一套东西是合理的。
1: 是的。
0: 那到这里我们就放弃三明治，我们就简单梳理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就是爱尔兰。它本身作为一个过去很贫弱的欧洲岛国，为了摆脱经济上被动的困境，催生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实验，就是香农自由贸易区。 这片被政策改造过沃土为像托尼瑞安这样的野心家提供了完美的创业舞台。他所创立这个 GPA 公司证明了低税率对于国际流动资本是有充足的吸引力的，这个也鼓励爱尔兰政府将同样的逻辑复制到各种各样的服务领域，然后最终变成了一个科技和制药巨头都很喜欢的量身定做的一套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复杂的税收架构。
1: 嗯，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精炼也很清楚了，但是这个故事呢到这边其实没有

0: 玩。他还记得开头我们说过嘛，就是这个税率的这个天堂已经有名到了很多国家开始要查你的这个地步了。就现在，我们既然能够都能起出这套名字，然后我们这个节目都能分析一套这个避税魔法了，就说明他已经被充分曝光了。那为什么被充分曝光呢？是因为就是欧盟和美国已经查他了。就迫于巨大的这个压力呢，其实爱尔兰的这套避税工具已经在2020年被正式废除了，并且呢，在欧盟法院，它的2024年一个最终的裁决是，苹果必须向爱尔兰补缴130多亿欧元的税款。
1: 爱尔兰就是又拿了一笔钱，是吧？
0: 就是短期里面被一笔大钱砸了过来。你充分也能想象到，就是过去这些年，
1: 爱尔兰少收了多少，
0: 苹果省了多少税，非常
1: 的
0: 厉害啊！就是这笔钱由于过大了，甚至有媒体报道说，它有可能彻底的改善爱尔兰的财政环境。
1: 之前长期是拿那个低税率，就感觉这个国家应该就是实际上发展确实有点累吧。
0: 就政府有可能钱不是很多，对吧？一下子来太多钱。当然啊，就长期来看，很多人会比较担忧嘛，尤其是爱尔兰比较关心爱尔兰经济的人，他们会觉得就是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优惠就被封锁掉了，或者说就被填掉了，我以后就没有这样一个比较的优势了。这个担忧确实是有道理的，就是包括像欧盟，它现在正在推一个新的协议，叫做全球最低有效税率方案。简而言之，就是他希望跨国公司，你不管在哪个地方设立了多少个公司，你的实际的税率不能低于15%。
1: 就是我不管你中间绕多少道，就是我最后还是要收到15%。
0: 对，就是我跟所有的国家都跟你说好，你们这边不要有人想动什么歪心思，必须至少要征他15%。
1: 不是这个真能实现吗？
0: 就欧盟嘛，因为它还是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它至少这个部分能可以实现，它还能拉很多的一些支持啊。那对于其实各国政府来说的话，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话，也可以啊，就是这个博弈论嘛，是吧？就是大家都达成共识，
1: 均平也是一种方案。
0: 对啊，就是而且是至少15%嘛，它也没有规定说你不能更多，是吧？
1: 对啊，
0: 所以对于爱尔兰来说，它是此前的优势被削弱了，
1: 因为它本来是12.5嘛，就
0: 对对
1: 相当
0: 对，
1: 于多了一点。
0: 对，
1: 不过人家本来就是为了削弱你的优势才定的这个数字，
0: 是是是，
1: 就你这个政策本来在别的国家看起来就是很不公平啊。
0: 是，但我看到一些报道也会认为，就是爱尔兰也不会特别的焦虑，就一方面你刚刚说的15%嘛，也没有加太多，还有很多国家30%、40%、40%、50%呢。
1: 你就是再怎么选，还是会选我是吗？
0: 对，更重要的就是，其实他之前用税收换企业落地的政策已经卓有成效了。什么叫换企业落地呢？就是这些跨国的科技巨头，硅谷也好啊，制药公司也好，制造业的公司也好，他们在爱尔兰都已经建立了实质性的总部，招聘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就这些人不可能说撤就撤的。
1: 你就是真正的总部经济是吗？
0: 是
1: 就
0: 是
1: 是
0: 是，
1: 总部的集聚效应，就是保证了这个人落在当地，他就一时间没法转移。
0: 对，有可能对这些公司来说，人才已经变成了爱尔兰一个新的优势。
1: 嗯，
0: 而且呢，在当下的地缘政治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就是爱尔兰还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因为英国脱欧，所以爱尔兰现在是欧盟区内唯一一个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
1: 是段子吗？
0: 就莫名好笑，就是今日的大英帝国笑话，对吧？但这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吸引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我觉得主要是吸引美国公司吧。
0: 很重要，因为美国公司、跨公司大多数都是美国的，对吧？总之呢，就是爱尔兰花了几十年时间，用税收的这些政策，对吧，来招商引资，就是所谓的税收换市场或者换投资吧，对吧？但终于它一步步的走向了我不需要税收政策也能吸引人的这个地步。那我觉得这也就是所谓的爱尔兰模式真正需要钻研或者也是最难学的一个部分。那最后的最后呢，让我们再回到这个个人奋斗的故事线。就因为我们前面虽然讲完了 GPA 的故事，但是没有交代托尼·瑞安的这个个人的后续的命运。那在 GPA 被收购之后呢，其实托尼·瑞安是在新公司短暂的停留过一段时间的，但他就黯然退出了。然后他最早那个10%的股份呢，几乎也没有变现，早就不值钱了。但是他个人仍然在之后很快的东山再起。因为在经营 GPA 的时候，他自己曾经投资过一家廉价航空公司，而这家公司呢，如今成为了全球最赚钱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之一，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瑞安航空。
1: 怪不得我说这个人的名字怎么这么熟悉，所以他是瑞安的
0: 就是
1: 灵魂人物。
0: 他，这瑞安就是他的名字。
1: 嗯，我们也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考虑讲一下瑞安的故事啊，因
0: 是。
1: 为相比于 GPA 时代的乘上东风和金融游戏，如今瑞安航空的成功呢，其实更需要这种。就是真的航空业里面日复一日的精细运营，对于瑞安来说，这未尝也不是一种转型，就像爱尔兰一样，商业就是这样。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0: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0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2: 有同学在问，美债收益率的提高对于 A 股和全球的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美债收益率呢，就是你买了美国的国债每年能够拿到多少的回报。美债收益率通常代表了一个时期全球最稳妥的无风险投资的收益，也因此呢，它成为了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的标尺。美债收益率的涨跌会直接影响股市的估值、资金的流向和各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走势。截止到2025年5月中旬，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了4.6%，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达到了5.1%，也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简单的说，这样的高的收益率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包括很多的主权国家，愿意去买美债。中国2026年3月却减持了410亿美元美债，目前中国持有的是6523亿美元美债。那为什么中国要减持美债呢？主要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外汇储备更加的多元化。在减持美债的同时，中国也不断增加黄金的储备。目前呢，中国的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来增持黄金了，总量是占到官方储备的9%左右，也降低了中国的外汇资产对于美元体系的依赖。那么美债收益率对于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每当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就意味着全球最安全的投资收益在抬升。那反过来呢，也意味着股票、期货等风险资产的价格要重估了。总体上呢，这可能会不利于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当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股市几大指数呢就会承压，一些此前涨得比较多的头部的科技企业股价也在跌。 在中国的 A 股市场，指数呢也会是跌多涨少，外来的北向资金可能会净卖出，全球资产的避险情绪在升温，各类高估值的资产都会面临调整的压力，那也包括油价和金价的下跌。在这样的外部的环境之下呢， A 股市场的内部也会出现更加明确的结构分化，不少此前股价不太涨的高股息的公司股息率会突破5%，成为了很多资金的避风港。随着4月份的稳消费稳地产的政策见效呢， A 股整体受的冲击不大，当前的 A 股整体的平均市盈率是远低于美股的，有利于继续吸引海外的长线资金来投资 A 股。所以综合来看呢，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暂时压制全球的股市， A 股也会震荡调整，但是拉长周期来看呢， A 股确实具备了走出稳步上行的行情的支撑。我们当然可以来继续关注美债收益率接下来的走势，包括北向资金的流向以及国内稳增长政策的落地的效果。
1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安排，首先呢是新股观察，一起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高特电子301669。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邀请到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跟大家聊聊航空板块。油价回落加上暑期旅游的旺季即将到来，航空股的超级周期是否将会到来呢？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板块栏目，我们今天聊聊从涨停到跌停，味精大王莲花控股这次跨界为什么会被市场拒绝。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你好。
9: 跟大家好。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创业板的301669高特电子。请王翔先生首先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该公司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9: 好的，那高德电子呢其实是国家这个专利特新的小巨人啊，那核心业务呢主要是做这个储能的 BMS 啊，就大家理解为这个电池管理的系统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储能电站的一个神经中枢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目前呢它主要做的啊就是大型的这种高压的储能 BMS， 包括一些工商业的对吧，户储的，那么可能都在做。然后呢延伸的业务呢也有其他的啊，比如说一些一体化的疾控单元呢，包括一些数据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国内第三方的储能的 BMS 的这个龙头啊，专门去把这个储能的电池这个安全呀高效等等的去做管理。所以行业中的地位呢就是在这个新型储能的 BMS 的这个企业当中呢算是这个第一名啊，这个细分赛道在23年是第一名的状态啊，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整个的这个赛道当中的占有率啊都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很多的这个电池厂，包括一些储能的集中商啊，基本上都有覆盖啊，那么没有去绑定我们说的单一的这个电池厂啊，所以呢这种的订单性的稳定性啊相对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主营的业务和在行业当中呢主要的一些地位方向啊。
10: 那么公司在行业当中面临到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9: 好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其实比如说我们拿到比如像协能科技啊，包括一些华素科技，那么这都是第三方专门做一些 BMS 的啊这类的这个企业，还有空电子都是啊。那么如果做电池这方面的话呢，电子厂商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阳光电源啊，宁德时代、比亚迪啊都是，但是他们的更多的做这个电池呢其实自用为主啊，外售的比较少，所以说外售方面的话呢主要是它啊。然后优势方面的话呢，我们觉得在做电池管理这个领域呢并不是说你新进行业新进入门我2-3年就能成功的啊，技术门槛还是有的，那么它20多年呢一直在做这个电池管理啊，所以呢在整个的储能的 BMS 这个方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啊，技术壁垒比较高对吧，整个的你的高压绝缘、你的热管理、你的大型电站的验证都是需要时间去堆砌的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它不绑定某一个单位的啊或单一的这种电池厂，那么多品牌的电池都可以去适配 配啊，这样的话呢，客户的粘度，客户的粘性比较高，而且的话呢，我的订单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啊，经过验证以后呢，连续的高增长啊，说明整个的毛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啊，要比行业的均值还要高一点。那么劣势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尤其是你相比于头部的这种电池厂啊，你的规模还是较小的嘛，对吧？你的产能

0: 业扩张还是非常依赖你的融资的。第二个角度呢，目前的海外的方面的这个布局跟订单还是比较少的啊，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内的一些间接的出口。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方向当中的行业价格目前竞争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的话呢，会导致你未来的一些毛利率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这是它主要的一些优劣势的情况。
1: 高特电子，这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谈到最近几年的业绩保持增长。我们就来看一下公司最近三年的业绩情况好吗？
0: 好的，业绩情况的话呢，我们主要看近三年，比如营收方向啊，营收方向的话呢，23年大概是有7.79亿啊，24年的话呢大概是9.19亿，25年呢达到了12.55亿啊，基本上是这个增长啊，那么23年增长是非常快的啊，然后呢归母净利润的话呢，在这个23年是0.88啊，那么大概增长了64.61%啊，然后呢24年是0.98亿啊，就是增长了11.6%，然后呢在去年是达到了这个1.37啊，就是回归到了40%。
1: 那么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募资用途呢，其实第一点，像这种，因为我们刚刚所讲到啊，它的劣势是高度依赖这样的一个融资啊。然后目前呢，其实募资用途第一个还是去补充我的流动资金，对吧？把我的这个订单的增长啊、研发的投入啊、包括市场的扩展啊，去增加一部分的这个投入。第二方面的话呢，还是回归到我本身的这种储能的 BMS 的建设当中啊。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自动化的产线，我新增2条啊，我扩产能，我提高我的交付能力。因为目前呢，它的这个产能的瓶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必须要通过这次的募资用途啊，把大部分的这个募资的钱用在我的产能扩张当中啊，这是它的一些主要的募资用途。
1: 它的申购价格是每股7.08元，发行的市盈率29.97倍。来预测一下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现在的新股呢，一般上市的当日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是吗？
0: 目前呢，像今年的股价来讲，其实还是相对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说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我们的高景气赛道，因为国内目前在储能这个方向当中的目标就是比较高啊，而且到了这个未来的，比如到30年。整个目前我们的这个年复合增速达到了25%。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它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又是这个连续市占率第一的啊，而且呢也是稀缺标的。所以呢，通过整个估值参考的话呢，因为行业的市盈率大概在28.9倍左右啊，然后呢它去年的 PE 大概在22倍左右，其实还是存在着比较高的这个估价的啊，估值增加的这个部分，而且呢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啊。所以我们说呢，整个的上市的首日其实还是会受到市场情绪的一些波动影响啊。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它的确定性还是相对和成长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包括今年的很多的新股上来以后呢，整体的溢价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股票上市以后大体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我们给打个8分吧。
1: 看一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会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风险呢，其实我们所讲的啊，就是第一个，你比如说未来的装机的这个增速回落以后，我的需求不及预期了，那么我的整个增速放缓以后，那我公司整体的这个净利润肯定会下降啊。第二个角度呢，因为未来呢，我们看到目前的技术迭代，大家都在往未来的固态电池去走，那么这种新型电池未来如果商业化以后，会导致我原来的这个 BMS 的技术路线会发生调整，那我能不能跟得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个目前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呢，目前欧美的这个贸易壁垒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海外有些政策风险之后呢，我海外想要去扩张啊也比较难。那么未来的目标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你的产能先增加啊，至少能够我提高我的大的这个交付能力。第二个角度的话呢，我把我的产品能够向这个软硬一体化啊，我来综合性的去发展。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把我的一些这个稳定的订单去做增加，我把我的第三方壁垒那么去做一些提高。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未来我的市占率会大幅的去提升，那么我的这个稳定性会相对更好一点。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目标跟核心的风险点啊。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支新股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请您跟大家聊聊航空板块，也就是我们 A 股当中常说的机场航运板块。航空燃油呢，是民航行业的核心成本，占到航司整体运营成本的25%到40%。油价的波动是直接决定了航司的利润空间。此前长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的高位运行，也大幅压缩了各大航司的盈利空间。这一轮的油价回落是否将直接缓解航空行业的成本压力，增厚企业的预期利润呢？
1: 其实对于我们大家熟悉的航空行业、航空运输业来说呢，影响其企业预期利润的呢，不仅是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同时呢，也会受到包括汇率啊、票价的这种三重因素来共同影响呢航空运输业的一个整个业绩情况。所以说呢，也是具有一个明显的周期性。当然了，我们从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来看呢，航油是航空公司啊最核心的刚性成本，占到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到40%，一直呢也是航空公司最大的单项运营成本。那么从油价的角度来说呢，三大航空公司啊在今年披露的2025年的年报数据中显示呢，比如呢我们说中国国航航空油料呢成本呢为500.41亿元。占到营业成本的30.77%，那么东航的燃油成本呢为436.9亿元，占比为32.94%，南航的航油成本呢占到32.07%，为525.26亿元。所以说，作为航空公司啊，这个油价的波动呢，也是航空公司主要的一个运营成本之一。那么航油价格的波动呢，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一个航空公司的业绩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就以中国国航为例。2025年的年报数据口径之下呢，如果说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那么将会使其成本呢上升或下降约为25.02亿元。那么根据东航披露的数据显示呢，如果说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那么对公司的利润呢总额呢也会影响到上升或下降为20.85亿元。那么南航的显示呢说，如果油价每变动10%呢，营运成本呢将会变动为52.53亿元。可以说呢，油价的波动啊，对于航空公司的整个利润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年3月份呢，受到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国际原油价格呢可以说是一路攀升，并且呢在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原油价格呢作为航油的一个母体原料，那么它的涨价同时也推动了航油的一个成本。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布伦特原油呢在3月份上涨了63%。也是创下了1988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月涨幅。那么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呢，在今年的4月5日起呢，国内的航油的燃油附加费啊，也将进行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上调。所以说呢，我们从近期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可以说找到一个完整的价格传导链也是正在形成。由国际原油价格从高位回落，那么航空公司的燃油成本下降，同时呢，也会传导至其盈利预期的改善。那么也会影响到航空公司呢定价的空间的扩大，同时呢在前段时间呢也会影响其二级市场股价出现的一些波动。
0: 再过一个月就到了暑期了啊，暑运呢作为全年民航出行的旺季，是否有望成为行业摆脱短期的冲击，实现稳健复苏的关键窗口期呢？
1: 对于民航而言呢，我们知道暑运和春运呢无疑是整个航空公司啊，在这一年的盈利的一个关键周期。那么每年呢，民航业呢都是寄希望于在这两个旺季能够带来一个业绩的改善。例如呢，我们说在今年3月份，由于呢春运的错期和国际线路的一个需求旺盛，民航数据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强劲的。像三大航空公司加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的 ASK 和 RPK 的数据呢，分别同比增长了11.5%和16.8%，那么客座率呢也同比增长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87.2%，并且呢比1到2月份还高出了1.9个百分点。同期呢3月份的票价呢也是稳步提升。那么根据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呢，3月份国内线的含油票价格呢同比增长了2.9%。另外呢4月份燃油成本虽然大幅上升，但是在4月6日到4月12日这个期间呢，国内的线的含油票价格呢同比增长了22.7%，可以说呢，航空公司呈现了一个较强的一个顺价能力。那么我们以南航的数据为例，2026

0: 年的四月三十日呢，公司披露的一季报数据显示呢，实现营业收入为477.82亿元，同比增长了10.08%，实现归属母公司利润呢，更是达到了14.81亿元，相比较去年的同期呢，亏损7.47亿元呢，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的状态。那么从供需关系上来说呢，暑期的航空市场啊，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特征。那么根据我们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我们以2025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呢，全国大中小学的暑假集中到了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那么当时呢，预计呢产生了超过3亿人次的一个出行需求。然而呢，从航空公司的运力投放的数据显示呢，主要的航空公司呢，暑期的运力呢，同比仅增长了8%，远低于预期的15%的客流增幅。这种供需的失衡呢，直接推高了一个票价的水平。像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例如呢，我们熟悉的像昆明啊、西双版纳、上海、成都这些热门的旅游航线呢，甚至出现了经济舱全价票售罄的现象。那么国际油价呢，在今年的4月份也传导至国内，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呢也是大幅的加征，并且呢，票价的市场化保障裸票价格的上涨空间呢仍然是充分的。那么供需将会决定实际传导的能力。那么2026年一季度呢，中国的航空公司呢同比大幅的增利，油价的下降，票价的上升，反映其呢整个市场的供需呢也是处于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每年的二季度啊，作为一个传统的淡季，那么高油价呢，仅可能部分传导，并且航空公司呢难以低价刺激客流，所以说国内市场的票价的上涨、客流的缩减的趋势呢，在二季度呢也是表现的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知道，五一假期之后，市场进入了一个传统的淡季，而燃油附加费的再次上调，国内裸票价格的持续保持的上升趋势。那么估算呢，国内的含油票价格同比上涨达到的20%，20%，而高票价呢导致了高价格敏感的客户的缩减，估计呢国内的客流量呢在今年的二季度之后呢也会同比下降10%，所以说燃油成本的上涨构成了票价涨价的一个刚性支撑。那么这种成本的压力呢，通过燃油附加费的形式啊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么旅游消费的升级呢，同时也带来了需求变化的不同的表现。像根据同程旅行报告数据显示呢，在过去的去年的2025年的暑期亲子研学的和避暑度假的这类产品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45%，并且带动了二三线城市的一些机场的客流的激增。像我们熟悉的像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机场，在去年7月份航班增加了40%，但是票价呢仍然维持在高位。所以说，这种结构性的需求的增长呢，使得传统的价格规律呢出现了一定的失效，即使非热门时段，也难以寻找到一些折扣的一些机票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在国外航空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0: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在我们全球的10大航空公司的排行榜中呢，可以说美国作为最大的航油的一个消费国，那么在10大航空公司中呢，美国的4大航空公司呢占据了前4位，分别是像我们熟悉的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和西南航空。那么美国航空公司呢，在2013年12月9日呢，由美国航空公司与全美航空公司呢合并组建，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集团之一。那么整个机队呢接近了900架，日均航班呢也是超过了3500班，覆盖了全球像60多个国家和350个目的地。那么它的股票呢，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目前市值为75亿美元。那么在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呢，排名第278位，并且呢，在公布2025年去年第三季度业绩时呢，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136.9亿美元，比同期的上年同期的136.47亿美元呢，净利润呢，减少了1.5亿美元。那么整个相比较来说呢，季度呢出现了一个亏损1.14亿元的情况。而上年呢，同期呢，亏损呢是1.49亿美元。那么达美航空呢，它是天合联盟的创始成员航空公司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航非洲航点的一个大型航空公司。那么达美航空呢，通航全球5大洲，通航的城市呢更是达到300多个。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呢，排名第237位。那么也是2024年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行榜位列第。

0: 特拉华州法律注册成立的一个美国航空公司。那么，该公司呢，主要是通过主干线和区域性的业务，从事人员和货物的运输。航线呢，也是覆盖了包括北美、亚太、欧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多个地区。那么，截止到2025年呢，公司员工的人数呢，约为92,000人，并且呢，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目前的市值呢，为312亿美元。那么，在公布的2025年的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呢，季度总营收为152.25亿美元，而上年的同期呢为148.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那么季度利润呢为9.49亿美元，上年的同期呢为9.6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7%。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那么它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航空公司，作为全球廉价航空模式的一个鼻祖公司。该公司呢采用了波音737单一机型。主要运营短程点到点的航线，那么运营网络呢覆盖了美国26个州和46个城市，日均执行航班呢超过2000架。公司呢主要以高频率、低票价的运营策略著称，专注于国内的短程航线，并且呢至今呢未开通任何的国际航班。目前呢公司的市值呢为200亿美元，季度营业利润呢为3500万美元，上年同期呢为3800万美元，那么季度利润呢为5400万美元。那么航空制造板块呢，可以说呢，呈现了一个外资主导、国产崛起的一个竞争格局。在民用飞机制造领域来说呢，像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两大国际巨头呢，长期占据着全球的航空公司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市场主导地位，并且占据了中国民用飞机市场的8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那么中国商飞呢，作为国产大飞机的核心企业呢，凭借 C919 和 ARJ21 的等一些机型的研发和运营呢，也逐步的打破了一些外资的垄断情况。目前的市场份额呢，也在不断的提升中。好的，主持人。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请刘琦先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航空行业啊，在国内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稍后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和关注。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3: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介绍一下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14: 好的，主持人。对于我们中国的航空行业来说呢，首先呢，我们要从它的竞争格局情况来看，我们国内的航空企业呢，主要呈现为三强为主、地方为辅的一个竞争格局特点。由于呢，整个航空运输业呢，它的一个行业模式属于投资巨大、资金呢和技术风险高度密集，并且呢投资回收周期长，所以说呢，政府对于航空运输主体的资格也是严格的限制，市场的准入门槛呢也是非常高的。加这些历史原因呢，使得航空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呢，也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性的格局。那么根据我们民航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年末， 我们国内呢有运输航空公司呢为65家，其中呢全货运航空公司为13家，中外合资航空公司呢为9家，上市公司为8家。按照所有制划分呢，国有控股公司为38家，民营和民营控股公司呢为27家。所以说不同的板块之间呢，它的竞争格局也是存在一个显著的差距。所以说包括像其中的航空运输板块集中度比较高，那么航空运输板块呢，我们也是整个航空行业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主要分为客运运输和货运运输两大细分领域。那么在客运运输领域来说呢，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公司三大航空公司呢，在市场中呢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凭借其完善的航线网络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品牌优势，占据了我们国内客运市场的60%以上的份额。那么像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等一些民营航空公司呢，凭借其低成本的运营模式，也是占据了细分市场的份额，主要聚焦于国内的支线航线和低成本的客运市场。那么近几年呢，市场份额也是在逐步的提升中。此外呢，像海南航空和深圳航空等一些地方性的航空公司呢，也在区域市场这方面呢占据了一定的份额。所以说形成了三大航空公司主导、民营航空公司补充以及地方航空公司辅助的一个竞争格局情况。那么在货运运输领域来说呢，竞争格局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主要分为全货运的航空公司和客运航空公司的货运业务的两大阵营，像顺丰航空和中国邮政航空等一些专业的全货运航空公司呢，凭借其专业的货运网络和运力优势，占据着我们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像国航、东航和南航这三大航空公司呢，主要是凭借自身的客机辅舱资源开展一些货运业务，也同样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航空服务领域板块呢，竞争呢相对比较分散，像一些不同的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像在机场运输领域来说呢，中国民航机场集团和上海机场集团以及广州机场集团呢等一些大型的机场集团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负责全国的一个枢纽机场的运营。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像中国商飞作为我们国产大飞机核心的企业，凭借其 C919 和 ARJ21 等一些机型的研发和运营呢，逐步打破一些外资的一些企业的垄断，近几年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那么2025年呢，我们中国商飞的市场份额呢已经提升到了12%左右。那么在航空发动机制造领域来说呢，一些国际巨头呢仍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像美国的惠普、英国的罗罗和美国通用等一些企业呢占据全球90%以上的份额。那么中国航发呢作为国内核心的发动机制造企业，目前正在加速推进国产发动机的研发和产业化，目前市场份额呢仍然是不足5%，但是未来呢有望进一步提高其市场份额。好的，主持人。
13: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14: 好的，主持人。我们中国航空行业呢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近些年呢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技术创新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呢，2020年到2025年呢已经实现了从疫情的冲击到全面复苏的一个跨越，市场规模呢也是持续的扩大，并且呢基础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技术创新呢同样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像国产大飞机已经逐步实现了一个规模化的运营，低空经济呢也在逐步的崛起，可以说行业的发展呢也是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就。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中国的航空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啊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包括我们这次注意到像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于航空业带来一个运输成本的压力，包括一些国产飞机发动机的一个核心技术等一些未来的发展呢可能说也会存在一些不及预期的一些潜在风险，包括一些国际航空巨头的一些竞争压力和空域资源的紧张呢也会对于航空行业带来一些负面性的冲击。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行业的一些个变化情况，包括像汇率和票价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呢同样也会对航空业呢带来一些负面性的冲击。好的，主持人。
13: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奇先生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4: 好，再见。
1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 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1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3: 在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味精大王莲花控股这次跨界为什么会被市场用脚投票。在调味品的上市企业当中，可能没有谁会比莲花控股更加受到市场关注了。然而呢，这种热度啊，和味精的主业似乎关联性并不大，而是源于近三年以来公司持续加码算力赛道，进军算力租赁，布局 AI 终端。今年以来，公司先是入股半导体材料企业，日前呢又是重金增资 AI 大模型企业。沾上了 AI 和科技概念，味精大王自然是获得了市场的热捧。今年以来，公司总市值累计上涨了超百亿元。从厨房的调味品跨界到 AI 算力，再到 AI 终端应用，然后到半导体封装材料，莲花控股在 A 股市场上演了三连跨界。截至到5月26日，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上涨超过120%，市值突破了236亿元，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呢，5月27号那一天，公司的股价却出现了跌停。此前的5月22日和5月25日，公司股价接连出现了涨停。在5月26号晚间，公司发布公告披露，计划以自有资金不超过3亿元。增资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少数的股权。公告显示，近期投资标的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大额亏损状态，标的公司未来经营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从而可能会导致公司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莲花控股还表示，公司主营调味品业务，2025年度公司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占比较小，而且持续的处于亏损的状态。2025年度存在签订大额合同短期内终止的情况，业务开展不及预期，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公告还提到，上述投资占标的公司股份比例相对较小，对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并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1998年，莲花控股登陆 A 股，成为了味精第一股。2023年之前，公司一直深耕味精行业。高峰期的时候，味精的年产销量稳居亚洲的头部阵。此后呢，调味品面临迭代升级，味精渐渐被鸡精、复合调味料这些新兴的产品替代，莲花控股的生存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窄。为求生存，公司多次跨界寻求转型，却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管理层和股东也出现了频繁的变动，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在2019年被法院裁定重整。在国后系入主之后，将公司从退市的边缘拉了回来，在稳住味精主业的同时，着手布局算力赛道，培育第二增长曲线。2023年9月，公司正式官宣跨界算力赛道，通过全资子公司莲花科创向新华三集团采购330台 H800 GPU 服务器，用于推进算力服务业务。不过呢，公司的算力业务推进始终不及预期，落地很缓慢。2024年10月份，其向新华三集团采购的算力设备仅交付了12台，其他的终止交付。控股子公司莲花子星向 AVI 公司采

0: 购的64台 GPU 服务器也没有完成交付。采购的算力设备不是终止合同就是没有完成交付，这也影响到算力业务的合同进度。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在回复上交所监管函中承认，2025年算力业务开展没有达到预期，已经累计终止销售合同金额 5.75 亿元，占到全年销售金额的 82.67%。 此外呢，公司开展算力业务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外部融资，累计向外融资 6.5 亿元，截止到去年12月底，借款的余额还有 3.43 亿元。跨界近三年的时间，莲花控股的算力业务目前仍然处于发展初期。2025年算力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为 1.22 亿，净利润亏损了 2857.86 万，收入规模仅占公司总收入的 3.53%。 随着算力业务订单的放缓，今年一季度公司算力服务收入降到了 0.27 亿元，同比下降 38.45%。 除了算力租赁业务之外呢，公司还在持续的拓展业务边界，比如去年莲花子星推出了莲花智能体一体机，和必任科技合作推出全站 AI 解决方案。今年4月份的时候，斥资 1.03 亿元收购深圳纽菲斯 51% 的股权，涉足半导体材料领域。但是兜兜转转这几年啊，公司的跨界仍然是比较骨感的，远远没有形成调味品加算力业务的双轮驱动战略格局，还是得靠味精产品支撑基本盘。在4月22号晚间，莲花控股是披露了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莲花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34.52 亿，同比增长了 30.45%， 规模净利润 3.09 亿，同比增长 52.59%， 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 2.96 亿，同比增长 45.42%。 但是呢，在去年莲花控股味精等氨基酸调味品的业务收入是 22.92 亿，占到公司总收入的 66.4%。 另外再来看一下一季度的业绩，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同比增长 28.01%， 规模净利润 1.43 亿，同比增长 42.06%， 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 1.39 亿，同比增长 39.18%， 一季度的业绩再度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奇先生。朱奇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我们说到了莲花控股啊，味精大王年内呢大涨120%之后突然遭遇到跌停，那么这次跨界公告公布之后为什么会被市场拒绝呢？
1: 我觉得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的话，因为它这个事件的那个就是签订协议的话也是在5月21号，那然后的话公司的公告是在26号，那应该说如果那个21号他开完董事会之后来不及公告的话，那如果可以在5月25号或者5月22号或25号，那个盘前盘后都可以发布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些公告。但是的话，那其实是发布的话放在了一个26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对吧？然后的话，那个出现了一定的股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快速的涨停，对吧？然后，是不是这两个交易的一个就是向上的一个上涨，那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提前的消息的一些泄露，那也会让整个股价在正式公告之后出现一个跌停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时间差的，或者说是让有一定的一个潜在的一些提前买入的一个时间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这个跌停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所在啊。当然另外的意思的话就是，本身今年这家公司的股价涨幅是超过100%的。我们查询了一下，今年 A 股它能够到5月28号，那截止到5月28号，涨幅超过100%的公司家数也只有220家，也就是全部 A 股5500家公司，220家它的一个股价在今年的前五个月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那同样的道理，那积累那么大涨幅的话，它一定是会在那个高位会有一定的一个止盈获利盘，那一定尤其是在那个高位的话出现股价的一个加速之后的话，那这些止盈获利盘的话它在短期集中兑现的一些动力是更加足的，所以说的话短期它其实是有那个获利盘逢高出现兑现的，所以说才会 出现的跌停呢。

0: 不一定是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的话，股价借着这个消息的一个势头呢，进一步的一些上涨。因为我们 A 股基本上，通常那个都是会把股价兑现在预期消息、利好消息预期之前的。咱不说这个消息不是是好消息啊，那因为确实这家公司，它也最近在一级市场呢，它是非常热的一家公司，获得了200亿的一个资金的一些就增资，是吧？它 GB 的增资也就200亿，所以确实的话也是有，确实是一个AI 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多模态的模型公司，是吧？但是呢，我们觉得更多的那个股价在短期的波动，可能还是上面所述的两个原因。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联华控股的一些情况，那它本身呢是一个传统的企业，但是四处跨界布局 AI，是想突破瓶颈，还是对于目前热点赛道的追逐呢？
0: 其实它作为调味品公司，那如果是单纯的调味品公司，在这2年的整个 A 股的环境下，作为消费类个股的行业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它肯定是表现或者说市值不会有那么好的。那你可以去看同类型的其他的调味品公司的股价，包括其他的消费类公司股价，基本上还是持续下跌、持续受压制的。正由于它这几年做了一定的跨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23年介入了算力租赁，25年也推出了智能一体机，26年的话又收购了半导体材料的公司，正好这些行业又是这3年整个科技牛市最热的一些行业和概念。然后的话，它的股价从2元多，那最高到涨到了13元多，也是充分享受了那这轮科技牛市所带来的一个市值的一些增长。当然，原先的调味品做味精的话，它其实还行啊，它的基本盘还是不错的。从去年年报来说的话，也是获得的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啊，说明它原先的基本盘业务其实是相对是比较扎实的，或在它的调味品味精的一个领域的话，也算是一家有市场份额、有体量的公司。当然了，那个我们知道，如果是一家消费类公司，这2年如果你纯的业务还是消费的话，它的股价一定是会出现以下跌为大概率。当然，从另外角度上来说的话，这种跨界也是很正常。你想，上一轮新能源牛市，那有很多企业跨界介入到那个锂矿的一些产业链，有些去收购了一些锂矿，那市场资本市场那把他们称之为锂矿新贵，对吧？所以说呢，很多公司借着锂矿的不断的上涨的话，它股价和市值也是大幅的一些攀升。那有些行业，那有些公司，它跨界进入了锂电材料的一些行业，那它也是抢占，不管是正负极、隔膜电解液，对吧？这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些那制造和生产的一些份额，对吧？当时股价也是受到一些爆炒，那公司的市值其实也是获得大幅提升的。再往前推的话，如果你再前面一轮的市的话，是那个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互联网，那很多公司其实是那个介入到一些那个文化影视传媒，或者通过定向增发、非公开增发收购一家公司，那成为了那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互联网公司，所以股价也受到了一些爆炒。其实每一轮牛市的话，都有一个就是非常那个景气的周期性的一些新兴行业，很多公司的话，为了那个能够跟上整个时代的发展，也是积极在转型。当然，也有很多一些那个潜在的一些那个新兴行业的公司的话，它也需要结合上市，啊，或者说也需要把自己的资产装入到那个就是上市公司中去，那变相提升自己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市值。所以说的话，确实每一轮的话，都有很多公司会这么做，对吧？当然了，如果你说，它会不会最终那个转型成功，其实也要等这一轮周期退潮，那你才能看得清，看得清。通常的话，确实一家公司，如果你要双主业齐头并进，然后这两个行业又是完全不相干的，你要两个行业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经营业绩，确实是有难度的，那是有难度的。那个，除非你本身你是整个上下游的，那可能你会在那个两个主业中是有一定的相关性。那如果你完全不相关的，那如果你从那个经营管理绩效来说的话，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所以说的话，你跨界那个肯定每一轮行情都有啊，但是的话，你要是否成功，

0: 只有到后面才看。
1: 刚才呢，你也说到了，在 AI 主导的热门赛道的背景之下啊，有不少企业呢，也都积极的在向 AI 产业链来靠拢，或是进行财务上的投资，或开展并购重组，或是和链主达成业务的关系啊，有的甚至炮制出小作文。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去分辨真伪呢？
0: 其实这样，我觉得财务投资倒是相对简单一些。那对于某家那个潜在的那个 AI 产业链的一些公司，然后进行了财务投资，最终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些成长性的回报，我觉得这可能是倒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对吧？当然，那个我们 A 股的话，你里面有些公司可能通过对 AI 投资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收益，然后合并报表，那对它当期的利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积极改善，那然后公司的市值也是随之会有所攀升，对吧？但是呢，这里面的话，它里面你要去看它财务投资的比例，因为确实有部分的公司它投资的比例它非常非常低，非常低的话，那更多的可能还是在那个被投资公司它有一个 IPO 的进程，然后它会对投资这家公司的一些公司带来一种那个题材和概念上的一些那个催化，那这样的话它股价会出现特别大的涨幅，但是由于投资比例是特别低的话，所带来的一个财务投资的一些收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最终到那个就是被投资公司它完成 IPO 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这家公司之前受益你有所谓的一些参股的影子的公司的话，所带来的一个股价上涨很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一些回吐的。另外的话，整个 AI 这个赛道那到现在已经第三年了，那第三年的话你去看很多公司已经成为了几千亿上千亿的公司，那上万亿的公司，尤其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和 AI 产业链的一些大公司，其实市值已经经过一轮特别大的一些上涨了，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比较好分辨的，因为大的已经是10000多亿，那如果你小的，那像算力租赁可能小一点，那其实现在产业链发展到这个进程，它的一个规模效应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只有可能那个在最终的一个终局的话，肯定是新核心的一些大企业，那大企业它可能会那个获得最终的一些胜出，那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其实资金的选择可能会更会重点选择一些那个产业链上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大的企业大的公司，作为他们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后期的一些投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

0: 人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都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活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68.57点，全天下跌30.06点，跌幅0.73%，成交1.5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75.13点，全天下跌286.76点，跌幅1.81%，成交1.7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4.1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41.60点，跌幅在3.24%，成交222.2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45%，创业板指下跌2.11%，科创综指跌幅4.77%，上证50指数最后涨0.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99.99点，全天上涨193.83点，涨幅0.78%，成交3635.7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6元，今天涨了23.14元，涨幅2.41%。
0: 第一财经广播，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9号，星期五，周末了啊，要放假了是吧？收盘一看，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当然不全是跌的，今天有上涨的啊，而且还有涨得不错的。但是我们看看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5.30%，然后是科创50，5.04%。单这两个指数拿出来比较啊，好像即便你没关注今天科创板的股票，你就能够理解，科创板里啊成分股当中市值最大的那些股票，今天跌的并不是最多，因为事实上，科创50里面市值最大的股票，它同时也在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里，今天上证50还是涨的，而科创板里面的二层三层的股票对吧，他们的跌幅相对会比较大一点点，科创200，科创50，然后科创综指刚刚报了4.77%，科创100今天跌

0: 景气，这是科创的相关情况。创业板整体指数今天收盘还好吗？中午的时候啊，基本上也就零点几，但是到尾盘一看，也有2%以上。而今天上涨的，对，没错啊，啊，深圳红利、中证红利、上证红利啊，啊，中国这个富时中国 A50 等等，但而且刚刚那三个红利指数的涨幅都超过1%，所以有些小伙伴会说，今天是不是高低切啊，切过来了？同时，今天成交量是放大的。这个成交量放大，如果再去仔细去看一下所谓的叫个股热力图、成交量的热力图的话，会不会观感会更加明确一些？也就是说，今天成交特别大的到底在哪些股票当中？如果真的还是在前一段时间涨得特别好那些股票当中的话，那么他们今天的充分换手到底换给了谁？谁换了谁？这个话题是可以来讨论的事情。因为今天整体京沪深三地的成交金额又在3.34万亿，比昨天增加了3535亿。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干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昨天有小伙伴教我啊，我又学了一个又一个新词儿，叫“正外部性”。是的，说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正外部性。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啊。以前有朋友讲过这件事儿，说，有时候用的一些相关的，你说，词儿也好，专业也好，或者话术也好，它能够节省很多的字数、很多的篇幅，用于去解释啊，把它怎么样去变成大白话。但话又说回来，当某一个词儿、某一个语言大家根本不了解、不熟悉，也不会去查它的意思的时候，那么这种语言的缩练之后、精简之后的专业性何来呢？收盘之后啊，无论你用的是精简的语言啊，还是用你自己更直白的想法，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今天收盘之后是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5: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
5: 的，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5: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5: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
5: 嗯，
3: 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5: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5: 哦，好的，我就
3: 别打，不是我不打了。
5: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有朋友说不是高低切啊，我们燕兄小气啊，燕兄小气跟我讲说，怎么可能？除了电力板块还有光板块以外的其他板块，我觉得都是超跌反弹而已，主线不可能轻易换的，否则就结构熊了。干嘛要否则？早就结构熊了，好吧，只不过没有结构熊到你身上而已。不过前面这段啊，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好吧？哎呦，这，昨天是李白，今天已经苏轼了啊。最近市场上的这个关注度大家都很高，只不过花时间写段子，改诗词的会更多一点。我已经看到了啊，风轻云淡古飞扬。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然后网上咱们也可以码字聊天。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接进来。下午好。
6: 宝宝好。
0: 你好。哎，
6: 首先点这个今天这个跟科技股啊跟外围也完全不得干啊，对吧？是我们自己独立的，对吧？我们的投资者 比外围的那个理性，对吧？比他们理性，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啊，自己的事。
0: 嗯，
6: 不要跟他们去联系起来了。他们还在继续啊，日本、韩国、美国都在继续啊。
0: 哦、
6: 我们比他们大概要么长得太多啊，不知道。但是今天三个信号啊，同时出现了。
0: 三个信号。
6: 但一个信号呢，大家都认为是好信号。什么呢？叫什么？量能不够，只要3万以上，大盘就没有问题。那又一次反映了3万以上出事情了啊，是3万以上了，今天是吧？但是不，这不关我什么事啊。你们继续把那个量能看得重啊，量能好好嘛就可以了，对吧？跟我没有关系。
0: 嗯。
6: 那还有一个就是银行、保险、证券，齐齐刷刷齐的，跳舞了啊。
0: 金融
6: 胖哥跳舞了，
0: 嗯，
6: 那么你们叫他复盘哦，对啦，如果他们再继续涨，就不是复盘了啊、哦，就不是复盘了，因为你可以赚钱的呀，你可以买的呀，
0: 嗯，
6: 对啦，我昨天就买过银行了，保险不要，证券也不要，
0: 哦，
6: 就直接买银行，
0: 哦，
6: 因为什么？银行可以这个呀，当储蓄的呀，现在这个价格啊，可以当储蓄的，
0: 嗯，
6: 对吧？那么昨天是那个看好，前天不是说看好那个。恒生的那个生物制药的
0: 生物制药，哎，
6: 昨天大跌，
0: 嗯，
6: 那么昨天大跌呢，不是这个它自身的原因哦，有一个外部原因，就是它这个处理那个虚假账号，
0: 哦、
6: 嗯，这个一处理呢，就是监管了、啊，总会下出来的啊，下出来，嗯、那正好它是下降通道的，把它下出来了，
0: 嗯，
6: 那今天呢，它是第一名啊，
0: 哦、
6: 嗯，今天是港股第一名，
0: 嗯。
6: 我是把那个科创板什么全部这个再见了、啊，完成任务再见了，就等他跌这个一下呀，我心死了，
0: 嗯，
6: 对吧？还对、啊，跟他全部再见啊。那基本上大多数的什么人工智能啊，是这个主动型的，全部都给他出去，管他是涨60还是跌20啊，这个不看了，就全部就往外倒出去了，结束了。
0: 嗯，
6: 就这一波结束了。如果他再要我来，那么你跌给我看，看到我差不多了以后呢，我慢慢的开始来了啊，不会一下子先来了，又开始像试验田一样的慢慢的来了。
0: 嗯，
6: 这个基本上，但是外围都没有动啊，科技没有动。
0: 嗯，
6: 你昨天好像前天报过了是吧？报过科技。
0: 礼拜三报 QD。
6: 哎，好像都在报我的仓位啊。报我仓位里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不急啊，他也来一下子嘛，我再走啊了，来得及。他不来我也不走啊，管我们这里跌到哪里去，跟我没有关系啊。那股票是这样的，股票一半走人了啊。
0: 股票
6: 这个一半是这样的啊，六个股票剩三个，这几天都表现过了，比如铝对吧，也表现过了对吧，他也表现过第一名了。铝表现过了啊，那个液晶表现过了，
0: 嗯，
6: 还有一个是就是跟小象那里学来的那个买的化纤呢、
0: 啊，化纤，
6: 它也有消息了、哦，就是也和那个玻璃这个基板啊，
0: 嗯，
6: 联系起来了，新材料、
0: 哦、
6: 啊，而且是它的省级科技啊，
0: 嗯，
6: 那么也跟他再见了、啊，再见
0: 了，
6: 因为但是这个留下来了，但它其实也和留下了三个啊，这个。有这特别喜欢的是一个就是化学的啊，化学基础化学的，它今天只不过跌一点几，涨到要涨了50%了现在啊，不走，离开我的目标位还相差很远，但是我和以前的那个炒作的那个有区别了，我是研究扩大大基本面了，
0: 哦，
6: 宝宝啊，因为这个青岛戴先生呢对科技股比较了解啊。他是什么硬科技、外科技？他是，说别人大概不了解的人都在谈科技，是吧？
0: 嗯、
6: 那我就是一个啊，
0: 嗯、
6: 我向他学习，跟他道歉，我不懂的也在搞这个科技。
0: 嗯、
6: 但是我有这一点啊，他说机这个玻璃基板是吧？
0: 嗯，
6: 他说这个好像快点好像不屑一顾的像什么东西啊？不是的啊，
0: 嗯，
6: 不是的。我这几天学习过了，第一个玻璃基板涨到现在2个月，涨了不少啊，可以的，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收益的，可以去查的，它现在有指数的啊。
0: 嗯、
6: 第二个呢，玻璃基板是为什么服务的？它可以是为普通的服务的，但是它是为芯片服务的。
0: 嗯，哦，
6: 去看看啊，为芯片。

0: 那么我这个化学的里面的有那个稀缺资源的啊，它这个是稀缺资源供应给谁呢？这个很重要啊，它供应给叫康宁。
1: 嗯，
0: 爸爸知道吧？康宁？
1: 我不知道。这个、
0: 康宁呢？我以前买过
1: 做那个做锅子的
0: 玻璃，对，我以前买过它这个玻璃的。
1: 哎、
0: 但这个呢，就是狭隘了，它是世界大概500强，我总不准不知道啊，你们当我还杠了。
1: 嗯，
0: 500强。
1: 锅子上还没，锅子上还会印着是在哪个国家生产？
0: 我查过了，这个它是什么？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这个公司是康宁的供应商。
1: 那么
0: 你听好，这个不重要。康宁是英伟达的供应商。
1: 哦，是吧？哦，
0: 英伟达，而且预付款18亿。
1: 嗯，
0: 你的东西要给我，我钱先给你啊。
1: 嗯、
0: 大多数就是应收款收不回来的吧、
1: 嗯？
0: 我是先给你钱，你不要给我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不要给我东西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个现在叫碳酸，不是碳酸锂啊，碳酸锶，碳酸钡啊，这个。这个新的，大家有的不知道的，倒是真的啊，大多数人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涨价的幅度很大啊。
1: 嗯，
0: 对上市，如果这个正常的话，对上市公司的 Q2 的影响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1: 嗯，
0: 当然是这个，现在好多机构在调研啊，调研呢，现在调研很好的，调研的内容啊，一问一答。都要公开的啊，
1: 嗯，
0: 不是两家都等了维克利两家都讲过，怎么是老好弄麻烦了，不是的，
1: 嗯，
0: 宝宝，你上市公司也去过了，等于也可以调研的、啊，
1: 嗯，
0: 这个是他讲的话，必须是公开的，不能私下的，
1: 嗯，
0: 那阿拉一他会告诉你，我阿拉偷偷叫讲，我比你有一好了不得了，这是不可以的，违规的、啊，
1: 嗯，那当然、嗯，
0: 对吧？
1: 当然，
0: 所以他是公开的啊、
1: 嗯，
0: 根据他公开的反应的话。我应该是继续持有，
1: 嗯，
0: 结束了。我不管它涨跌，我这个风格大概已经跟以前来说完全改变了啊。
1: 嗯，
0: 我这几个为什么放到现在这个像乌龟一样的我也无所谓呢？从这个技术面买的或者有投机成分的，
1: 嗯，
0: 然后不是的，后面就不是的，后面没有事情就会看，
1: 嗯。
0: 我看什么呢？不是看那个主要看什么营收啊、盈利啊什么。
1: 嗯，看什么？
0: 我要看这个，就是有什么发高峰有吧？
1: 啥么子？
0: 发高峰。
1: 什么？
0: 就是它的里面的内容会刺激基本面的发生变化的东西有没有？
1: 哦。
0: 化学变化的。
1: 哦。
0: 需要物理的。
1: 我大概知道，就是说有没有能让二级市场进行炒作的依据？
0: 它本身公司那个要什么叫基本面分析，就是要考虑到跟巴菲特一样的，要考虑公司的基本面。
1: 嗯，
0: 同时这个基本面会引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兴趣。为什么调研的会多了啦？
1: 嗯，
0: 对不啦？
1: 嗯，
0: 调研的为什么多了啦？而且我
1: 不，
0: 你说
1: 这个。这些事情呢，怎么说呢？就从我们个人投资者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关注点跟机构的关注点会不一样的，我们的关注点跟资金的关注点也会不同的。
0: 现在问题是什么？5月20日又有几个这个投资者，跟各上市公司对话里有一个对话，
1: 嗯，就
0: 什么对话呢？
1: 就告诉你说，
0: 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股东人数能报吧？他能报的呀。有的不报的，你不问他，他不报的。
1: 啊、这个是互动易互动里面有的那个。
0: 哎、对
1: 对
0: 对，20日报了。
1: 嗯。
0: 但是
1: 所以
0: 正常的报的吧，要很晚报了。
1: 嗯、
0: 那么他在5月20日了，在前面的一段时间呢，他在下跌回调的过程中呢，散户是增加的。
1: 老瞿，所以说、啊
0: 哎、
1: 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去想办法知道机构，或者这么讲，就我们有时候要去。想办法去拓展我们的视野，跟机构能够合拍。
0: 嗯，
1: 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有可能本来我们就跟他们没有办法合拍？就像你刚刚讲这个事情一样的，就上这个上市公司的每只股票的手机上面的那个易互动，那到底是谁们留言的？
0: 不是，宝宝
1: 是机构还是谁留？这个事情很难讲的。
0: 你知道了这回事，你不能先掉在这个树上。所以把头了，
1: 对，
0: 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没错。
0: 然后
1: 没错，
0: 今天他应该大跌。那我现在问你，现在今天是他应该大跌，因为你看看玻璃基板跌了多少，整个板块跌了6%，他涨了5%。

0: 今天应该大跌吧？
1: 不，
0: 如果是散户，
1: 我不会觉得应该不应该，因为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0: 我知道，我玩到现在了，我这个知道，绝
1: 对
0: 的。我另外的两个对不啦？今天就是好了，跌停板出来了。
1: 对呀，
0: 我逃走了，他跌停板，他为什么不跌了？
1: 所以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海俊还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那么 OK， 要么我一直看着，要么我能够接受它任何可能的变化，因为我不懂，但是我反正是没有办法去评论它。
0: 不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不对是另外一回事啊，他坚定了我持有的信心啊，我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所以不知道，反正
1: 老曲、
0: 哎、对，
1: 就是你今天其实内容很多，包括你刚刚讲三个信号，我只记起来两个，一个量能不够，但是
0: 还有嘛，就是
1: 另外一个第三个是什么？
0: 保险证券上量了呀，
1: 不是
0: 量能不够呀、啊？
1: 不，这是第二个，就金融跳舞我也记下了。第三个我到现在大概我没注意
0: 啊。
1: 第三个是什么？
0: 喂，不是，
1: 来、
0: 就其实主要的是两个呀。
1: 啊 ，OK， 好，好。
0: 大家喜欢的量能放到这么
1: 大，那这两个我先留下了。
0: 我不喜欢呀，
1: 老曲，
0: 你直接听到我
1: 老曲，
0: 哎，
1: 下个礼拜。我本来刚刚还是要是有时间我还想问你的，下个礼拜你过来我就单独问你这件事情吧，为什么你不要券商和保险、
0: 啊、
1: 你下回跟我讲讲看好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嗯、
1: 谢谢你、
0: 嗯、
1: 哎，
0: 再见。
2: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五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0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净亏损2.74亿，25年净亏了2.87亿，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是3行字啊，3行字读完了解清楚怎么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021627809774号线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报告老师好。
1: 哎，客气，您好。
4: 是这样，我觉得大 A 就跟咱们这个第一财经广播一样，就是学无止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记得去年我那时候了解 CPU 的时候，那时候还只是一个什么先进封装概念。
1: 嗯。

0: 很难在股市里赚钱嘛，就很难去领悟价值投资。我觉得如果身为普通的散户来说，真正的价值投资就是长期持有，就一个月、两个月亏就拿3个月、4个月。因为我其实有一支票，我之前还真的就已经这两天都跌穿了我的心理防线了。但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听您那个广播里面有一位巫女是吧，还是说什么？她说她有一支票拿了1年多，当时不是还拿了300多天，才拿了400多天，然后才开始回本。所以我就觉得就作为普通人，普通的散户投资者就长期持有，就唯一能打败量化的就是死拿死割。
1: 话，就我昨天其实写的那一段里面，这我不知道你读完了后面的所有的留言没有？里面有留言，有些小伙伴的留言文字特别长啊，也有人讲说，其实，我昨天写的也只是一个话头，也根本没有讲到这个价投的核心。有看到这些相关文字没有？我后来读了别人写的，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对，我其实觉得价值投资这个东西，每个人的领悟不一样吧。因为真的大 A 它学无止境，它不像美股，不像韩国外国股市，它是一味的上涨。你在大 A 里面永远都有的学，哪怕几十年的老股民，他还得学，对，学不完的。
1: 是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就更加会让你感觉，一，之前我学了很多跟基本面这里面其
0: 也
1: 实，
0: 没用了，因为我其实我其实一直从3月份就拿 CPU，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不是有一只股，那时候是看好光纤嘛，然后
1: 我记得，
0: 好，现在光纤又不行了，现在又开始变成 PCB、LVC 了，
1: 对，
0: 所以之前那个还没有摸太清楚，然后又不停的永远都有新的概念冒出来。
1: 所以这个，
0: 我自认为我不是那种投机者啊，就是不是那种短线炒作者，但是真的是学不完，根本就学不完。
1: 那就又可以回到我想说的点，就是有些财经节目是没有回听意义的，都或者说财经的投资的里面的有些内容是不一定有回听意义的，像你刚刚讲到的某一些啊，我觉得，但也有些东西是有回听意义的，就是你多少年之后你再去看，就包括你刚刚讲的，我现在脑子里面马上翻到昨天晚上有小伙伴在上面留的，他说其实推文没有讲到核心重点，价投核心是解决投资决策。包括投什么、投不投、投多少这样的相关决定，这都是在投之前要做的功课。换句话说，价投是方法论，而它区别于市场交易的博弈论。就这话，我觉得看完了，我是有感的事情。
0: 是，我也觉得就是他怎么讲？我觉得其实，哎呀，就其实我从现在开始，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其实对所谓的技术啊什么，就像刚刚那位大佬说的一样，就是成交量啊什么，我觉得其实一直都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因为我可能不是太懂技术，但是我看网上都说最近就是专杀技术流。你觉得会跌，它就是涨；觉得会涨，它就跌。什么均线呐、啊，什么它，全部就来回的收割。所以我就觉得价值投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心态嘛，就是你的就像那个就像武林秘籍一样，就是普通人就是你我打拳可以输，但是我的权益不能输。
1: 对，
0: 对。
1: 就是你也可以说，所有的技术门派里面的一些，就在短期里面，它都是跟招式有关系的嘛。有些招式或者说有些技术指标，它就是通过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嘛。那么只要有这些相关的公式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提前知道你后面的这个招式会在哪里嘛。但其实基本面的有很多东西，一方面需要市场的不断的印证，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去求证或者证伪。也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也写了句，就即便你把股票拿的时间很久，但如果这个行业就是不好的，这家企业最终就是要关门的，它也可能是错的，对吧？也有可能是错
0: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时候，
1: 的。
0: 电台里面
1: 严
0: 有
1: 先生，
0: 说
1: 这样，
0: 高，
1: 我先去一下广告，你电话先别挂，广告之后我再给你2分钟，好不好？电话先别挂，先别挂。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3: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0: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3: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0: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既然严先生提到了昨天的推送，也提到了这个话题，那这个我觉得，哎，严先生，我正好借这个机会，我把我昨天有我推了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少写了一句，或者少写了一段，就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价投也并不一定能挣钱，它也不一定就是最高的什么样的秘籍，你万一投错了呢？本来我在后面想留一个段子，
2: 对对对，
7: 我在酝酿的时候都已经想到那个段子，结果我后来写的时候，我也就可能图省事了。我说你就去问问那个老大，那个老大在那个铁房间里面待了10年，跑出来以后，哎呀，幸亏我当年留了一箱崭新的 BP 机啊，拿出来以后卖一卖，我就重新能够。谁说这个东西这个不能过时，对不对？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7: 就
2: 是的。
7: 你死拿住一只股票，你怎么知道2年之后它是翻倍，它还是退市？你也不确定这件事情，
2: 对
7: 吧？对，
2: 就像网上说的一样，如果你在高，在那个行业对的话，你买在高点，你最多就只是踩错一次，
7: 嗯。

0: 如果你买到错的行业，那你就是无限，
1: 对
0: 无
1: 对，
0: 限是最高点。
1: 是的，是的。哎，严先生，就广告之后，我想再问你的话，就是这些你说完了，那你接下来要干嘛？简单一点，有没有想法？目前？
0: 我觉得这还是拥抱光吧，因为
1: 啊，
0: 哪怕最近再怎么挨打，但是我还是在光上面赚了钱。就
1: 嗯，
0: 是这个月，哪怕再这两天再怎么样，我还是起码还是赚了一点。然后我也相信这个就是主线，它怎么样也都不会变。因
1: 嗯。
0: 为其实我也不是新，老，也是老股民了。因为我一直还想说，就是我经常听到咱们那里面说高低切，高低切，
1: 啊，
0: 就是
1: 嗯，
0: 高低，这个高低切，它真的是有用吗？
1: 不
0: 或
1: 知
0: 者就
1: 道，
0: 像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就是新人嘛，就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新股民就无脑冲，哎，谁有？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从3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说很高了，很高了，哎呀，一定很高了。哦，结果那个时候无脑冲到现在，好，结果现在我发现真的全网都开始，就开始吹，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主线了，要拥抱光啊，要怎么样？那所以与其打不过，那就加入吧。
1: OK，这个态度，我相信不是你单单一个人的。就刚刚有朋友在网上留言都说，我觉得光和发电后面继续是主线，那差不多你也是这个方向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好，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让大家也来评论，也会让市场后面去检验，好吧？
0: 好，谢
1: 但
0: 谢。
1: 是严先生的这种观感在节目里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少，尤其今天我听到了。
0: 是是是，而且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我都
1: 客
0: 每次
1: 气。
0: 打电话，我好像都自己在给自己说服自己，就是要死拿，要坚持。
1: 哦，好，我知道了。对，有些时候就是要有自驱力，同时也希望能够有别人来给驱力。
0: 对，就互相奔 赴，互
1: 对
0: 相
1: 对。
0: 成长。
1: 对，好，谢谢严先生的电话，谢谢您，
0: 好，谢
1: 哎，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您，
0: 包老
1: 哎，
0: 师，
1: 客气，周末愉快，再见。
0: 拜拜。
1: 来，同意吗？同意吗？或者不同意？来告诉我们一声啊！刚刚有朋友已经在聊光了吗？我爱三三说，哎呀，他一定怎么，哎呦，这个你对啊，我爱三三，我看到你了，你的观点有吗？有的话来告诉我一声。蜻蜓平台上面啊，新朋友尾号9557跑过来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啊，现在睡懒觉，今天也过来了。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看看各位会聊些啥。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好几位朋友在跟我提，猫和鼠说，向下也是修复，向上也是修复，什么意思？就是最近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到底应该要去怎么样进行修复？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说看。燕兄小七跟我讲说，结构牛。但是如果追的话，会不会套你啊？割的话，会不会涨给你看？是啊，所以严先生刚刚讲到这一层啊。另外，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他说大基金获利之后要继续投资的，基金的属性决定的，否则后面科技大盘新股谁来接？这句话的意思是，后面科技还能涨？还是不能涨，我没有理解，可能没有这个前后句啊，可能是没有前后句。021627809771号线，来听听朱先生说说。下午好。
2: 哎，宝宝你
1: 嗯，
2: 好啊！
1: 你好。
2: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2: 今天是周收盘，也是月收盘。
1: 对。
2: 我们的大市走了不是很好，但我们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大市走了不好，我们的心情还是要保持平常化，是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在这里，这个星期五去出出马，也向大家问好。我们要高高兴兴，也要度过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该做怎么就做怎么。那么我现在主要是来谈谈，因为周收盘了，那月收盘了，对吧？刚才不是说了吗？周也不好，月不好，月线嘛，正好是收在5月线，差一点点，下面一点点，这个问题看上去不是很。那么对后面一个月的走势，我们自己自说自话了，对吧？因为5月份嘛，没有给我们看到红5月，对吧？虽然是冲过了我们上次的高点，但可惜被打下来了。 没有很好的赞助，因为上个星期我跟你做节目说，如果冲不上去的话，我们肯定要去回

0: 按照如果日线的话，要去回探这个是250天线，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年线要去碰的。这个就是按照周线来看嘛，这个60周线要去碰。那这个纯粹是技术啊，技术按照这个均线理论对吧？或者是我上礼拜我跟你月，那按照理论上说呢，月线应该去靠近一下20月线。所以说6月份我对6月份的判断就是在下面还有一个支撑位在4000点10几点这里，估计6月份就在4000零什么几点，或者是到4130点40点这里横盘，估计要30周。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如果是这样的走势的话嘛，肯定会发生以前一直说的五穷啊、六绝啊、七翻身啊。那么这个因为5月份收的不是很好嘛，因为对这个6月份也不是看得很好，所以说6月份的走势，就打个比方，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应该从理论上嘛，朝下面这个点位4010点20点这里探探，这里开始应该说有反弹了，这个仅仅是反弹而已，因为我们实在周线也没从来站上过4190，对吧？月线不谈了，这月线反而收了4068点，对吧？所以说对后面的走势，我还是这样判断，在这个区间里边，估计是在120点到30点这里的左右晃，它一下子不可能马上就所谓穿到什么3900啊3800多的了，他要在里混，因为时间还没到嘛。因为说的话是因为要六绝嘛，因为他的周期是到7月上旬嘛，那么有可能就是7月上旬朝下面探一下，或者探到3900啊，这个地方都要去碰。所以我对后面的走势一种思路就是这样说，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说，我上去肯定要抛一点的，不可能全抛，那全抛完了，所以我手上现在的仓位还是70%。那么
1: 七成
0: 不是因为我手上不是上次跟你说有2成的科技股吗？因为这个星期他又穿过了前期的一个新高嘛，我就抛了1成。还手上什么一直拿了，所以这一层出来了。那么上次不是稀土嘛，稀土因为没有穿过新高，所以我当初不可能抛，因为昨天跟今天嘛，我也是叫止盈了1成。那么 ETF 嘛还属于止盈啊，因为当初买的时候都是在3800多点买的，所以这里还是有盈利，所以止盈各个都止盈了1成，所以手上的仓位是7成。但下个星期开始嘛，如果朝下面探探，我还要买，因为走势没有什么，哪怕它打到把这个20月线碰一碰，或者把年线打穿，这个总的走势还是没有坏。
1: OK，
0: 所以说你刚才不是来做一个话题什么价值投资？因为我炒股一直是这样，以趋势为王，没有什么价值不价值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里边的股市，一定要跟着趋势走啊。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前阶段不是流行的科技股啦啥，这个也是我们热点，热点为主，趋势为王嘛。热点为主嘛。
1: 就是了。
0: 所以对下面的走势就是这样。那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也要看看这个银行金融板块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再能够进啊，或者是换一点了噻。这个因为我们这里的钱实在太少啊，鱼多水少啊，没办法，只能人过来弄。
1: 什么？
0: 好，就这样，好不好？
1: 好，谢谢朱先生，谢谢你，
0: 就这么
1: 愉快，
0: 再会。
1: 02162780977啊，来4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等一下啊，我是突然间有短信。
1: 没事，你先看一眼短信，没关系。
2: 好了，那个今天仓位很低了，降了能这样说最低的仓位了，就是一点点了。科技股，我认为还是风险前面已经提升。

0: 过了，今天啊听了听前面电话吧，我认为还是风险很大啊。曾经以前说过啊，这个当劳动们都来买科技股时就风险很大了，前面有人说他已经投降，已经打波就加入了啊。还有以前从来不研究科技股的都开始研究玻璃基板了，我很吓人。他马上就要上龙岩大学了，我好害怕呀，我感觉啊。我觉得还要再杀，把这人再杀回去吧，把他们白酒再涨涨吧，啊，医药再涨涨啊，银行再涨一涨，好啊，让劳动们再回劳动股了，好不好？别来这，我这好吓人啊，这个啊，这个行情还没调整完啊，这个地方
1: 没调整完，
0: 这个量太大，今天很明显放量跌，放量跌的话，肯定需要缩量才能止跌啊，所以这个要慢慢等吧。啊，而且，我前面虽然说我这个好像可能有点就 cosplay 2015年那个意思啊，那2015年5月份就是次新股领涨嘛，啊，这波是 CPU 一个这个次新股，存储一个次新股啊，都是短期翻了好几倍啊，这个地方，看他们吧，他们如果不企稳的话，再往下的话，可能还要再继续调。
1: 我问你啊，你觉得因为今天我刚刚前面报分类指数里面，今天调的主力是科创板。科创的上市公司，创业板是下午中午以后被带下来的，那么你刚刚讲的说还没调完继续调，你是对于科创心里没底，还是对于所有的新登股心里没底？这个说觉得要提示风险，你分分清楚。
0: 我挺有底了，只是这个段它就要调，就涨多要涨多要调。我给你个数据啊，我今天自己统计了，科创板是多少？科创板是。32个交易日指数涨50%，创业板因为它今天创了新高嘛，36个交易日涨了27.7%，就作为我们的慢牛行情来讲的话，已经涨了很多了，这个市场往回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如果大家有10年慢牛先信仰这个信仰的话，就让它是一定要调的，它不可能就像2015年那么突往上。越这么突风险越大，反而这么调整的话，是非常有利于后面再起行情的，但这一定要真调，就是会调的比较惨烈一些，因为什么调的恐慌吧，我前面我说过了，这个把新来的资金先杀一杀吧，这个地方，后面我认为就是还是要回到科技行业，但是这他会多调几天啊，这个耐心等等吧，我觉得挺吓人的，大家都来的话 ，A 股就这样，赛道太拥挤了，资金太拥挤了，它一定会相互踩踏的。
1: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我前面说了，有小伙伴不管是留言还是来电话，对于这一块的相信，你觉得也许长周期没问题，但是在短期里面它仍然是有调整的风险的，或者是要提示
0: 风险。现在就是劳动们节日了。
1: 耶、
0: 涨白酒涨消费，今天涨过了，都涨停了。
1: 今天红利都很好啊，是的呀，我刚刚都已经报了。
0: 今天都很好，对。我也休息了，我不是那种是那种今天来切换啊，
1: 我理解，就是你刚刚讲什么什么白酒涨涨啊，地产涨涨啊，金融涨涨，你不会有这样的股票的手上，对不对？
0: 我肯定不是，我看他们涨到什么时候了，因为而且我觉得他还能再涨。虽然涨完我不进去，但是就等吧，等他们再投降回去，来回投降呗，就是。我现在已经叛变科技了，但是我不进老东，但是我等他们再投降，我再杀回去。因为市场一定是这样反复了，你不着急，我觉得过几天可能来电话谈老东股人就多了。
1: 哦，
0: 因为涨涨就反复都是涨，就是涨出来了机会。
1: 哎呀，对、
0: 他们那就看到机会了。现在还不知道再涨，消费又来了，那么什么小作业就出来了，什么科技涨多了，大家就要用钱消费了，地产回暖了，现在这两个月这个房地产数据还不错呀，那么房价也该涨了，地产数据好了，对不对？那什么医药再出来政策呀，都好，就是一涨什么好消息都来了，科技要一跌什么坏消息都来，不过比如说美股再回调，哎也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哎那时候可能我的机会就来了，完每次我还得话 A 股每次就是同一个电视剧同样的剧情，但是在不断的重复过程，只是不断的转换剧情而已，就慢慢等呗。
1: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好物你非常清楚，但一你也不去跌死这个，另就这样你不去跌死你看不懂或者说不喜欢的东西，同时
0: 这个我打了这第马上第10年电话了。
1: 对，
0: 那8月2号来是满4年，8月2号还有2个月，那这所以这个呢，已经这个这不是低不低产，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忠实描述盘面为主吧。
1: 对
0: 啊，这个没有什么低不低产，而且我跟这个人来电话，所有人也都不认识，也没有加群，也不在同一个地方，都大家都陌生人，还是以盘面为主，我讲盘面是最好的。
1: 对，是的，
0: 不用什么不顾及什么留面了，这没有必要啊，就是。把真实盘面还原出来，让大家散户都有赚钱和少亏点钱这个机会，这 OK 了。
1: 好，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
0: 好的，
1: 观点我也留下了，谢谢你。哎，再见。来，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讲看。哦，刚刚关于老邓股的话题是很多人都不做老邓啊，这个风轻云淡股飞扬，时来运转说，我最近可以不做股票啊，休息。但是我也不会去买今天反弹上来的那些啊，金屋也是这个态度，我也看到你了啊，还有一些朋友今天在聊些啥？收盘之后，其实今天能够被关注到的这些相关的，你看所谓的行业板块吧，对吧？所谓的行业板块今天上涨的比较明显的第一位，哎，不是美容医药是吧？医疗美容。白酒、一般零售、电力、煤炭啊，然后什么食品饮料、公用事业，还有什么银行啊、保险啊等等啊，是啊，但是今天下跌的那些的跌幅又会更加的剧烈一些啊，半导体啊，各位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还有网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1: 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整体下跌，科创的整体的跌幅会更加大一点点啊。创业板我前面也说了，好像在中午的时候，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大概也就0点几，到收盘的时候，尾盘再大下来，大概2%左右的样子。你觉得这样的调整，延续的时间幅度，或者说这个调整的重心会在哪边？就跟我们讲讲看吧，你们的观点。
2: 其实这两天或者说这一周吧，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波动还都挺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主要是对于市场这种风格越来越极致啊，表示出了这种不同情绪上的这种分歧。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像这个新源半导体啊，今天跌幅比较的大。那么影响最大的就是科创板的指数，而创业板指数它会主要受到像储能新能源和这个海外光相关的这么一个板块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今天的跌幅就没有像新源半导体来的这么的大。那么这两天就包括今天市场的调整啊，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基于情绪上面的一些这种因素啊，一方面就是这个。这一周啊，整个的这个科技，特别是以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 TMT 的方向啊，成交的占比始终是处在历史的 A 股历史上的极值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从 A 股离网的历史经验啊，往往出现这种交易拥挤极值的这种情况，那市场的风格就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切换，那高位的板块的这种筹码松动也好，或者说是获利回吐也好，这个力度就会比较的大。那么也是这一周啊，这个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等等的一些舆论也好，讨论和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再加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段子啊，这种小作文啊等等这些，就是跟市场情绪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这么一些信息吧。那么使得今天的市场。就是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啊板块总体跌幅比较的大。
1: 就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像你刚刚说到的，你相当于是解释了今天这样跌的某种一种渐进的理由。那我觉得对于听众来讲的话，他肯定得至少短一点，想知道下星期或者整个下周或者6月份这样的跌幅或者这样的震荡会持续吗？会怎么样？你说说看。
2: 这个东西其实要从两个维度上来说，就是，第一个维度上，如果是从整个的行业景气度上来看，那么现在其实依然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就是现在除了，人工智能这些这个产业趋势景气度比较好的方向以外，其他的包括消费板、消费类的行业，包括这个传统的周期性的行业，现在的景气度都相对一般，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从资金选择紧缩的角度上来说，那还是会留在科技的赛道的这个方向。

0: 这是从这个维度上去看。但是现在市场还有另外一种解读的声音，就是从资金角度上来说，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这周啊有比较大的大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募基金啊，这周这个或者说从过去一两周吧，把他们原来持有的一些像白酒啊这些相关的品种这个行业都减掉了，然后去转到了科技方向的配置，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属于公募里面最晚一批这个减仓传统行业这个进入到科技领域当中去。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资金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最后一批资金也进来了，进到科技里了。那么科技后面没有后续资金去接力的话，那这个高位的板块抱团也很难继续维系下去。那么这个当中就会产生均值回归的这么一种情况。那这是另外一种声音啊。那么从A 股历史上来说是第二种情况的概率更高，就 A 股历史上，但是放在现在，我其实我也不能确定啊，但是我自己倾向于围绕着景气度的科技方向的概率会更高。
1: 我理解，就是你前面说了，因为过往的很多，就我们生活当中也会讲，所有的规律都可以有例外，对吧？然后这个自从有所谓的慢牛行情到现在，也有很多的规律也在不断的被打破，曾经的某些经验未必完全被复刻，是吧？同时，你刚刚也提到的，你说的这两个维度，一从基本面的维度，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都会有体感，甚至于不管是你的消费也好，你看到的生意也好，目之所及也好，工作的这个方面的相关情况都是如此，对吧？对吧？但是在资金层面上面的那些关注点，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听众会去思考这个事儿。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周正，你相当于把这两层都给大家解释清楚。那我最后再问你，像今天这样，事实上今天不是这一波下来的第一次的调整吧？差不多吧，
0: 对的，
1: 对
0: 对
1: 吧？
0: 的，
1: 那么这几天如果客户在跟你做这些沟通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些事情仍然是会不一样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行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大概的起因是如何？然后目前观点是如何？但同时，最后的交易操作的这个建议又是如何？这三件事儿是有可能完全分开的。我最后就问你一些关于建议的话题，你跟我们说说看。
0: 我们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科技类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也不能勉强，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原来不在科技的方向，同时想要去科技类的方向的，那应该优先从指数考虑，从宽基指数考虑。就比方说像科创板的指数，现在其实今天跌幅也不小，是吧？然后它跌下来了以后，你可以找一个企稳的这个信号出现以后去做配置，先从指数入手，因为现在对于科技类的方向，其实对于专业度的要求还是越来越高的，同时它的位置又非常的高，所以如果你研究的不是很深入的话，其实是容易买错的，或者说是选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哇！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

0: 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下半夜到明天早晨，北部地区有雾，东北风，明天上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8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68.57点，全天跌0.73%。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75.13点，今天下跌1.8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4.1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3.24%。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82.39点，全天涨176.23点，涨幅0.70%，成交录得4620.7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6元，今天涨了23.14元，涨幅2.41%。
0: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9号，星期五。在4:00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有小伙伴来打招呼，一早就来打招呼，说我经常听节目，但这个节目因为广播嘛，没有任何的字幕可以体现，他说我听的节目到底是哪一天的啊，能不能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报日期。我们大概在10年前就开始每天报日期，哈哈，每天报日期。除了这个以外，也会每天来告诉大家怎么跟我们取得联系啊。而且这个有小伙伴说电话号码报得太快啊，所以我得报慢一点，0216278-0977。有小伙伴说，哎，这个互动的方式能不能说得再仔细一点啊？这个目前只有2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第三个一直人家平台都没有开出来啊。一个是蜻蜓 FM 啊，你下载之后的话去找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社区，这个节目社区里面的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最上方就有一个直播中啊，可以直接点进去。或者呢，你可以去到蜻蜓 FM 啊，在里面搜主播的名字包荣啊。有小伙伴又说，哎，这个2个字怎么写啊？包不用说了啊，老家这个包公的老家应该是安徽合肥啊，很多年之前还特地去过9师院，特地去拜过包公祠、包公墓园啊。荣是山字边光荣的荣啊，峥嵘岁月的荣啊。找到主播以后，点到主播的首页下面也会看到直播中啊，点进去，这样的话这2个平台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在 PC 端也可以，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接找直播找广播啊，就能在交易日的傍晚16:00-18:00听我们的股市大家谈，也或者其他的一些 APP， 刚刚说的啊，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这些也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收盘之后，今天的这根阴线 杀的最多的是科创，而科创里面杀的最多的并不是市值最大的那几个，因为很明显科创200指数的跌幅比科创50还要再大一些。各位怎么看？上一个小时还有小伙伴觉得说，哎，创业板那边相对来讲好像跌得少一点点，或者说光今天的表现比芯片要稍微再扛跌一点点，这中间的区分怎么样来理解？还包括上一个小时其实有嘉宾也特别提到，无论如何今天在这一部分相关的热点，在这一部分相关高科技行业板块领域里面去选择个股，对于个人投资者真的是太难了，难上加难。你会花时间每天去学习吗？因为在这个行业，不管是科技行业的研究成果，还是科技行业在股票端的炒作的过程当中，也许每天都会有新名词，每天都会有新的概念，而这些新的名词和概念你需要及时去了解它是什么，也要去了解它跟现有的相关的内容，目前炒到的相关热点的延续性在哪里，连接性在哪里，甚至于包括具体的股票哪些可能预期更高，哪些可能预期更低。所以嘉宾也提到了，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也在提，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真的赚到钱的话，到底是在个股里面赚钱呢，还是不用去选个股，只关注相对的宽基或者是主题的 ETF。 如果你在最近一段时间真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想讨论的话，02162780977网端留言啊，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好，以下时间段我们继续开放给各位。
5: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7: 谢谢。
6: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跑进来，蜻蜓平台上面保持理智啊，尾号8045，天地人和今天是不是来晚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 APP 的链接转发出去吗？你会不会发到你正在做投资的各位小伙伴的群里，或者发到朋友圈里面啊？手有余香，我刚刚也在问。各位都在哪座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因为阿基米德蜻蜓 FM 的后台，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啊，各位的这个直接的转发也应该会非常方便。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听姚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8: 哎，小马波老师，周末愉快。
4: 周末愉快。哎，
8: 股市大家的这个节目啊，相当不错的。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前一个嘉宾周正讲的，确实讲的什么。很客观，不是什么这个脱离基本面的或者脱离台面的这种讲述，我觉得很客观。因为今天我也看了整个台面，确实呢，现在是这个原来的高价股、高硬科技也好，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呢，进行什么结构性的调整，那低位的这个老灯股也好，什么股呢，这个结构性的反弹，那么我个人的判断是，它可能不会一下子能够切完，但是呢，高科技里面呢，这个原来是硬科技里面一些龙头，一时半会它是不会下来的，可能还会在上面挣。通过月线图表我能看到，可能还会在高位震荡，这是第一个。但是有些跟风的

0: 一个要政委的，可能在这一次调整中，他会波动很厉害。波动很厉害。可能会最终在中报出完之前，可能他会有一波消息。这样杀的调整，哎，对，龙头目前来说，因为它的业绩体现在哪里？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
1: 嗯，
0: 哎，对，哎，还能扛得住，但是一些后排的确实有点危险的，有点危险的，哎，那么，
1: 嗯，
0: 哎，你说，宝老师，哎，
1: 姚师傅这两天做过些什么？目前
0: 啊，
1: 你怎么样？
0: 我是前两天我们去调研了一些这个叫什么这个被动元器件嘛，我们不是 MLCC 嘛。MSC 有个板块叫 MSC 嘛，是被动元器件里面的一些板块，一些公司，因为它的股票走势相当好，那么我们也去观察，然后呢，通过资料去复印，包括有些小朋友到场地去看了，其实他们这个出货量也相当大，出货量相当大，因为原来我们不能理解这一块啊，因为原来后来他们也搞，因为它主要是在这个 PCB 上面的一些被动元器件一些零件嘛，是吧？原来是库存积压的，但现在通过这个今年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多了，然后呢又重新再备货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去关注它的上游这一块，根据它的上游，去琢磨我们整个市场里面还有哪些标的在低位的，那么中报呢有这个环比增长的，而且呢增长幅度不小的这些个股呢，我们会去关注。哎，对，
1: 好，有数了。
0: 主要是这么个情况。哎，
1: 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姚师傅。
0: 哎，好好，谢谢包老师。
1: 谢谢你，客气客气。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7，哎，3号线有一位赵先生啊，下午好。
2: 冯老师好。
1: 赵先生好。
2: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过来。
1: 哦。来试试，哎，您说说。
2: 但是听您节目听了2年了。
1: 哦，是吧？
2: 啊，对。
1: 应该是赚钱的2年，吗？
2: 对，赚了2年，然后呢？我也是老股民，我大概是2006年入的市。
1: 哦。
2: 当然我炒股的是2001年吧，2001年算是当时账户是我妈的账户。就是2006年开始炒股入市。当然从怎么说呢，就是包括身边人也都炒股，就是主要是说我觉得您这个节目相当好，但是呢实际有用啊，听下来2年前可能有一个嘉宾，有两个嘉宾印象比较深，一个是半导体的那个行业的一个嘉宾，不是嘉宾了，应该也是
1: 听众
2: 打电话进来的，
1: 对对，大家都 call in 嘛。
2: 然后他好像前天我听到了，他也打了个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是一个苏州半导体公司的，2年前我听到当时他说。半导体行业就是发展的比较迅速嘛。我就去研究半导体行业了嘛。包括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半导体行业。那就去了解了。那通过就是这些听众的描述，那你基本上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行业有一个发展趋势。那通过这行业你自己去研究一些行业内的变化，包括公司，那就是其实我感觉对我的价值获得感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位是，船舶行业，
1: 船舶
2: 那个嘉宾好像我后来那个听众后来没听到过，因为他说的也是船舶行业特别景气嘛，他们公司业绩相当好，加班啊这些，情况也比较多。那我也后来去研究了船舶行业，然后也是看了很多文章，那2年可能船舶也获得一部分利润，包括半导体行业。我觉得就是目前听了这2年，感觉太多的嘉宾在说到一些技术啊、大盘啊，给我真正获得比较有用的就是这两位听众。
1: 我理解，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两位是因为在自己的业内做自己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基本面对于您的这个帮助都会更加大一点点，是吧？
2: 然后我说一下我身边，就是2006年到现在身边能赚钱真正

0: 股民啊，就
1: 嗯。
0: 是能赚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我哥，我一个我弟。
1: 啊，
0: 我哥是当
1: 都是你们家
0: 时
1: 的，
0: 亲戚嘛，但是我没赚到，为什么？因为我哥当时拿了一个股票，当时是 FT 的，可能因为在2006、2007年的时候，当时很流行 FT 炒 FT 嘛，但是他那个票呢，虽然他买的时候是 FT，后来停牌了，应该是1年多以后变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1: 哦，摘
0: 这家
1: 帽了。
0: 房地产公司是在河北，廊坊的。然后应该从2006、2007年左右他买的，买入以后，当然他也是不断的了解这个公司的基本情况嘛。然后他可能当时也这个股票一直拿着，然后从1倍、2倍、5倍，就是他当然肯定是会减持一点，但是就不断的在上涨，就是说穿了。深圳，我感觉我们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票，但是没有人拿得住。所以我感觉真正目前来说，身边能赚到比较高的利润的，基本上就是你看中一个行业或者看中一个公司，你深入了解，不断的去了解这个公司的月报、季报、年报研究，就是至少让你有信心去拿住。否则，很大部分人几乎90%拿不住啊。然后我弟弟那个票呢，也是应该是这票，当时也是可能有某些信息告诉他这票不错。然后他那个票买了以后，包括他告诉他的领导，他领导也是花了比较大的资金去买了这个票。结果这个票后来进了300。整整
1: 啊，退
0: 关了
1: 市了。
0: 4年，你知道这个领导可能买了几百万，关4年的话，会这个心理相当的波动相当的大，然后人性嘛，人性的弱点嘛，然后会责怪啊各方面，但是4年出来以后，这个票从4块钱涨到了20几块，因为它也是一家做视觉的比较有名的公司，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最高点涨到70几块，所以从我身边两个赚到比较高的利润的
1: 例
0: 案
1: 子，
0: 例来说，其实什么你说什么大盘指数啊，各方面东西，和你做，除非你是炒基金、炒大盘的，否则可能对我们散户来说，还是你要看中一个行业啊。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变化，价值投资有时候，就是行业的变化嘛，发展嘛，
1: 就一方面是行业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是企业的变化。那当然了，选
0: 对对
1: 企业
0: 对，
1: 更难，选行业的变化就像，因为我听的大概感觉，01年您入市一开始用令堂的账户，我觉得也许我们岁数都差不多，脚碰脚。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也是有了受了行业的或者说受了时代的红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不选个股，你选行业的话，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行业的红利，最后可能能够让你有机会能逐渐挣到钱，或者说至少逐渐改善一些，并不谈不上暴富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这个
0: 对
1: 样子，赵
0: 对，
1: 先生？
0: 是的，是的，是
1: 但
0: 的，
1: 选
0: 是
1: 个股呢更难一点，因为即便是同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最后活下来了，但这个行业里面的其他所有的公司或者很多家公司都九死一生，这种概率也是
0: 是
1: 高
0: 的，
1: 的，对不对？
0: 对的，对的。那鲍老师，那我再说说我的这2年的经历吧，
1: 赵先
0: 就
1: 生
0: 大
1: 跟
0: 概
1: 你商
0: 说
1: 量，
0: 过
1: 赵先生跟你商量，你自己的经历下一次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真的，一回生两回熟，有机会我们来聊聊天，来
0: 好的，
1: 说说曾经的事情，而且这中间我们有些怎样的提炼，即使在这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一个小小总结，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手有余香传递出去的一些东西，好不好？
0: 好的，
1: 谢
0: 好
1: 谢
0: 的，
1: 赵
0: 谢
1: 先
0: 谢
1: 生，
0: 鲍老
1: 谢
0: 师，
1: 谢您，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
0: 周末愉快，
1: 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融资融券啊，是 A 股最直观的杠杆资金风向标。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如何利用融资融券来判断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其中融资余额啊，代表借钱买入的资金，是散户和杠杆资金做多的核心信号。如果连续3到5个交易日啊，个股融资余额持续稳步攀升，说明啊，杠杆资金主动加仓，做多情绪浓厚，股价短期走强概率偏高。但如果在高位啊，融资余额突然激增，往往是情绪过热信号，大概率会迎来主力出货，要特别小心。在行业层面啊，如果连续几个交易日融资净流入靠前的板块啊，通常是当下市场的主力热点，可以作为选股的优先方向。同时啊，如果个股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超过10%，说明杠杆资金扎堆，波动风险会大幅增加，也要特别小心。另一方面啊，融券余额代表借券卖出的做空资金，多为机构专业资金，参考价值很高。日常交易中啊，多数个股融券量偏低，若某只股票融券余额单日大增，大概率是机构看空，说明它有利空风险。相反啊，如果融券余额持续回落，意味着空头资金撤退，抛压逐步减轻，相比于融资融券信号更可靠，可以用来排查个股风险。遇到融券异常大增的标的啊，切勿盲目抄底。你学会了吗？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啊，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啊，维权的投资维权的连线时间段了。那最近一段时间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到法律程序呢？啊，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别打到隔壁啊，第一财经，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下方啊去发关键词维权，或者去点这个菜单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读完了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来找我们。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陈律师好。
4: 下午好，包容。
1: 最近我们看到有一只股票连续一字跌停，海王生物。哎，这个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先大致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000078 ST 海王的最新情况。那么在2026年的4月29日晚间，海王生物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报告，同步发布的还有一份关于追认对外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公告。我们根据公告内容，将海王生物的违规情节拆析为两部分的内容。第一是隐形违规财务资助，公司在2025年年内通过银行受托支付的方式，向2家无关联的第三方企业提供了巨额的无偿资金周转资助，其中2025年9月30日向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受托支付了6.47亿元。2025年12月31日，向长春市精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受托支付6.48亿元， 两笔共合计12.95亿元。

0: 金未能收回，叠加利息预期规模约为6.21亿元，形成大额的坏账风险。第二是隐形违规对外担保。公告同步曝光了另外一项重大隐形违规，公司在2025年内以自有定期存款作为质押物，为两家公司的外部企业的这个银行借款来提供了一个质押担保，那么累计担保金额累计为这个6.5亿元。
1: 嗯。
0: 该担保事项呢，同样也没有内部审批，没有事前披露，也没有事后报备，完全违反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管理原则。以上两点呢，我们认为已经充分说明海王生物公司在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这个决策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执行存在了重大的缺陷。因此呢，负责审计的智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这个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那么此后呢，公司披露了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新公告，自2026年5月6日起，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海王。那么综上呢，虽然 ST 海王目前尚未收到证监会的立案通知，但是违法违规的事实已经清晰。因此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间买入并持有海王生物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嗯，各位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那个菜单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等您加我们。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的，或者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
0: 最近还有301030的 ST 世镜、002535的林州重机均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此外呢，002193的 ST 如意、688496的 ST 清月以及301139的 ST 元道均是在近期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是事先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要简短一些，这个陈律师，就有些投资者报名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好像会这个跟我们来反馈说没有收到律师的及时通知，大概这个维权的流程怎么样或者说如果一周之内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应该有什么这个补救报名的动作，简单一点跟我们说说。
0: 好的。那么在接到投资者的报名信息后，我们会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投资者。
1: Okay.
0: 首先请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务必确认填写的电话号码准确。
1: 嗯。
0: 那么其次呢，由于现在大家的反诈意识都比较强，那么可能会出现因为陌生电话呼叫而未接听的情况。那么我们在无法电话联系上的情况下呢，也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联系。
1: 嗯。
0: 那么请大家注意尾号为0683的未接来电，或是查看自己收到的短信。那么最后呢，如果投资者报名的股票刚被立案，我们可能需要几个交易日来判断该股票的量价变化。但无论如何，只要您提交了报名信息，我们是一定会和您取得联系的。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投资维权板块，我们将持续带来最新的维权热点和相关信息。
1: 嗯，刚刚特别提到了0683尾号的号码，对吧？感谢陈律师，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啊，周末愉快，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进入我在录音棚之前啊，先看到有好几位小伙伴刚刚听完了内容以后，直接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去发了维权两个字啊。这个发完维权两个字以后，或者是点击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三行字啊，这个投资维权的索赔登记方式啊，更多信息名单或者等等。那么这三行就是告诉您怎么来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啊，然后掌握相关进度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需求的话啊，直接就往下去做来联系我们，而并不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来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和交流，好吧？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啊，小伙伴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五集，唱多的时代。
4: 东方财富网里面有一个叫行业的流进和流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这个网站了。当时有一个就是整个行业它有一个十大行业的一个表，然后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造纸业今天是流出最多的多少多少个亿吧，然后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绿柱，对吧？然后它有一个从绿柱慢慢到平的到红柱的地方，然后这个东西我也给它统计了一下啊，我这个人很喜欢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也给它统计了一下，然后我就挑那些就是从那些从流出最多慢慢开始流出少的那些，比如说它已经持续3天开始净流出开始减少了，然后我再看看我自己做的那张表它是不是很长时间不是热点了啊，然后就觉得哎挺好的，我就买进去了，然后我就买进去了，然后买进去我就等它跌了也好涨了也好我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毕竟不是那么多的钱，对吧？然后我只是因为当时自己毛不准，我只是感觉我说老卢你又是要来了，自己都毛不准。
5: 这张表和这些看盘的经验告诉你什么？
4: 其实那是之后才知道的事情，之后才知道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这么买来买去，就是买进去等，涨了之后涨了，比如说10-20个点了，我就差不多了，我就抛。然后在等的时候，我就看下一个我要买啥，然后抛了之后我就去买下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在做，最后大概在最后大盘是2014年还是之后啊，反正涨到4500点以上的时候。4500点以上的时候，整个财经频道开始，怎么讲呢？我觉得有点疯狂，就是，不管是他们当时有个什么股市什么什么谈，也有个类似的，反正当时整个财经频道，反正就是天天就是股市。
6: 我记得是李大霄是吧？
4: 这李大霄也是后面的事了。然后天天就是股市，然后请三个专家，这个专家是多，这个专家是平，那个专家是空，反正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然后什么人民日报还出了个什么4000点才是牛市的起点，然后整个中国的反正我能接触得到的新闻看得到的节目都是唱多的，就算是空的它也是什么短期是空长期是利好什么乱七八糟，它总会讲的委婉一点，好像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啊，这个就有点过了。然后还好我觉得我运气算好的，那会儿在4700还是4800还是什么，反正那会儿我正好看到个节目叫财经郎眼，反正当时郎咸平还算是个经济学家啊，郎咸平和穆迪做了个节目叫财经郎眼，然后呢正好有一期就讲到股市了，然后最后这个节目的最后叫股市3000课里面好像就请了这个李大霄过来做嘉宾，然后李大霄在那边开始坚决的唱空，他说什么地球顶就是那个节目里面提出来的。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的，就像我们第一个小时里面讲到的，财经的节目有很多是没有重播价值的，对吧？那昨天的行情是涨是跌，这个到底赚钱，那个你过了24小时以后，你听就无感了，就像有些朋友在用 APP 上，我为什么听到的是昨天的节目？但也有些内容有重播意义吗？我们去了解一下上一轮的牛市长成什么样子，对吧？ 5178是什么情况，6124是什么情况，2245是什么样的情况，放到今天再来看的话，有实际意义吗？有启发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哎，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啊，包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哎。
1: 下午好，今天股票是不忍直视的，我又默默的关掉了账户。像这种情况呢，我就只会去看看 K 线啊、它的走势，也不会去过多的看账户的浮亏金额。那样，因为我觉得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那但是，如果哪天它大涨了，那我就会多看看账户的浮盈，
3: 让自己多开心一点。哎，我们是一样的，一样的。
1: 对，对对对，握个手，给自己又可以多分一点多巴胺。可能这个就是我一路，价值投资能拿出票的很大原因吧。我觉得这一点会很重要。
3: 嗯。
1: 但是下跌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多看看，是到底是这家公司它出了问题吗？还是就是一个普跌，那普跌的话我基本上我就不管它了。
3: 嗯，
1: 然后两周前呢，分享一个小事件，两周前呢，我把先生账户一个 CPO 的票清仓了，这个票是拿了2年多，17块左右买的，最后清仓价差不多46左右吧。
3: 嗯，
1: 上涨的过程中我也不加仓，只会去陆续的减仓，做完以后我就把它自选股里面删掉了。然后呢，这几天有朋友很热心的来告诉我们，这个票涨停，连续涨停了几天。那我就告诉他，首先这票我们已经做完了，再涨上去我也不会追。其次呢，我们做完的票，做完出来的钱一部分取走了，另一部分呢，我们又买了手里的环保股。其实这波买入以后低点起来也有25%的收益了。那其实两个票去对比一下，其实这个收益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操作模式，我永远是高切低，做下一个股票，那再好好的拿着，然后等到涨起来，再卖个好价格。我肯定是懂技术的，也会去钻研行业和公司，也不是任何股票它都可以傻傻拿着就能解套翻倍的。所以我觉得技术啊和研究啊这一块的功课，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做，不能说就是滑到东滑到西，完全不管不顾。
3: 对，我没有投资的唯一的就是说只听这一个东西，其他都不看，哪怕是所谓价投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0: 是是，所以我就觉得架头这两个字听上去是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的门门道道啊，每个人的做法，每个人的心态啊，每个人对手里这个股票它的未来，你的计划怎么样？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功课是可以去钻研的。对，然后对，然后就像我这两周我陆续卖掉的那个科创五零出来的资金，我就上周我也跟您说了，我只把它切换到
1: 恒
0: 带
1: 科，
0: 有少许科技含量，对，恒科里，因为恒科的位置它还暂时还是比较低的嘛。那然后再说回科创五零，最近其实有3天的高点都在2块左右。上周我说了，前两次到那个位置我就减仓，那我就开始布局了空单。然后27号吧，应该是属于第三次，我看它突破了2.003。但是立马它又反身向下冲下了日内的均线，那其实这个在期权上面就又是做空的机会。原本我持仓里的日历价差，但因为毕竟它的科创五零当时那一天的趋势它并没有反转，并没有走坏，那我觉得我也不至于去清仓买够，那我就减仓了虚值的买够合约，那就留着卖够不动。其实这几天，科创上涨的时候，它的期权盘面上的波动率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飙升，反而是很冷静的降波。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首先不可能再去买虚值的认购，其次呢，我也减了平值的买购。那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去裸做空卖购。那所以就把昨天开始吧，我陆陆续续我把买购的仓位，转移到了深虚值的卖购上，然后因为主要是为了跟卖购组合保证金对冲一下吧。上周我看到评论里面有人提到，质疑，觉得我又看空科创五零，还去买恒科，然后又做近月卖购，又去做远月买购，那他们觉得这个是矛盾的。我就想说，股票里它是非黑即白，但期权市场里，它是可以通过各种的策略来做对冲啊，然后力求每个月的收益都会最大化。
1: 或者说，在求收益的同时，始终想好，我不是单腿，我不能让某
0: 是
1: 一
0: 的，
1: 边的风险无限放大，所以我得做一
0: 是
1: 个这
0: 的，
1: 样的保证在里面，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的情况呢是，截止到今天收盘，因为我的情况基本上我股票，大多时候我都是满仓。然后我觉得我期权持仓结构里现在表达的就是做空科创五零，但科创五零呢，今天它这样一砸，又快速的来到了20日的生命线的位置。那我觉得如果下周它不再快速的下跌，我就会去减少一点空单的比例。然后今天收盘前呢，我又小仓位的加了点上证五零的多单，主要是看到大盘来到了60日线位置，看，我觉得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抵抗吧。我觉得这两个标的物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对冲，同样它也是可以对我的一个股票账户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差不多就这样。
1: 谢谢吴女士啊，因为今天后面电话
0: 不
1: 很
0: 要，
1: 多，我们先聊这些，
0: 好
1: 好吧？
0: 的，好了，
1: 谢谢，
0: 周末
1: 周
0: 愉
1: 末愉
0: 快，
1: 快，周
0: 拜
1: 末
0: 拜，
1: 愉快，哎，再见，再
0: 好，
1: 见。
0: 拜。
1: 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冯先生啊，下午好。
2: 哎，你好，
1: 您好，
2: 高荣啊。
1: 哎。
2: 我首先感谢这个刚才接电话是导播哥，还有关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和你和王颖，你是全国最一流的
1: 哦，客气。
2: 财经股票这方面的讲的电台，所以我要简短的说几下我个人的看法啊。我炒股票30多年了，而且我是东北人，就是说今年这个股票炒法，我觉得机构或者有一些人员给引导的不正确的道路上，炒高科技可以，就成抱团取暖了。现在据我不完全统计，今年90%以上的股民都赔钱，他们炒歪脖子，炒歪了，把这个股票就炒那几只股票是错误的，应该百花盛开春满园。现在这么炒，没以后就玩的越来越少。你别看量的，我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量化应该早就应该停。这刘继鹏多次提出来啊，对股民是不合理的。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还要提，就是这个新股认购，我以前。

0: 都能每年能种几个，现在一个都种不着，为啥？我去听说哈，大部分都给机构了，给一些什么理财的什么基金了，这是不合理。我认为啊，我这多次有人提了，你可以去统计，你因为你是那个。
1: 我不用统计，我不用统计。首先，
0: 啊、你说少多了是少了，就这个。
1: 冯先生，首先，
0: 哎，
1: 我不用统计。我从观感上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那个应该怎么讲？叫往上申购的会更加多一点点。但是，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位听众，我们大家在聊说，那应该每只新股上这个首发上市以后，按照当初的想法，大家凭票供应。每人手上一张票，或者三个人的家庭是小户，五个人的家庭是中户，能够分到多少？那这话题我们不展开下去了。冯先生还有什么？您说说看，因为后面还有个点。
0: 这个我认为不合理啊！
1: 啊，
0: 应该往上往下就是按照比例给就完事了
1: 啊。
0: 按照比例最好是150一个单位，
1: 哎，
0: 都让大伙种着，大伙的积极性高了，股市就活了起来了。
1: 对，大家应该都能种到。对，就像您刚刚说的，股票应该都要涨起来。
0: 种不着，种一个挣30-40万的种不着。
1: 冯先生，抓紧，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抓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提的不合理的啊，这个不是针对你们什么，你们可以由我给反映反映。就是股民这个退市的股票，为什么不咱们国家不改成赔偿制度呢？这个要改了，是不是股民损失少了，这哗一下就没有了？这个印度都能在这方面都做的比咱们家比咱们完善，我认为啊，我个人观点。
1: OK，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包容，你跟那个王颖和谁主持都非常好，我对很满意，尤其你们导播接电话都给很顺畅。
1: 冯先生，这样好不好？这样好吗？
0: 我再说一句，
1: 冯先生，我后面真的还有个电话，
0: 啊、
1: 您的电话
0: 我就一句话了，
1: 不好意思啊，要不您的电话再留一留，下周我们再约个时间点啊。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我们也赶紧接进来。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您抓紧说说。
2: 好的，我就是上一次聊到那个卖了石油，当时呢那个锂矿出了一半，后来我也是刚好再把那个高点卖了。当时打进节目的话，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下一步看好什么？因为当时时间比较急嘛，所以就没展开。我不知道您还有印象没？
1: 您今天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就是，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考虑了一下，就是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一些高股息的，不同行业都有高股息的，比较。就这个高股息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这个电力股啊，尤其是水电股，还有这个有一些港口啊，这些股息基本上都在4%以上。
1: 嗯，
2: 我觉得这些股呢，作为一个防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其实大部分股啊，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高估的。就很少有，尤其是这个科创，我感觉就是，可能今天这一跌也并不意味着就彻底结束了，它有可能后面还是有反复，因为由强转弱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总体上来看，这是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顶部区域了，就是它离这个，彻底往下反转只是时间问题。就看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啊。
1: 陈先生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样？你是高切低了，还是你一直本来就在红利里面？
2: 我此前买过，我这个高的话就已经我切得很早了。我去年买过那个某芯国际，那个股的话，我当时是去年就卖了，当时是有3倍，60多块钱，现在可能是70多吧。所以这个我就是已经卖的比较早了，然后今年开始的话，我主要就是以这个，红利股啊这些为主的，当然是今年高点卖了那个石油股，还有那个锂矿股，正好都卖到最高点了。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仓位基本上就是

0: 中在电力、港口，还有一些医疗器械，都是这个估值比较合理、分红比较高的这些品种上面。啊，对，
1: 明白了。
0: 主要就是这样，对。
1: 一方面也在等市场的情绪会不会能够反过来，另外一方面，即便就像我刚刚在 IG 上面写一样，也没有关系，不暴富也可以，对吧？我可以更加稳健一些。先聊这些，好吧？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
0: 啊，
1: 电
0: 好
1: 话，
0: 的，好的，
1: 嘿嘿，
0: 好好，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再
1: 再
0: 见啊。
1: 见。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收盘啊，先帮我们做一些小结吧，好吗？
2: 首先从大面上来看，应该还是符合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过了，可能在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目前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尤其在下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出大的意外，还认为整个月度可能都是在这个4000点到4200点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区域做一个震荡。那么从几个微观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这个上周的时候，交易前最多的这三个板块当中，其中半导体是最多的，占到全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大概是在29%左右，而过去以年度为单位这样的一个占比最高的时候，也就是在去年达到15%，而在之前也就只有1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从这块来讲的话，交易拥挤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而这里面我们只讲了半导体，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它最根源的一个逻辑是来自于 AI 的资本开支。那么围绕着 AI 的资本开支，包括像光模块啊、通信啊，还有一些这个材料像玻纤啊、电子布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在加在里面的话，可能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有一半都已经聚集在这个板块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市场是处在一个非增量市场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是一个存量。那么在一个存量的当中，那么想要在这个市场这些板块里面继续去推一个新高，就需要有不断的资金去进行一个涌入。那从哪来呢？那只能从别的地方来。那目前来看，很难再有别的一些资金。就假如说我现在拿着白酒、地产或者一些这个资源品的一些个股的一些资金，哎，我突然觉得现在我忍不住了，我把这些的筹码给扔掉，换成这些科技股，我觉得还挺难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很难有一个市场向上的一个冲的一个力量啊。那么这也是可以解释，在近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细分的板块，它有这个消息的刺激或者说是催化，但是市场没有给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在这块来讲的话，我们投资者一定是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待这里。那么落到操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方面，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去对这个不是特别熟、产业不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标的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因为其实我们的投资者，尤其是这一波的行情当中的一些产业的趋势是很难把握清楚的，因为包括像 AI 啊、半导体啊，它的一个研究的门槛非常的高，细分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复杂，那么这块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投研能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千万不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追高，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去做一个推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尽可能去寻找一些大面上不会出错，或者说是在我们看得懂的一些比较简单投资逻辑比较简单的一些标的。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不仅是我们 A 股，包括我们全球市场，在近期会频繁的去定价一件事情，叫做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的紧缩政策啊。那么对这块的一个定价呢，我觉得可能从大面上来讲是很难去成立的。那么因为紧缩来讲，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话来讲，非金融专业术语来讲，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是需要把现在有到期的一部分美债去做一个还清的动作，并且不再发新的美债。那么对于现在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个财政状况啊，经常会出现关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他是否有能力去做这个，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啊。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的一个概率并不大的话，那么目前来讲，所有关于紧缩的预期的交易可能都是一个这个倒车见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就以黄金啊、铜啊等等一些金属为代表，我觉得在这块呢持续进行一个挖掘，可能会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种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有一个事情，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大多数投资人还习惯于只看上证指数，那虽然今天这样的相关调整，我们前面也已经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和解释啊，科创板的指数调整会幅度非常之大，对吧？4%以上，好几个科创的指数都是如此。但是大家还是会关心说，哎，上证指数会不会调整？上证指数会不会破4000点？上证指数会不会再到千？你们的观点是什么？有没有简单的说说？
2: 对，其实这块的话，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上证指数下探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小的，或者说它空间并不大。我们对这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呢，普遍是在4000到42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宽幅去做一个震荡。因为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当时也看到了，在3月份其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国际形势的一个动荡和市场的一个不确定。

0: 情况下才把这个4000点上方的这个平台做了一个打破，而后面稍微这件事儿有点这个回转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以后，马上又回到了平台。所以从上证的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权重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已经是很难去进行继续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了。所以在这块的话，上证指数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反过来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指数我觉得还是需要担心的。那么这里面我们都不要讲科创啊创业这种冲的比较快的，就拿中证500来举例的话，今天可以看到就是2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跌幅。但是反观沪深300其实它就是另一番景色了，它可能只调了半个点左右。那么在这块的话，今天可能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就在于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偏权重的标的，它的这个稳定性来得更强，但是一些之前的活跃标的，它的一个上升下跳的这个波动的一个力度会来得更大。好的，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我们要习惯于结构化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本质上结构化就是资金来选择的。资金来选择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说，这是商品经济下面，这是市场的这个手段的所呈现出的最后的一个相关结果。就聊这些啊，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血汗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是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今天三大指数集体回调啊，这个上证指数4068.57点，全天跌0.73%；深证成指是15575.13点，全天跌1.81%。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黄金 US 9金每克是958.7元，盘中涨幅2.48%。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52.20，盘中的涨幅是0.43%。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的人在问啊，是不是分红的股票就会大跌呢？是应该拿着股票等分红吗？A 股市场公司的现金分红的规则呢，实行了严格的除权除息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拿了一只股票的现金分红，并不是市场额外发放的收益，而是直接从股票本身的市值当中扣除出来的。那举个例子啊，一只股价10元的股票，每股分红1元，那在分红兑现的当天呢，你持有的股票数量不变，每股分得1元的现金，但是当天的股价呢，也会从10元变成9元。这个时候，如果你马上卖出股票，你仍然是每股收回了10元，正好是不赚不赔的。好公司和不好的公司会在现金分红、股票除权之后会产生分化，好的公司呢会慢慢的从9元再涨回到10元甚至更高，这就叫做填权行情，而不太好的公司可能就会从9元跌到8元。因此，如果有人知道一家公司要分红了，反而卖出股票，第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看好公司的未来，不相信公司会走出填权的行情。比如说，你看2024年，一些经营并不太好的钢铁公司仍然在分红，分红之后没有填权行情了，所以那些在分红之前卖出的人损失就会更少一些。但到了2025年就不一样了，钢铁行业的盈利恢复了增长，分红出现之后呢，股票就很快填权了，所以2025年在分红前卖掉钢铁股的人就少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分红引发的税务的成本。按照 A 股的规则，个人投资者持股时间不足一个月就获得现金分红的，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比如说，你每股分1元现金，就扣税0.2元，你实际分到的是0.8元。如果你持股满了一个月，但是不满1年，红利税就是10%。只有持股满1年的投资者，现金分红才能免征税款。所以，那些在股票分红前卖出的人呢，通常是短线交易的人，而不是长期耐心的资本。还有一种情况，原来一家公司要不要分红、分多少有不确定性，随后呢，他宣布了不错的分红的政策，引发了股价的上涨，在分红之前涨得就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就等于是提前预演了原来分红之后的填权行情了，所以在分红之前，有的人赚到了远比分红更多的钱，所以赶紧就兑现了。所以选择会分红的公司股票，一定要认真的来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最好还是找业绩稳中有增的好公司买进，并且长期的持有，这样呢，既能享受现金的分红，也能够获得未来股价上涨的回报。如果你选择的公司能分红，但基本面并不够好，你也不想长期的投资，那么任何的市场变化都可能让你承受损失。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对于今天的盘面做一些梳理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指数再次出现了调整啊，这种很弱啊，60天线昨天我们还讨论呢，支撑是不是强？眼下看起来好像岌岌可危，盘中又再次被跌破，然后收回，略微收回啊。你觉得，这种局面下周一会得到破解吗？
9: 嗯，我觉得这个从沪指的角度来讲，确实啊，现在走到了这个今天又再次测试了，就是昨天的一个新低，就是4055点，今天又探了一下啊，但是没有再跌下去。那么从目前整个上证指数的这种技术走势上来讲，它走了一个小型的这个下行的这个窄的通道的下跌区间啊。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短期可能还有一定的就是对60日均线的这样一个反复啊。那么之前我记得上周我们谈过，就是关于60日均线的这个问题，因为它大的这个连续的这种走势上来讲，一旦会这样此前走过一次两次的这种跌穿以后，其实在目前它可能回到一个第三次的这样跌穿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围绕着之前我们谈过这个叫区间震荡啊，这个区间震荡的次数会比较多。那么因为此前上涨阶段的话，比如说从过很早以前的这个2024年9月24日以后，这一路上涨可能它未从这个的的确确的来回震荡式的跌破没有。那么现在来讲的话，从去年的11月份以后，有过这样的连续的两次的这样跌破以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高位的这样震荡区间。那么从目前来讲，它下跌穿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我觉得从下周的角度来讲啊，相对我觉得下跌空间也有限。那么下周呢，可能会考验一下4000点附近。那么包括前期在上证指数上，在3991点到3992点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弱的这样一个缺口啊，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回补。那么回补之后，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这种反弹动作。那么其实跟上证指数这个相对应的，其实从双创指数来看的话，那么创业板指数可能表现更强一点，单周也是还上涨的啊。那么科创指数是下跌，创业板指数还上涨2.53%。那么单周的话，科创是跌了3.61%的。其实从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是可以说结构化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时期，可以说近2-3周以来，其实整个市场保持的这种上下就是涨跌比，大概一直会保持在3.7%或者是2.8%。
0: 嗯，
9: 哪怕今天这种表现，其实我们看今天反过来的2.8%，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权重表现非常不错。那么其他的个股其实板块都处于一种八的这种下跌状态了，所以这种结构性分化，我觉得可能会延续到6月份。
0: 啊。那种结构性分化的情况，大家会比较关注。就6月份啊，本来会觉得是有一种高低切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像今天又出现了高低切啊，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开始这个止跌修复啊，有略微的修复啊。那么像前两天也发生过这个情况，但是一日游后来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你觉得今天的这样一个高低切下周？

0: 不是六月份行情会成功吗？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今天这个高低切啊，我们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讲，今天从行业板块来讲，涨幅第一的是这个跟消费食品酿酒类啊，那么排在第二的是电力，其次是这个像日用化工啊、煤炭啊，我们也看到了，再往后面一点的是医药、银行等等这些板块。那么相对的，可能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当中来讲的话，目前对于消费或者说对于白酒类这一类的资产，可能短期它有，因为它已经经过连续的长期的这种下跌，它有一个反抽的这样的动作，但是你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反转，或者说它的延续性的上涨，它其实从我们的目前的这些公布的经济数据上来看，其实相对还不够足以支持它得到一个反转的走势啊，我只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反抽或者说反弹。那么相对它表现在这五大这个大型的这种红利类资产当中，可能我觉得电力加煤炭，因为煤电联动的这个关系性上来讲的话，它的概率偏高，而且从整个现在来讲 AI 算力方面它所需要的这种电力的这种角度来讲，电力供应可能也目前来讲也进入了夏季，这个缺电的状态也比较会严重加速化。那么再加上这个 AI 它需要这个电力的发展，那么相对可能从目前来讲，电力加煤炭这个组合可能会在六月份表现稍好一点，因为我们记得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的是表现出来的资产就是已经是创业板先领涨，然后科创在积极的跟上，那么想要进一步突破，那么很明显从成分股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了半导体资产的这种想上，确实从这一个月的表现来讲，确实半导体芯片其实是就是涨幅非常非常好。那么从下个月如果说从月底的这一系列资产的表现来讲的话，如果是有引导性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从电力或者煤炭这两个角度可能会好一些。那么红利类资产可能会在整个六月份当中，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那么或者说我们把整个市场大盘的走势来讲可能偏震荡一点的话，那么红利类资产会有一定的机会。
0: 红利类的这样一个资产啊，主要这个方向，像今天的这个红利类，比如酒类啊、食品饮料啊、还有电力啊、煤炭啊，这些东西，公用事业啊，这些东西，就是你觉得后面机会都有吗？
1: 是这样，我觉得更看好一点，有几个就偏，如果是纯粹的看红利端资产的话，那么我觉得有几个可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包括刚才你谈到的电力，就不再多说。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从另外两个板块也可以看一下，一个呢是有高速公路啊，我觉得高速公路资产，我觉得从目前来讲依然还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银行端当中啊，比较表现四大行当中的银行还是有一定的机会。那么所以从总体来讲，从这个三一共有四大板块嘛，一个就是电力，然后我们部分的煤炭，因为煤炭的其实它的红利率股息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煤炭、电力加这个部分的银行啊，以及这个部分的高速公路，我觉得这几类是在红利资产当中是比较突出表现的应该。
0: 好的，是红利类的这个品种啊，因为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股的这种下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因为前两次每一次出现这种科技股的下跌，大家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给这个叫什么牛回头上车的机会，倒车接人啊。今天这种跌法，你觉得是倒车接人吗？
1: 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过一次连线的时候，我谈到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本月最强的应该就是科创指数加双创这两个指数啊，其实在上周四的时候高位引发过一次震荡的。我记得当时就说这个高位的震荡，因为一般会引发2到3次以后的这种震荡警告以后，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引发下跌效应。那么我觉得今天是第二次警告了，因为但是上周四我们把它理解为第一次，因为第一次我就说嘛，就第一次警告以后通常都会新高，那么现在确实，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的新高其实距离前次的这个高点并不是，就走的运行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很快又引发了第二次的高位震荡，那么从现在来讲已经两次了，如果说后续在这里的话再有一次，可能我们要引发更加警惕。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的话，两次警告以后，后面已经是比较危险了。我觉得从整个市场的节奏上来讲，整个科技包括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也好，包括之前的光通信也好，可能在这里要做一个横盘，比较相对时间较长一点的震荡的概率比较大，也不一定它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这种概率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区域震荡或者说区间震荡的概率是

0: 区域震荡、区间震荡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最近的一些减持公告啊。最近其实关于半导体这当中的减持还是挺多的，虽然之前有一些股价是无视减持啊，就很多都是来自于大基金的这样一个减持，对吧？你觉得这个这种信息、这种信号的话，对于市场的杀伤力已经体现出来了吗？
1: 因为包括大基金减持，它是一个有序性在计划的推进的过程当中的。包括昨天晚上公告的两家公司，它其实之前也有啊。那么在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些部分公司的高，它的就是高管做了一定程度的减持。也就是说，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就是产业资本对目前整个这个市场上的这些半导体的股价，其实有了一定程度的警惕，或者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反向去对比啊，就是在过往我记得我们看到产业资本有密集增持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市场非常非常惨淡的周期。那么现在在市场非常火热的周期当中，那么它的产业资本做了一定程度的减持，这个是相互的。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它不一定是最高的那个位置，但是它已经属于一个偏高位的一个短期，因为经过连续上涨以后啊，整个这些所减持的发的这些半导体产业当中的公司，我觉得它的目前的估值也好，定价也好，可能已经偏向于过热，或者说偏向于已经比较高的位置了。所以相对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刚才就讲了，一定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震荡区域，不排除短期还会有冲高，但是大概率上就不会，这种上涨的幅度上一定不可能再高于此前近两三个月当中的这种涨幅，应该是处于这种震荡式、回调式的这种缓慢推升的过程了。
0: 好的，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老灯股，就是红利股的启动还是很不认可的。我看你刚刚在回答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目前科技只是休息调整一下，这种红利股蹦跶不了几天，可能也就是一两天、两三天的这个情况，后面还是会回到科技的主线当中。你怎么评价？
1: 是有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刚才就谈冰火两重天。因为我们科技当中的资金啊，它显而易见不是说它一天就可以完全去解除它出来，然后就全部转化到就是我刚才讲叫老灯资产。这些资产其实从整个时代的背景上来讲，确实它现在没有达到可以做到一个扭转，或者说它一个趋势性上涨。它在底部的时候也一定是反反复复的折腾，进行一个它先比如说股价走势走出一个尖底型的状态以后，开始一个维持长期的这个区间横盘震荡。那么从顶部的角度来讲，一定是这样子的，它一定也是在高位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个顶部，然后反反复复上涨。所以从整个大周期来讲，我没有说它一定是会立刻的做个反转，但是它短期有一个缓冲阶段是有的。那么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断的资产比如说再一次的整个市场算法再一次进一步的推升以后，可能业绩方面有进一步释放，那么我们可能这些大科技的方向或者说其他的更偏科技方面的消息可能进一步的上涨。包括我们本周也看到这个套定律啊等等，这些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会出来，有来刺激对于整个科技属性方面的不断的有新的新事物产生，它会推高进一步的科技整个产业。所以从目前来讲，科技还是主导，但是说只是在短期的这种频繁的这种过速的过程当中，可能它需要过了，需要休息一下，那么可能有些资金就转换到了比较低的这些红利类资产当中去了。
0: 好的，那你觉得六月份的行情啊，整体来说，这个还会有那么疯狂，像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上影线的概率吗？
1: 我觉得倒不一定是上影线，反而有可能它会不会是先下啊？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有先下，然后再回升的这种状态比较高的，因为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从目前我一直讲，就今年不是一个慢牛的节奏嘛？那么从目前来讲，从慢牛节奏，那么上证指数上涨到现在2.51%，年化大概在6.75%，那么深成指数涨了15.65%，年化是46.61%。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盘算一下，假如说从目前这个点位在4068这个收盘，如果是全年收盘，它上证指数仅涨了2.51%，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慢牛是不是又慢了一点了？如果说我们假设它上证指数涨5%到8%是可以的话，那是不是4068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越往下其实是越低的。那么从深成指角度上，15%，因为它本身的波动的力度肯定要远远超过上证指数嘛。那么我们再给它一倍的定位的话，那么15%其实也相对比较合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深成指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

0: 会差不多，那么我觉得相对来说后面其实如果下去，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讲了，真的跌到4000，或者它想回复一个缺口的话，那在这里可能反而就是一个机会了。所以相对来说整个六月份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先抑后扬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六月份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比较重要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等等，这些其实比较重要的事件可能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动啊，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是偏震荡的这样一个月份了。
1: 嗯，好的。对于有一些品种，比如说现在市场当中将近要有1000只股票可能位置是将近在3000点以下，甚至在2800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评价？
0: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两端的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你要么集中在最高端的这些资产，就是说刚才以代表的这个算力算法啊等等啊，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么另一端其实它一定是卡在中游，或者说它甚至连这个中游以下都不如中下游端的这些资产，那么它的这些一方面也是跟我们资产的集中性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的宏观经济这些看到的数据有这些关联性的。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全部被所有的资金全部被这一类高端的就是科技为主导这些资金所吸引了，那么这些资产我们看到尤其是近一个阶段，我甚至看到几乎就是30个交易日当中只有一天是阳线，就是29阴啊，这种走势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种走势，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类资产当中它逐步一定是资金不断撤出，反过来再去到科技当中，那么所以它就连续导致了就是它全部把所有的资金目光全吸引到科技当中去了，所以会导致这种甚至3000点不到的这种状态，或者剩有部分则已经跌破了924这个当时的低点的这些个股都有很多啊，所以我们觉得到时候呢，就现在其实要去关注一些这些资产到底是不是就是说给它去一个真正的估值，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是在大牛市，有的可能真的在处于一种大熊市的这种走势，冰火两重天，而且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目前的市场在未来可能就是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啊，这个就是以指数为代表，尤其是指数代表类的这些公司可能会演化得更好，那么另一端可能就表现比较差，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这些又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小票当中有些以倒数排就是流通市值比较低的可能涨幅是最快的那些个股当中可能会出现偏差了。
1: 嗯，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一会儿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一会儿连线嘉宾对于外汇市场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整个外汇市场的波动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可敬，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首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主要数据、主要货币的最近走势情况。
3: 嗯，好，那美元对主要货币在周四是下跌，此前有报道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延长停火协议达成一致，那么尽管在长达3个月的冲突期间这类的报道多次出现，但其实并没有达到战争真正结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随着市场对于中东冲突前景的预期不断的变化，美元汇率在最近几周也随之变动，当市场预计对峙时间将长期持续的时候美元走强，而当有消息报道这个局势趋于缓和的时候美元则会走弱，那么衡量美元对包括日元和欧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的汇率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0.3%到了99，那么这也使得美元指数有望终止此前因美伊冲突重燃而连续2日的上涨的势头，那么受到局势这个期间能源价格的上涨推动，四月美国的通胀增速创下3年新高，这也预示着美联储可能将维持利率不变的时间延长，四月个人消费支出的价格环比是上涨0.4%，此前3月曾飙升0.7%，不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EC 的物价指数是环比4月是上涨0.2%。那么美国的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也被下修。那么随着日元徘徊在1美元对160美元的160日元的心理关口附近，投资者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央行是否会再次出手干预以支持日元。主持人，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澳新市场有哪些主要的信息。
3: 啊，那澳元和新西兰元周五是暂时摆脱了这样一个抛压，那么有关中东停火可能延长的消息打压了油价，提振了全球风险资产，那么目前的话这个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推动了澳元对美元

0: 那么，听起来央行在周三也是暗示，为遏制能源价格带来的通胀压力，利率可能很快会上升。那么市场目前预计新西兰央行七月加息的可能性为80%，预计年底前利率将升至3%，那么峰值应该是在3.5%左右。那么澳洲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了4.35%，而近期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不及预期，那么也是促使投资者大幅的下调了6月加息概率，仅到了5%。市场目前认为，今年最后一次加息到4.6%的概率为70%。主持人，
1: 好，谢谢。
0: 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8: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9: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8: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9: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8: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9: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8: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收盘点评。先来关注今天这个老登资产的，我们也不叫回光返照吧，反正就是这个反止跌修复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比如说今天某家房地产公司出现了涨停啊，上一次涨停还要回顾到2025年12月10号，真的是半年之前啊，到今天为止，这当中又跌了25%，又出现涨停了，那是不是这个市场的另一个信号呢？来，我们来请出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3: 哎，您好，主持人。
1: 先来看看啊，就比如说今天房地产都起来了啊，这种止跌修复是一个高低切的信号吗？
13: 我觉得更多的是资金的一个防御心态，因为指数不好，指数不好的话，其实核心的原因是科技股跌。那科技股跌的话，对于资金来说，它需要去找另外一个赛道去做一个平衡，那么就选择了今天其实是像房地产啊、消费，其实都是有异动的。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是资金的一种防御心态，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本质上来说，他们的这个启动是真启动还是假启动？

0: 还是只是异动一下啊，这个就需要观察了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视角里看，像这些方向在这个点动不是太好的信号。
1: 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就是关键是风格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是要防御的话，意味着牛市要休整了，就是这是不是已经扭转熊了，因为牛市要买这个攻击性的嘛，进攻型的，熊市才考虑红利类的，这个股息类的，那么这种风格切换大家会担心节奏趋势变化了是吗？
0: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悲观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在一月底的时候白酒也动过一波，对吧？当时贵州茅台呀，其实它也涨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在一月底的时候，其实整体的市场指数也是不好的。然后在一月底休整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开始炒了这个酸碱协同，然后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往半科技半这个防御的方向去切，因为它是又有电力又有算力嘛。然后到了三月份，因为这个外围的冲突，其实指数又跌了波。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一波指数跌回来之后，跌下去之后，就市场还是往科技上去切，就炒了从四月份到现在的一波比较强势的这种科技行情。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在现在来说，还不至于产生这种赛道上的切换，就是资金它大规模的从科技里面撤退去炒消费。如果说资金大规模的这个从科技里面撤退去炒消费的话，那指数那肯定不是这一两百个点的跌幅啊。所以说从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来说，我觉得不至于那么悲观啊，不至于那么悲观。大概率是呢，就是科技股啊，大概率是这些所谓的老登资产啊，在这里呢稍微去抵抗一下，让科技股稍微休息一下啊。那么到了这个可能到了六月份，或者说六月，我估计也应该也是最多就是个把周的时间啊。其实这个切换从周三已经开始了，对吧？
1: 对，
0: 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1: 对的。
0: 那其实也就是说，到了下个月月初，可能市场又会切回到科技上面去。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其实对于做交易来讲，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去买消费，或者说你去买这些老登资产，你一定要知道，你本质上是基于不看好指数的基础，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对吧？那你既然不看好指数，你持币就行了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股票呢？所以说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切换。
1: 好，那么问题是就是说现在不做这样一个切换的话，科技股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进场点呢？就你来看。
0: 其实我觉得科技股现在的这个不能用整个科技赛道去分，因为科技股之间的分化也很大啊。科技股有真的有高位的，也有其实没有怎么涨的。其实我们在上次连线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讲过一个现在科技股的这个高低切的逻辑是从国外的产业链往国内的产业链炒。那国外的产业链它其实就是以光模块为核心的一些高景气度的这个产业，它是因为业绩很好，这两年的成长性非常的高。但是大家如果说还记得的话，去年中继续创它的这个成长逻辑它是怎么走的，它从70块钱走到大概200块钱左右，是在一季报出来之后开始慢慢震荡上行，大概当时从80几块就开始往200多块钱这里走，然后再到了大概7月份开始就走加速了，那么在7月份到9月份之间它又翻了几倍，其实这个它的十倍是从两个阶段来说的，那么为什么它会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会走得比较慢一些，是因为当时的业绩开始释放，但是还没有到高潮，真正等到中报出来之后才到高潮的。那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国产芯片啊，比如说先进封装，大家可以看到像长电啊、中国微电这种，其实它也是正好是在这一波季报出来之后，大概在空间上拉到了大概3倍左右，从这个2024年到现在大概涨了3倍左右。那么在他们的逻辑其实跟去年的中继续创是类似的，是业绩刚刚开始释放，但是还没有到井喷的阶段，所以说我认为像这种国产芯片的方向啊，它如果说在中报能够再次得到业绩验证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去走加速的。他们的相对位置是要比这种高位的已经翻了10倍20倍的这种海外的产业链要低的，而且国产替代又是大势所趋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视角在这一波调整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往类似像先进封装啊、国内的晶圆制造这种方向去看一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说这些方向没有办法去承接资金高低切换，就是科技股里面的高低切换的话，那别的方向我们也看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那可能就真的是会进入到一个全面性的调整。
1: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海外市场啊，其实今天和整体的日韩市场没有太大的跌幅，有一些这个韩国你还涨的，三星啊、海力士还涨的，哎，会觉得也好奇怪，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的科技股震荡幅度那么大，然后海外市场好像波澜不惊，我们一直还本来担忧说海外跌了，我们这边才跌，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其实我认为海外的这个公司啊，它其实主要，它比我们的这个结构其实会更加集中。其实大家就尤其像韩国这2年的股市非常的疯狂，比我们这边要疯得多，是因为它的这个股市被某几个公司的绑架要比我们更深的。那么，像这个 SK 海力士啊，包括三星啊，他们其实这2年也是属于这种强势多头行情。那么对于这类的公司，其实，在海外来说，它的资金抱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所以说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借鉴意义，其实我们的这个市场，我们炒的这题材，我们的容量其实要比他们大得多的，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不同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从整个一个资金结构上来说，就是我们这边的国内的这个短线资金，它的这个活跃度，包括量化啊，我们实事求是讲，量化的它的参与度会更深，所以说它会导致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股票的波动性其实会更大一些。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其实是就是说会导致，就是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波动性就是会大的。所以说不用太过去，我就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去纠结啊，国内国外先跌还是我们国内先跌的问题。大家只要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资金的属性和资金的这个方向决定的。那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角来看，不管是国外的资金还是国内的资金，它只是说它的属性不一样，但是他们扎堆的地方其实都是科技啊，所以说也是我们继续看好科技的这样一个原因。
1: 继续看好科技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科技的选择上，你觉得下一阶段的话，切换的方向种类上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吗？
0: 其实我觉得接下去的6月份大概是两个路径啊，去炒科技。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国产替代的里面的一些权重性的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去发展科技都绕不开的一些方向，就包括我刚刚讲到的晶圆制造啊，精细封装啊，包括存储芯片啊这些。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很明显是科技权重涨得会比较好，那么到6月份，是不是会存在科技权重搭台之后的题材唱戏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在6月份，其实事件也是比较多，包括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啊，这个，然后 SpaceX 的上市，还有华为的这个开发者大会，包括黄仁勋的台湾的演讲。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可能会促进一些科技题材，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像生成芯片啊，包括像消费电子啊这一类的题材的这个发酵。那么，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盘面上的一些异动啊。当这些题材开始发酵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短线的关注。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直通公司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的是煤化工啊，这个传统的行业啊，我国的这个特点叫富煤平油少气啊，这样一个能源的禀赋也决定了啊，整体的这个发展煤化工的战略必要性。当前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处于70%的高位，天然气呢，这个依存度虽然降到了40%左右，但是油气安全风险依然很突出。在政策和市场双重倒逼之下，落后的产能加速出清，具备技术和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份额持续提升，产业格局不断优化。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煤化工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为大家对于煤化工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启发。我们连线的是市场观察员张兴硕，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煤化工行业啊，它的这个发展和竞争格局。张兴硕。
3: 首先，现在煤化工的话，主要是以煤气化、液化为核心工艺。主要包括煤制油，通过煤的直接液化或者是间接液化，而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包括煤制天然气、煤制化学品。煤制化学品的话，则是包含了烯烃、芳烃和乙烯醇等产品。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煤化工啊，其实在这一个工艺和产品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传统的这一个煤化工的话，其实是以煤焦化为主，产品体系的话，包括了通过煤来合成氨啊，氨的话最终是生产尿素，然后煤的话也可以产生包括焦炭、煤焦油、电石和焦炉煤气等一些产品。传统的这一个煤化工下游的产品链其实是比较短的，而且应用场景的话，你像尿素的话是用于化肥，焦炭的话是钢铁冶炼，焦炉煤气、电石等产品的话，在一些燃料领域，通用塑料也会有应用。而现代煤化工的话，则是传统煤的一个升级的版本。首先，它的生产方式开始，除了焦化之外的话，包括了气化和液化，产品的话也开始包括由天然气、甲醇、乙二醇、烯烃。那么下游场景的话，也可以拓展到生物医药、高端化工、新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可以说，现代煤化工是对石油化工形成了有益的一个补充。石油化工的核心产品是三苯三烯，三苯的话分别是苯、甲苯、二甲苯，烯的话是乙烯、丙烯和丁烯，以及包括一些醇类含氧的化合物的大宗品。煤化工的话，则是通过合成器制备甲醇，通过甲醇制备烯烃和芳烃的大宗化学品。这样的话就可以传统的石油化工来降低对石油资源的一个依赖。而现在煤化工的话，发展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早的话可以追溯到1776年的工业革命，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一些煤的焦化技术，而随后的话煤制油开始产生。二战期间的话，这一个德国是展开了煤制油的一个化工研究，那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呢是实现了一个工业化。而在大萧条之后的话，整个二战之后，整个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使得化学工业的原料从煤的话转向了石油和天然气。那个时候的话，煤制油的生产路线其实是终止的，只有一些钢铁行业需要一些焦炭，使得整个炼焦会比较使用的常见一点。而现代煤化工的真正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中东战争，它带来的石油危机的话，使得因为当时油价暴涨的背景之下的话，煤源的这个路线对于很多企业来讲的话，实际上降低成本的，那么各国的话也开始加快了这一个化工技术的研发，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煤气化、煤液化等一些新的一个技术。而站在当下的话，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美伊冲突的话，使得原油价格已经推升至150，就是最高的时候到了150美元一桶啊，现在是有所回落。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煤化工的产品会因为优势导致煤化工行业的利润飙升。比如说，对于煤制油的项目来说，只要布伦特原油价格在55到60美元一桶的一个范围区间之内，煤制油产生的产品就是可以赚钱的。而煤制烯烃的话，只要50元的价格就开始赚钱。当下布油已经突破了70块钱、90块钱一桶，那么整个煤化工行业的空间其实是打开的。而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这一个双高的一个限制啊，尤其是双碳目标的一个推进，它使得这一个新增的产能其实是得到了严格的管控。你想要做产能的话，首先低效的产能其实是在传统的能耗环保的标准提升之下出现了一个初清。新增的话，你可能需要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一些。相对来说，这一个高能耗、高排放的一些产品的话，它这个不太容易被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使得这一个煤化工的产能建设开始受到关注。从目前的技术路径来看的话，就是煤化工产业的这个规模和技术啊，在我国都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在你像煤的液化技术也是世界首套100万吨级的一个装置，这种工业级的产品达到100万吨级的话，其实包括这个间接液化、直接液化等等产品的话，都是走在比较靠前的一个领域。而煤制油的单位能耗的话，以前的时候19年大概单位煤耗是4.9吨，现在可以下降到3.7吨，单位水耗的话也从8.8吨下降到6.6吨，所以说你可以感受到了整个煤化工的行业的原材料和技术都在快速的一个改变。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煤化工行业具体的上市公司有哪一些，他们做的业务有哪些不一样呢？
3: 首先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分为上中下游。上游的话，主要是以国家能源集团和山西焦煤这些大型煤炭企业为核心；中游的话，则是一些中国神华、中煤能源的综合性的企业；下游的话，就我们刚刚说过的燃料生产、冶金加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从整个投资来看的话，煤化工的设备投资占到55%，安装的话20%，建筑工程8%。那设备里面最大的话就是压力容器这一个投资，占了40%，紧随其后的话就是泵阀的压缩机。那相应的这一个建筑公司呀，也会参与相应的一个设计建设和后期的服务。比较常见的是，我们能够看到 目前来看，你包括中国化学、三维化学、东华科技啊，都是参与到其中产业链的公司。从细分行业的企业来看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煤化工其实是

0: 合能源公司在那个煤制锡铝行业产能的话，一年是能够做到520万吨，而2025年它内蒙古基地的300万吨产能基本上全面达产，目前来的话也是牢牢占据龙头的一个地位。三元化学是我们前面讲过，它主要是在硫磺回收这一个领域的话，因为煤化工的产业链想要做到环保和资源化的一个节约，硫磺回收技术不可或缺。所以说，三维技术的话，其实就是以这一个硫磺回收的技术切入到整个领域中。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航天工程，航天工程的话主要做的就是煤气化的一个设备，因为气化炉和气化烧嘴的话，这个领域相对来说门槛也比较高。那航天工程主要的话是提供相应的产品，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中国化学的话，它其实主要是做这个化工的建设。从全球来看的话，在油气领域的承包商也是位居第一名。承担了我国90%的化工项目，70%的这一个石油化项目，以及30%的炼油项目，基本上是行业的一个，至少在化工领域的一个绝对龙头。而东华科技的话，主要是用合成器做乙二醇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一些。主持人。
1: 那未来这个煤化工的行业，它的风险还有机会啊，分别在哪里呢？
0: 首先煤行业的话，它的这一个，首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和传统化工有所区别啊。现在煤化工的话，通过煤气化制氢、合成氨，这个产能的话有40%左右。这些大多数的话是传统一些固定床。如果未来有产能淘汰的话，其实对于新增项目是利好。另外一个领域的话是这一个我国的这个，煤制甲醇啊，就是基本上因为国外的话大多数是用天然气，但是我国的话其实还是使用煤炭为准。所以说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在新疆地区布局煤制甲醇的一些企业。而锡铝领域的话，国内的锡铝目前仍然以石脑油裂解为主，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也包括了前面提过的一些煤头的路线。那煤制锡铝的话，煤只占20%左右，所以说煤制锡铝项目对原材料变化其实并不是很敏感啊。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整个行业包括煤制油、包括煤制锡铝等等产品，还是锚定整个原油价格进行投资。我们觉得如果原油价格短期快速上行的话，那煤化工行业的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优势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如果原油价格快速下行的话，比如说突破了，比如说60%或者是80%的这一个盈亏平衡点，那煤化工的话可能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是。
1: 好的，这个谢谢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行业的分析，再见。好，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个，哎，大家在聊什么啊？我还看到了，这个有没有可以比较关于投资的啊？看看啊，这是谁呀？说，蓝莓米星啊，然后说科技股的情况，对吧？金桥祥龙说没有科技就不热闹啊，还有这是说这边科技体量已经不小了。圆圆啊，说科技股比较危险，买点有盈利的老登股比较安全。阿明全书啊，在那边留言。好的啊，还有谁呀？关于大木桥，大木桥说好的股票，机构基金永远在里面，比如茅台。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正经的跟市场有关的啊。这个蓝莓蜜星啊，来了一句，他说科创创业板目前是周第七周。接下来是第八周、第九周，明年一季度见顶，开展月线级别调整，这是最好的形态了啊！没晒得失啊，说炒高的大多数都是业绩不好的，业绩报告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好吧，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些盘面热点啊，就是尤其是科技股当中啊，大家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建议的啊。当然也目前眼下6月份到6月下旬又开始回归到看业绩了。6月中下旬，我们又开始看业绩了啊，就是预计预期、讲业绩啊，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哪些个股、哪些板块是有业绩的啊？各位还要仔细的甄别，好吗？这个时间段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一。

0: 想不到，想不到，财经五千道。
1: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每周五我们都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涵新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难不难，会聊到投资逻辑将被重塑，全球将进入加息周期，还有科技股 AI 还会再攀新高吗？下半年有好的投资机会吗？在哪里啊？今天这场直播课，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首先是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呢可以进入直接观看就可以了，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然后点击进去看到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了，也或者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的财经午间档的节目专区来给我们边收听边互动留言。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2: 端的压制下面，大家会看到，就是我的观点就是技术面现在已经没什么作用了，是因为你能看到不少小票从技术面看已经是背离，背离再背离了，都已经屡创新低了，天天行低了，但它就是不涨，为什么？因为资金还没去呢。
3: 嗯。
2: 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我记得我在四月份那个课程，四月底课程的时候也讲过那么件事情，包括谈股论金的时候也讲过，我说我不会去追高，就是光这一块我 pass 掉，那我看什么？我看低位的老灯，
3: 低位老灯啊，
2: 对吧？我当时一直在说我看好电力，
3: 哎，电力，
2: 电力到现在其实都还挺强势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白酒啊、券商啊、株洲其他这些你都可以看，因为他们跌的就跌的有点过分了，就至少它会有一个超跌反弹，你去博弈的一个机会。那今天你会看到房地产也起来了，
3: 嗯，
2: 就哪怕你知道房地产的一个改变很难，它还没有做一个困境反转，但是对于股价来说，它超跌了，它需要一个补涨了。所以我觉得五月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是，要么你是在光里的，在光外的，那基本上就是做一些超跌品种，就做一个左侧之后。
3: 六月份吧。
2: 啊不，这是五月份。
3: 五月份，哎。
2: 那么六月份，今天不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吗？
3: 对。
2: 然后那个白酒什么不是开始超跌开始出来了嘛？
3: 对。
2: 那么六月份，我觉得他们会延续，就是很应该会有资金会回流到低位的品种，也就是说，可能会是一个中小票百花齐放的一个时代。
3: 啊。百花齐放这件事情我们也不是第一天说了，我记得这句话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要高低切，高低切，要百花齐放，对，去年就说过好几次。
2: 那是他们，跟我没关系
3: 啊，跟你没关系啊。就是关于高低切，我们拿最近这次来说，昨天前天好像就出现过高低切的一个现象，就是拉银行、拉保险、拉白酒，但是呢一天就没了，
2: 对，
3: 然后昨天又回到科技中中了，
2: 对，
3: 对吧？然后今天开始科技跌了，那么拉那些，哎，会不会也是一日游？六月一号就开盘就不行了？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是原因，是因为我刚才也提到过，现在是全球资金 FOMO 光，全球资金在 FOMO， 是因为你会看到前天白酒动的时候，结果当天晚上美光涨了20%几，我就问一下，美光涨20%几，突破万亿市值，第二天韩国开盘，海力士也突破5亿美金市值，你说国内资金怎么想？我继续冲啊，
3: 对呀，
2: 就冲进去，对吧？
3: 对。
2: 但是昨天有一个信号，昨天涨幅最多的，在美股涨幅最多的是硬件端。
3: 硬件端。
2: 对，而且有两个老灯股也起来了，就美股的老灯股也起来了。第一个是戴尔出财报涨了40%，是因为他在做一个 AI 服务器，他还是做一个基底，然后业绩超预期，然后就涨了40%，就盘后涨了40%。还有一个老灯就是诺基亚。
3: 哦，他是什么原因？
2: 诺基亚是因为他最近是从7刀涨到了15刀，然后核心的逻辑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做一个服务商，是因为
3: 什么东西服务商？
2: AI 硬件的。
3: AI 硬件
2: 就是也是做服务器的一个配置，是因为还有一个逻辑是因为。皮夹克投资了，投资了它，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业绩以及它的一个转型，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我为什么对于很多硬件端我会觉得有点恐慌或者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全球你会发现只要任何一个标的说我转型了，转去哪了 AI 了，
3: 对，
2: 股价就会立马给你反应，而且美股的反应不是我们说的10%、20%，它一天可以涨40%，对吧？所以说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我觉得从昨天晚上美股的一个走势，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依旧是维持着 AI 应用端的反弹力度会大一点的话，那么我觉得六月份的话 硬件这一块可能就会熄火，然后资金可能会，虽然啊可能还是 AI 这条线，但是会从硬件端的抱团慢慢往下流，那往下到 AI 到 AI 的应用，因为然后再到其他的，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是因为本周你会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有，就是说全市场46%的成交量在270只股票里面，
3: 嗯，
2: 这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3: 对的，
2: 很极端的，对吧？
3: 很极端，
2: 所以说必须他们得瓦解，瓦解之后资金会慢慢往下流，
3: 嗯，
2: 往哪流呢？就要看全球资金的一个动向。如果他们持续攻击 AI 应用的话，那么 OK， 那么 A 股的 AI 应用可能会成为六月份的一条主线，
3: 嗯。
2: 然后硬件开始回调，那多出来的资金怎么办呢？可能就是超跌反弹啊，百花齐放，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3: 嗯，哎，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思路啊。那刚于寒星跟大家说了，对于六月份行情，他大致他觉得，哎，有高低切，有补涨，有小票的机会。那在这里呢，要给各位做一个小小的安利啊。不少投资者朋友有这种感觉，炒股总是踏空，持仓总是感觉比较心慌，总是亏钱，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导致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心态的变化，包括这个思路没有跟上这个市场，没有预判。怎么办呢？很简单，从现在起就可以认准一财之道的会员。王辉老师每周末会更新一下啊，这个下周的市场的预判，行情走势提前拿捏。然后呢，还有王颖啊，会深挖行业赛道，精准避坑抓热点。徐峰老师将手把手教您资产配置，稳健控风险锁收益。多明老师全年专栏实战干货，全年仅需399元，日均只要1块多啊，就能帮助你告别盲目炒股，投资有逻辑、有依据，开通会员，早学习、早避坑、早盈利。看到我们直播栏下方的小黄车，你可以进行自助下单，好吧？跟各位说，这是一个案例的内容。那回到我们场内，刚才于寒星所说的，你对于指数其实有个判断，3500是吧？
2: 对，
3: 啊，
2: 也就是讲白了，就是说，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当时看3500，是因为我觉得高低切会在上个礼拜就进行了，就半个月前的那一根探底的时候就应该走高低切了，但他没走。然后我刚才提到了，我觉得3200多家股票的股价在20块钱以下了，如果再去3500的话，我说一个假设啊，如果说六月份还是切不回来，
3: 对，
2: 还是在光里面，那我觉得3500去不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好多标的已经跌，都要回到924的低点了，你去3500就没有意义了，
3: 对，
2: 对吧？
3: 对的。
2: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六月份假设它还是会那个叫什么维持五月份的那个情况的话，那么3500是去不了的。但是有一个点，六月份如果给我一个中小票的百花齐放，中小票的一个反抽，小票起来了，
3: 嗯，
2: 然后20块钱以下的标的少了，那么3500还是会去的。
3: 3500还是会去的，
2: 对，今年还是会去的。
3: 哦，
2: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等市场的给我的反馈。
3: 如果说六月份没有百花齐放，六月份继续大家抱团往那个里边怼呢，
2: 那如果小票跌得很惨很惨的话，3500去不了，3800就极限了。
3: 哦，
2: 就
3: 封杀掉了。因为它现在市场就比较结构性，就是太结构性了，就是对于某一些或者大部分可能1000多甚至2000只股票来说，他们是经历了一个可能是系统性的煎熬，
2: 对
3: 吧？系统性煎熬，
2: 但也是机会。
3: 哎，对对，但是机会什么时候起来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从2635到2689那段时间多痛苦啊，那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个股你比如说跌到10块，哎，还可以再往下，对不对？因为它有一个就是系统性的释放的过程，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什么样的资金在出，这两天大家都在找，哎呀，就是它就无差别的出，就感觉对于300也好，50也好，包括有一些小票，就是有一些老灯股资产，基金经理也好，包括大资金也好，是一视同仁，把这部分资金清仓式的出掉，然后去买什么反包拥抱科技。可能也是受到一个市场大家投资人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有很多基民他觉得，哎，你这个消费品种没有意义，我要赎回，我要去买科技，然后大家不得不把这个盘子战线给缩小，然后去买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布局一些科技类的 ETF 啊。你觉得这个现象的话，它要多长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腾挪呢？
2: 我觉得反正我不是很理解，这样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去做这个腾挪的意义在哪里啊？
3: 嗯，
2: 如果说你在一季度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是可以理解。现在都已经涨飞天了，你在做这个动作的话，接盘的概率挺大的。我看到的是危险，我看到的不是机会。
3: 那每次不都这样吗？
2: 对，但是每次确实就基本上就这样。说对于这种情况，我基本上就觉得说啊，去买吧，就是说能早点收手就早点收手吧。是因为 我最多觉得再涨半个月已经很好了，是因为半个月之后6月12号 SpaceX 上市了
3: 啊，6月12号
2: 对 SpaceX 上市了。

0: 然
1: 正好
0: 后
1: 那个时候我们估计长鑫，这个应该也 IPO 差不多。
0: 那基本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中石油上市市场是怎么样的，
1: 哦，
0: 然
1: 那
0: 后
1: 这
0: 中国
1: 个，
0: 中车是怎么样子，中芯国际那次上市市场又是怎么样子的，那这次这一个市场又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半导体硬件，如果说有死毛跳，最多半个月时间了，就跳不上去了，太极端了。
1: 那对于半导体这块的一个这个涨幅啊，你个人觉得就是它的那部分资金流出来，就会很快的流到你刚刚所期待的那些小票当中吗？
0: 我觉得会，
1: 为什么
0: 是
1: 呢？
0: 因为我这里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观察起来，就会你会看到，的确会看到有资金一直在尝试高低切，有券商的突然间的拉一下，然后有白酒连续的，然后今天我看到好像中国桌面涨停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相当于就是说已经有资金开始慢慢开始做腾挪了，在
1: 对，
0: 回流了，
1: 对的。
0: 所以从这个逻辑出发，已经有资金就上面我赚够了，我不想赚了，我看见到风险了，那我回低流，我回低位，其
1: 对
0: 实
1: 的。
0: 这个盘面已经很明显，只不过就是。他们能不能成功？
1: 嗯，
0: 需要几次才能成功？是因为
1: 是。
0: 这个礼拜我看到好几次了，就是，
1: 对，因为有一些品种真的是一直在刷新低啊。
0: 对，
1: 我之前看了一眼，就是2021年那些号称的一些毛，中免也是毛嘛，毛之一，茅台、中免，然后还有眼毛、牙毛，对吧？
0: 药毛，
1: 药毛，哇，那真的是跌的这个就是非常的 A 杀，真是一个 A 杀啊！这么多年一直在一个
0: 对，
1: 跌。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AI 硬件这一块，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复制哦。
1: 啊，就是当年2021年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可
1: 但
0: 能。
1: 是也有嘉宾跟我回忆了一下，他说2021年就是有一些毛做头的时候，后面其实行情还是撑了大概一年不到，可能是
0: 哦，不
1: 大
0: 一
1: 半
0: 样，
1: 年的时间。
0: 今年的行情不一样，
1: 为什么呢？
0: 今年的行情不一样，大家真的没发现吗？就是我刚才讲，真的没发现吗？就今年的行情都是极端的抱团行情，就特别极端，从3月份到现在都是极端的行情。
1: 当年不也是极端抱团吗？
0: 不是当年的极端，可能仅仅就是 A 股，或者说当年我不怎么关注
1: 啊，
0: 美
1: 全
0: 股。
1: 球，
0: 对，今年是全球，全球一致性太强了。就比如说，我看一下论坛，你会看到，我靠，一眼望去全是 MU，大家都在镁光里面，然后一眼望去啊，就是基本上都在那种暴涨的里面，然后说啊，不行了，我要去开户，我要去追，就这种情绪已经出来了。包括我还看到说回调就是买入，我说。有那么夸张吗？AI 硬件这东西到最后到底谁在买单啊？他们可以是，他们的确是在盈利的，但是他们的购买方耗得起每年在不停的再去买你的东西吗？
1: 购买方是谁呢？
0: 亚马逊、谷歌，就这些大厂，他们的
1: 大
0: 资
1: 厂。
0: 本开支已经很大了，快要如好像是给出的预期是明年要1万亿美金的资本支
1: 他们
0: 出嘛？
1: 是靠就是新的 AI 产生的大模型这块去盈利的吗？
0: 没有。
1: 并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并
1: 并没
0: 没
1: 有。
0: 有，并没有，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 bug 的地方，知道吗？就是大家都觉得 AI 在盈利，但是你去仔细去想，那些有 AI 盈利的，大部分都是在硬件，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转行做 AI，大家都在拥抱 AI，各行各业都在抱 AI 啊，所以说他们会有盈利的。但是真正做 AI 的，Meta 的业绩好是因为广告收入，对吧？广告收入 AI 广告呀，你拿个手机，然后 Google 业绩好，有云服务。有那个也有广告收入，但是核心的观点是到现在没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应用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到最后的逻辑都会被证伪掉的，只要有一方有问题，那整条链都会崩掉的。
1: 国内好像也是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豆包之前说过，说要可能会收费，就是进行一些收费版的那些推广，但不知道这个第一能不能成型啊，第二这个收费的模式能不能够在这个我就是整个消费习惯形成，对吧？
0: 哦，这个东西我可以讲一下，是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下 Google 的发布会，我觉得下一轮看的应该不是这些大模型了，
1: 哦，应该是什么？
0: 下一轮看的应该是整个生态链了。就打个比方说，把模型装进电脑里，不，把模型装进手机里，
1: 智
0: 把
1: 能体喽。
0: 对，就 AI 智能体，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看一下的，但是能不能成功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整个资本尝试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看到了。最投机就是全世界，我觉得最投机的一家公司 Apple，Apple 他说他升级 Siri 有点困难，他要跟谷歌捆绑，然后也就是说下一代的苹果手机可能不再是可能叫它的那个 Siri 可能是和 Gemini 一起的，
1: Gemini
0: 对，然后现在Google 自己的手机整一个手机都是谷歌链。就什么呢？就是说他已经把他的智能体呢全部开放了，也相当于说是，就比如说，Google 的 App，你跟他说你帮我

0: 去看一下，我想去北京旅游，你帮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他会帮你订酒店，买机票，全部帮你搞定，这个可能就是下一步未来要形成的一个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国内谁会有机会？然后我想了一下，华为、小米，对吧？
1: 对啊，
0: 对，就是说可能得往那个方面去靠，而不是说把东西放在 token 上面。我那天看到一个灵图派的大佬，图灵派的大佬，周宇，他说那么一句话，他说我要做一个东西，然后我让 AI agent 帮我去做，我突然发现他帮我烧了几百刀的 token， 做出来一塌糊涂，但是我去某鱼花了100块人民币，
1: 找了个人，
0: 哎，帮我做成了，
1: 对，
0: 哎，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把思路转回来，就是说不要太焦虑这个 token 或者说 AI agent 你不会，其实真正去玩这些的人他都会知道这种东西很烦的，还没有人力。
1: 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子，这个跟情况不一样。它因为在某鱼嘛，就是在我们小黄鱼嘛，是我们这个生态链所产生的。你要去国外试试看，那100元怎么能搞定呢？
0: 我不需要国外，我说国内，是因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永远是中国
1: 啊。
0: 不可能是美国，不可能是日韩，只能是中国。
1: 嗯，
0: 所以说要先把事情要放在中国。所以说，英伟达当时就说，就是我们对，就是他很希望来中国市场。
1: 对对对，市场大嘛。
0: 市场大，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重心应用的重心应该是在国内。
1: 那就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就是你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卖得很贵。就成本会很高，
0: 对，
1: 因为就是说你自己都会发现啊，就是跟人力成本跟 AI 成本就相比较哪个更低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已经不是成本的问题了，是你个人的问题。
1: 嗯，
0: 就打个比方说，王美现在有一款手机在你面前，但是他可以帮你做你任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是你要把你的权限全部给他，你愿不愿意？就比如说你一个电话就说，小爱，你帮我订一张去北京的机票，他会自动帮你订好，这就是意味着他有你所有的账户密码
1: 啊，对，
0: 这才是
1: 风险的问题，
0: 对，这才是你要担心的，而不是考虑他的成本。
1: 嗯，
0: 是因为如果说你能够接受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你不会考虑他成本的，因为我觉得方便，对吧？
1: 对，
0: 这才是核心问题，就是你要把所有的权限全给他，
1: 是，
0: 这才是我觉得说这是现在就是说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成本。
1: 那这个东西也会造成是就是网络安全这块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对吧？
0: 对，这个会，所以说后面要慢慢走。所以你现在跟我说 AI 硬件，就是说它 AI 硬件能涨多远，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每一天的上涨，它离它的泡沫就越近。
1: 就是你刚刚说的问题，其实还是就在 AI 硬件。现在我们看上去很红火，但是没法变现。对吧？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对于 AI 应用这件事情，应用基于硬件而产生嘛，就最终我是要应用来变现的。应用一直以来在我们 A 股资本市场是给它比较低的估值的。
0: 对，
1: 你不像谷歌涨了很好吧？谷歌是应用吧 ？AI 应用，亚马逊也是，对吧 ？AI 应用这个我们给它很高的估值，但是国内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消费习惯，说的难听点就没有这个消费习惯。你让大家去花大量的钱，就是为 AI 应用买单，不管是智能体也好。还是我去买一款 APP 软件买 VIP 的这个会员也好，没有这个消费习惯，产生不了这样一个。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对于就是看年龄层，看年龄层，可能就是80后90后可能会不太愿意接受，但是你不能够确保00后10后20后他们不接受，他很多东西他们投资应该是未来，对，而不是说我现在当下三到五年啊，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但是你要想你的孙子能不能接受？
1: 哎，这个思路好，
0: 对不
1: 对？
0: 如果说你孙子愿意接受的话，那他们就成功了，他们的培养就培养到位了，对吧？
1: 对，
0: 我不能改变爷爷，但是我改变孙子，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
1: 但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吗？
0: 这个周期我觉得
1: 会，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可能孙辈就是年龄拉的会比较远一些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肯定会往这个方面去靠的。要不然的话，整个 AI 应用就是我到现在我实在是，我现在每天都在研究，我每天都在想 AI 应用的突破口在哪儿。我每天都在想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OK， 那就先看一看 AI 应用体，就是这个智能也不是智能，就是差不多吧，这个能不能被全民所接受？
1: 对，因为什么我说那个呢？因为现在最大的国内的两大 AI 智能体，就像说的，一个是手机终端，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汽车。
0: 汽车。
1: 汽车应用场景，这是最大的两个。你也不要搞什么眼镜什么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市场。
0: 对，没。
1: 好，这两个市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在萎缩。手机在干嘛？在降价。

0: 国带头的降价，就是用价换量来砸这个市场。汽车在干嘛？你看每个出来的销售数据，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连续的这个往下走
1: 啊。不过新能源汽车我了解过，说实话，新能源汽车我现在了解下来，就是几大国产的其实挺性价比挺高的，啊，除了那个就是百万级别的 SUV 这种就不要去碰了，但是非 SUV 其实有好多像长城。像吉利
0: 是
1: 像五菱，特别是吉利，它的安全系数其实挺高的。
0: 但是它这个市场因为前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奔跑，
1: 对，有点
0: 饱和量了呀，
1: 有点过分，
0: 50%已经替换率已经到头了，就你还要再多少增
1: 长？所以我觉得手机可能会概率大一点
0: 啊，
1: 是因为我现在想来想去，真的就只有手机，而且就只能是小米或是华为的其中一个可以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出来，是因为他们的用户粘性跟他们的整套体系是配合的。就比如说你买小米的汽车，可能你直接可以用汽车点外卖，
0: 啊，可以。
1: 对吧？
0: 的确是，
1: 是吧？那其他的汽车牌子，它可能就得就是说得借某些终端，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方便。
0: 哎，那就是还要产生一些新的消费的增量。
1: 对，
0: 因为我其实也在想这个消费这个市场啊。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产品叫泡泡玛特，还记得吧？
1: 哦，
0: 就是大家很红火啊，都在排队抢买。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快了快半年了。就国内的整个消费市场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一款。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全民大家非常追捧的、值付钱的，
1: 有啊，
0: 有什么？
1: 真英雄，上号，
0: 啊，你说游戏对吧？
1: 不是 ，A 股啊。
0: 啊啊。啊，太坏了！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没有到现在为止产生一个现象级的消费市场，为什么？因为我们四月份的社零数据大家都看到了，对吧？我们推了那么多的消费券的政策，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出新的智能体也好，出新的这样一些产品也好，要让更多的人有这样一个消费的冲动，我去换手机，我去换汽车，
1: 绝对有。
0: 你觉得有吗？
1: 绝对有，真的绝对有，真的绝对有，就是我给我的感觉
0: 是吧？
1: 绝对会有，
0: 会有啊。
1: 那新闻就比如说，如果真的有一台智能体出来，就国内是小米和华为，那么 OK， 你觉得说他们还要进一步？那如果说苹果出一台呢？苹果已经说是深度绑定 Google 的 Gemini，
0: 但没法用啊。
1: 可以啊，
0: 对，
1: 就是说，对，就是肯定会慢慢逐步开放的。就这个事情肯定会逐步开放的，它不会说是，就是说在国内我不允许你用怎么样？我觉得概率不大。
0: 啊，那就跟这个东西就跟那个 SIM 卡一样，就虚拟的那个 SIM 卡一样，
1: 对不对？
0: 跟
1: eSIM 卡
0: 对。
1: 所以说你这边全弄起来的话，我觉得机会是有的，而且。从大逻辑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唯一一个突破口，又快又快捷的一个突破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到最后就是5年后能不能成功，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给他3到5年时间，包括美股如果有回调的话，那我的第一个选择的目标肯定是 Google。
0: 是的，哎，这个余韩新的思路还是非常全球化的啊。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宝藏的干货课，也是余韩新的这样一个课程啊。很多人想理财又怕踩坑啊，那么现在呢，就给大家这个提供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全球的资本市场。不要愁，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全球投资相对论来了，主讲人余韩新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小白也能听懂，全程教您看趋势避坑。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这个通过一个方式这个了解一下课程啊，课程每周会更新3次，点睛是免费的，权威出品，干货满满。同样在直播栏下方小黄车可以直接拍，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是小白还是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都非常值得。跟着余韩新老师理清投资的这样一个思路，让辛苦钱啊这个更值钱。另外还有其他有看头老师的课程，也可以在下方小黄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以后想要回看我们直播课也是非常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的直播课的回放放在有看头平台上，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进入直播专区来进行回看。以这个每周更新3次，对吧？
1: 2到3次。
0: 点睛呢？
1: 点睛我看心情，是因为我的观点都是中长的嘛。是因为我从4月底的时候就开始说，5月份大伙小心点啊，真的小心点。然后5月13号那次做谈股论金，您还记得吗？我说谨慎点，结果5月14号就跌到现在。就是我不可能每天都说啊要跌了要跌了要跌了，我怕真的我要被骂死，你知道吗？当时那个情绪还是比较高的。
0: 你说3500点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非常的哗然， 就很多的这个网上的网友都在那边声讨你说啊，怎么可以看3500点啊？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哪有那么低，跌到3500点哈？

0: 科技的话，如果有盈利的话，可能有些人还跑得掉，因为它盈利比较，利润垫还比较厚嘛，至少还能跑得掉。要么当然你买的晚的除外啊，跟风买的晚这个追进去的，那可能这两天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呢，对于一些非主流倒是压力非常的大，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讨论的保险，保险整个也是破位下行。
1: 保险，说实话我不太看好保险。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保险它有一个逻辑在，就是现在不是，我觉得当 L3L4 出来之后谁都抵啊。
0: 啊，你说的是无人驾驶
1: 对
0: 吧？
1: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雷啊，就是
0: 谁都抵。但这在于车险对吗？只是车险这块，其他的一些靠权益投资的保险，
1: 我觉得很难度也挺大的。反正我暂时可能不，就是说就老登类的啊，保险我没有想到任何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没有，我对它就不感冒，真不感冒。
0: 那就是六月份的超跌反弹，你觉得都没有它吗？
1: 会有，它跌多了。
0: 对啊，
1: 就是超跌反弹一下嘛。
0: 超跌反
1: 弹。
2: 好，各位听众，刚刚呢我们正在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啊，我们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到。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呢是周五，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2026年下半年全球投资机会难不难，这样的一个主题讨论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击广播一栏，找到财经午间道就可以收听了啊。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加一等于三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可以慢慢去考虑这些东西，而不是说我是加息周期我不管，我非要宰 AI， 我觉得没必要。
0: 嗯。
1: 所以说我带来的就是，第一个加息周期，第二个就是 AI。其实刚才咱们也已经讲过了，就是我觉得年内攀不了新高了。
0: 嗯。
1: 就这一波，六月份之后，我觉得整个 AI 都会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SpaceX 这件事情太大了。
0: 嗯。
1: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大了。
0: 给他多少估值啊？
1: 万亿吧，
0: 万亿哦，
1: 万亿一上来就万亿，你想想看，
0: 万亿，我们这边也，
1: 而且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有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马斯克说可能考虑把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
0: 哦，换股对吧？
1: 对，换股合并，
0: 嗯，
1: 那这样多大市值啊？3万多亿了吧，
0: 嗯，
1: 将近4万亿了吧，
0: 嗯？
1: 如果说 SpaceX 上市再一涨，那全球第一就不是英伟达了。
0: 对，
1: 是吧？
0: 但的确不，这家公司的确还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
1: 对，
0: 你说那个未来的应用场景，除了苹果以外，就是特斯拉。
1: 对，
0: 还真是它。然后那个 Optimus 不是要量产吗？
1: 对，
0: 最近不是说很多企业都接到什么订单了，什么在打磨吗？
1: 对
0: 吧？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往未来去想的话，真的是 SpaceX 想象空间很大，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效应？就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效应，就是在全球形成一个，特别是美股吧，西红效应。也就是说，哎 ，SpaceX 一上市达不到新的怎么办？我就第一天就买它，
0: 就买它，
1: 我就砸锅卖铁我就买它。
0: 嗯嗯，是
1: 吧？那至少它的这个人气可以保持一个月吧。
0: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 AI 来说，最后考验就是6月12号，
1: 6月12号，对，它上市的那个时间节
0: 对。
1: 点，对吧？哎，那你对于就是说，因为基于 SpaceX 啊，大家不是对于我们后面的一些什么商业航天 IPO 第一股啊，机器人 IPO 第一股啊，宇树蓝箭啊，有很大的期待，你个人没有期待吗？
0: 我没什么期待，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机器人，不，我之前其实，在谈股论金上面一直说机器人，其实我当时也解释了，我看好的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只是一个载体，就是你去我去看了一个载体干什么呢？就包括我现在看到好多人在推那种，就是说，机器人给你分流快递啊，干嘛干嘛，这不就跟机械臂同样的一个道理吗？它只不过载体变了嘛，所以说它有什么好炒作的呢？就是我要的是。做，所以说我最近研究 A 股的时候，我是研究的是跟 Google，就是和 Google 合作的具身智能这一块，就真正在做。我不是出去研究机器人，具身智能核心是它的大脑。有谁在研究这个大脑的？我觉得才是具身智能的核心啊，而不是载体啊。载体我可以，那前面那个娃娃，我给它装一下，它就一个具身智能啊。
1: 对对对。
0: 我需要个机器手臂干嘛呢？所以说我更加关注的可能就是在研究具身智能整体的一个脑子上，就是系统上面。
1: 那系统本身 Optimus 不就是一个标板吗？如果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那可能就是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天花板就那里那样。
0: 我觉得还需要慢慢看，还需要慢慢看，还需要进一步去观察，是因为要看，到最后他们到底是选择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的视觉到底是选择用视觉去，还是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我不太确定。所以说这个还得去慢慢去看，所以说可以慢慢去挖，这个周期很长，也不可能说一两年就出来，我觉得很难，至少是3、4年之后的事情了。
1: 3、4年之后的
0: 对。
1: 事情啊，好，这是一块儿，另外一块儿就是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啊，就是你个人对于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轮行情啊，你个人觉得这个牛市你认同吗？
0: 牛市我是认同的，我为什么会认同啊，兄弟们，就很简单嘛。现在是1000多家，将近快1000家跌破924高低点了嘛，那至少还有4000在924上面。说句话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在924的前一天买平铺的话，你现在只有1000只股票是亏钱的，另外4000家都是赚钱的。
1: 对对对。
0: 你们亏钱的原因无非就是追涨杀跌，涨什么追什么。我记得我当时是当年谈股论金说商业航天于我的时候，一个个把我骂得跟狗一样的，然后结果不就是2天之后全下来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就不应该就是把投资逻辑改一下，不要去想着追涨。你追不了涨，你连本身的逻辑都不明白。每一次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各种基金出来了，然后各种 FOMO 情绪出来了。包括我最近看一些嘉宾的观点啊，不，也不说台里面的，就其他一些 K 那个 KOL 的观点，都一致性一句特别强，半导体回调就是嘛，就基本上都这么一个调调。我就觉得很奇怪，就好像说狼来了已经好几次了，第一次狼来了是5月14号狼来了。
1: 对，
0: 跌了2天啊，
1: 对的，
0: 然后他们去炒个底，OK，给他们赚钱了。第二次是前几天又来了，又给他们赚钱。那来个第三次，还真的会让你赚钱吗？那如果真的赚下去的话，那开玩笑，那整个6月份大家都不用看了，好吧？减仓等跌炒底，我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1: 那么大家就是觉得，就是既然你觉得牛市还在，这个牛市啊，牛市是这样子的，就说我们一直在就从指数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得聊聊指数，上证指数2638、35、89，对吧？起来之后，然后它毕竟是去碰了6124、5178的那根最后的压力线，
0: 没意义啊。
1: 没意义。
0: 咱们不要老股民了，好吧？
1: 好。
0: 虽然我们的确是有点老股民，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你在用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限不限的啊，干嘛干嘛的，我觉得就是说在特定行
1: 不，
0: 情下，
1: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像一个 KPI 一样，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好吧，也必须要有个 KPI 来衡量，它 A 档，那它 B 档，它 A 加，它 S，是吧？你必须要有个东西衡量，你不能模棱两可，这个东西大蛮好蛮好，不错不错。就是 A 股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过了5000点，你说可以吧？我们超过2015年了，那我们10年这个过去了，说明这是我的这个 KPI 不错，完成了这样一个 KPI。就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工作，它也有它的 KPI 和指标。如果你觉得这是牛市的话，它一定有这样一个动能，你不能都说4258点就是牛市呀？
0: 我觉得这个。
1: 如果是4258是这个极值的话，它就是个反弹，它不叫牛市。
0: 为什么它不是个牛市呢？是因为这一轮行情为什么觉得它已经走完了呢？它如果说它没有走完呢，
1: 所以啊，
0: 它哪怕跌到3500点之后再下一。

0: 波它直接走到5000点、6000点呢？是因为我观
1: 这就
0: 察
1: 是
0: 过一个
1: 关
0: 历
1: 键
0: 史，
1: 点。
0: 我观察过一段，就是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样刻舟求剑对不对啊？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把我的看法，就看到的分享一下，就是我看到2004年到2007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这也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
1: 对的，
0: 当时伴随着的是一个原油的上涨，就是跟现在挺像的，就是原油一边在高位，然后美联储一边加息。大家可以去看2004年到2007年 A 股发生了什么，发生了6.124，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么去看问题的话，而且大家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币一直在上涨，一直在升值。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基本面是允许我们，就是哪怕是回调的过程中，还是可以继续往上震荡上行的。当然，这些归功于比亚迪等出口海外比较大的中资投他们的一些业绩，对吧？所以说，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哪怕我看到3500之后，还是会有一轮可能更大的，就会慢慢呈现出来的。
1: 就是3500之后再到这个5000到6000的这样一个情
0: 对，
1: 况。
0: 就是必须有
1: 会
0: 一
1: 不会
0: 次，
1: 发生？我举个例子啊，就也不要3500，3000，甚至更低，2800、2600，再回到原点，
0: 哦，
1: 对吧？
0: 我直接把我基友卖了抄底，他就在楼上，我直接把他卖了抄底。
1: 这有点过分啊，拿别人的痛苦当自己的快乐啊。
0: 如果真的是到那个地方的话，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今年的行情肯定会有一次。泡沫吧，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或者说刻舟求剑了，又怎么样了？就过于悲观了啊！因为我觉得 AI 这个至少要刺破一下，之后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是因为现在就的确是有点像互联网泡沫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就有听到过类似的一个观点。我自己特别查了一下，是因为现在有几个点其实挺符合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这次哪怕这个泡沫被崩。报一下也不会发生当年的那么惨，就是可能就稍微调一调，快速个一两个月之后，可能就会起来。
1: 那其实也就是我们能想象，上次3794离我们现在也不远，
0: 对啊，
1: 三七九四也不远，
0: 对啊，
1: 就到那个位置，然后再往下去三百点，
0: 3500吧。我觉得如果真的到3500的话，我这边就是说看我的仓位吧。我一直说我就是说电力啊、央国企啊，还有那个株洲企业，然后现在我带来一个生物制药。
1: 生物制药，
0: 对，生物制药这一块，
1: 港股跌得好惨，昨天。
0: 对，
1: 今天我没看啊，创新药估计还在跌。
0: 对，所以我一直讲的就是，我当时就一直讲的就是，走防御性品种，就是这段时间我的眼光就是在下面的老灯，所以说生物制药这一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些，利好啊、专利啊什么的话，会在明年会出现一个报复式的一个井喷动作，所以说这一块也可能就是我下半年关注的。方向，而且我现在是中长线啊，就可能就是，如果说我是6月份建仓，或者说7月份建仓，我可能至少拿半年以上。
1: 生物制药这个行业蛮有意思的，它很建立在就是说，就是摩擦之上的，摩擦激烈一点的时候，它就会受到压制，当缓和一点的时候，它这个行业就勃勃生机。对吧？因为它很依赖海外的嘛，这个行业，
0: 对不对？
1: 你考虑过这个因素吗？
0: 考虑过。
1: 怎么想？
0: 是因为我觉得。已经缓和了，
1: 缓和了，
0: 对，是因为如果真的进入加息周期的话，谁会去买他们的美债？对，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缓和的情况下，然后再会导致生物这样慢慢往上涨，是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跌了好几年的票，真的跌，从21年跌到现在。
1: 是的，对，21年跌到现在，
0: 也就是说明如果它在里面洗盘的话，它洗了5年，快6年了。
1: 够吗？够啊，
0: 绝对够！现在我说一样，谁会信啊？你信不信？绝对下面又是一瓶，不可能！看好房地产，不可能！老邓，不可能！但是人家今天最近的确比好多。
1: 他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给他有个说法。
0: 因为那个政策里面有一个支持，就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那个生物制药纳入了新兴支柱产业，这个我查到过，这个是事实。然后再加上2027年可能会形成他们的一个盈利拐点，或者说是一个研发投入期进入一个全球兑现期，跟一个规模化盈利。
1: 你指的是创新药这块，
0: 对
1: 不对？创新药这块其实有过行情的，你不能说人家一直躺在地板上。
0: 哦，不是，我不看港股的，跟局部的，我要看一个大的。
1: A 股的创新药也涨过的，
0: 涨过就一段时间，但是有极个别的趴着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主持人那么。 理解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所有类型的票在同一时间都会同一批上涨，他们可能会在第二批上涨，
1: 嗯，
0: 甚至第三批的时候，就是别的不涨，它会涨。
1: 第一批它没有涨，是不是因为它的储备项目，它当时的这个订单，就是我们说海外订单这块
0: 可能会有点问题，然后会慢慢开始改善。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啊，在下半年，在某一个节点，或者说到明年，就好多票都会有一个机会去爆出来。
1: 嗯嗯，
0: 就是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嗯，
0: 对。
1: 对你拿那些东西的持股周期，可能就是要拿到
0: 半年
1: 以上，
0: 半年以上，
1: 对吧？
0: 就是我至少。如果就是对差不多，我至少要等到明年2027年
1: 啊。猪周期，你不是之前说
0: 对猪周期？猪周期
1: 那正好这两天猪周期行业正有利空，
0: 无所谓，
1: 嗯，
0: 无所谓，真的是因为我看好猪周期，它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第一个，二师兄他不是最近在说那个厄尔尼诺，
1: 嗯，对，
0: 厄尔尼诺要来了，
1: 嗯，
0: 饲料可能要涨价哦。
1: 是因为天气特别热是吧？
0: 对，天气特别热，
1: 好像说印度什么最高45度还是多少，
0: 对、
1: 嗯、
0: 就是今年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1: 啊、
0: 嗯、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你会倒逼很多东西，就第一个倒逼电力，
1: 嗯，
0: 就发电量，
1: 嗯嗯，
0: 或者就是说我看好像是全国吧都在备战这件事情
1: 啊、哦、真的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它会导致就是说天气太热之后饲料
1: 嗯
0: 会慢慢出现问题
1: 啊，饲料会出现问题，
0: 对吧？就供不应求啊，
1: 嗯、
0: 要么就是生产慢啊，所以就会导致饲料涨价，
1: 嗯、
0: 然后二师兄可能也会涨价
1: 啊。
0: 所以说，从这个逻辑出发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说四月份那个时候就是说看电力吧，
1: 嗯，
0: 就好多其实今年你会看电力身上真的有叠满了 buff，
1: 嗯，
0: 对吧？从 AI 的镜头，
1: 嗯，
0: 到极端天气，
1: 嗯、对
0: 吧？就是 AI 就是电力身上真的是。都是 buff， 所以我觉得六月份电力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1: 电力这个东西选股，它整个范围也比较广，
0: 但是
1: 那么多电力公司，
0: 但是我觉得
1: 电源设备
0: 挺简单的，
1: 嗯、
0: 是因为就是说
1: 你选的是电力厂，还是说电源设备？
0: 不是，就是说首先
1: 电缆电线，
0: 首先我觉得做这个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觉得电力好，那整个板块的票我都会扫一遍，
1: 嗯、
0: 然后当突然间某一天电力里面有个东西突然间拉上去了。我可能就关注它就可以了。
1: 哦，
0: 这个很简单的，就比如电力设备强了，
1: 嗯、
0: 那就比如电力这块电力设备走强了嘛，
1: 哎、
0: 你是可以拿一小部分资金去电力设备，
1: 嗯、
0: 等它不强了就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绿电走强了嘛，那你就知道 OK， 最近炒绿电你就去绿电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煤电走强你就知道 OK， 哦，
1: 那你还
0: 是煤电可能缓
1: 线战法，
0: 就煤电可能缓一缓，到冬天再看煤、
1: 哎、
0: 啊，冬天再看煤、
1: 哎。就是你还是短线战法。
0: 其实也不是短线战法，就是说对于。普通来说比较简单嘛，就是我自己可能就是找光伏啊，找光伏这一块会多一点。
1: 哦，你还会找光伏？
0: 对，
1: 光伏这个也是一个重灾区啊，就是这一轮下来之后，这个
0: 还好，火那个光伏是新疆那边的，挺好的。
1: 哦哦，
0: 前阵子还挺妖的。
1: 哦，这个它可能有不同的题材。
0: 对，不是，
1: 对吧？
0: 就是震荡上行。
1: 嗯，
0: 震荡上行、
1: 嗯、
0: 是因为我是从3月底那个时候，我说四月份有反弹嘛，然后看好电力的时候，我是从3月底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建仓了，所以说也无所谓，就是有一大段涨幅在，
1: 嗯，
0: 然后我准备继续拿着嘛，拿到可能6月结束之后看一下市场的变化，如果说市场情绪过热了，那我就可能就走了，是因为现在好像我并没有听到太多看到太多人在关注电力，还是在光里面，
1: 大家关注电力之前有过哎，
0: 但是啊。我看的基本上在说、
1: 就是、
0: 都在说光，就60%在说光、
1: 嗯、因为这东西是光的那个衍生产品嘛，就是 AI 的衍生产品，
0: 所以说当60%的人都开始关注电力的时候，反正我有几个繁殖，我会关注几个繁殖的，等
1: 是人啊，
0: 对，就他们
1: 说
0: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然后看电力啊，只要他们开始说电力了我就撤了。
1: 那就是对你来说啊，就是你在市场当中最近的这个仓位有没有变化？你还是仓位很高的吗？
0: 对，
1: 满仓看空。
0: 现在仓位大概现在是稍微降了点80%，是因为我还想把另外20%是去看一下我比较喜欢的生物制药，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开始慢慢建仓、
1: 嗯、
0: 所以我就把仓位先腾出来了，
1: 嗯，
0: 就是把仓位先腾出来了，
1: 嗯，
0: 就慢慢这样就可以了，其他我都不用再想、
1: 哦、
0: 不用多管了。
1: 哦，就是仓位还是蛮高的，
0: 对，
1: 然后去看跌到3500点。
0: 对啊，
1: 之前你的说法是下半年去3500点，对吧？
0: 对，加息周期之后。
1: 哎，加息周期之后，下半年3500点，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上面一路走到3500点，其实 600点左右，
0: 还好啦，
1: 六百点也
0: 不
1: 到，
0: 对啊，才10%几嘛，怕什么？不用怕的、啊。
1: 对对，10%几的这个位置啊，就跌到年底。
0: 嗯，
1: 那这个速率也蛮慢的，
0: 对啊，
1: 六个月啊。
0: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等啊，
1: 嗯、
0: 就在等这个市场到底会不会用我这个剧本？它可以不用我的剧本到3800，
1: 嗯，
0: 对不对？就大家都得让小票跌得更惨一点，然后让大家都没有心情去打开 app 的时候，
1: 嗯，
0: 那可能它可能反弹就来了，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我就要看一下小票修复的一个情况。如果小票修复的情况好，
1: 嗯、
0: 那我还继续看3800、
1: 嗯、
0: 啊，不要说错了，3500。
1: 哎，3500。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小票修复的不好，
1: 嗯，
0: 那我可能就差不多就看3800得了。
1: 嗯，今天这样的一个修复，你觉得是小票修复的一个正常现象吗？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嗯，对吧？
0: 对，至少我能看到2000家，就将近快2000家
1: 上涨。主要是你看到科技股在跌。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看那个叫涨跌幅比的。前几天我一直看到叫什么，就1000多家上涨，
1: 嗯，
0: 就有时候极端起来900多家上涨，4000-5000家下跌，
1: 嗯，
0: 但是我今天一看啊，1900家上涨，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嗯，
0: 就我已经看到有资金在做这个动作了，我觉得就 OK 了，
1: 是的，
0: 我不需要它今天直接说跟924那天一样直接涨停，我不需要，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嗯。那么现在的哪这些板块，比如说你所看好的什么房地产啊，房地产是你看好的吧？
0: 对，超跌就老登嘛，全是
1: 跌、
0: 哎、老登。
1: 哎，白酒
0: 对,
1: 对
0: 老登嘛。
1: 然后那个券商
0: 对
1: 保险
0: 啊、
1: 哦，保险你不看好、
0: 啊、对,
1: 对
0: 保险
1: 不看好，你这些东西会买吗？
0: 我配置了一点点，但不多的。
1: 都有啊，这三个。
0: 就买了一点点，就白酒我没买。
1: 啊，为什么不买白酒呢？
0: 白酒我本来想等4季度的，想不到它太快了。
1: 为什么要等4季度啊？
0: 不是，我看了。就是各种就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4季度可能会有一个经济复苏的信号嘛。
1: 哦，理由何在？
0: 理由我就稍微扫了一眼，然后说啊，那我就等等4季度吧。
1: 啊，理由你都忘了，
0: 啊、
1: 你就扫了一眼。
0: 我就看就是宏观面嘛、
1: 嗯，
0: 就是这种特别宏观的，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啊。但是
1: 这个东西其实蛮尴尬，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只就是经济复苏的标准是什么？就说去年的时候一直在说经济复苏，今年2季度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个4月份 PMI 对吧？然后 PPI 那个 CPI 不是回正了吗 ？PPI 也回正了吗？大家不是一直说一路往下走，哎，开始拐头了，这个数据开始拐头，这个是经济复苏的标准吗？
0: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消费端的东西，
1: 所以就社零才是我们关注的那个经济复苏的标准。
0: 对，所以我是关注的这些东西，就是对吧？当大家我再看一下那个大家关注一下拼多多业绩吧，拼多多业绩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标杆。
1: 哦，
0: 拼多多的对拼多多的业绩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我经常看拼多多业绩的，
1: 嗯，
0: 就因拼多多业绩好了，我知道大家基本上就是在拼多多对吧，然后如果说拼多多业绩下降了，那我就要看一下淘宝的业绩啦、
1: 嗯、
0: 对
1: 吧、啊、
0: 大家有没有
1: 层层传递，
0: 对，就大家会不会转战场啦，那转战场了是不是因为、
1: 嗯、
0: 诶是买光赚钱了、
1: 嗯、
0: 还是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这些其实你可以慢慢反推的，
1: 嗯，
0: 所以我就看这些数据会比较有意思。
1: 之前大家还争论过嘛，2021年记得吧？就是当时时候这个行情3731，那时候指数点位还没现在高啊，3731那时候很火爆，也是毛啊什么这涨的光伏啊什么涨得很好，然后说那时候是最后的一轮房价的上涨，你还记得吧？2021年就非常疯狂，
0: 对，
1: 那个就是等于是它是一个同步的嘛，就是股票赚钱了，可能很多人去买房子啊等等这种现象。今年就是说这波房地产好像也在复苏当中。是不是也跟这个光是有关系的？
0: 这怎么能串起来啊？让我想一想啊，
1: 嗯、
0: 让我想这怎么串得起来啊？
1: 嗯，
0: 这种故事怎么串得起来？请教一下，我觉得有点就是，我还暂时接受不了。
1: 就说明没有，你
0: 对，
1: 你说你觉得第一，你觉得房地产没有复苏？
0: 技术面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1: 不，我说现实情况，不看房地产板块。
0: 板块啊？
1: 行业
0: 啊？
1: 嗯。
0: 转型啊？
1: 嗯，复苏，诶，最近不是一直在说嘛，就成交量，二手房成交量哒哒哒创了一个高点，
0: 难，
1: 哦，
0: 难。
2: 好，各位听众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财经午间到这一时段的转播一财之道是视频直播课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呢如果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的来收看。那么 下面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上午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0度。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美债收益率的提高对于 A 股和全球的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美债收益率呢，就是你买了美国的国债每年能够拿到多少的回报。美债收益率通常代表了一个时期全球最稳妥的无风险投资的收益，也因此呢，它成为了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的标尺。美债收益率的涨跌会直接影响股市的估值、资金的流向和各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走势。截止到2025年5月的中旬，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到了4.6%，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达到了5.1%，也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简单的说，这样的高的收益率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包括很多的主权国家，愿意去买美债。中国2026年的3月却减持了410亿的美元美债，目前中国持有的是6523亿的美元美债。那为什么中国要减持美债呢？主要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外汇储备更加的多元化。在减持美债的同时，中国也不断增加黄金的储备。目前呢，中国的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来增持黄金了，总量是占到官方储备的9%左右，也降低了中国的外汇资产对于美元体系的依赖。那么美债收益率对于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每当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就意味着全球最安全的投资收益在抬升，那反过来呢，也意味着股票期货等风险资产的价格要重估了。总体上呢，这可能会不利于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所以当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股市几大指数呢就会承压，一些此前涨得比较多的头部的科技企业股价也在跌。在中国的 A 股市场，指数呢也会是跌多涨少，外来的北向资金可能会净卖出，全球资产的避险情绪在升温，各类高估值的资产都会面临调整的压力，那也包括油价和金价的下跌。在这样的外部的环境之下呢， A 股市场的内部也会出现更加明确的结构分化，不少此前股价不太涨的高股息的公司，股息率会突破5%，成为了很多资金的避风港。随着4月份的稳消费、稳地产的政策见效呢 ，A 股整体受的冲击不大。当前的 A 股整体的平均市盈率是远低于美股的，有利于继续吸引海外的长线资金来投资 A 股。所以综合来看呢，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暂时压制全球的股市 ，A 股也会震荡调整。但是拉长周期来看呢 ，A 股确实具备了走出稳步上行的行情的支撑。我们当然可以来继续关注美债收益率接下来的走势，包括北向资金的流向以及国内稳增长政策的落地的效果。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安排。首先呢是新股观察，一起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高特电子301669。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我们将邀请到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跟大家聊聊航空板块。油价回落加上暑期旅游的旺季即将到来，航空股的超级周期是否将会到来呢？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板块栏目，我们今天聊聊从涨停到跌停，味精大王莲花控股这次跨界为什么会被市场拒绝。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你好。
4: 跟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创业板的301669高特电子。请王强先生首先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该公司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4: 好的，那高特电子呢，其实是国家这个专利特新的小巨人啊。那核心业务呢，主要是做这个储能的 BMS 啊，就大家理解为这个电池管理的系统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储能电站的一个神经中枢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目前呢，它主要做的啊，就是大型的这种高压的储能 BMS， 包括一些工商业的，对吧？户储的，那么可能都在做。然后呢，延伸的业务呢也有其他的啊，比如说一些一体化的疾控单元呢，包括一些数据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国内第三方的储能的 BMS 的这个龙头啊，专门去把这个储能的电池这个安全呀、高效等等的去做管理。所以行业中的地位呢，就是在这个新型储能的 BMS 的这个企业当中呢，算是这个第一名啊，这个细分赛道在23年是第一名的状态啊。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在整个的这个赛道当中的占有率啊都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很多的这个电池厂，包括一些储能的集中商啊，基本上都有覆盖啊。那么没有去绑定我们说的单一的这个电池厂啊，所以呢这种的订单性的稳定性啊相对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主营的业务和在行业当中呢主要的一些地位方向啊。
1: 那么公司在行业当中面临到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好的，主要竞争对手呢，其实比如说我们拿到比如像协能科技啊，包括一些华素科技，那么这都是第三方专门做一些 BMS 的啊这类的这个企业，还有空电子都是啊。那么如果做电池这方面的话呢，电子厂商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阳光电源啊、宁德时代、比亚迪啊都是。但是他们的更多的做这个电池呢，其实是自用为主啊，外售的比较少。所以说外售方面的话呢，主要是它啊。然后优势方面的话呢，我们觉得在做电池管理这个领域呢，并不是说你新进行业、新进入门，我2-3年就能成功的啊，技术门槛还是有的。那么它20多年呢，一直在做这个电池管理啊，所以呢，在整个的储能的 BMS 这个方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啊，技术壁垒比较高，对吧？整个的你的高压绝缘、你的热管理、你的大型电站的验证，都是需要时间去堆叠的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它不绑定某一个单位的啊或单一的这种电池厂，那么多品牌的电池都可以去适配。啊，这样的话呢，客户的粘度，客户的粘性比较高，而且的话呢，我的订单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我们看到它的业绩啊，经过验证以后呢，连续的高增长啊，说明整个的毛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啊，要比行业的均值还要高一点。那么劣势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尤其是你相比于头部的这种电池厂啊，你的规模还是较小的嘛，对吧？你的产能的扩张还是非常依赖你的融资的。第二个角度呢，目前的海外的方面的这个布局跟订单还是比较少的啊，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内的一些间接的出口。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方向当中的行业价格目前竞争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的话呢，会导致你未来的一些毛利率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这是它主要的一些优劣势的情况。
1: 高特电子，这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谈到最近几年的业绩啊，保持增长。我们就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好吗？
4: 好的，业绩情况的话呢，我们主要看前3年，比如说营收方向啊，营收方向的话呢，23年大概是有7.79亿啊，24年的话呢大概是9.19亿，25年呢达到了是2.55亿啊，基本上是这个增长啊，那么23年增长是非常快的啊，然后呢规模净利润的话呢，在这个23年是0.88啊，那么大概增长了64.61%啊，然后呢24年是0.98亿啊，就是增长了11.6%，然后呢在去年是达到了这个1.37啊，就是回归到了40%。
1: 那么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4: 募资用途呢，其实第一点，像这种，因为我们刚刚所讲到啊，它的劣势是高度依赖这样的一个融资啊。然后目前呢，其实募资用途第一个还是去补充我的流动资金，对吧？把我的这个订单的增长啊、研发的投入啊、包括市场的扩展啊，去增加一部分的这个投入。第二方面的话呢，还是回归到我本身的这种储能的 BMS 的建设当中啊。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自动化的产线我新增2条啊，我扩产能，我提高我的交付能力。因为目前呢，它的这个产能的瓶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必须要通过这次的募资用途啊，把大部分的这个募资的钱用在我的产能扩张当中啊，这是它的一些主要的募资用途。
1: 它的申购价格是每股7.08元，发行的市盈率29.97倍。来预测一下公司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预期。现在的新股呢，一般上市的当日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是吗？
4: 目前呢，像今年的股价来讲，其实还是相对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4: 那我们来说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我们的高景气赛道，因为国内目前在储能这个方向当中的目标就是比较高啊，而且到了这个未来的，比如到2030年。整个目前我们的这个年复合增速达到25%。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它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又是这个连续市占率第一的啊，而且呢也是稀缺标的。所以呢通过整个估值参考的话呢，因为行业的市盈率大概在28.9倍左右啊，然后呢它去年的 PE 大概在22倍左右，其实还是存在着比较高的这个估价的啊估值增加的这个部分，而且呢有一定的安全边际啊。所以我们说呢，整个的上市的首日其实还是会受到市场情绪的一些波动影响啊。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它的确定性还是相对和成长性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包括今年的很多的新股上来以后呢，整体的溢价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股票上市以后大体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我们给打个8分吧。
1: 看一下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会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4: 风险呢，其实我们所讲的啊，就是第一个，你比如说未来的装机的这个增速回落以后，我的需求不及预期了，那么我的整个增速放缓以后，那我公司整体的这个净利润肯定会下降啊。第二个角度呢，因为未来呢，我们看到目前的技术迭代，大家都在往未来的固态电池去走，那么这种新型电池未来如果商业化以后，会导致我原来的这个 BMS 的技术路线会发生调整，那我能不能跟得上？那么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个目前这个行业当中的话呢，目前欧美的这个贸易壁垒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海外有些政策风险之后呢，我海外想去扩张也比较难。那么未来的目标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你的产能先增加啊，至少能够我提高我的大的这个交付能力。第二个角度的话呢，我把我的产品能够向这个软硬一体化啊，我来综合性的去发展。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把我的一些这个稳定的订单去做增加，我把我的第三方壁垒那么去做一些提高。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未来我的市占率会大幅的去提升，那么我的这个稳定性会相对更好一点。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目标跟核心的风险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的情况，谢谢您，再见。
4: 好的啊，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交易进行时，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刘奇先生您好。
6: 主任您好。
1: 今天呢，请您跟大家聊聊航空板块，也就是我们 A 股当中常说的机场航运板块。航空燃油呢，是民航行业的核心成本，占到航司整体运营成本的25%到40%。油价的波动是直接决定了航司的利润空间。此前长期受到了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的高位运行，也大幅压缩了各大航司的盈利空间。这一轮的油价回落是否将直接缓解航空行业的成本压力，增厚企业的预期利润呢？
6: 其实对于我们大家熟悉的航空行业、航空运输业来说呢，影响其企业预期利润的呢，不仅是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同时呢，也会受到包括汇率啊、票价的这种三重因素来共同影响呢航空运输业的一个整个业绩情况。所以说呢，也是具有一个明显的周期性。当然了，我们从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来看呢，航油是航空公司最核心的刚性成本，占到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到40%，一直呢也是航空公司最大的单项运营成本。那么从油价的角度来说呢，三大航空公司在今年披露的2025年的年报数据中显示呢，比如呢我们说中国国航航空油料呢成本呢为500.41亿元。占到营业成本的30.77%，那么东航的燃油成本呢为436.9亿元，占比为32.94%，南航的航油成本呢占到32.07%，为525.26亿元。所以说，作为航空公司这个油价的波动呢，也是航空公司主要的一个运营成本之一。那么航油价格的波动呢，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一个航空公司的业绩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就以中国国航为例。2025年的年报数据口径之下呢， 如果说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那么将会使其成本呢上升或下降约为25.02元。那么根据东航披露的数据显示呢，如果说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那么对公司的利润呢总额呢也会影响到上升或下降为20.85亿元。那么南航的显示呢说，如果油价每变动10%呢，营运成本呢将会变动为52.53亿元。可以说呢，油价的波动啊对于航空公司的整个利润影响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年3月份呢，受到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国际原油价格呢可以说是一路攀升，并且呢在高位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原油价格呢作为航油的一个母体原料，那么它的涨价同时也推动了航油的一个成本。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布伦特原油呢在3月份上涨了63%，也是创下了1988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月涨幅。那么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呢，在今年的4月5日起呢，国内的航油的燃油附加费啊也将进行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上调。所以说呢，我们从近期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可以说找到一个完整的价格传导链也是正在形成。由国际原油价格从高位回落，那么航空公司的燃油成本下降，同时呢也会传导至其盈利预期的改善。那么

0: 也会影响到航空公司呢定价的空间的扩大，同时呢，在前段时间呢，也会影响其二级市场股价出现的一些波动。
1: 再过一个月就到了暑期了啊，暑运呢，作为全年民航出行的旺季，是否有望成为行业摆脱短期的冲击、实现稳健复苏的关键窗口期呢？
0: 对于民航而言呢，我们知道暑运和春运呢，无疑是整个航空公司的在这一年的盈利的一个关键周期。那么每年呢，民航业呢都是寄希望于在这两个旺季能够带来一个业绩的改善。例如呢，我们说在今年3月份，由于呢春运的错期和国际线路的一个需求旺盛，民航数据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强劲的。像三大航空公司加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的 ASK 和 RPK 的数据呢，分别同比增长了11.5%和16.8%。那么客座率呢也同比增长了4个百分点，达到了87.2%，并且呢比1到2月份还高出了1.9个百分点。同期呢3月份的票价呢也是稳步提升。那么根据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呢，3月份国内线的含油票价格呢同比增长了2.9%。另外呢4月份燃油成本虽然大幅上升，但是4月6日到4月12日这个期间呢，国内的线的含油票价格呢，同比增长了22.7%，可以说呢，航空公司呈现了一个较强的一个顺价能力。那么我们以南航的数据为例，2026年的4月30日呢，公司披露的一季报数据显示呢，实现营业收入为477.82亿元，同比增长了10.08%，实现归属母公司利润呢，更是达到了14.81亿元，相比较去年的同期呢，亏损7.47亿元呢。实现了一个扭亏为盈的状态。那么从供需关系上来说呢，暑期的航空市场啊，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特征。那么根据我们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我们以2025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呢，全国大中小学的暑假集中到了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那么当时呢，预计呢，产生了超过3亿人次的一个出行需求。然而呢，从航空公司的运力投放的数据显示呢，主要的航空公司呢，暑期的运力呢，同比仅增长了8%，远低于预期的15%的客流增幅。这种供需的失衡呢，直接推高了一个票价的水平。像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例如呢，我们熟悉的像昆明啊、西双版纳、上海、成都这些热门的旅游航线呢，甚至出现了经济舱全价票售罄的现象。那么国际油价呢，在今年的4月份也传导至国内。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呢也是大幅的加征，并且呢，票价的市场化保障裸票价格的上涨空间呢仍然是充分的。那么供需将会决定实际传导的能力。那么2026年一季度呢，中国的航空公司呢同比大幅的增利，油价的下降，票价的上升，反映其呢整个市场的供需呢也是处于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每年的二季度啊，作为一个传统的淡季，那么高油价呢，仅可能部分传导，并且航空公司呢难以低价刺激客流，所以说国内市场的票价的上涨、客流的缩减的趋势呢，在二季度呢也是表现的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知道五一假期之后，市场进入了一个传统的淡季，而燃油附加费的再次上调，国内裸票价格的持续保持的上升趋势。那么估算呢，国内的含油票价格同比上涨达到的20%，而高票价呢，导致了高价格敏感的客户的缩减。估计呢，国内的客流量呢，在今年的二季度之后呢，也会同比下降10%。所以说，燃油成本的上涨构成了票价涨价的一个刚性支撑。那么这种成本的压力呢，通过燃油附加费的形式啊，转嫁给了消费者。那么旅游消费的升级呢，同时也带来了需求变化的不同的表现。像根据同程旅行报告数据显示呢，在过去的去年的2025年的暑期亲子研学的和避暑度假的这类产品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45%，并且带动了二三线城市的一些机场的客流的激增。像我们熟悉的，像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机场，在去年7月份航班增加了40%，但是票价呢仍然维持在高位。所以说，这种结构性的需求的增长呢，使得传统的价格规律呢出现了一定的失效，即使非热门时段，也难以寻找到一些折扣的一些机票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在国外航空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0: 好的，主持人。 目前呢，在我们全球的十大航空。

0: 资的排行榜中呢，可以说美国作为最大的航油的一个消费国，那么在十大航空公司中呢，美国的四大航空公司呢占据了前四位，分别是像我们熟悉的美国航空、达美航空、联合航空和西南航空。那么美国航空公司呢，在2013年12月9日呢，由美国航空公司与全美航空公司呢合并组建，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集团之一。那么整个机队呢接近了900架，日均航班呢也是超过了3500班，覆盖了全球像60多个国家和350个目的地。那么它的股票呢，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目前市值为75亿美元。那么在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呢，排名第278位，并且呢，在公布2025年去年第三季度业绩时呢，季度的总营收达到136.9亿美元，比同期的上年同期的136.47亿美元呢，净利润呢，减少了1.5亿美元。那么整个相比较来说呢，季度呢出现了一个亏损1.14亿元的情况。而上年呢，同期呢亏损呢是1.49亿美元。那么达美航空呢，它是天合联盟的创始成员航空公司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航非洲航点的一个大型航空公司。那么达美航空呢，通航全球5大洲，通航的城市呢更是达到300多个。2024年世界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呢，排名第237位。那么也是2024年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行榜位列第21位，那么全球的品牌价值500强中呢，排名第196位，目前公司市值呢达到了436亿美元。那么在2025年公布的去年三季报的数据显示呢，季度总营收达到了166.73亿美元，上年同期呢以为156.7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季度净利润呢为14.17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呢为12.72亿美元，那同比增长了11%。那么联合航空公司呢控股呢是一家成立于1968年，根据特拉华州法律注册成立的一个美国航空公司。那么该公司呢主要是通过主干线和区域性的业务从事人员和货物的运输。航线呢也是覆盖了包括北美、亚太、欧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多个地区。那么截止到2025年呢，公司员工的人数呢约为92000人，并且呢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目前的市值呢为312亿美元。那么在公布的2025年的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呢，季度总营收为152.25亿美元，而上年的同期呢为148.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那么季度利润呢为9.49亿美元，上年的同期呢为9.6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7%。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那么它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航空公司，作为全球廉价航空模式的一个鼻祖公司。该公司呢采用了波音737单一机型，主要运营短程点到点的航线。那么运营网络呢覆盖了美国26个州和46个城市，日均执行航班呢超过2000架。公司呢主要以高频率低票价的运营策略著称，专注于国内的短程航线，并且呢至今呢未开通任何的国际航班。目前呢公司的市值呢为200亿美元，季度营业利润呢为3500万美元，上年同期呢为3800万美元，那么季度利润呢为5400万美元。那么航空制造板块呢可以说呢呈现了一个外资主导国产崛起的一个竞争格局。在民用飞机制造领域来说呢，像美国的波音、欧洲的空客两大国际巨头呢长期占据着全球的航空公司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市场主导地位，并且占据了中国民用飞机市场的8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那么中国商飞呢作为国产大飞机的核心企业呢，凭借 C919 和 ARJ21 的等一些机型的研发和运营呢，也逐步的打破了一些外资的垄断情况，目前的市场份额呢也在不断的提升中。好的，主持人。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请刘琦先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航空行业啊，在国内有哪些公司值得关注。稍后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和关注。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6: 行业纵横，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介绍一下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
7: 好的，主持人。对于我们中国的航空行业来说呢，首先呢，我们要从它的竞争格局情况来看，我们国内的航空企业呢，主要呈现为三强为主、地方为辅的一个竞争格局特点。由于呢，整个航空运输业呢，它的一个行业模式属于投资巨大、资金呢和技术风险高度密集，并且呢，投资回收周期长，所以说呢，政府对于航空运输主体的资格也是严格的限制，市场的准入门槛呢也是非常高的。加这些历史原因呢，使得航空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

0: 程中呢，也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性的格局。那么根据我们民航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5年年末，我们国内呢有运输航空公司呢为65家，其中呢全货运航空公司为13家，中外合资航空公司呢为9家，上市公司为8家。按照所有制划分呢，国有控股公司为38家，民营控股公司呢为27家。所以说，不同的板块之间呢，它的竞争格局也是存在一个显著的差距。所以说，包括像其中的航空运输板块集中度比较高，那么航空运输板块呢，我们也是整个航空行业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主要分为客运运输和货运运输两大细分领域。那么在客运运输领域来说呢，我们大家熟悉的像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公司三大航空公司呢，在市场中呢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凭借其完善的航线网络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品牌优势，占据了我们国内客运市场的60%以上的份额。那么像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等一些民营航空公司呢，凭借其低成本的运营模式，也是占据了细分市场的份额，主要聚焦于国内的支线航线和低成本的客运市场。那么近几年的市场份额也是在逐步的提升中。此外呢，像海南航空和深圳航空等一些地方性的航空公司呢，也在区域市场这方面呢占据了一定的份额。所以说，形成了三大航空公司主导、民营航空公司补充以及地方航空公司辅助的一个竞争格局情况。那么在货运运输领域来说呢，竞争格局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主要分为全货运的航空公司和客运航空公司的货运业务的两大阵营。像顺丰航空和中国邮政航空等一些专业的全货运航空公司呢，凭借其专业的货运网络和运力优势，占据着我们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像国航、东航和南航这三大航空公司呢，主要是凭借自身的客机辅舱资源开展一些货运业务，也同样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航空服务领域板块呢，竞争呢相对比较分散，像一些不同的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像在机场运输领域来说呢，中国民航机场集团和上海机场集团以及广州机场集团呢等一些大型的机场集团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负责全国的一个枢纽机场的运营。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像中国商飞作为我们国产大飞机核心的企业，凭借其 C919 和 ARJ21 等一些机型的研发和运营呢，逐步打破一些外资的一些企业的垄断，近几年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那么2025年呢，我们中国商飞的市场份额呢，已经提升到了12%左右。那么在航空发动机制造领域来说呢，一些国际巨头呢，仍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像美国的惠普、英国的罗罗和美国通用等一些企业呢，占据全球90%以上的份额。那么中国航发呢，作为国内核心的发动机制造企业，目前正在加速推进国产发动机的研发和产业化。目前市场份额呢仍然是不足5%，但是未来呢有望进一步提高其市场份额。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中国航空行业呢，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近些年呢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技术创新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呢，2020年到2025年呢已经实现了从疫情的冲击到全面复苏的一个跨越，市场规模呢也是持续的扩大，并且呢基础设施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技术创新呢同样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像国产大飞机已经逐步实现了一个规模化的运营，低空经济呢也在逐步的崛起，可以说行业的发展呢也是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就。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中国的航空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啊，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包括我们这次注意到像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于航空业带来一个运输成本的压力，包括一些国产飞机发动机的一个核心技术等一些未来的发展呢，可能说也会存在一些不及预期的一些潜在风险，包括一些国际航空巨头的一些竞争压力和空域资源的紧张呢，也会对于航空行业带来一些负面性的冲击。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行业的一些个变化情况，包括像汇率和票价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呢，同样也会对航空业呢带来一些负面性的冲击。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奇先生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在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味精大王莲花控股这次跨界为什么会被市场用脚投票。在调味品的上市企业当中，可能没有谁会比莲花控股更加受到市场关注了。然而呢，这种热度啊，和味精的主业似乎关联性并不大，而是源于近三年以来公司持续加码算力赛道，进军算力租赁，布局 AI 终端。今年以来，公司先是入股半导体材料企业，日前呢又是重金增资 AI 大模型企业。沾上了 AI 和科技概念，味精大王自然是获得了市场的热捧。今年以来，公司总市值累计上涨了超百亿元。从厨房的调味品跨界到 AI 算力，再到 AI 终端应用，然后到半导体封装材料，莲花控股在 A 股市场上演了三连跨界。截至到5月26日，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上涨超过120%，市值突破了236亿元，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呢，5月27号那一天，公司的股价却出现了跌停。此前的5月22日和5月25日，公司股价接连出现了涨停。在5月26号晚间，公司发布公告披露，计划以自有资金不超过3亿元。增资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少数的股权。公告显示，近期投资标的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大额亏损状态，标的公司未来经营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从而可能会导致公司投资出现亏损的风险。莲花控股还表示，公司主营调味品业务，2025年度公司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占比较小，而且持续的处于亏损的状态。2025年度存在签订大额合同短期内终止的情况，业务开展不及预期，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公告还提到，上述投资占标的公司股份比例相对较小，对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并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1998年，莲花控股登陆 A 股，成为了味精第一股。2023年之前，公司一直深耕味精行业。高峰期的时候，味精的年产销量稳居亚洲的头部阵。此后呢，调味品面临迭代升级，味精渐渐被鸡精、复合调味料这些新兴的产品替代，莲花控股的生存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窄。为求生存，公司多次跨界寻求转型，却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管理层和股东也出现了频繁的变动，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在2019年被法院裁定重整。在国后系入主之后，将公司从退市的边缘拉了回来，在稳住味精主业的同时，着手布局算力赛道，培育第二增长曲线。2023年9月，公司正式官宣跨界算力赛道，通过全资子公司莲花科创向新华三集团采购330台 H800 GPU 服务器，用于推进算力服务业务。不过呢，公司的算力业务推进始终不及预期，落地很缓慢。2024年10月份，其向新华三集团采购的算力设备仅交付了12台，其他的终止交付。控股子公司莲花子星向 AVI 公司采购的64台 GPU 服务器也没有完成交付。采购的算力设备不是终止合同就是没有完成交付，这也影响到算力业务的合同进度。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在回复上交所监管函中承认，2025年算力业务开展没有达到预期，已经累计终止销售合同金额5.75亿元，占到全年销售金额的82.67%。 此外呢，公司开展算力业务的资金主要是来自于外部融资，累计向外融资6.5亿元，截止到去年12月底，借款的余额还有3.43亿元。跨界近3年的时间，莲花控股的算力业务目前仍然处于发展初期。2025年，算力服务器租赁业务收入为1.22亿，净利润亏损了2857.86万，收入规模仅占公司总收入的3.53%。随着算力业务订单的放缓，今年1季度公司算力服务收入降到了0.27亿元，同比下降38.45%。除了算力租赁业务之外呢，公司还在持续的拓展业务边界，比如去年莲花子星推出了莲花智能体一体机，和必任科技合作推出全站 AI 解决方案。今年4月份的时候，斥资1.03亿元收购深圳纽飞思51%的股权，涉足半导体材料领域。但是兜兜转转这几年啊，公司的跨界仍然是比较骨感的，远远没有形成调味品加算力业务的双轮驱动战略格局，还是得靠味精产品支撑基本盘。在4月22号晚间，莲花控股是披露了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1季报。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莲花控股实现营业收入34.52亿，同比增长了30.45%，规模净利润3.09亿，同比增长52.59%，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2.96亿，同比增长45.42%。但是呢，在去年，莲花控股味精等氨基酸调味品的业务收入是22.92亿，占到公司总收入的66.4%。另外，再来看一下1季度的业绩，实现营业收入10.16亿，同比增长28.01%，规模净利润1.43亿，同比增长42.06%，扣费之后的规模净利润1.39亿，同比增长39.18%，一季度的业绩再度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先生你好。
4: 嗯，你好。
1: 我们说到了莲花控股啊，味精大王年内呢大涨120%之后突然遭遇到跌停，那么这次跨界公告公布之后为什么会被市场拒绝呢？
4: 我觉得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的话，因为它这个事件的那个就是签订协议的话也是在5月21号，然后的话公司的公告是在26号，应该说如果那个21号他开完董事会之后来不及公告的话，那如果可以在5月22号或25号那个盘前盘后都可以发布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些公告，但是的话那其实是发布的话放在了一个26号，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对吧？然后的话那个出现了一定的股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快速的涨停，对吧？然后是不是这两个交易的一个就是向上的一个上涨，那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提前的消息的一些泄露，那也会让整个股价在正式公告之后出现一个跌停，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时间差的，或者说是让有一定的一个潜在的一些提前买入的一个时间点的，因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这个跌停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所在，啊，当然另外的意思的话就是本身今年这家公司的股价涨幅是超过100%的。我们查询了一下，今年 A 股它能够到5月28号，那截止到5月28号，涨幅超过100%的公司家数也只有220家，也就是全部 A 股5500家公司，220家它的一个股价在今年的前5个月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那同样的道理，那积累那么大涨幅的话，它一定是会在那个高位会有一定的一个止盈获利盘，那一定尤其是在那个高位的话出现股价的一个加速之后的话，那这些止盈获利盘的话它在短期集中兑现的一些动力是更加足的，所以说的话短期它其实是有那个获利盘逢高出现兑现的，所以说才会出现的跌停。那不一定是说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的话股价借着这个消息的一个势头呢进一步的一些上涨，因为我们 A 股基本上通常那个都是会把股价兑现在预期消息利好消息预期之前的，那不说这个消息不是是好消息啊，那因为确实这家公司它也最近在一级市场呢它是非常热的一家公司，获得了200亿的一个资金的一些 做增资，是吧？它 GB 的增资也就210，

0: 所以确实的话，也是是有，确实是一个AI 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多模态的模型公司，对吧？但是呢，我们觉得更多的那个股价在短期的波动，可能还是上面所述的两个原因。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联华控股的一些情况，那它本身呢是一个传统的企业，但是四处跨界布局 AI， 是想突破瓶颈，还是对于目前热点赛道的追逐呢？
0: 其实它作为调味品公司，那如果是单纯的调味品公司，在这两年的整个 A 股的环境下，作为消费类个股的行业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它肯定是表现或者说市值不会有那么好的。那你可以去看同类型的其他的调味品公司的股价，包括其他的消费类公司股价，基本上还是持续下跌，持续受压制的。正由于它这几年做了一定的跨界的一个动作，比如说2023年介入了算力租赁，2025年也推出了智能一体机，2026年的话又收购了半导体材料的公司，正好这些行业又是这三年整个科技牛市最热的一些行业和概念。然后的话，它的股价从2元多，那最高到涨到了13元多，也是充分享受了那这轮科技牛市所带来的一个市值的一些增长。当然，原先的调味品做味精的话，它其实还行啊，它的基本盘还是不错的。从去年年报来说的话，也是获得的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啊，说明它原先的基本盘业务其实是相对是比较扎实的，或在它的调味品味精的一个领域的话，也算是一家有市场份额有体量的公司。当然了，那个我们知道，如果是一家消费类公司，这两年如果你纯的业务还是消费的话，它的股价一定是会出现以下跌为大概率。
1: 嗯，
0: 当然从另外角度上来说的话，这种跨界也是很正常。你想上一轮新能源牛市，那有很多企业跨界介入到那个锂矿的一些产业链，有些去收购了一些锂矿，那市场资本市场那把他们称之为锂矿新贵，对吧？所以说的很多公司借着锂矿的不断的上涨的话，它股价和市值也是大幅的一些攀升。那有些行业，那有些公司它跨界进入了锂电材料的一些行业，那它也是抢占不管是正负极、隔膜电解液，对吧？这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些那制造和生产的一些份额，对吧？当时股价也是受到一些爆炒，那公司的市值其实也是获得大幅提升的。再往前推的话，如果你再前面轮的是的话，是那个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互联网，那很多公司其实是那个介入到一些那个文化影视传媒，或者通过定向增发、非公开增发收购一家公司，那成为了那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互联网公司，所以股价也受到了一些爆炒。其实每一轮牛市的话，都有一个就是非常那个景气的周期性的新兴行业，
1: 嗯，
0: 很多公司的话，为了那个能够跟上整个时代的发展，也是积极在转型。当然，也有很多一些那个潜在的一些那个新兴行业的公司的话，它也需要借壳上市，或者说也需要把自己的资产装入到那个就是上市公司中去，那变相提升自己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市值。所以说的话，确实每一轮的话，都有很多公司会这么做，对吧？当然了，如果你说它会不会最终那个转型成功，其实也要等这一轮周期退潮，那你才能看得清。通常的话，确实一家公司如果你要双主业齐头并进，然后这两个行业又是完全不相干的，你要两个行业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经营业绩，确实是有难度的，那是有难度的。那个除非你本身你是整合上下游的，那可能你会在那个两个主业中是有一定的相关性。那如果你完全不相关的，那如果你从那个经营管理绩效来说的话，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容易的。所以说的话，你跨界那个肯定每一轮行情都有，但是的话，你要是否成功，那只有到后面才看。
1: 刚才呢，你也说到了，在 AI 主导的热门赛道的背景之下啊，有不少企业呢，也都积极的在向 AI 产业链来靠拢，或是进行财务上的投资，或开展并购重组，或是和链主达成业务的关系啊，有的甚至炮制出小作文。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去分辨真伪呢？
0: 其实这样，我觉得财务投资倒是相对简单一些。
1: 嗯，
0: 那对于某。

0: 几家潜在的AI 产业链的一些公司，然后进行了财务投资，最终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些成长性的回报。我觉得这可能是倒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对吧？当然，我们 A 股的话，你里面有些公司可能通过对 AI 投资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收益，然后合并报表，对它当期的利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积极改善，然后公司的市值也是随之会有所攀升，对吧？但是呢，这里面的话，它里面你要去看它财务投资的比例，因为确实有部分的公司它投资的比例它非常非常低，非常低的话，那更多的可能还是在被投资公司它有一个 IPO 的进程，然后它会对投资这家公司的一些公司带来一种题材和概念上的一些催化，那这样的话，它股价会出现特别大的涨幅。但是由于投资比例是特别低的话，所带来的一个财务投资的一些收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最终到被投资公司它完成 IPO 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这家公司之前受益你有所谓的一些参股的影子的公司的话，所带来的一个股价上涨，很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一些回吐的。另外的话，整个 AI 这个赛道，那到现在已经第三年了。那第三年的话，你去看很多公司已经成为了几千亿、上千亿的公司，上万亿的公司，尤其是一些核心的一些和 AI 产业链的一些大公司，其实市值已经经过一轮特别大的一些上涨了。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比较好分辨的，因为大的已经是1万多亿，那如果你小的，那像算力租赁可能小一点，那其实现在产业链发展到这个进程，它的一个规模效应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只有可能在最终的一个终局的话，肯定是新核心的一些大企业，那大企业它可能会获得最终的一些胜出，那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其实资金的选择可能会更会重点选择一些产业链上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大的企业、大的公司，作为他们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后期的一些投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都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活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68.57点，全天下跌30.06点，跌幅0.73%，成交1.5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75.13点，全天下跌286.76点，跌幅1.81%，成交1.7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4.1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41.60点，跌幅在3.24%，成交222.2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45%，创业板指下跌2.11%，科创综指跌幅4.77%，上证50指数最后涨0.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99.99点，全天上涨193.83点，涨幅0.78%，成交3635.7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6元，今天涨了23.14元，涨幅2.41%。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9号，星期五，周末了啊，要放假了是吧。收盘一看，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当然不全是跌的，今天有上涨的啊，而且还有涨得不错的。但是我们看看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是科创200，5.30%，然后是科创50，5.04%。单这两个指数拿出来比较啊，好像即便你没关注今天科创板的股票，你就能够理解，科创板里啊成分股当中市值最大的那些股票，今天跌的并不是最多，因为事实上，科创50里面市值最大的股票，它同时也在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里，今天上证50还是涨的，而科创板里面的二层三层的股票对吧，他们的跌幅相对会比较大一点点。科创200，科创50，然后科创综指刚刚报了4.77%，科创100今天跌4.07%，这是科创的相关情况。创业板整体指数今天收盘还好吗，中午的时候啊，基本上也就0点几，但是到尾盘一看也有2%以上。而今天上涨的，对没错啊，深圳红利、中证红利、上证红利啊，中国这个富士中国 A50 等等，而且刚刚那三个红利指数的涨幅都超过1%，所以有些小伙伴会说今天是不是高低切啊，切过来了。同时今天成交量是放大的，这个成交量放大，如果再去仔细去看一下所谓的叫个股热力图、成交量的热力图的话，会不会观感会更加明确一些？也就是说今天成交特别大的到底在哪些股票当中，如果真的还是在前一段时间涨得特别好那些股票当中的话，那么他们今天的充分换手到底换给了谁，谁换了谁，这个话题是可以来讨论的事情。因为今天整体京沪深三地的成交金额又在3.34万亿，比昨天增加了3535亿。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干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 昨天有小伙伴教我啊，我又学了一个又一个新词儿，叫正外部性。是的，说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正外部性。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啊。以前有朋友讲过这件事儿，说有时候用的一些相关的你说词儿也好，专业也好，或者话术也好，它能够节省很多的字数，很多的篇幅用于去解释啊，把它怎么样去变成大白话。但话又说回来啊，当某一个词儿、某一个语言大家根本不了解、不熟悉，也不会去查它的意思的时候，那么这种语言的缩练之后、精简之后的专业性何来呢？收盘之后啊，无论你用的是精简的语言啊，还是用你自己更直白的想法，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今天收盘之后是怎么想怎么做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大家好，我是钱包，
5: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

0: 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 啊、对对对，
0: 提前一天到 的，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2: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0: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2: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1: 嗯。
2: 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经常听。
1: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0: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1: 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这别打，不是我们来了。
1: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哎，有朋友说不是高低切啊，我们燕兄小气啊，燕兄小气跟我讲说，怎么可能？除了电力板块，还有光板块以外的其他板块，我觉得都是超跌反弹而已，主线不可能轻易换的，否则就结构熊了。干嘛要否则？早就结构熊了，好吧，只不过没有结构熊到你身上而已。不过前面这段啊，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好吧？哎呦，这，昨天是李白，今天已经苏轼了啊。最近市场上的这个关注度大家都很高，只不过花时间写段子，改诗词的会更多一点。我已经看到了啊，风轻云淡古飞扬。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然后网上咱们也可以码字聊天。一号线徐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接进来。下午好。
5: 伯伯好。
1: 你好。哎，
5: 首先点对吧，今天这个跟科技股啊跟外围也完全不得干啊，对吧，是我们自己独立的，对吧，我们的投资者比外围的那个理性，对吧，比他们理性，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啊，自己的事。
1: 嗯，
5: 不要跟他们去联系起来了，他们还在继续啊，日本、韩国、美国都在继续啊。
1: 哦，
5: 我们比他们大概要么涨得太多啊，不知道，但是今天三个信号啊同时出现了。
1: 三个信号。
5: 但一个信号呢大家都认为是好信号，什么呢，叫什么量能不够，只要3万以上大盘就没有问题，那又一次反映了3万以上出事情了啊，是3万以上了今天，是吧，但是这不管我什么事啊，你们继续把那个量能看得重啊，量能好好嘛就可以了，对吧，跟我没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就是银行保险证券齐齐刷刷齐的跳舞了啊，
1: 金融
5: 胖哥跳舞了。那么你们叫他复盘啊，对不啦，如果他们再继续涨就不是复盘了啊，就不是复盘了，因为你可以赚钱的呀，你可以买的呀。对不啦，我昨天就买过银行了，保险不要，证券也不要，
1: 哦，
5: 就直接买银行。
1: 哦，
5: 因为什么，银行可以这个呀当储蓄的呀，现在这个价格啊可以当储蓄的。对吧，那么昨天是那个看好，前天不是说看好那个恒生的那个生物制药的，
1: 生物制药，哎，
5: 昨天大跌，
1: 嗯，
5: 那么昨天大跌呢，不是这个它自身的原因哦，有一个外部原因，就是它这个处理那个虚假账号，
1: 哦，
5: 这个一处理呢，就是监管了，总会下出来的啊，下出来，那正好它是下降通道的，把它下出来了，
1: 那
5: 今天呢，它是第一名啊，
1: 哦，
5: 今天是港股第一名，
1: 嗯。
5: 我是把那个科创板什么全部这个再见了啊，完成任务再见了，就等他跌这个一下呀，我心死了，对吧，还对吧，跟他全部再见啊，那基本上大多数的什么人工智能啊，是这个主动型的，全部这个带出去，管他是涨60还是跌20啊，这个不看了，就全部就往外倒出去了，结束了。就这一波结束了，如果他再要我来，那么你跌给我看，看到我差不多了以后呢，我慢慢的开始来了啊，不会一下子先来了，又开始像试验田一样的慢慢的来了，这个基本上，但是外围都没有动啊，科技没有动，你昨天好像前天报过了是吧？报过 QD，
1: 礼拜三报 QD，
5: 哎，好像都在报我的仓位啊，报我仓位里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不急啊，他也来一下子嘛，我再

0: 了，来得及。他不来我也不走啊，管我们这里跌到哪里去，跟我没有关系啊。那股票是这样的，股票一半走人了啊。
1: 股票
0: 这个一半是这样的啊，六个股票剩三个，这几天都表现过了啊，比如铝对吧，也表现过了对吧，他也表现过第一名了，铝表现过了啊，那个液晶表现过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就是跟小象那里学来的那个买的化纤呢，
1: 化纤
0: 他也有消息了，就是也和那个玻璃这个基板啊，
1: 嗯，
0: 联系起来了，新材料啊，而且是他的省级科技啊，
1: 嗯，
0: 那么也跟他再见了啊，再见，
1: 再见。
0: 我其但是这个留下来了，但他其实也和留下了三个啊，这个有这特别喜欢的是一个就是化学的啊。化学基础化学的，他今天只不过跌一点几，涨到要涨了50%了，现在啊，不走啊，不走，离开我的目标位还相差很远，但是我和以前的那个炒作的那个有区别了，我是研究扩大大基本面了，
1: 哦，
0: 宝宝啊，因为这个青岛戴先生呢对科技股比较了解啊，他是什么硬科技外科技，他是说别人大概不了解的人都在谈科技是吧，
1: 嗯，
0: 那我就是一个啊，
1: 嗯，
0: 我向他学习，呵呵，跟他道歉，我不懂的在也在搞这个科技，
1: 嗯，
0: 但是我有这一点啊，他说机这个玻璃基板是吧，
1: 嗯，
0: 他说这个好像快点好像不屑一顾的像什么东西啊，不是的啊，
1: 嗯，
0: 不是的，我这几天学习过了，第一个玻璃基板涨到现在两个月，涨了不少啊，可以的，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收益的，可以去查的，它现在有指数的啊，
1: 嗯，
0: 第二个呢，玻璃基板是为什么服务的，它可以是为普通的服务的，但是它是为芯片服务的，
1: 嗯，哦，
0: 去看看啊，为芯片服务的，那么我这个化学的里面的有那个稀缺资源的啊，它这个是稀缺资源供应给谁呢？这个很重要啊，它供应给叫康宁。
1: 嗯，
0: 宝宝知道吧？康宁。
1: 我不知道，这个
0: 康宁呢，我以前买过
1: 做那个做锅子的
0: 玻璃，对，我以前买过它这个玻璃的，
1: 哎，
0: 但这个呢就是狭隘了，它是世界大概500强，我总不知道啊，你们当我海杠了，500强。
1: 锅子上还没，锅子上还会印着这个在哪个国家生产？
0: 我查过了，这个它是什么，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这个公司是康宁的供应商。那么你听好，这个不重要，康宁是英伟达的供应商。
1: 哦，是吧？哦，
0: 英伟达，而且预付款18亿，
1: 嗯，
0: 你的东西要给我，我钱先给你啊，
1: 嗯，
0: 大多数就是应收款收不回来的吧，
1: 嗯，
0: 我是先给你钱，你不要给我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不要给我东西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个现在叫碳酸，不是碳酸锂啊，碳酸锶，碳酸钡啊，这个新的，大家有的不知道的，那倒是真的啊，大多数人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涨价的幅度很大啊，哦，
1: 嗯，
0: 对上市，如果这个正常的话，对上市公司的 Q2 的影响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1: 嗯，
0: 当然是这个现在好多机构在调研啊，
1: 嗯，
0: 调研呢，现在调研很好的，调研的内容啊，一问一答都要公开的啊，
1: 嗯，
0: 不是两个都等了维克里里两个都讲过怎么是老好弄麻了，不是的，
1: 嗯，
0: 宝宝你上市公司也去过了，等于也可以调研的啊，
1: 嗯，
0: 这个是他讲的话必须是公开的，不能私下的，
1: 嗯，
0: 那阿拉一他会告诉你，我阿拉偷偷叫讲，我比你要一好了不得了，这是不可以的，违规的，
1: 嗯，那当然，
0: 对吧？所以他是公开的啊，
1: 嗯，
0: 根据他公开的反应的话，我应该是继续持有，
1: 嗯，
0: 就是了，我不管它涨跌，我这个风格大概已经跟以前来说完全改变了啊，
1: 嗯，
0: 我这几个为什么放到现在这个像乌龟一样的我也无所谓呢，从这个技术面买的或者有投机成分的，
1: 嗯，
0: 然后不是的，后面就不是的，后面没有事情就会看，
1: 嗯。嗯，
0: 我看什么呢？不是看那个主要看什么营收啊、盈利啊什么。
1: 嗯，看什么？
0: 我要看这个，就是有什么发高峰有吧？
1: 啥么子？
0: 发高峰。
1: 什么？
0: 就是它的里面的内容会刺激基本面的发生变化的东西有没有？
1: 哦。
0: 化学变化的。
1: 哦。
0: 需要物理的。

0: 我大概知道
1: 了，
0: 就是说有没有能让二级市场进行炒作的依据，
1: 它本身公司那个要什么叫基本面分析，就是要考虑到跟巴菲特一样的要考虑公司的基本面，
0: 嗯，
1: 同时这个基本面会引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兴趣，为什么调研的会多了啦，
0: 嗯，
1: 对不啦，
0: 嗯，
1: 我调研的为什么多了啦，而且我
0: 不你说，就是说这个这些事情呢，怎么说呢，就从我们个人投资者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关注点跟机构的关注点会不一样的，我们的关注点跟资金的关注点也会不同的。
1: 现在问题是什么，五月二十日又有几个这个投资者，跟工商市公司对话里有一个对话，
0: 嗯，就
1: 什么对话呢，
0: 你说
1: 就是说你的那个就是股东人数能报吧，他能报的呀，有的不报的，有不问他，他不报的。
0: 啊，这个是互动易互动里面有的那个。
1: 哎，对对对，二十日报了。
0: 嗯，
1: 但是
0: 所以
1: 正常的报的吧，要很晚报了。嗯，那么他在五月二十了，在前面的一段时间呢，他在下跌回调的过程中呢，散户是增加的。
0: 老曲，所以说，
1: 哎，
0: 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去想办法知道机构，或者这么讲，就我们有时候要去想办法去拓展我们的视野，跟机构能够合拍。
1: 嗯，
0: 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是有可能本来我们就跟他们没有办法合拍？就像你刚刚讲这个事情一样的，就上这个上市公司的每只股票的手机上面的那个易互动，那到底是谁们留言的？
1: 不是，宝宝
0: 是机构还是谁留？这个事情很难讲的。
1: 你知道了这回事，你不能先掉在这个树上做一把头了，
0: 对，
1: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没错。
1: 然后
0: 没错，
1: 今天它应该大跌。那我现在问你啊，现在今天是它应该大跌，因为你看看玻璃基板跌了多少，整个板块跌了6%，它涨了50%，你说它今天应该大跌吧？
0: 不，
1: 如果是涨，
0: 我不会觉得应该
1: 不
0: 应该，因为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1: 我知道。我玩到现在了，我这个知道，绝
0: 对
1: 知道。我另外的两个，对不啦？今天就是好了，跌停板出来了。
0: 对啊，
1: 我逃走了，他跌停板，他为什么不跌了？
0: 所以就是我们那昨天晚上海俊还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那么 OK， 要么我一直看着，要么我能够接受他任何可能的变化，因为我不懂。但
1: 是
0: 我反正是没有办法去评论他，
1: 不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不对？是另外一回事啊。他坚定了我持有的信心啊，我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所以不知道，
0: 老曲
1: 、对，
0: 就是你今天其实内容很多，包括你刚刚讲三个信号，我只记起来两个，一个量能不够，但是
1: 还有嘛，就是
0: 另外一个第三个是什么，
1: 银行保险证券上量了呀，
0: 不是
1: 量能不够呀，
0: 不，这是第二个，就金融跳舞我也记下了，第三个我到现在大概我没注意
1: 啊，
0: 第三个是什么？
1: 不是，就其实就主要的是两个呀。
0: 啊 ，OK， 好，
1: 大家喜欢的量能放到这么大，
0: 那这两个我先留下了。
1: 我不喜欢呀，
0: 老曲。
1: 你直接听到我
0: 老曲。
1: 哎，
0: 下个礼拜，
1: 哎，
0: 我本来刚刚还是要是有时间，我还想问你的。下个礼拜你过来，我就单独问你这件事情吧。为什么你不要券商和保险？
1: 啊，
0: 你下回跟我讲讲看，好吧？
1: 好的。
0: 谢谢，
1: 嗯，
0: 谢谢你。
1: 嗯，
0: 哎，
1: 再见
0: 。微信 Q Time， 动动手
2: 指。答疑解惑，投资微传来找一财广播呀。大名鼎鼎的葫芦娃，曾经的儿科用药龙头，深陷了巨亏风波，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就在五月下旬，海南证监局向 ST 葫芦娃605199下发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公司2023年年报虚增营业收入1.1亿，虚增利润总额8958万元。这还没完，就在2024年的时候，半年报又开始搞事情了，虚减营收426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766万元，构成了虚假记载。对此，公司一众高管全部被处罚，董事长刘景平、财务总监于慧、董秘王清涛合计被罚款2150万元。至于2024年的虚减利润，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虚增业绩败露风险增大之后，公司进行的反向操作，以此来消化历史欠账。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压低当前基期的利润，更有利于为未来铺路，也就是俗称的藏利润。其实啊，这已经不是公司第一次犯错了。就在2025年的12月26号，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海南葫芦娃及董事长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调查是终结了，但连续2年巨亏、营收腰斩的经营困境，并没有因为处罚落地而放缓。24年的时候，公司

0: 司净亏损2.74亿，2025年净亏了2.87亿，2026年一季度还是亏了2895万元。公开信息显示，葫芦娃药业集团在2005年6月22号成立，公司2008年进行重组，2020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提出致力于成为中国儿药第一品牌。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ST 葫芦娃控股股东所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这些，他持有的1700万股份也被司法冻结，累计冻结额已经高达了2500万股。融资租赁合同还触发了强制执行8110万元。看看公司遭遇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8119万元的执行标的，断崖式的营收，行政处罚的落地，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儿药龙头正站在多重危机的交叉点上。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第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第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是3行字啊，3行字读完了解清楚怎么来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021627809774号线严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报告老师好。
1: 哎，客气，您好。
2: 是这样，我觉得大 A 就跟咱们这个第一财经广播一样，就是学无止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记得去年我那时候了解 CPU 的时候，那时候还只是一个什么先进封装概念，
1: 嗯，
2: 还什么液冷概念，那个时候就还甚至还搞不清楚什么是 CPU， 然后到现在越挖越深。什么 PCB、电子板、电子布、MLCC， 根本就学不完了。
1: 嗯，
2: 然后特别像我今天也在您那个朋友圈里面留言了，就是那个价值投资
1: 啊、
2: 投资，我觉得像价值投资的话，真的就好像那个武林秘籍一样，他有的人他可以去领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散户都很难。在股市里赚钱嘛，就很难去领悟价值投资。
1: 嗯，
2: 我觉得如果身为普通的散户来说，真正的价值投资就是长期持有，就一个月、两个月亏就拿3个月、4个月。因为我其实有一支票，
1: 嗯，
2: 我之前还真的就已经这两天都跌穿了我的心理防线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听您那个广播里面有一位吴女士吧，还是说什么？她说她有一支票拿了1年多，当时不是，她拿了300多天，才拿了400多天，
1: 嗯，
2: 然后才开始回本，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就作为普通人，普通的散户投资者，就长期持有，就唯一能打带量化的就是死拿死割。
1: 话，就我昨天其实写的那一段里面，我不知道你读完了后面的所有的留言没有，里面有留言。有些小伙伴的留言文字特别长啊，也有人讲说，其实，我昨天写的也只是一个话头，也根本没有讲到这个价投的核心。有看到这些相关文字没有？我后来读了别人写的，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嗯，
2: 对，我其实觉得价值投资这个东西，每个人的领悟不一样吧，因为真的大 A 他学无止境，他不像美股，不像韩外国股市，他是一味的上涨。
1: 嗯，
2: 你在大 A 里面永远都有的学，哪怕一个几十年的老股民，他还得学。
1: 嗯嗯嗯，是的，
2: 学不完的。
1: 是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就更加会让你感觉，一之前我学了很多跟基本面这里面其实
2: 没用了。因为我其实一直从3月份就拿。啊 ，CPU 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不是有一只股，那时候是看好光纤嘛？
1: 嗯嗯，
2: 然后
1: 我记得。
2: 好，现在光纤又不行了，
1: 嗯，
2: 现在又开始变成 PCB，
1: 嗯，
2: LCC 了。
1: 嗯嗯嗯，对。
2: 所以之前那个还没有摸太清楚，然后又不停的，永远都有新的概念冒出来。
1: 嗯，是，所以这个
2: 我自认为我不是那种投机者啊，就是不是那种短线炒作者，但是真的是学不完，根本就学不完。
1: 那 那就又。

0: 它区别于市场交易的博弈论。就这话，我觉得看完了，我是有感的事情。
1: 是，我也觉得就是他怎么讲，我觉得其实，哎呀，你就其实我从现在开始，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其实对所谓的技术啊什么，就像刚刚那位大佬说的一样，就是成交量啊什么，我觉得其实一直都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因为我可能不是太懂技术，但是我看网上都说最近就是专杀技术流。你觉得会跌，它就是涨；觉得会涨，它就跌。什么均线呐、啊，什么它，全部就来回的收割。所以我就觉得价格投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心态嘛，就是你的就像那个就像武林秘籍一样，就是普通人就是你我打拳可以输，但是我的权益不能输。
0: 对，
1: 对。
0: 就是你也可以说，所有的技术门派里面的一些，就在短期里面，它都是跟招式有关系的嘛。有些招式，或者说有些技术指标，它就是通过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嘛。那么只要有这些相关的公式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提前知道你后面的这个招式会在哪里嘛。但其
1: 是，
0: 实基本面的有很多东西，一方面需要市场的不断的印证，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更长的一个周期去求证或者证伪。也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也写了句，就即便你把股票拿的时间很久，但如果这个行业就是不好的，这家企业最终就是要关门的，它也可能是错的，对吧？也有可能是错
1: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时候，
0: 的。
1: 电台里面
0: 严
1: 有
0: 先生，
1: 个
0: 这样，
1: 高，
0: 我先去一下广告，你电话先别挂，广告之后我再给你2分钟，好不好？电话先
1: 好
0: 别
1: 嘞，
0: 挂，
1: 好嘞，好嘞。
0: 先别挂。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既然严先生提到了昨天的推送，也提到了这个话题，那这个我觉得，哎，严先生，我正好借这个机会，我把我昨天有我推了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少写了一句，或者少写了一段，就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价投也并不一定能挣钱，它也不一定就是最高的什么样的秘籍。你万一投错了呢？本来我在后面想留一个段子，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我在酝酿的时候都已经想到那个段子，结果我后来写的时候我也就可能图省事了。我说你就去问问那个老大，那个老大在那个铁房间里面待了10年，跑出来以后，哎呀，幸亏我当年留了一箱崭新的 BP 机啊，拿出来以后卖一卖，我就重新能够。谁说这个东西这个不能过时，对不对？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就
4: 是的。
3: 你死拿住一只股票，你怎么知道2年之后它是翻倍，它还是退市？你也不确定这件事情，
4: 对
3: 吧？对，
4: 就像网上说的一样，如果你在高，在那个行业对的话，你买在高点，你最多就只是踩错一次。
3: 嗯。
4: 但是如果你买到错的行业，那你就是无限。
3: 对。
4: 无限是最高点。
3: 是的，是的。哎，严先生，就广告之后，我想再问你的话就是。这些你说完了，那你接下来要干嘛？简单一点，有没有想法？目前，
4: 我觉得这还是拥曝光吧，因为哪怕最近再怎么挨打，但是我还是在光上面赚了钱。
3: 嗯、
4: 就是这个月，哪怕在这两天再怎么样，我还是起码还是赚了一点。然后我也相信这个就是主线，它怎么样也都不会变。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老股民了，因为我一直还想说就是。我经常听到咱们那里面说高低切，高低切。

0: 啊，
1: 对，
0: 嗯。
1: 高低，这个高低切它真的是有用吧？
0: 不
1: 或者
0: 知
1: 就
0: 道，
1: 像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就是新人嘛，就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新股民就无脑冲，哎，谁有？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从3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说很高了，很高了，哎呀，一定很高了，不，结果那个时候无脑冲到现在，好，结果现在我发现真的全网都开始，就开始吹，就是说，哎呀，这个是主线了，要拥抱光啊，要怎么样？那所以与其打不过，那就加入吧。
0: OK，这个态度，我相信不是你单单一个人的。就刚刚有朋友在网上留言都说，我觉得光和发电后面继续是主线，那差不多你也是这个方向是吧？好，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让大家也来评论，也会让市场后面去检验，好吧？
1: 好，谢
0: 但
1: 谢。
0: 是严先生的这种观感在节目里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是比较少，尤其今天我听到
1: 是是
0: 了。
1: 是，而且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我都
0: 客
1: 每次
0: 气。
1: 打电话，我好像都自己在给自己说服自己，就是要死拿，要坚持。
0: 好，我知道了。对，有些时候就是要有自驱力，同时也希望能够有别人来给驱力。
1: 对，就互相奔 赴，互
0: 对
1: 相
0: 对
1: 成长。
0: 对对对，好，谢谢严先生的电话，谢谢您，
1: 好，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您，
1: 包老师，
0: 客气，周末愉快，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来，同意吗？同意吗？或者不同意？来告诉我们一声啊！刚刚有朋友已经在聊光了吗？我爱三三说：“哎呀，他一定怎么？哎呦，这个你对啊！我爱三三，我看到你了。你的观点有吗？有的话来告诉我一声。蜻蜓平台上面啊，新朋友尾号9557跑过来啊，还有一些朋友在啊，竟然睡懒觉，今天也过来了。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看看各位会聊些啥。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有好几位朋友在跟我提猫和鼠说。”向下也是修复，向上也是修复，什么意思？就是最近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到底应该要去怎么样进行修复？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说看。燕兄小七跟我讲说，结构牛，但是如果追的话，会不会套你啊？割的话，会不会涨给你看？是啊，所以严先生刚刚讲到这一层啊。另外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他说大基金获利之后要继续投资的。基金的属性决定的，否则后面科技大盘新股谁来接？这句话的意思是，后面科技还能涨，还是不能涨？我没有理解，可能没有这个前后句啊，可能是没有前后句。021627809771号线，来听听朱先生说说。下午好。
2: 哎，宝宝你
0: 嗯，
2: 好啊！
0: 你好。
2: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0: 嗯，
2: 今天是周收盘，也是月收盘。
0: 对，
2: 我们的大市走了不是很好，但我们的不能因为我们的大市走了不好，我们的心情还是要保持平常化，是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在这里，这个星期五去出头马，也要向大家问好。我们要高高兴兴，也要度过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该做怎么就做怎么。那么我现在主要是来谈谈，因为周收盘了，那月收盘了，对吧？刚才不是说了吗？周也不好，月不好，月线嘛，正好是收在5月线差一点点，下面一点点，这个问题看上去不是很。那么对后面一个月的走势，我们自己自说自话了，对吧？因为5月份嘛，没有给我们看到红5月，对吧？虽然是冲过了我们上次的高点，但可惜被打下来了，没有很好的站住。因为上个星期我跟你做节目说，如果冲不上去的话，我们肯定要去回，按照如果日线的话，要去回探这个是250天线，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年线要去碰的，这个就是按照周线来看嘛，这个60周线要去碰，那这个是纯粹是技术啊，技术按照这个均线理论，对吧？或者是我上礼拜我跟你月，那按照理论上说呢，月线应该去靠近一下20月线，所以说6月份我对6月份的判断就是在下面还有一个支撑位在4000点十几点这里。

0: 估计6月份就在4000零什么几点，或者是到4130点、40点这里横盘，估计要30周。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如果是这样的走势的话嘛，肯定会发生以前一直说的五穷啊、六绝啊、七翻身啊。那么这个因为5月份收入不是很好嘛，因为对这个6月份也不是看得很好。所以说6月份的走势，就打个比方，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应该从理论上嘛，朝下面这个点位4010点、20点这里探探，这里开始应该说有反弹了。这个仅仅是反弹而已，因为我们实在周线也没从来站上过4190，对吧？月线不谈了，这月线反而收了4068点，对吧？所以说对后面的走势，我还是这样判断，在这个区间里边，估计是在120点到130点这里的左右晃，它一下子不可能马上就所谓窜到什么3900啊、3800多的了，它要在里混，因为时间还没到嘛，因为说的话是因为要六绝嘛，要六绝嘛，因为它的周期是到7月上旬嘛，那么有可能就是7月，上旬朝下面探一下，或者探到3900啊，这个地方都要去碰。所以我对后面的时候是一种思路，就是这样说。因为上次跟你做节目说，我上期肯定要抛，肯定要抛一点的，不可能全抛，那全抛完了。所以我手上现在的仓位还是7成。那么，
1: 七成。
0: 下个哎，七成。不是，因为我手上不是上次跟你说有2成的科技股嘛？因为这个星期它又穿过了前期的一个新高嘛，我就抛了一成，还手上一成嘛，一直拿了，所以这一成出来了。那么上次不是稀土嘛？稀土因为没穿过新高，所以我当初不可能抛，因为昨天跟今天嘛，我也是叫止盈了一成。那么 ETF 嘛，还属于止盈啊，因为当初买的时候都是在3800多点买的，所以这里还是有盈利，所以止盈，各个都止盈了一成，所以手上的仓位是7成。但下个星期开始嘛，如果朝下面探一探，我还要买，因为走势没有什么，哪怕它打到把这个20月线碰一碰，或者把年线打穿，这个总的走势还是没有坏。
1: OK，
0: 所以说你刚才不是，来做一个话题，什么价值投资？因为我炒股一直是这样，以趋势为王，没有什么价值不价值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里边的股市，一定要跟着趋势走啊。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前阶段不是流行的科技股啦啥，
1: 流
0: 这个
1: 行，
0: 也是我们热点，热点为主，趋势为王嘛，热点为主嘛。
1: 就是了。
0: 所以对下面的走势就是这样。那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也要看看，这个银行金融板块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再能够进啊，或者是换一点了噻。这个因为我们这里的钱实在太少啊，鱼多水少啊，没办法，只能人过来弄。
1: 什么什么？
0: 好，就这样，好不好？
1: 哦，好，
0: 还有
1: 谢
0: 什么？
1: 谢朱先生，谢谢
0: 好，
1: 您，
0: 就
1: 这
0: 这
1: 么
0: 样
1: 愉快，
0: 啊，
1: 哎，
0: 再
1: 再见，
0: 会。
1: 嗯。02162780977啊，来4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你等一下啊，我突然间有短信，
1: 没
2: 好
1: 事
2: 好
1: 没事，你
2: 好
1: 先看一眼短信，
2: 好，
1: 没关系，
2: 好了好
1: 哎，
2: 了，那个今天仓位很低了，降了能这样说最低的仓位了，就是一点点了。
1: 哦哦。
2: 科技股我认为还是风险前面已经提示过了，今天啊听了听前面电话了，我认为还是风险很大啊。
1: 啊，
2: 曾经以前说过啊，这个，当老东们都来买科技股时，就风险很大了。前面有人说他已经投降，已经打波就加入了啊。
1: 哦
2: 还有，以前从来不研究科技股的，都开始研究玻璃地板了，我听着很吓人。他马上就要上老年大学了，我好害怕呀，我感觉啊，我觉得还要再杀，把这人再杀回去吧，把他们白酒再涨涨吧。啊，医药再涨涨啊，银行再涨一涨，好不
1: 哦。
2: 好？啊，让老东们再回老东股，好不好？别来这，我这好吓人啊！这个，啊，这个行情还没调整完啊，这个地
1: 没
2: 方，
1: 调整完，
2: 哎，

0: 这个量太大，今天横盘放量跌，放量跌的话，肯定需要缩量才能止跌啊，所以这个量慢慢等吧。啊，而且，我前面虽然说这个好像可能有点就 cosplay 15年那个意思啊，那15年五月份就是次新股领涨嘛，啊，这波是 CPU 一个这个次新股，存储一个次新股啊，都是短期翻了好几倍啊，这个地方，看他们吧，他们如果不企稳的话，再往下的话，可能还要再继续调。
1: 我问你啊，你觉得因为今天我刚刚前面报分类指数里面今天调的主力是科创板，科创的上市公司，创业板是下午中午以后被带下来的，那么你刚刚讲的说还没调完继续调，你是对于科创心里没底，还是对于所有的新登股心里没底？就是说觉得要提示风险，你分分清楚。
0: 我挺有底了，只是这个段它就要调，就涨多了要涨多了要调。我给你个数据啊，我今天自己统计了，科创板是多少？科创板是32个交易日指数涨50%。创业板因为它今天创了新高嘛，36个交易日涨27.7%。就作为我们的慢牛行情来讲的话，已经涨了很多了。这个市场往回调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如果大家有10年慢牛先信仰这个信仰的话，就让它一次一定要调的。它不可能就像15年那么突突往上，越这么突突风险越大，反而这么调整的话是非常有利于后面再起行情的。但这一定要真调，就是回调比较惨烈一些，因为什么调恐慌吧。我就前面我说过了，这个把新的资金先杀一杀吧。这个地方后面我认为就是还是要回到合理行情，但是这儿他会多调几天啊，这耐心等等吧。我觉得挺吓人的，大家都来的话 A 股就这样，赛道太拥挤了，资金太拥挤了，它一定会相互踩踏的。
1: 所以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我前面说了，有小伙伴不管是留言还是来电话，对于光对于这一块的相信，你觉得也许长周期没问题，但是在短期里面它仍然是有调整的风险的，或者
0: 是短期来就是老多们节日了，涨白酒涨消费，今天涨过了，都涨停了。
1: 今天红利都很好啊，是的呀，我刚刚都已经报了。
0: 今天都很好，对。我没有休息啊，我不是那种是那种经常来去切换啊，
1: 我理解，就是你刚刚讲什么什么白酒涨涨啊，地产涨涨啊，金融涨涨，你不会有这样的股票的手上，对不对？
0: 我肯定不是，我看他们涨到什么时候啊，因为而且我觉得他们再涨。虽然涨完我不进去，但是就等吧，等他们再投降回去，来回投降呗，就是。我现在有叛变科技，但是我不进老东，但是我等他们再投降，我再杀回去。因为市场一定是这样反复了，你不着急，我觉得过几天可能来电话谈老东股人就多了。
1: 哦，
0: 因为涨涨就反复都涨，就是涨出来了机会。
1: 哎呀，对，
0: 他们那就看到机会了。现在还不知道再涨，消费又来了，那么什么小作业就出来了，什么科技涨多了，大家就要用钱消费了，地产回暖了，现在这两个月这个房地产数据还不错呀，那么房价也该涨了，地产数据好了，对不对？什么医药再出来政策呀，都好，就是一涨什么好消息都来了，科技要一跌什么坏消息都来，不过比如说美股再回调，哎，也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哎，那时候可能我的机会就来了。每次我还得话，美股每次就是同一个电视剧同样的剧情，但是在不断的重复过程，只是不断的转换剧情而已，就慢慢等呗。
1: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好恶你非常清楚，但一你也不去跌死这个，另就这样，你不去跌死你看不懂或者说不喜欢的东西，同时
0: 我打了这第马上第10年电话了。
1: 对，
0: 8月2号来就满10年，8月2号还有两个月，那这个单已经这不是低不低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忠实描述盘面为主吧。
1: 对
0: 啊，这个没有什么低不低的，而我跟这个人来电话，所有人也都不认识，也没有加群，也不在同一个地方，大家都陌生人，还是以盘面为主，我讲盘面是最好的。
1: 对，是的
0: ，不用什么不顾及什么流面了，这没有必要啊，就是。
1: Okay.
0: 把真实盘面还原出来，让大家散户都有赚钱和少亏点钱这个机会，就 OK 了。
1: 好，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
0: 好的，
1: 观点我也留下了，谢谢你。哎，再见。来，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讲讲看。然后刚刚关于老灯股的话题是很多人都不做老灯啊，这个风轻云淡股飞扬。

0: 来运转说，我最近可以不做股票啊，休息，但是我也不会去买今天反弹上来的那些啊，金乌也是这个态度，我也看到你了啊，还有一些朋友今天在聊些啥？收盘之后，其实今天能够被关注到的这些相关的，你看所谓的行业板块吧，对吧？所谓的行业板块今天上涨的比较明显的第一位，哎，不是美容医药是吧？医疗、美容、白酒、一般零售、电力、煤炭啊，然后什么食品饮料、公用事业，还有什么银行啊、保险啊等等啊，是啊，但是今天下跌的那些的跌幅又会更加的剧烈一些啊，半导体啊，各位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还有网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周征。
1: 下午好，包容。
0: 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整体下跌，科创的整体的跌幅会更加大一点点啊。创业板我前面也说了，好像在中午的时候，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大概也就零点几，到收盘的时候，尾盘再大下来，大概2%左右的样子。你觉得这样的调整？延续的时间、幅度，或者说这个调整的重心会在哪边？就跟我们讲讲看吧，你们的观点。
1: 其实这两天或者说这一周吧，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的波动还都挺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主要是对于市场这种风格越来越极致啊，表示出了这种不同情绪上的这种分歧。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啊，今天跌幅比较的大。那么影响最大的就是科创板的指数，而创业板指数它会主要受到像储能新能源和这个海外光相关的这么一个板块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今天的跌幅就没有像芯片半导体来的这么的大。那么这两天就包括今天市场的调整啊，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基于情绪上面的一些这种因素啊，一方面就是这个。这一周啊，整个的这个科技，特别是以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 TMT 的方向啊，成交的占比始终是处在历史的 A 股历史上的极值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从 A 股以往的历史经验啊，往往出现这种交易拥挤极值的这种情况，那市场的风格就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切换，那高位的板块的这种。筹码松动也好，或者说是获利回吐也好，这个力度就会比较的大。那么也是这一周啊，这个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等等的一些舆论也好，讨论和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再加上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段子啊，这种小作文啊等等这些，就是跟市场情绪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这么一些信息吧。那么使得今天的市场。就是像这个芯片半导体啊，板块总体跌幅比较的大。
0: 就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像你刚刚说到的，你相当于是解释了今天这样跌的，某种一种渐进的理由。那我觉得对于听众来讲的话，他肯定。就至少短一点，想知道下星期或者整个下周或者6月份，这个这样的跌幅或者这样的震荡会持续吗？会怎么样？你说说看。
1: 这个东西其实要从两个维度上来说，就是，第一个维度上，如果是从整个的行业景气度上来看，那么现在其实依然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就是现在除了，人工智能这些这个产业趋势景气度比较好的方向以外，其他的包括消费板、消费类的行业，包括这个传统的周期性的行业，现在的景气度都相对一般。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从资金选择景气度角度上来说，那还是会留在科技的赛道的这个方向，这是从这个维度上去看。但是现在市场还有另外一种解读的声音，就是从资金角度上来说，就是因为大家看到这周啊有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募基金，啊这周这个或者说从过去一两周吧，把他们原来持有的一些像白酒啊这些相关的品种，这个行业都减掉了，然后去转到了科技方向的配置，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属于，公募里面最晚一批这个减仓传统行业这个进入到科技领域当中去。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资金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最后一批资金也进来了，进到科技里了， 那么科技后面没有后续资金去接力的话，那这个高位的板块抱团也很难继续维系下去，那么这个当中就会产生均值回归的这么一种情况，那这是另外一种声音啊。那么从 A 股历史上来说，是第二种情况的概率更高，就 A 股历史上。但是放在现在，我其实我也不能确定啊，但是我自己倾向于围绕着景气度的科技方向的概率会更高。
0: 我理解，就是你前面说了，因为过往的很多，就我们生活当中也会讲，所有的规律都可以有例外，对吧？然后这个自从有所谓的慢牛行情到现在，也有很多的规律也在不断的被打破，曾经的某些经验未必完全被复刻，是吧？同时，你刚刚也提到的，你说的这两个维度，一从基本面的维度，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都会有体感，甚至于不管是你的消费也好，你看到的生意也好，目之所及也好，工作的这个方面的相关情况都是如此，对吧？对吧？
1: 对。
0: 但是在资金层面上面的那些关注点，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听众会去思考这个事儿。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周总，你相当于把这两层都给大家解释清楚。那我最后再问你。像今天这样，事实上今天不是这一波下来的第一次的调整吧，差不多吧。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下半夜到明天早晨北部地区有雾，东北风，明天上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0度，明天的相对湿度35%到8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68.57点，全天跌0.73%。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575.13点，今天下跌1.8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4.1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3.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82.39点，全天涨176.23点，涨幅0.70%，成交录得4620.7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4.96元，今天涨了23.14元，涨幅2.41%。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9号，星期五。在4点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啊，有小伙伴来打招呼，一早就来打招呼，说我经常听节目，但这个节目因为广播嘛，没有任何的字幕可以体现。他说 我听的节目到底是哪一天的啊？能不能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报日期？我们大概在10年前就开始每天报日期，哈哈，每天报日期。除了这个以外，也会每天来告诉大家怎么跟我们取得联系。而且这个有小伙伴说电话号码报得太快啊，所以我得报慢一点，02162780977。有小伙伴说，哎，这个互动的方式能不能说得再仔细一点啊？这个目前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第三个一直人家平台都没有开出来啊。一个是蜻蜓 FM 啊，你下载之后的话去找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社区，这个节目社区里面的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最上方就有一个直播中啊，可以直接点进去，或者呢你可以去到蜻蜓 FM 啊，在里面搜主播的名字包容啊。有小伙伴又说，哎，这个两个字怎么写啊？包不用说了啊，老家这个包公的老家应该是安徽合肥啊，很多年之前还特地去过九师院，特地去拜过包公祠包公墓园啊。荣是山字边光荣的荣啊，峥嵘岁月的荣啊。找到主播以后点到主播的首页下面也会看到直播中啊，点进去，这样的话这两个平台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非常之多，在 PC 端也可以，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接找直播找广播啊，就能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听我们的股市大家谈，也或者其他的一些 APP 刚刚说的啊，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这些也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收盘之后今天的这根阴线杀的最多的是科创，而科创里面杀的最多的并不是市值最大的那几个，因为很明显科创200指数的跌幅比科创50还要再大一些。各位怎么看？上一个小时还有小伙伴觉得说，哎，创业板那边相对来讲好像跌的少一点点，或者说光今天的表现比芯片要稍微再扛跌一点点，这中间的区分怎么样来理解？还包括上一个小时其实有嘉宾也特别提到，无论如何今天在这一部分相关的热点，在这一部分相关高科技行业板块领域里面去选择个股，对于个人投资者真的是太难了，难上加难。你会花时间每天去学习吗？因为在这个行业不管是科技行业的研究成果，还是科技行业在股票端的炒作的过程当中，也许每天都会有新名词，每天都会有新的概念，而这些新的名词和概念你需要及时去了解它是什么，也要去了解它跟现有的相关的内容啊，目前炒到的相关热点的延续性在哪里，连接性在哪里，甚至于包括具体的股票哪些可能预期更高，哪些可能预期更低。所以嘉宾也提到了，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也在提，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真的赚到钱的话，到底是在个股里面赚钱呢，还是不用去选个股，只关注相对的宽基或者是主题的 ETF。 如果你在最近一段时间真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想讨论的话，02162780977网端留言啊，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好，以下时间段我们继续开放给各位。
5: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7: 谢谢。
8: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呵呵，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 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
7: 嗯，
8: 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跑进来。蜻蜓平台上面保持理智啊，尾号8045，天地人和今天是不是来晚了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你正在收听的那个 APP 的链接转发出去吗？你会不会发到你正在做投资的各位小伙伴的群里，或者发到朋友圈里面啊？手有余香，我刚刚也在问，各位都在哪座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因为阿基米德蜻蜓 FM 的后台，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各位的这个直接的转发也应该会非常方便。02162780977一号线，来，我们先听姚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9: 哎，下午好，郭老师，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哎，
9: 股市大家的这个节目啊，相当不错的。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前一个嘉宾周正讲的，确实讲的什么很客观。
0: 嗯，
9: 不是什么这个脱离基本面的或者脱离台面的这种讲述，我觉得很客观。因为今天我也看了整个台面。
0: 嗯，
9: 确实呢，现在是这个原来的高价股、高硬科技也好，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呢，进行什么结构性的调整。
0: 嗯，
9: 那低位的这个老灯股也好，什么股呢，这个结构性的反弹。
0: 嗯，
9: 哎，那么我个人的判断是，它可能不会一下子能够切完。
0: 嗯，
9: 但是呢，高科技里面呢，这个原来是硬科技里面一些龙头。一时半会它是不会下来的，可能还会在上面震。通过月线图表我能看到，可能还会在高位震荡。
0: 嗯，
9: 这是第一个。但是有些跟风的，业绩要证伪的，可能在这一次调整中，它会波动很厉害。
0: 嗯嗯，
9: 波动很厉害，可能会最终在中报出完之前，可能它会有一波消息。这样杀的调整，哎，对，龙头目前来说，因为它的业绩体现在哪里，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
0: 嗯，
9: 哎，对，哎，还能扛得住，但是一些后排的确实有点危险的，有点危险的，
0: 嗯，
9: 哎，那么，
0: 嗯，
9: 哎，你说，郭老师，
0: 没有，哎，姚师傅这两天做过些什么？目前
9: 啊，
0: 你怎么样？
9: 我是前两天我们去调研了一些这个叫什么这个被动元器件嘛，我们不是 MLCC 嘛。MSC 有个板块叫 MSC 嘛，
0: 嗯，
9: 是被动元器件里面的一些板块，一些公司，
0: 嗯，
9: 因为它的股票走势相当好，那么我们也去观察，然后呢，通过资料去复印，包括有些小朋友到场地去看了，其实他们这个出货量也相当大，
0: 嗯，
9: 出货量相当大，因为原来我们不能理解这一块啊，因为原来后来他们也搞，因为它主要是在这个 PCB 上面的一些被动元器件一些零件嘛，是吧？原来是库存积压的，但现在通过这个今年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多了，然后呢又重新再备货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去关注它的上游这一块，
0: 嗯，
9: 根据它的上游。去琢磨我们整个市场里面还有哪些标的在低位的，那么中报呢有这个环比增长的，而且呢增长幅度不小的这些个股呢，我们会去关注。对，
0: 好，有数了，
9: 主要是这么个情况。哎，
0: 嗯，好的，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姚师傅。
9: 哎，好，谢谢包老师，
0: 谢谢你，客气。哎，再见。
9: 再见。
0: 02162780977，哎，三号线有一位赵先生啊，下午好。
10: 嗯，冯老师好。
0: 嗯，赵先生好。
10: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过来。
0: 哦。来试试，哎，您说说。
10: 但是听您节目听了两年了。
0: 哦，是吧？
10: 啊，对。
0: 应该是赚钱的两年，吗？
10: 对，赚过两年，然后呢？我也是老股民，我大概是2006年入的市。
0: 哦。
10: 当然我炒股的是2001年吧，2001年算是当时账户是我妈的账户。
0: 嗯嗯嗯。
10: 就是2006年开始炒股入市。
0: 嗯。
10: 当然从怎么说呢，就是包括身边人也都炒股。就是主要是说我觉得您这个节目相当好，但是呢实际有用啊，听下来两年前可能 有一个嘉宾，有两个嘉宾印象比较深，一个是半导体的那个行业的一个。

0: 嘉宾啊，不是嘉宾了，应该也是
1: 听众，
0: 打电
1: 听众，
0: 话进来的
1: 对对，大家
0: 听
1: 都
0: 众。
1: call in 嘛，
0: 然后他好像前天我听到了，他也打了个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是一个苏州半导体公司的，两年前我应该是两年前一年前我听到，当时他说，半导体行业就是发展的比较迅速嘛，我就去研究半导体行业了，包括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半导体行业，那就去了解了，那通过就是这些听众的描述，那你基本上给你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行业有一个发展趋势，那通过这行业你自己去研究一些行业内的变化，包括公司，那就是其实我感觉对我的价值获得感比较高，然后还有一位是。传播行业，
1: 传播
0: 那个嘉宾好像我后来那个听众后来没听到过，因为他说的也是传播行业特别景气嘛，他们公司业绩相当好，加班啊这些情况也比较多，那我也后来去研究了传播行业，然后也是看了很多文章，那两年可能传播也获得一部分利润，包括半导体行业。我觉得就是目前听了这两年，感觉太多的嘉宾在说到一些技术啊、大盘啊，给我真正获得比较有用的就是这两位，
1: 我理解，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两位是因为在自己的业内做自己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基本面对于您的这个帮助都会更加大一点点，是吧？
0: 对，然后我说一下我身边，就是2006年到现在，身边能赚钱真正股民啊，就是能赚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我哥，我弟，我哥是当时
1: 都是你们家的
0: 亲戚嘛，但是我没赚到，为什么？因为我哥当时拿了一个股票，当时是 FT 的。可能因为在2006-2007年的时候，当时很流行 FT 炒 FT 嘛，但是他那个票呢，虽然他买的时候是 FT， 后来停牌了，应该是一年多以后变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1: 这
0: 家房地产公司是在河北，廊坊的，然后从2006-2007年左右，他买入以后，当然他也是不断的了解这个公司的基本情况嘛。然后他可能当时也这个股票一直拿着，然后从一倍、两倍、五倍，就是他当然肯定是会减持一点。但是就不断的在上涨，就是说穿了，真正我感觉我们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票，但是没人拿得住。所以我感觉真正目前来说，身边能赚到比较大、比较高的利润的，基本上就是你看中你一个行业或者看中一个公司，你深入了解，不断的去了解这个公司的月报、季报、年报研究，就是。至少让你有信心去拿住，否则很大部分人几乎90%拿不住，然后我弟弟那个票呢，也是一个 FT 票，当时也是可能有某些信息告诉他这票不错，然后他那个票买了以后，包括他告诉他的领导，他领导也是花了比较大的资金去买了这个票，结果这个票后来进了300，整整关
1: 了
0: 4年。
1: 你
0: 知道这个领导可能买了几百万，关4年的话，会这个心理，相当的波动，相当的大。然后，人性嘛，人性的弱点嘛，然后会责怪啊各方面。但是4年出来以后，这个票从4块钱涨到了20几块。因为他也是一家做视觉的比较有名的公司，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最高点涨到70几块，所以从我身边两个赚到比较高的利润的
1: 例子
0: 来说，其实什么你说什么大盘指数啊各方面东西，和你做除非你是 炒基金、炒

0: 大盘的，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散户来说，还是你要看重一个行业啊，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变化。价值投资有时候，就是行业的变化嘛，发展嘛，
1: 对，就是，
0: 啊，
1: 就
0: 我，
1: 一方面是行业的变化，另外一方面
0: 嗯，
1: 是企业的变化。但当然了，选
0: 对
1: 企
0: 对
1: 业
0: 对。
1: 更难，选行业的变化，就像，因为我听了大概感觉，01年您入市一开始用令堂的账户，我觉得也许我们岁数都差不多，脚碰脚。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也是有了受了行业的，或者说受了时代的红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不选个股，你选行业的话，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行业的红利，最后可能能够让你有机会能逐渐挣到钱，或者说至少逐渐改善一些，并不谈不上暴富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这个
0: 对
1: 样子，赵
0: 对，
1: 先生？
0: 是的，是的，是
1: 但
0: 的，
1: 选
0: 是的。
1: 个股呢更难一点，因为即便是同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最后活下来了，但这个行业里面的其他所有的公司或者很多家公司都九死一生，这种概率
0: 是
1: 也
0: 的，
1: 是
0: 是
1: 高
0: 的，
1: 的，对不对？
0: 对的，对的。那鲍老师，那我再说说我的这2年的经历吧，
1: 赵先
0: 就
1: 生，
0: 大概
1: 跟你商
0: 对
1: 量，
0: 对，我
1: 赵先生跟你商量，你自己的经历下一次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真的，一回生两回熟，有机会我们来聊聊天，来
0: 好的，
1: 说说曾经的事情，而且这中间我们有些怎样的提炼，即使在这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一个小小总结，我们也是有机会能够手有余香传递出去的一些东西，好不好？
0: 好的，好
1: 谢谢
0: 的，
1: 赵
0: 谢
1: 先
0: 谢
1: 生，
0: 鲍老
1: 谢谢
0: 师，
1: 您，谢谢您，哎，周末愉快，哎，再见，再见，
0: 周末愉快，
1: 嗯，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假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融资融券啊，是 A 股最直观的杠杆资金风向标。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如何利用融资融券来判断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其中融资余额啊，代表借钱买入的资金，是散户和杠杆资金做多的核心信号。如果连续3到5个交易日啊，个股融资余额持续稳步攀升，说明啊，杠杆资金主动加仓，做多情绪浓厚，股价短期走强概率偏高。但如果在高位啊，融资余额突然激增，往往是情绪过热信号，大概率会迎来主力出货，要特别小心。在行业层面啊，如果连续几个交易日融资净流入靠前的板块啊，通常是当下市场的主力热点，可以作为选股的优先方向。同时啊，如果个股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超过10%，说明杠杆资金扎堆，波动风险会大幅增加，也要特别小心。另一方面啊，融券余额代表借券卖出的做空资金，多为机构专业资金，参考价值很高。日常交易中啊，多数个股融券量偏低，若某只股票融券余额单日大增，大概率是机构看空，说明它有利空风险。相反啊，如果融券余额持续回落，意味着空头资金撤退，抛压逐步减轻。相比于融资，融券信号更可靠，可以用来排查个股风险。遇到融券异常大增的标的啊，切勿盲目抄底。你学会了吗？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啊，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

0: 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啊，维权的投资维权的连线时间段了。那最近一段时间有哪些案子要陆续进入到法律程序呢？啊，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别打到隔壁啊，第一财经，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啊，下方啊去发关键词维权，或者去点这个菜单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读完了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来找我们。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陈律师好。
2: 下午好，包容。
1: 最近我们看到有一只股票连续一字跌停，海王生物。这个什么样的情况，跟我们先大致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000078 ST 海王的最新情况。那么在2026年4月29日晚间，海王生物发布了2025年的年度报告。同步发布的还有一份关于追认对外财务资助及担保事项的公告。我们根据公告内容，将海王生物的违规情节拆析为两部分的内容。第一是隐形违规财务资助，公司在2025年年内通过银行受托支付的方式，向两家无关联的第三方企业提供了巨额的无偿资金周转资助。其中2025年9月30日向长春市感通贸易有限公司受托支付了6.47亿元，2025年12月31日向长春市精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受托支付6.48亿元，两笔共合计12.95亿元。该两笔巨额资金的流出全额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不属于正常经营付款，实质是违规对外进行的财务资助。公司在2025年9月到12月资金流出的当时，直到2026年4月的年报发布前，从未对外披露，从未提示风险，也从未公告资金去向，属于完全隐匿的重大资金运作。截止到2025年的年末，该笔财务资助仍有6.15亿元本金未能收回。叠加利息，逾期规模约为6.21亿元，形成大额的坏账风险。第二是隐形违规对外担保，公告同步曝光了另外一项重大隐形违规，公司在2025年内以自有定期存款作为质押物，为两家公司的外部企业的这个银行借款来提供了一个质押担保，那么累计担保金额累计为这个6.5亿元。该担保事项呢同样也没有内部审批，没有事前披露，也没有事后报备，完全违反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管理原则。以上两点呢，我们认为已经充分说明海王生物公司在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这个决策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执行存在了重大的缺陷。因此呢，负责审计的智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这个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那么此后呢，公司披露了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自2026年5月6日起，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海王。那么综上呢，虽然 ST 海王目前尚未收到证监会的立案通知，但是违法违规的事实已经清晰。因此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间买入并持有海王生物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各位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那个菜单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等您加我们。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的，或者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
2: 最近还有301030的 ST 世纪，002535的林州重机均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此外呢，002193的 ST 如意，688496的 ST 清月，以及301139的 ST 元道均是在近期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是事项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

0: 能会出现因为陌生电话呼叫而未接听的情况，那么我们在无法电话联系上的情况下呢，也会通过短信的方式来联系。
1: 嗯，
0: 那请大家注意尾号为0683的未接来电，或是查看自己收到的短信。那么最后呢，如果投资者报名的股票刚被立案，我们可能需要几个交易日来判断该股票的量价变化，但无论如何，只要您提交了报名信息，那我们是一定会和您取得联系的。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投资维权板块，我们将持续带来最新的维权热点和相关信息。
1: 嗯，刚刚特别提到了0683尾号的号码，对吧？感谢陈律师，我们今天就聊这些啊，周末愉快，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进入我在录音棚之前啊，先看到有好几位小伙伴刚刚听完了内容以后，直接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去发了维权两个字啊。这个发完维权两个字以后，或者是点击菜单自动会回复给您3行字啊，这个投资维权的索赔登记方式啊，更多信息名单或者等等，那么这3行就是告诉您怎么来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啊，然后掌握相关进度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需求的话啊，直接就往下去做来联系我们，而并不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来做更多的一些互动和交流，好吧？以下进入到今天的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啊，小伙伴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5集，《唱多的时代》。
8: 东方财富网里面有一个叫行业的流进和流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这个网站了。当时有一个就是整个行业，它有一个10大行业的一个表，然后比如说造纸业今天是流出最多的多少多少个亿吧，然后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绿柱，对吧？然后它有一个从绿柱慢慢到平的到红柱的地方，然后这个东西我也给它统计了一下啊，我这个人很喜欢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也给它统计了一下，然后我就挑那些就是从那些从流出最多慢慢开始流出少的那些，比如说它已经持续3天开始净流出开始减少了，然后我再看看我自己做的那张表，它是不是很长时间不是热点了，然后我就觉得哎挺好的，我就买进，然后我就买进去了，然后买进去我就等，它跌了也好，涨了也好，我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毕竟不是那么多的钱，懂吗？然后我只是因为当时自己毛不准，我只是感觉我说老卢牛市要来了，自己都毛不准。
9: 这张表和这些看盘的经验告诉你什么？
8: 其实那是之后才知道的事情，之后才知道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这么买来买去，就是买进去等，涨了之后涨了，比如说10-20个点了，我就差不多了，我就抛。然后在等的时候，我就看下一个我要买啥，然后抛了。

0: 我就去买下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在做啊做啊做啊，最后大概在最后大盘是2014年还是之后啊，反正涨到4500点以上的时候，4500点以上的时候，整个财经频道开始，怎么讲呢？我觉得有点疯狂，就是不管是他们当时有个什么股市什么什么谈，也有个类似的，反正当时整个财经频道，反正就是天天就是股市。
1: 我记得是李大霄是吧？
0: 这李大霄也是后面的事了，然后天天就是股市，然后请三个专家，这个专家是多，这个专家是平，那个专家是空，反正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然后什么人民日报还出了个点，出了个什么4000点才是牛市的起点。然后整个中国的，反正我能接触得到的新闻，看得到的节目，都是唱多的，就算是空的，它也是什么短期是空，长期是利好，什么乱七八糟，它总会讲的委婉一点。好像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这个就有点过了，然后还好，我觉得我运气算好的。那会儿在4700还是4800还是什么，反正那会儿我正好看到个节目叫《财经郎眼》，反正当时郎咸平还算是个经济学家，郎咸平和穆迪做了个节目叫《财经郎眼》，然后呢正好有一期就讲到股市了，然后最后这个节目的最后叫《股市三剑客》里面好像就请了这个李大霄过来做嘉宾，然后李大霄在那边开始坚决的唱空，他说什么地球顶就是那个节目里面提出来的。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的，就像我们第一个小时里面讲到的，财经的节目有很多是没有重播价值的，对吧？那昨天的行情是涨是跌，这个到底赚钱跟那个，你第二你过了24小时以后，你听就无感了，就像有些朋友在用 APP 上，我为什么听到的是昨天的节目？但也有些内容有重播意义吗？我们去了解一下上一轮的牛市涨成什么样子，对吧？5178是什么情况？6124是什么情况？2245是什么样的情况？放到今天再来看的话，有实际意义吗？有启发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3: 啊，包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3: 下午好，今天股票是不忍直视的，我又默默的关掉了账户。像这种情况呢，我就只会去看看 K 线啊，它的走势，也不会去过多的看账户的浮亏金额，那样因为我觉得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那但是，如果哪天它大涨了，那我就会多看看账户的浮盈，
2: 让自己多开心一点。我们是一样的，一样的。
3: 对，握个手，给自己又可以多分一点多巴胺。可能这个就是我一路，价值投资能拿出票的很大原因吧。我觉得这一点会很重要。但是下跌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多看看是到底是这家公司它出了问题吗？还是就是一个普跌，那普跌的话我基本上我就不管它了。然后2周前呢，分享一个小事件，2周前呢，我把先生账户一个 CPU 的票清仓了，这个票是拿了2年多，17块左右买的，最后清仓价差不多46左右吧。上涨的过程中我也不加仓，只会去陆续的减仓，做完以后我就把它自选股里面删掉了。然后呢，这几天有朋友很热心的来告诉我们，这个票涨停，连续涨停了几天。那我就告诉他，首先这票我们已经做完了，再涨上去我也不会追。其次呢，我们做完的票，做完出来的钱一部分取走了，另一部分呢，我们又买了手里的环保股。其实这波买入以后，低点起来也有25%的收益了。那其实两个票去对比一下，其实这个收益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操作模式。我永远是高切低，做下一个股票，那再好好的拿着，然后等到涨起来，再卖个好价格。我肯定是懂技术的，也会去钻研行业和公司，也不是任何，我觉得也不是任何股票它都可以傻傻拿着就能解套翻倍的。所以我觉得技术啊和研究啊这一块的功课，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做，不能说就是滑到东滑到西，完全不管不顾。
2: 对，我没有投资的唯一的就是说只听这一个东西，其他都不看，哪怕是所谓价投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3: 是，所以我就觉得价投 这两个字听上去是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的门门道道啊，每个人的做法，每个人的心态啊，每个人对手里这个股票它的未来你的计划怎么样，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功课是可以去钻研的。
2: 是，
3: 对，然后对，然后就像我这两周我陆续卖掉的那个科创50出来的资金，我就上周我也跟您说了，我只把它切换到带有少许科技含量，对，恒科里，因为恒科的位置它还暂时还是比较低的嘛。
2: 嗯，
3: 那然后再说回科创50，最近其实有3天的高点都在2块左右。上周我说了，前两次到那个位置我就减仓，那我就开始布局了空单。然后27号吧，应该是属于第三次，我看它突破了2.003，但是立马它又反身向下冲下了日内的均线。那其实这个在期权上面就又是做空的机会。原本我持仓里的日历价差，但因为毕竟它的科创50当时那一天的趋势它并没有反转，并没有走坏，那我觉得我也不至于去清仓买购，那我就减仓了虚值的买购合约，那就留着卖购不动。其实这几天科创上涨的时候，它的期权盘面上的波动率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飙升，反而是很冷静的降波。
2: 嗯，
3: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首先不可能再去买虚值的认购，其次呢我也减了平值的买购，那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去裸做空卖购，那所以就把昨天开始吧，我陆陆续续我把买购的仓位转移到了深虚值的卖购上，然后因为主要是为了跟卖购组合保证金对冲一下。上周我看到评论里面有人提到质疑，觉得我又看空科创50还去买恒科，然后又做近月卖购又去做远月买购，那他们觉得这个是矛盾的。我就想说股票里它是非黑即白，但期权市场里它是可以通过各种的策略来做对冲，
2: 对，
3: 然后力求每个月的收益都会最大化，
2: 是，或者说在求收益的同时始终想好我不是单腿，我不能让某一边的风险无限放大，所以我得做一个这样的保证在里面，对不对？
3: 是的，因为我的情况呢是，截止到今天收盘，因为我的情况基本上我股票大多时候我都是满仓，然后我觉得我期权持仓结构里现在表达的就是做空科创50，但科创50呢今天它这样一砸，又快速的来到了20日的生命线的位置。那我觉得如果下周它不再快速的下跌，我就会去减少一点空单的比例。然后今天收盘前呢，我又小仓位的加了点上证50的多单，主要是看到大盘来到了60日线位置。看我觉得这个位置看看有没有抵抗吧。我觉得这两个标的物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对冲，同样它也是可以对我的一个股票账户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2: OK，
3: 差不多就这样。
2: 好，谢谢吴女士啊，因为今天后面电话很多，我们先聊这些，
3: 好
2: 吧？
3: 好了，
2: 谢谢，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哎，再见，
3: 拜。
2: 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冯先生啊，下午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高荣啊。
2: 哎，
1: 我首先感谢这个刚才接电话是导播哥，还有关你们那个工作人员，和你和王颖，你是全国最一流的。
2: 哦，客气。
1: 财经股票这方面的讲的电台，所以我要简短的说几下我个人的看法哈。我炒股票30多年了，而且我是东北人，就是说今年这个股票炒法，我觉得机构或者有一些人员给引导的不正确的道路上，炒高科技可以，就成抱团取暖了。现在我据我不完全统计，近年90%以上的股民都赔钱，他们炒外边了，炒外了，把这个股票就炒那几只股票是错误的，应该白花盛开春满园。现在这么炒，没以后就玩的越来越少。你别看量的，我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量化应该早就应该停。这刘继鹏多次提出来啊，对股民是不合理的。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还要提，就是这个新股认购，我以前都能每年能中几个， 现在一个都挣不着，为啥？我去听说哈，大部分都给机构了，给一些什么理财的什么基金了，这是不合理。我认为啊，我这多次有人提了，你可以去统计，你因为你是那个。
2: 我不用统计，我不用统计。首先，
1: 你说少做了是少了，就这个。
2: 冯先生，首先，我不用统计。我从观感上来讲的话，有可能就是那个应该怎么讲？叫往上申购的会更加多一点点。但是，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位听众，我们大家在聊说，那应该每只新股上这个首发上市以后，按照当初的想法，大家凭票供应。每人手上一张票，或者三个人的家庭是小户，五个人的家庭是中户，能够分到多少？那这话题我们不展开下去了。冯先生还有什么？您说说看，因为我后面还有个电话。
1: 这个我认为不合理啊！
2: 啊，
1: 应该往上往下就是按照比例给就完事了
2: 啊。
1: 按照比例最好是100股一个单位，都让大伙儿中着，大伙儿的积极性高了，股市就活了起来了。
2: 对，大家应该都能中到。对，就像您刚刚说的，股票应该都要涨起来。
1: 中不着，中一个挣30-40万的中不着。
2: 冯先生，抓紧，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抓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提的不合理的啊，这个不是针对你们什么，你们可以由我给反映反映。就是股民这个退市的股票，为什么不咱们国家不改成赔偿制度呢？这个要改了，是不是股民损失少了，这夸一下就没有了？这个印度都能在这方面都做的比咱们家比咱们完善，我认为啊，我个人观点。
2: OK，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包容你跟那个王颖和谁主持都非常好，我对很满意，尤其你们导播接电话都给很顺畅。
2: 冯先生，这样好不好？这样好吗？
1: 我再说一句，
2: 冯先生，我后面真的还有一个电话，您的电话
1: 我就一句话了，
2: 不好意思啊，要不您的电话再留一留，下周我们再约个时间点啊。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我们也赶紧接进来。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您抓紧说说。
4: 好的，我就是上一次聊到那个卖了石油，当时呢那个锂矿出了一半，后来我也是刚好就把那个高点卖了。当时打进节目的话，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下一步看好什么？因为当时时间比较急嘛，所以就没展开。我不知道您还有印象没？
2: 您今天想说什么？
4: 我想说的就是，那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考虑了一下，就是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一些高股息的不同行业都有高股息的比较。就这个高股息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这个电力股啊，尤其是水电股，还有这个有一些港口啊，这些股息基本上都在4%以上。我觉得这些股呢，作为一个防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因为在目前的状况下，其实大部分股啊，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高估的，就很少有，尤其是这个。尤其是这个科创，我感觉就是，可能今天这一跌也并不意味着就彻底结束了，它有可能后面还是有反复，因为由强转弱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总体上来看，这是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顶部区域了，就是它离这个，彻底往下反转只是时间问题，就看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啊。
2: 陈先生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样？你是高切低了，还是你一直本来就在红利里面？
4: 我此前买过，我这个高的话就已经我切得很早了。我去年买过那个，某芯国际，那个股的话，我当时是去年就卖了，当时是有3倍，60多块钱，现在可能是70多吧。所以这个我就是已经卖得比较早了。然后今年。开始的话，我主要就是以这个，红利股啊这些为主的，当然是今年高点卖了那个石油股，还有那个锂矿股，正好都卖到最高点了。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仓位基本上就是，集中在电力、 港口。

0: 还有一些医疗器械，都是这个估值比较合理、分红比较高的这些品种上面。啊，对，
1: 明白了。
0: 主要就是这样，对。
1: 一方面也在等市场的情绪会不会能够反过来，另外一方面，即便就像我刚刚在 IG 上面写一样，也没有关系，不暴富也可以，对吧？我可以更加稳健一些。先聊这些，好吧？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
0: 啊，
1: 电
0: 好
1: 话。
0: 的，好的，
1: 嘿嘿，
0: 好好，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再
1: 再
0: 见啊。
1: 见。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收盘啊，先帮我们做一些小结吧，好吗？
2: 首先从大面上来看，应该还是符合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过了，可能在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目前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尤其在下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出大的意外，还认为整个月度可能都是在这个4000点到4200点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宽幅的区域做一个震荡。那么从几个微观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下，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这个上周的时候，交易前最多的这三个板块当中，其中半导体是最多的，占到全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大概是在29%左右，而过去以年度为单位这样的一个占比最高的时候，也就是在去年达到15%，而在之前也就只有10%出头的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从这块来讲的话，交易拥挤度已经是非常高了。而这里面我们只讲了半导体，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它最根源的一个逻辑是来自于 AI 的资本开支。那么围绕着 AI 的资本开支，包括像光模块啊、通信啊，还有一些这个材料像玻纤啊、电子布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在加在里面的话，可能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有一半都已经聚集在这个板块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个市场是处在一个非增量市场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是一个存量。那么在一个存量的当中，那么想要在这个市场这些板块里面继续去推一个新高，就需要有不断的资金去进行一个涌入。那从哪来呢？那只能从别的地方来。那目前来看，很难再有别的一些资金。就假如说我现在拿着白酒、地产或者一些这个资源品的一些个股的一些资金，哎，我突然觉得现在我忍不住了，我把这些的筹码给扔掉，换成这些科技股，我觉得还挺难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很难有一个市场向上的一个冲的一个力量啊。那么这也是可以解释，在近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细分的板块，它有这个消息的刺激或者说是催化，但是市场没有给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在这块来讲的话，我们投资者一定是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待这里。那么落到操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方面，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去对这个不是特别熟、产业不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标的去做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因为其实我们的投资者，尤其是这一波的行情当中的一些产业的趋势是很难把握清楚的，因为包括像 AI 啊、半导体啊，它的一个研究的门槛非常的高，细分的这个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复杂，那么这块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投研能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千万不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追高，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去做一个推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尽可能去寻找一些大面上不会出错，或者说是在我们看得懂的一些比较简单投资逻辑比较简单的一些标的。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不仅是我们 A 股，包括我们全球市场，在近期会频繁的去定价一件事情，叫做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的紧缩政策啊。那么对这一块的一个定价呢，我觉得可能从大面上来讲是很难去成立的。那么因为紧缩来讲，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话来讲，非金融专业术语来讲，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是需要把现在有到期的一部分美债去做一个还清的动作，并且不再发新的美债。那么对于现在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个财政状况啊，经常会出现关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情况下，他是否有能力去做这个，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啊。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的一个概率并不大的话，那么目前来讲，所有关于紧缩的预期的交易可能都是一个这个倒车见人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面呢，就以黄金啊、铜啊等等一些金属为代表，我觉得在这块呢持续进行一个挖掘，可能会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种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1: 有一个事情，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大多数投资人还习惯于只看上证指数，那虽然今天这样的相关调整，我们前面也已经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和解释啊，科创板的指数调整会幅度非常之大，对吧？4%以上，好几个科创的指数都是如此。但是大家还是会关心说，哎，上证指数会不会调整？上证指数会不会破4000点？上证指数会不会再到期？你们的观点是什么？有没有简单的说说？
2: 对，其实这块的话，我们那个判断是上证指数下行下探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是比较小的，或者说它空间并不大。我们对这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呢，普遍是在4000到42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宽幅去做一个震荡。因为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当时也看到了，在三月份其实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国际形势的一个动荡和市场的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才把这个4000点上方的这个平台做了一个打破。而后面稍微这件事儿有点这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以后，马上又回到了平台。所以从上证的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权重比较大的一些标的已经是很难去进行继续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了，所以在这块的话，上证指数并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反过来，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指数我觉得还是需要担心的。那么这里面我们都不要讲科创啊创业这种冲得比较快的，就拿中证500来举例的话，今天可以看到就是2个点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跌幅。但是反观沪深300其实它就是另一番景色了，它可能只调了半个点左右。那么在这块的话，今天可能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点，就在于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偏权重的标的，它的这个稳定性来得更强，但是一些之前的活跃标的，它的一个上蹿下跳的这个波动的一个力度会来得更大。好的，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我们要习惯于结构化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本质上结构化就是资金来选择的，资金来选择的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说，这是商品经济下面，这是市场的这个手段的所呈现出的最后的一个相关结果。就聊这些啊，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再见。
2: 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是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今天三大指数集体回调啊，这个上证指数4068.57点，全天跌0.73%；深证成指是15575.13点，全天跌1.81%。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黄金。黄金US9金每克是958.7元，盘中涨幅2.48%。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52.20，盘中的涨幅是0.43%。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的人在问啊，是不是分红的股票就会大跌呢？是应该拿着股票等分红吗？A 股市场公司的现金分红的规则呢，实行了严格的除权除息的机制，也就是说，你拿了一只股票的现金分红，并不是市场额外发放的收益，而是直接从股票本身的市值当中扣除出来的。那举个例子啊，一只股价10元的股票，每股分红1元，那在分红兑现的当天呢，你持有的股票数量不变，每股分得1元的现金，但是当天的股价呢，也会从10元变成9元。这个时候，如果你马上卖出股票，你仍然是每股收回了10元，正好是不赚不赔的。好公司和不好的公司会在现金分红、股票除权之后会产生分化，好的公司呢会慢慢的从9元再涨回到10元甚至更高，这就叫做填权行情，而不太好的公司可能就会从9元跌到8元。因此，如果有人知道一家公司要分红了，反而卖出股票，第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看好公司的未来，不相信公司会走出填权的行情。比如说，你看2024年，一些经营并不太好的钢铁公司仍然在分红，分红之后没有填权行情了，所以那些在分红之前卖出的人损失就会更少一些。但到了2025年就不一样了，钢铁行业的盈利恢复了增长，分红出现之后呢，股票就很快填权了，所以2025年在分红前卖掉钢铁股的人就少多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分红引发的税务的成本。按照 A 股的规则，个人投资者持股时间不足一个月就获得现金分红的，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比如说，你每股分1元现金就扣税0.2元，你实际分到的是0.8元。如果你持股买了一个月，但是不满1年，红利税就是10%。只有持股满1年的投资者，现金分红才能免征税款。所以，那些在股票分红前卖出的人呢，通常是短线交易的人，而不是长期耐心的资本。还有一种情况，原来一家公司要不要分红、分多少有不确定性，随后呢，他宣布了不错的分红的政策，引发了股价的上涨，在分红之前涨得就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就等于是提前预演了原来分红之后的填权行情了，所以在分红之前，有的人赚到了远比分红更多的钱，所以赶紧就兑现了。所以选择会分红的公司股票，一定要认真的来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最好还是找业绩稳中有增的好公司买进，并且长期的持有，这样呢，既能享受现金的分红，也能够获得未来股价上涨的回报。如果你选择的公司能分红，但基本面并不够好，你也不想长期的投资，那么任何的市场变化都可能让你承受损失。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 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对于今天的盘面做一些梳理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今天指数再次出现了调整啊，这种很弱啊，60天线昨天我们还讨论呢，支撑是不是强？眼下看起来好像岌岌可危，盘中又再次被跌破，然后收回，略微收回啊。你觉得，这种局面下周一会得到破解吗？
9: 嗯，我觉得这个从沪指的角度来讲，确实啊，现在走到了这个今天又再次测试了，就是昨天的一个新低，就是4055点，今天又探了一下啊，但是没有再跌下去。那么从目前整个上证指数的这种技术走势上来讲，它走了一个小型的这个下行的这个窄的通道的下跌区间啊，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短期可能还有一定的就是对60日均线的这样一种反复啊。那么之前我记得上周我们谈过就是关于60日均线的这个问题，因为它大的这个连续的这种走势上来讲，一旦会这样此前走过一次两次的这种跌穿以后，其实在目前它可能回到一个第三次的这样跌穿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围绕着之前我们谈过这个叫区间震荡啊，这个区间震荡的次数会比较多。那么因为此前上涨阶段的话，比如说从

0: 过很早以前的这个2024年，主要是以后这一路上涨，可能它会从这个的的确确的来回震荡式的跌破没有。那么现在来讲的话，从去年的11月份以后，有过这样的连续的两次的这样跌破以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高位的这样震荡区间。那么从目前来讲，它下跌穿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么我觉得从下周的角度来讲啊，相对我觉得下跌空间也有限。那么下周呢，可能会考验一下4000点附近。那么包括前期在上证指数上，在3991点到3992点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弱的这样一个缺口啊，有可能也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回补。那么回补之后，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这种反弹动作。那么其实跟上证指数这个相对应的，其实从双创指数来看的话，那么创业板指数可能表现更强一点，单周也是还上涨的啊。那么科创指数是下跌，创业板指数还上涨2.53%。那么单周的话，科创是跌了3.61%的。其实从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是可以说结构化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时期，可以说近2-3周以来，其实整个市场保持的这种上下就是涨跌比，大概一直会保持在37或者是28。
1: 嗯，
0: 哪怕今天这种表现，其实我们看今天反过来的28，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权重表现非常不错。那么其他的个股其实板块都处于一种8的这种下跌状态了，所以这种结构性分化，我觉得可能会延续到6月份。
1: 啊，那种结构性分化的情况，大家会比较关注。就6月份啊，本来会觉得是有一种高低切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像今天又出现了高低切啊，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开始这个止跌修复啊，有略微的修复啊。那么像前两天也发生过这个情况，但是一日游后来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你觉得今天的这样一个高低切，下周不是6月份行情会成功吗？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今天这个高低切啊，我们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讲，今天从行业板块来讲，涨幅第一的是这个跟消费食品酿酒类啊，那么排在第二的是电力，其次是这个像日用化工啊、煤炭啊，我们也看到了，再往后面一点的是医药、银行等等这些板块。那么相对的，可能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当中来讲的话，目前对于消费或者说对于白酒类这一类的资产，可能短期它有，因为它已经经过连续的长期的这种下跌，它有一个反抽的这样的动作，但是你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反转，或者说它的延续性的上涨，它其实从我们的目前的这些公布的经济数据上来看，其实相对还不够足以支持它得到一个反转的走势啊，我只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反抽或者说反弹。那么相对它表现在这五大这个大型的这种红利类资产当中，可能我觉得电力加煤炭，因为煤电联动的这个关系性上来讲的话，它的概率偏高，而且从整个现在来讲 AI 算力方面，它所需要的这种电力的这种角度来讲，电力供应可能也目前来讲也进入了夏季，这个缺电的状态也比较会严重加速化。那么再加上这个 AI 它需要这个电力的发展，那么相对可能从目前来讲，电力加煤炭这个组合可能会在6月份表现稍好一点，因为我们记得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的是表现出来的资产就是已经是创业板先领涨，然后科创在积极的跟上，那么想要进一步突破，那么很明显从成分股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了半导体资产的这种想上，确实从这一个月的表现来讲，确实半导体芯片其实是就是涨幅非常非常好。那么从下个月如果说从月底的这一系列资产的表现来讲的话，如果是有引导性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从电力或者煤炭这两个角度可能会好一些。那么红利类资产可能会在整个6月份当中，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那么或者说我们把整个市场大盘的走势来讲可能偏震荡一点的话，那么红利类资产会有一定的机会。
1: 红利类的这样一个资产啊，主要这个方向，像今天的这个红利类，比如酒类啊、食品饮料啊，还有电力啊、煤炭啊，这些东西，公用事业啊，这些东西，就是你觉得后面机会都有吗？
0: 是这样，我觉得更看好一点，有几个叫偏，如果是纯粹的看红利端资产的话，那么我觉得有几个可以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包括刚才你谈到的电力，就不再多说。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从另外两个板块也可以看一下，一个呢是有高速公路啊，我觉得高速公路的资产，我觉得从目前来讲依然还是比较有效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银行端当中啊，比较表现四大行当中的银行还是有一定的机会。那么所以从总体来讲， 从这个三，一共有四大板块嘛，一个就是电力，然后我们部分的煤炭，因为煤炭的其实它的红利率股息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煤炭、电力加这个部分的银行啊，以及这个部分的高速公路，我觉得这几类是在红利资产当中是比较突出表现的，应该。
1: 嗯，好的，是红利类的这些品种啊，因为大家还在讨论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股的这种下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机会，因为前两次每一次出现这种科技股的下跌，大家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给这个叫什么牛回头上车的机会，倒车接人啊。今天这种跌法，你觉得是倒车接人吗？
0: 嗯，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过一次连线的时候，我谈到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本月最强的应该就是科创指数加双创这两个指数啊，其实在上周四的时候高位引发过一次震荡的，我记得当时就说这个高位的震荡，因为一般会引发两到三次以后的这种震荡警告以后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引发下跌效应，那么我觉得今天是第二次警告了，
1: 嗯，
0: 因为但是上周四我们把它理解为第一次，因为第一次我就说嘛，就第一次警告以后通常都会新高，那么现在确实，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的新高其实距离前次的这个高点并不是，就走的运行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很快又引发了第二次的高位震荡，那么从现在来讲已经两次了，如果说后续在这里的话再有一次，可能我们要引发更加警惕。我觉得从目前来讲的话，两次警告以后，后面已经是比较危险了。我觉得从整个市场的节奏上来讲，整个科技，包括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也好，包括之前的光通信也好，可能在这里要做一个横盘，比较相对时间较长一点的震荡的概率比较大，也不一定它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这种概率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区域震荡或者说区间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嗯，区域震荡、区间震荡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最近的一些减持公告啊。最近其实关于半导体这当中的减持还是挺多的，虽然之前有一些股价是无视减持啊，就很多都是来自于大基金的这样一个减持，对吧？你觉得这个这种信息、这种信号的话，对于市场的杀伤力已经体现出来了吗？
0: 嗯，因为包括大基金减持，它是一个有序性在计划的推进的过程当中的，包括昨天晚上公告的两家公司，它其实之前也有啊。那么在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些部分公司的高管做了一定程度的减持，也就是说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就是产业资本对目前整个这个市场上的这些半导体的股价其实有了一定程度的警惕，或者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反向去对比啊，就是在过往我记得我们看到产业资本有密集增持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就是市场非常非常惨淡的周期，那么现在市场非常火热的周期当中，那么它的产业资本做了一定程度的减持，这个是相互的。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它不一定是最高的那个位置，但是它已经属于一个偏高位的一个短期，因为经过连续上涨以后，整个这些所减持的发的这些半导体产业当中的公司，我觉得它的目前的估值也好，定价也好，可能已经偏向于过热，或者说偏向于已经比较高的位置了，所以相对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刚才就讲了，一定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震荡区域，不排除短期还会有冲高，但是大概率上就不会，这种上涨的幅度上一定不可能再高于此前近两三个月当中的这种涨幅，应该是处于这种震荡式、回调式的这种缓慢推升的过程了。
1: 嗯，好的，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老灯股，就是红利股的启动还是很不认可的。我看你刚刚在回答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目前科技只是休息调整一下，这种红利股蹦跶不了几天，可能也就是一两天、两三天的这个情况，后面还是会回到科技的主线当中。你怎么评价？
0: 是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刚才就谈冰火两重天。因为我们科技当中的资金啊，它显而易见不是说它一天就可以完全去解除它出来，然后就全部转化到就是我刚才谈的叫老灯资产。这些资产其实从整个时代的背景上来讲，确实它现在没有达到可以做到一个扭转，或者说它一个趋势性上涨，它 在底部的时候也一定是反反复复的折腾，进行一个它先比如说走股价走势走出一个尖底型的状态以后，开始一个维持长期的这个区间横盘震荡。那么从顶部的角度来讲，一定是这样子的，它一定也是在高位的时候开始出现一个顶部，然后反反复复上涨。所以从整个大周期来讲，我没有说它一定是会立刻的做个反转，但是它短期有一个缓冲阶段是有的。

0: 那么后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断的资产，比如说再一次的整个市场算力算法再一次进一步的推升以后，可能业绩方面有进一步释放，那么我们可能这些大科技的方向或者说其他的更偏科技方面消息可能进一步的上涨，包括我们本周也看到这个套定律啊等等这些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会出来，有来刺激对于整个科技属性方面的不断的有新的新事物产生，它会推高进一步的科技整个产业。所以从目前来讲科技还是主导，但是说只是在短期的这种频繁的这种过速的过程当中，可能它需要过热，需要休息一下，那么可能有些资金就转换到了比较低的这些红利类资产当中去了。
1: 嗯，好的。那你觉得六月份的行情啊，整体来说这个还会有那么疯狂，像五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上影线的概率吗？
0: 我觉得倒不一定是上影线，反而有可能它会不会是先下啊？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有先下，然后再回升的这种状态比较高的，因为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从目前我一直讲，就今年不是一个慢牛的节奏嘛？那么从目前来讲，从慢牛节奏，那么上证指数上涨到现在2.51%，年化大概在6.75%，那么深成指数涨了15.65%，年化是46.61%。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盘算一下，假如说从目前这个点位在4068。这个收盘，如果是全年收盘，它上证指数仅涨了2.51%，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慢牛是不是又慢了一点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假设它上证指数涨5%到8%是可以的话，那是不是4068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越往下其实是越低的。那么从深成指角度上，15%，因为它本身的波动的力度肯定要远远超过上证指数嘛。那么我们再给它一倍的定位的话，那么15%其实也相对比较合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深成指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会差不多。那么我觉得相对来说，后面其实如果下去，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讲了，真的跌到4000，或者它想回补一个缺口的话，那在这里可能反而就是一个机会了。所以相对来说，整个六月份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先抑后扬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六月份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比较重要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啊等等这些其实比较重要的事件，可能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动啊，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是偏震荡的这样一个月份了。
1: 嗯，好的。对于有一些品种，比如说现在市场当中将近要有1000只股票可能位置是将近在3000点以下，甚至在2800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评价？
0: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两端的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你要么集中在最高端的这些资产，就是说刚才以代表的这个算力算法啊等等啊，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么另一端其实它一定是卡在中游，或者说它甚至连这个中游以下都不如中下游端的这些资产，那么它的这些一方面也是跟我们资产的集中性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的宏观经济这些看到的数据有这些关联性的。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资产全部被所有的资金全部被这一类高端的就是科技为主导这些资金所吸引了，那么这些资产我们看到尤其是近一个阶段，我甚至看到几乎就是30个交易日当中只有一天是阳线，就是29阴啊，这种走势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种走势，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类资产当中它逐步一定是资金不断撤出，反过来再去到科技当中，那么所以它就连续导致了就是它全部把所有的资金目光全吸引到科技当中去了，所以会导致这种甚至3000点不到的这种状态，或者剩有部分则已经跌破了924这个当时的低点的这些个股都有很多啊。所以我们觉得到时候呢，就现在其实要去关注一些这些资产到底是不是就是说给它去一个真正的估值，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是在大牛市，有的可能真的在处于一种大熊市的这种走势，冰火两重天，而且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目前的市场在未来可能就是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啊，这个就是以指数为代表，尤其是指数代表类的这些公司可能会演化得更好，那么另一端可能就表现比较差，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这些又是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小票当中有些以倒数排就是流通市值比较低的可能涨幅是最快的那些公司当中可能会出现偏差了。
1: 嗯，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一会儿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一会儿连线嘉宾对于外汇市场跟我们。

0: 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整个外汇市场的波动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可敬，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首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前公布的主要数据、主要货币的最近走势情况。
1: 嗯，好，那美元对主要货币在周四是下跌。此前有报道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延长停火协议达成一致。那么，尽管在长达3个月的冲突期间，这类的报道多次出现，但其实并没有达到战争真正结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随着市场对于中东冲突前景的预期不断的变化，美元汇率在最近几周也随之变动。当市场预计对峙时间将长期持续的时候，美元走强；而当有消息报道这个局势趋于缓和的时候，美元则会走弱。那么衡量美元对包括日元和欧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的汇率的美元指数是下跌了0.3%，到了99。那么这也使得美元指数有望终止此前因美伊冲突重燃而连续2日的上涨的势头。那么受到局势这个期间能源价格的上涨推动，4月美国的通胀增速创下3年新高，这也预示着美联储可能将维持利率不变的时间延长。4月个人消费支出的价格环比是上涨0.4%，此前3月曾飙升0.7%，不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EC 的物价指数是环比4月是上涨0.2%。那么美国的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也被下修。那么随着日元徘徊在1美元对160美元的160日元的心理关口附近，投资者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央行是否会再次出手干预以支持日元铸成。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澳新市场有哪些主要的信息。
1: 那澳元和新西兰元周五是暂时摆脱了这样一个抛压，那么有关中东停火可能延长的消息打压了油价，提振了全球风险资产。那么目前的话，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推动了澳元对美元反弹到了0.761美元，隔夜是一度低到了0.7098美元。那么澳元本周迄今已经涨了0.5%，但是并没有突破上方的一个阻力位。新西兰元表现则是更为强劲，那么也是触碰到了一个2周的高点。新西兰元在3个交易日内是累计上涨了1.7%，有望再次测试5月的高点0.5991美元。那么对澳元的空头大规模平仓也提振了新西兰元，澳新的是对跌到了6周的一个低点。那么新西兰央行在周三也是暗示，为遏制能源价格带来的通胀压力，利率可能很快会上升。那么市场目前预计新西兰央行7月加息的可能性为80%，预计年底前利率将升至3%，那么峰值应该是在3.5%左右。那么澳洲央行已将利率上调至了4.35%，而近期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不及预期，那么也是促使投资者大幅的下调了6月加息概率，仅到了5%。市场目前认为今年最后一次加息到4.6%的概率为70%。主持人，
0: 好，谢谢。
1: 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收盘点评。先来关注今天这个老登资产的，我们也不叫回光返照吧，反正就是这个反止跌修复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比如说今天某家房地产公司出现了涨停啊，上一次涨停还要回

0: 那科技股跌的话，对于资金来说，它需要去找另外一个赛道去做一个平衡，那么就选择了今天其实是像房地产啊、消费，其实都是有异动的。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还是我觉得是资金的一种防御心态。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本质上来说，他们的这个启动是真启动还是假启动，还是只是异动一下，那这个就需要观察了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视角里看，像这些方向在这个点动不是太好的信号。嗯，
1: 那么眼下这个市场，就是关键是风格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是要防御的话，意味着牛市要休整了，就是这是不是已经扭转熊了？因为牛市要买这个攻击性的嘛，进攻型的，熊市才考虑红利类的这股息类的。那么这种风格切换，大家会担心节奏趋势变化了，是吗？
0: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悲观啊。 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在1月底的时候，白酒也动过一波，对吧？当时贵州茅台啊，其实它也涨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在1月底的时候，其实整体的市场指数也是不好的。然后在1月底休整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开始炒了这个算力协同，然后其实就已经开始又开始慢慢的往半科技、半这个防御的方向去切，因为它是又有电力又有算力嘛。 然后到了3月份，因为这个外围的冲突其实指数又跌了波，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一波指数跌回来之后，跌下去之后，就市场还是往科技上去切，就炒了从4月份到现在的一波比较强势的这种科技行情。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在现在来说还不至于产生这种赛道上的切换，就是资金它大规模的从科技里面撤退去炒消费。如果说资金大规模的 这个从科技里面撤退去炒消费的话，那指数那肯定不是这1-2百个点的跌幅啊。所以说从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来说，我觉得不至于那么悲观啊，不至于那么悲观。大概率是呢，就是科技股，大概率是这些老所谓的老登资产啊，在这里呢稍微去抵抗一下，让科技股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到了这个可能到了6月份，或者说6月，我估计也应该也是最多就是个把周的时间啊。
1: 其实这个切换从周三已经开始了，对吧？
0: 那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1: 对的。
0: 那其实也就是说，到了下个月月初，可能市场又会切回到科技上面去。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其实对于做交易来讲，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去买消费，或者说你去买这些老登资产，你一定要知道你本质上是基于不看好指数的基础，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对吧？那你既然不看好指数，你持币就行了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股票呢？所以说
1: 所以说，其实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切换。好，那么问题是，就是说现在不做这样一个切换的话，科技股是不是个很好的一个进场点呢？就你来看。
0: 其实我觉得科技股现在的这个不能用整个科技赛道去分，因为科技股之间的分化也很大，啊，科技股有真的有高位的，也有其实没有怎么涨的。就是我们在上次连线的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就讲过一个 现在科技股的这个高低切的逻辑是从国外的产业链往国内的产业链炒。那国外的产业链它其实就是以光模块为核心的一些高景气度的这个产业，它是因为业绩很好，这2年的成长性非常的高。但是大家如果说还记得的话，去年中继市场它的这个成长逻辑它是怎么走的？它从70块钱走到大概200块钱左右。是在一季报出来之后 开始慢慢震荡上行，大概当时从89块就开始往280块钱这里走，然后再到了大概7月份开始就走加速了。那么在7月份到9月份之间，它又翻了几倍。其实这个它的10倍是从2个阶段来说的。那么为什么它会有2个阶段？一个阶段会走得比较慢一些，是因为当时的业绩开始释放，但是还没有到高潮，真正等到中报出来之后才到高潮的。 那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国产芯片啊，比如说先进封装，大家可以看到像长电啊、铜博威电这种，其实它也是正好是在这一波季报出来之后，大概在空间上拉到了大概3倍左右。从这个24年到现在，大概涨了3倍左右。那么在他们的逻辑其实跟去年的中继市场是类似的，是业绩刚刚开始释放，但是还没有到井喷的阶段。所以说我认为像这种国产芯片的方向啊， 它如果说在中报能够再次得到业绩验证的话，它们还是有机会去走加速的。它们的相对位置是要比这种高位的已经翻了10倍20倍的这种海外的产业链要低的，而且国产地带又是大势所趋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视角在这一波调整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往类似像先进封装啊、国内的晶圆制造这种方向去看一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说这些方向没有办法去承接资金

0: 高低切换，就是科技股里面的高低切换的话，那别的方向我们也看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那可能就真的是会进入到一个全面性的调整。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海外市场啊，其实今天和整体的日韩市场没有太大的跌幅，有一些这个韩国你还涨的，三星啊、海力士还涨的，大家会觉得也好奇怪，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的科技股震荡幅度那么大，然后海外市场好像波澜不惊，我们一直还本来担忧说海外跌了我们这边才跌，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0: 嗯，其实我认为海外的这个公司啊，它其实主要。它比我们的这个结构其实会更加集中。
1: 嗯，
0: 其实大家就尤其像韩国这两年的股市非常的疯狂，比我们这边要疯得多，是因为它的这个股市被某几个公司的绑架要比我们更深的。那么，像这个 SK 海力士啊，包括三星啊，他们其实这两年也是属于这种强势多头行情。那么对于这类的公司，其实，在海外来说，它的资金抱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所以说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借鉴意义，其实我们的这个市场，我们炒的这题材，我们的容量其实要比他们大得多的。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不同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从整个一个资金结构上来说，就是我们这边的国内的这个短线资金，它的这个活跃度包括量化啊，我们实事求是这样，量化的它的参与度会更深，所以说它会导致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股票的波动性其实会更大一些。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其实是就是说会导致就是说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波动性就是会大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用太过去我就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去纠结啊，国内国外先跌还是我们国内先跌的问题。大家只要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资金的属性和资金的这个方向决定的。那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角来看，不管是国外的资金还是国内的资金啊，它只是说它的属性不一样，但是他们扎堆的地方其实都是科技啊，所以说也是我们继续看好科技的这样一个原因。
1: 继续看好科技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科技的选择上，你觉得下一阶段的话切换的方向种类上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吗？
0: 其实我觉得接下去的六月份大概是两个路径啊，去炒科技。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国产替代的里面的一些权重性的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去发展科技都绕不开的一些方向，就包括我刚刚讲到的晶圆制造啊，晶型封装啊包括存储芯片啊这些。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很明显是科技权重涨得会比较好，那么到六月份是不是会存在科技权重搭台之后的题材唱戏的这样一个机会？那在六月份其实事件也是比较多，包括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啊，这个然后 SpaceX 的上市，还有华为的这个开发者大会，包括黄仁勋的台湾的演讲。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可能会促进一些科技题材，比如说像机器人啊，像生成芯片啊，包括像消费电子啊这一类的题材的这个发酵。那么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盘面上的一些异动啊，当这些题材开始发酵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短线的关注。
1: 好的，谢谢来自于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我们今天直通公司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的是煤化工啊，这个传统的行业啊，我国的这个特点叫富煤平油少气啊，这样一个能源的禀赋也决定了啊整体的这个发展煤化工的战略必要性。当前原油对外依存度仍处于70%的高位，天然气呢这个依存度虽然降到了40%左右，但是油气安全风险依然很突出。在政策和市场双重倒逼之下，落后的产能加速出清，具备技术和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份额持续提升，产业格局不断优化。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煤化工行业的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为大家对于煤化工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启发。我们连线的是市场观察员张新硕，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开始公司分析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煤化工行业啊，它的这个发展和竞争格局。张新硕，
3: 首先现在煤化工的话，主要是以煤气化、液化为核心工艺，主要包括煤制油，通过煤的直接液化或者是间接液化，而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包括煤制天然气、煤制化学品， 梅汁化学品的话，则是包含了烯烃、芳烃和乙烯醇等产品。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煤化工啊，其实在这一个工艺和产品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传统的这一个煤化工的话，其实是以煤焦化为主。产品体系的话，包括了通过煤来合成氨啊，氨的话最终是生产尿素，然后煤的话也可以产生包括焦炭、煤焦油、电石和焦炉煤气等一些产品。传统的这一个煤化工下游的产品链其实是比较短的，而且应用场景的话，你像尿素的话是用于化肥，焦炭的话是钢铁冶炼，焦炉煤气、电石等产品的话，在一些燃料领域，通用塑料会有应用。而现代煤化工的话，则是传统煤的一个升级的版本。首先，它的生产方式开始，除了焦化之外的话，包括了气化和液化，产品的话也开始包括油、天然气、甲醇、乙二醇、烯烃。那么下游场景的话，也可以拓展到生物医药、高端化工、新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可以说，现代煤化工是对石油化工形成了有益的一个补充。石油化工的核心产品是三苯三烯，三苯的话分别是苯甲苯、二甲苯，烯的话是乙烯、丙烯和丁烯，以及包括一些醇类含氧的化合物的大宗品。煤化工的话，则是通过合成器制备甲醇，通过甲醇制备烯烃和芳烃的大宗化学品。这样的话就可以传统的石油化工来降低对石油资源的一个依赖。而现在煤化工的话发展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早的话可以追溯到1776年的工业革命，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一些煤的焦化技术，而随后的话煤制油开始产生。二战期间的话，这一个德国是展开了煤制油的一个化工研究，那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的是实现了一个工业化。而在大萧条之后的话，整个二战之后，整个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使得化学工业的原料从煤的话转向了石油和天然气。那个时候的话，煤制油的生产路线其实是终止的，只有一些钢铁行业需要一些焦炭，使得整个炼焦会比较使用的常见一点。
1: 嗯，
3: 而现代煤化工的真正转折点是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中东战争，它带来的石油危机的话，使得因为当时油价暴涨的背景之下的话，煤原的这个路线，对于很多企业来讲的话，实际上降低成本的，那么各国的话也开始加快了这一个化工技术的研发，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煤气化、煤液化等一些新的一个技术。而站在当下的话，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美伊冲突的话，使得原油价格已经推升至150，就是最高的时候到了150美元一桶啊，现在是有所回落。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煤化工的产品会因为优势导致煤化工行业的利润飙升，比如说。对于煤制油的项目来说，只要布伦特原油价格在55到60美元一桶的一个范围区间之内，煤制油产生的产品就是可以赚钱的。
1: 嗯，
3: 而煤制烯烃的话，只要50元的价格就开始赚钱。当下布油已经突破了70块钱、90块钱一桶，那么整个煤化工行业的空间其实是打开的。而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这一个双高的一个限制啊，尤其是双碳目标的一个推进，它使得这一个新增的产能其实是得到了严格的管控。你想要做产能的话，首先低效的产能其实是在传统的能耗环保的标准提升之下出现了一个出清。
1: 嗯，
3: 新增的话你可能需要这个技术门槛比较高一些，相对来说这一个高能耗高排放的一些产品的话，它这个不太容易被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使得这一个煤化工的产能建设开始受到关注。
1: 嗯，
3: 从目前的技术路径来看的话，就是煤化工产业的这个规模和技术啊，在我国都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在你像煤的液化技术也是世界首套百万吨级的一个装置。这种工业级的产品达到百万吨级的话，其实包括这个间接液化、直接液化等等产品的话，都是走在比较靠前的一个领域。而煤制油的单位能耗的话，以前的时候2019年大概单位煤耗是4.9吨，现在可以下降到3.7吨。
1: 嗯，
3: 单位水耗的话也从8.8吨下降到6.6吨。
1: 嗯，
3: 所以说你可以感受到了整个煤化工的行业的原材料和技术都在快速的一个改变。
1: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煤化工行业具体的上市公司有哪一些，他们做的业务有哪些不一样呢？
3: 首先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分为上中下游。上游的话，主要是以国家能源集团和山西焦煤这些大型煤炭企业为核心；中游的话，则是一些中国神华、中煤能源的综合性的企业；下游的话，就我们刚刚说过的燃料生产、冶金加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从整个投资来看的话，煤化工的设备投资占到55%，安装的话20%，建筑工程8%。那设备里面最大的话就是压力容器这一个投资， 占了40%，紧随其后的话就是泵阀的压缩机。那相应的这一个建筑公司呀，也会参与相应的一个设计建设和后期的服务。比较常见的是，我们能够看到目前来看，你包括中国化学、三维化学、动画科技啊，都是参与到其中产业链的公司。从细分行业的企业来看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煤化工其实是宝富能源公司，在那一个煤制稀铜行业产能的话，一年是能够做到520万吨，而2025年它内蒙古基地的300万吨产能基本上全面达产，目前来的话也是牢牢占据龙头一个地位。三维化学是我们前面讲过，它主要是在硫磺回收这一个领域的话，因为煤化工的产业链想要做到环保和资源化的一个节约，硫磺回收技术不可或缺。所以说，三维技术的话，其实就是以这一个硫磺回收的技术切入到整个领域中。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航天工程，航天工程的话主要做的就是煤气化的一个设备，因为气化炉和气化烧嘴的话，这个领域相对来说门槛也比较高。那航天工程主要的话是提供相应的产品，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中国化学的话，它其实主要是做这个化工的建设。从全球来看的话，在油气领域的承包商也是位居第一名，承担了我国90%的化工项目，70%的这一个石油化项目，以及30%的炼油项目，基本上是行业的一个至少在化工领域的一个绝对龙头。而动画科技的话，主要是用合成器做乙二醇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一些。主持人。
1: 那未来这个煤化工的行业，它的风险还有机会啊，分别在哪里呢？
3: 首先煤行业的话，它的这一个，首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和传统化工有所区别啊。现在煤化工的话，通过煤气化制氢、合成氨，这个产能的话有40%左右。这些大多数的话是传统一些固定床，如果未来有产能淘汰的话，其实对于新增项目是利好。另外一个领域的话是这一个我国的这个，煤制甲醇啊，就是基本上因为国外的话大多数是用天然气，但是我国的话其实还是使用煤炭为准，所以说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在新疆地区布局煤制甲醇的一些企业。而稀锌领域的话，国内的稀锌目前仍然以石脑油裂解为主。那么除这个之外的话，也包括了前面提过的一些煤头的路线。那煤制稀锌的话，煤只占20%左右，所以说煤制稀锌项目对原材料变化其实并不是很敏感啊。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整个行业包括煤制油、包括煤制稀锌等等产品，还是锚定整个原油价格进行投资。我们觉得，如果原油价格短期快速上行的话，那煤化工行业的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优势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如果原油价格快速下行的话，比如说突破了，比如说60%或者是80%的这一个盈亏平衡点，那煤化工的话可能处于一个劣势的状态。是。
1: 好的，这个谢谢张兴硕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行业的分析，再见。好，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个，哎，大家在聊什么？我还看到了，这个有没有可以比较关于投资的啊？看看啊，这是谁呀？说，蓝莓米星啊，然后说科技股的情况，对吧？金桥祥龙说没有科技就不热闹啊，还有这是说这边科技体量已经不小了。圆圆啊说科技股比较危险，买点有盈利的老登股比较安全。阿明全书啊在那边留言，好的啊，还有谁啊？关于大木桥，大木桥说好的股票机构基金永远在里面，比如茅台。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正经的跟市场有关的啊。这个蓝莓明星啊来了一句，他说科创创业板目前是周第七周。接下来是第八周、第九周，明年一季度见顶，开展月线级别调整，这是最好的形态了啊！没晒得失啊，说炒高的大多数是业绩不好的，业绩报告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影响。好吧，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些盘面热点啊，就是尤其是科技股当中啊，大家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建议的啊。当然，也目前眼下六月份到六月下旬又开始回归到看业绩了。六月中下旬，我们又开始看业绩了啊，就是预期讲业绩啊，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哪些个股、哪些板块是有业绩的啊？各位还要仔细的甄别，好吗？这个时间段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6: 如果你看最近几年硅谷大厂的新闻，就会有一个地方，它跟硅谷离得非常远，但是名字却经常出现，就是爱尔兰。
7: 那真的是非常远的，就是隔了一个美洲大陆，再加一个大西洋呢。
6: 嗨，就几乎所有跨国科技巨头，他们都会在爱尔兰设立非常重要的一些机构，有的是区域总部，有的是研发中心，或者是数据中心等等的。那比如说像苹果，实际上它除了美国市场以外的收入，就是它欧盟、中东、非洲的这些地区的收入，都是归入爱尔兰的一家公司里面去的。那么看到这一类新闻呢，一个自然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是爱尔兰？这时候一般你能看到一个说法或者一个解释啊，叫做爱尔兰是一个避税的天堂，它收公司的这个税很低，所以呢跨国公司都愿意到这边来。到后来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别的国家看不下去了，就开始调查这些大公司让他们补税。那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做一期十来分钟的商业小样，来简单的搞清楚为什么说爱尔兰是一个避税的天堂，然后它这个税收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所以这是原本的计划
6: 啊、对，原本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在找相关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就看到有一个行业的名字反复的出现，就是爱尔兰的航空租赁行业。一方面呢，就这个行业之所以兴起，它是与爱尔兰历史50多年的这个招商引资的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呢，也因为这一系列政策，所以现在航空租赁成为了爱尔兰的一个代表性的行业之一。
7: 爱尔兰的航空租赁到底成功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说，全球一半以上的商用飞机所有权都不是归这些航空公司所有的，而是归租赁公司所有的，而其中爱尔兰的租赁公司管理了一半以上的飞机。全球十大飞机租赁公司有5家会把总部设在爱尔兰，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尔兰可以说是全球航空业的一个首都。
6: 是这么说的。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又发现，这个航空租赁行业的发展，它不单单是一个爱尔兰国家政策的这个叙事的故事，里面还有个人奋斗的部分。实际上航空租赁这个行业最早就是由一个很传奇的商人叫做托尼·瑞安，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来开创的这个商业模式。而爱尔兰的土壤呢，则让这个模式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成为了航空业的一个主流。那因为这段故事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避税天堂的这个叙事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决定扩大这一期节目的叙事范围，从宏观的爱尔兰招商引资的历史和微观的航空租赁创业史这两条线来切入，讲一讲爱尔兰这么一个欧洲的贫弱小国是如何通过政策让自己在全球化的商业版图当中有一席之地的。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爱尔兰讲起啊。现在的爱尔兰毫无疑问是个富裕国家，它的人均 GDP 超过10万美元，只在欧洲仅次于卢森堡。但是在1940到1950年代呢，爱尔兰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就是它的政治上它还处于独立之后的一个动荡的阶段。就我们知道爱尔兰是1920年代初从英国的统治之下然后获得一个自治的地位的，然后到了1949年才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退出英联邦。这当中有很多政治啊、军事的纷争，就很多历史的伤疤到现在还没有愈合嘛。而在经济上面，爱尔兰这个独立性就更低，它严重的依赖两件事情，一个叫农业，一个叫英国。就1946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在爱尔兰全国110万的劳动力当中，有高达60万是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种土豆啊等等的。 那至于英国这个词呢，就是直到1960年代，爱尔兰90%以上的出口商品都是供给英国的。
7: 嗯，等于说他退出英联邦以后，政治上虽然是获得了独立主权，但在经济上还是很难说是独立自主一个国家。
6: 是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嘛，就你要想靠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纵深，然后这个工业的基础来发展起来，第二和第三产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来引入资源。那这个就是所谓招商引资的这个思路。而这个思路真正的落地呢，就是在一个名叫香农机场的地方。
7: 这么小的国家还有机场呢？
6: 这个机场过去还是蛮重要的，就是香农机场，它是爱尔兰西岸的一个机场。就是在螺旋桨飞机的这个时代，香农机场呢是跨大西洋航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加油站。凡是要跨大西洋飞行的那些飞机呢，都要在这个机场停留，要加油，就是因为它这个续航里程不够长，所以呢这个香农机场就很重要。那么久而久之呢，这里就成为了爱尔兰最重要的一个航空枢纽之一。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已经是喷气机的时代了，随着喷气式飞机的这个普及，飞机续航能力大大的增加，然后他们可以直接飞越大西洋了，不用在这边加油了，所以说香农机场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7: 嗯，一个很典型的被新技术浪潮淹没的老技术的例子。
6: 是的，而且香农机场当时面临的危机和爱尔兰整体这个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其实是有点互相映照的。那面对这个生存的危机呢，香农机场当时的总经理就跟爱尔兰的政府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是既然我们留不下飞机，我们就留下货物。
7: 什么叫留下货物？
6: 它这个是一个打比方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把香农机场改成一个免税的工业区，为外国企业来提供一些在当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免征公司税，零关税，然后允许外资100%控股等等的。然后爱尔兰政府呢就批准了这个实验，所以到了1959年呢，就在香农机场的旁边建立起了香农自由区。
7: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对画风，这感觉跟国内很多地方都能够一一对应上。
6: 对，就是你可以冒出很多这个国内的一些名词。实际上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没有错，因为香农自由区就是全球第一个自贸区，它就是创立了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政策我们现在都在用的，就它开始做起来的。那香农自贸区一经推出呢，就迅速的收到了跨国公司的欢迎，然后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一些巨头，比如说像做钻石的那个 De Beers， 然后汉莎航空的一些技术的部门，包括英特尔啊、通用电器等等，都在这边设立了一些机构。因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啊，就香农自贸区这种出口导向，再加上外资可以直接投资的这个模式，就简直是为他们这些跨国巨头来准备的。而对于爱尔兰来说呢，这一个自贸区的设立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够促进了就业，然后也保住了当地的经济。另外这里要说明一下，就其实在1956年爱尔兰就通过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出口免税法案，就是在爱尔兰当时制造业企业出口产生的这个利润就是免税的，
7: 税率为零是吧？
6: 税率为零，但是如果你这个制造业企业生产出来产品在国内销售的话，你赚的这个利润要征50%的税，
7: 就是不能内销只能出口，
6: 就逼着你要搞出口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香农自贸区里面呢，就要更进一步，就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企业所得税的这部分，还有刚才讲到的关税也是免掉的，还有一整套配套的这个服务措施都打包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层面呢，其实香农自贸区还是走在爱尔兰的整体的这个政策的前面的。
7: 这里可以插播一个我们看资料时候看到一个背景，可以讲一下香农自贸区的地位如何。由于香农自贸区迅速的成功，它就成为了全球经济特区的一个范本，或者说第一样本。那中国最有名的经济特区当然是深圳了。那实际上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这一年，时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就带了一个代表团专程去爱尔兰来学习如何建立和管理一个工业自由区。
6: 那香农自贸区的成功不仅仅是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而更重要的就是呢，它在爱尔兰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我们可以说政策的肌肉记忆，就是用简单的话概括，就是牺牲一些短期的税收就可以换来投资、就业还有技术等等这些长期的这个收益，就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个路径可以依赖。
7: 嗯，那对于一个没有什么比如说制造业基础的小国家来说，这确实是撬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佳杠杆了。
6: 嗯，那香农自贸区可以说是代表了爱尔兰招商引资这个大业的第一个阶段啊。那这个阶段它这个政策呢，目的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就是吸引外资，尤其是制造业的外资，然后这边搞就是搞出口加工嘛，然后带动当地的一些就业产业的发展等等的。但是有意思的就是，虽然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制造业，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呢，却生长出了一个庞大的服务业的生意。那这就要提到航空租赁的故事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切换到这个个人奋斗的这个故事线，来讲一讲托尼·瑞安和这个航空租赁业的创业的故事。这个托尼·瑞安呢，他是出生于1930年代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然后1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了爱尔兰航空做调度员，后来呢一路升职，到了1970年代初呢，已经做到了经理的级别。然后1972年，托尼·瑞安就获得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一个任命，就他被任命为爱尔兰航空飞机租赁业务的一个经理或者说负责人。就说起来，这个任命本身就是很偶然的。就原本公司呢选了另外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候选人，但这位候选人呢他不巧出了个车祸，所以呢他们就临时让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瑞安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1: 就是四舍五入，就是一个车祸改变了整个航空业，是吗？
0: 突然这个标题党就出现了啊！具体说一下当时瑞安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他做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有很重要的任务的，就是要把爱尔兰航空当时旗下的两架波音747飞机租出去。那么为什么要租出去呢？是因为这些飞机闲置了。那么为什么闲置了呢？是因为当时全球的航空业不景气。
1: 那为什么不景气呢？
0: 那这个确实稍微要说明一下，我们简单讲三个背景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就当时全球社会运动是风起云涌的，然后还掀起过很多针对民航客机的恐怖袭击事件，对，这个实际上大大的打击了当时人们坐飞机的一个信心，所以客流量是下降的。第二个呢，更重要的就是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带来了高油价，使得航空公司呢出现了巨额的亏损。第三个呢，就是航空业自身是有一个周期的，就后来大家发现了，就它上行期的时候，航空公司会买很多的飞机嘛，然后到了这些飞机真的交付了，过了几年交付了之后呢，这个供给可能就过剩了，所以就进入了一个下行期。
1: 其实我们在春秋航空和飞机坟场那两期节目里面都提到过，就是航空公司的一大核心运营能力就是尽量提高自己手上飞机的使用效率。那你如果说一个机队里面有飞机过剩甚至是闲置的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0: 是的。那所以呢，要把这个飞机租出去，一个基本的思路呢，就是寻找全球其他地区相对这个需求还比较旺盛的那些市场，然后把这个飞机租给那里的航空公司，就是调配这个需求嘛。后来呢，瑞安就在1973年成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把这两架波音747租给了泰国的一个航空公司。这件事情是让瑞安在公司内部名声大噪的，因为当时其实公司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完成不了，他们原本找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公司接盘，但那个公司又因为后来被收购啊等等的，这个事情就黄了。然后泰国的公司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这个交易能完成的其实上就是几乎是完全依靠瑞安这个一己之力啊，就他的这个毅力啊，包括沟通能力啊，销售能力等等的。而在此之前啊，就是飞机的这些比较小范围的租赁仅限于那些窄体的小的那种飞机，就747这样的大飞机从来没有租成功过，这是第一次。那在此之后呢，就是瑞安本人就很快的发现航空租赁这件事情大有可为，所以到了1975年的时候呢，他就独立创业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Genius Pete Aviation， 就是简称 GPA 的这家公司。
1: 你们学校说简称让大学生瑟瑟发抖，
0: 那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好好的发抖很多次，因为这个名字经常要提到啊。那 GPA 这个公司它的初始的股权结构呢，就是瑞安占 10% 的股份，这个股份的价值呢是5000美元，是他自己抵押房产获得的。
1: 5000美元就可以拿到10%的股权吗？这个公司只值5万美元吗？
0: 就初期就是很小的呀。然后另外90%呢是属于爱尔兰航空和一家伦敦的金融公司，就是那个 Genius Pete Group， 就这个名字是从这边来的。然后这个金融公司其实爱尔兰航空也有股份的，
1: 就等于说是一个爱尔兰航空的公司孵化创业
0: 啊。是的，但是呢就是有可能实际的情况没有这个内部创业听上去这么友好啊。有说法就是说这个瑞安也是和母公司有很多的博弈，一开始还找过别的航空公司要单干啊等等方式来跟老东家谈条件的。
1: 感觉这个人就是很会做事，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0: 是的，就是后面如果大家去看他有一本专门讲他这个创业的书的话，就能看到他这个风格很鲜明。那么开始的这个 GPA 这家公司呢，确实如岳老师所说的这么小就很皮包，因为他就是一个中间商嘛，就是他就帮忙促成一些航空公司之间的一些飞机租赁的这个交易，就像什么球队和球队之间租赁球员一样的，然后他自己稍微赚点佣金，
1: 简称拉皮条，
0: 就是这个经纪人，我们稍微说的好听一点好吗，岳老师？
1: 好好好。
0: 但是呢，就瑞安他很强的地方就是他很快的发现这个生意有一个真正能够做大的玩法，就是搞金融。那讲到这里呢，就必须要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个航空租赁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此前我们在那个讲飞机的几期节目里面稍微提到过一些啊，但我们这边还是稍微展开的完整的介绍一下。一般而言呢，我们说租赁这件事情是分两种的，一个叫做融资租赁，一个叫做经营租赁，还有当然还有就是回租啊等等的，但那个我们先不提。那个融资租赁呢，其实听上去比较这个难理解，实际上就类似于首付加分期的这个方式，只不过这个
1: 是首付是最后付的，
0: 对，首付变成尾付，就这个
1: 尾款，
0: 然后英文里面一般叫 balloon 嘛，就是那个气球贷这种方式。而以 GPA 为代表的这个公司呢，它主要做的就是经营租赁。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 GPA 这公司，我问波音买下了一架飞机之后呢，我把它租给航空公司，这个飞机所有权属于我这个 GPA。

0: 的，然后我就跟航空公司约定一个租期和租金，那么到期了之后呢，这个飞机还能再飞了，这个飞机还是重新归租赁公司收回再做处置的，比如说我可以再卖二手卖掉或者再重新租啊等等的，有很多办法。在这个程度上面呢，就是这个 GPA 这个公司它一直是真的在管这个飞机的，所以它叫经营租赁。那么对于租赁公司而言呢，它一架飞机上面能赚的主要是两部分的钱，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租金，第二个呢就是租约到期之后的这个飞机的残值，比如说二手飞机再卖掉，就是一个残值体现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1: 嗯，所以说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就是最后的差别主要是在就是最后这段是不是买断的问题，对吧？
0: 啊，对的，因为融资租赁它是规定好的，就是你租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要买断的，就是虽然理论上的所有权是属于这个租赁公司，但它实际上就是做一个金融的一个中间商来存在的。
1: 嗯，但经营租赁就是最后这个部分我可以
0: 有很多玩法
1: 收回来自己做，
0: 对，
1: 它可以把它变成融资租赁这个模式。
0: 对，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别的一些玩法，就继续租下去啊等等的，有很多做法。
1: 那总而言之，就是经营租赁听起来就是可以赚两部分钱嘛，一部分是租金，另外一部分是租期。到了以后那个飞机的残值的部分，比如说它二手卖掉的时候，这个可以再赚一笔钱，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把它那个买飞机时候花销减掉，就是它的收益。
0: 是的，就是理论上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加减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就是没有金融的玩法，就是很简单，对吧？但加上金融的之后，就杠杆呢就完全的不一样。这么抽象讲有可能很难理解啊，就我们稍微举个数字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来自于一个公众号叫做朱浩写字的地方，这个作者应该是一个航空租赁的一个专业人士啊，然后他非常慷慨的写了很多深入浅出的科普这个行业的文章，就我们这次节目也是受益匪浅啊。那他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了航空租赁的这个商业模式，我这边就简单引用一下，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那篇文章，我们会把这个链接贴在 show notes 里边。接下来就开始那个打数字比方了，大家可以稍微集中一下注意力。比如说一个航空租赁公司，他买了一架波音737，这架飞机呢大概是值个4200万美元，这个数字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啊，就会有些偏差但符合实际的。然后呢他跟一个航空公司签了一个租约，租给人家10年，那么120个月，每个月的租金呢大约是这架飞机价值的 0.9% 的这样啊，这个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一般来说月租金就是这个飞机价值的 1% 左右。然后10年之后呢，他又把这架飞机按照20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了。那么这些收入就是刚那个租金的收入，再加上这个最后2000万美元卖出去，再算上这个10年的期限，一通计算之后，这一架飞机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内部的收益率大概是多少呢？是7%左右。
1: 具体数字就因为有零有整，不是很好算，但是7%这个结果还行，是吧？
0: 对，就是是不是感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就好像做一些别的项目也能实现。
1: 充分的理解这个航空业是一个非常毛利率非常低的行业。
0: 是，但是所以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航空租赁就是做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就赚一个辛苦钱，或者这个利润。
1: 对，就为什么不直接去搞金融呢？
0: 对的，你可以搞一些别的，就是你去投一些别的什么债券啊什么的，比它稳定多了，对吧？但是如果借用金融的杠杆的话，你这个算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你一开始买这个飞机的本金是4200万嘛，如果你不是全自己出，而是贷款80%的话，那其实你一开始出的钱就只有840万美元啊，这就很重要。然后呢，你就设定一下这个贷款的年限，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是也是10年，跟这个租约是一样的，然后年利率呢是5%。同样再设定一个点，就是这个贷款呢是一个有尾款的一个部分，就是在120个月之后你再一次性还清2000万美元，就是前面讲到的所谓这个气球贷这样一个方式。其实这一套这个假设只是为了计算比较方便一点，因为这个两千万就对应了你最后卖掉那个2000万嘛，就比较好算一点，只是这个目的啊。
1: 嗯，那反正最后算下来这个投资收益率有改善吗？
0: 最后算下来这个实际的投资收益率是多少呢？是17.86%。
1: 哇、wow, 好像一下子多了10%是吗？
0: 对，这个就是杠杆的作用嘛，因为你这个算的时候你的基数是按照840万来算的，就这个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当然、啊、实际操作当中会有很多的变量，比如说你购买了飞机之后，你这个租赁公司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你还要有很多支出嘛，比如说日常的维护啊保养啊，包括有的时候还要配这个机组人员啊等等的。
1: 你就是传说中失租是吗？就是连飞机带机组成员一起租给航空公司。
0: 对对对，这个就叫失租。其实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最早瑞安租那两架波音747，它就是失租的。
1: 那很厉害啊，那个时候就搞定这一大套东西啊。
0: 是，就那，但那个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爱尔兰航空是为了保障这个飞机的财产安全，因为他觉得租给一个泰国的公司，之前也没有怎么做过生意，很不放心，所以呢，就是一旦他发现这个公司不交租金了，他自己的机组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把飞机开回去。
1: 所以它的失租的主要目的是保证飞机的安全。
0: 对对对，是一个风险管控的一个措施，没想到啊，我也是。说回来，总而言之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模型，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如果借用金融的杠杆的话，其实是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航空租赁业的这个盈利的空间。现实当中呢，就你肯定没有到17%这么高了，但是飞机租赁业务的实际的收益率长期可以维持在10%以上。而且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提升了这个资金的利用效率嘛， 所以说你同样的本金的话，你就可以大规模的扩大你去买这个飞机的这个规模，再租出去，你这个生意就很快就能做大。
1: 对，这就很金融了。
0: 是的，那也正是因为跑通了这一条路，就使得 GPA 这家公司在1980年代时开始飞速的发展。它的巅峰期，它的年营业额，这个是营业收入啊，就可以超过20亿美元，不是流水，是营业收入啊。据称当时 GPA 平均每周就会购买一架新飞机，就这样一个水平。
1: 好有钱。
0: 嗯，而且 GPA 它还开创性的把刚才讲的这个金融的玩法就是再往前推了一步，它推出了这个飞机租赁资产的这个 ABS， 就是把飞机租赁也做成了资产证券化。那用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更加方便更加低成本的去融资了。
1: 嗯，那其实如果有听过我们之前节目，或者说对金融这个行业本身比较理解的这个听友，听到这里就会发现这套游戏要能玩起来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就是宏观环境要足够友好，因为飞机租赁还是一个比如说它要十几年一个长期生意。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个十几年当中它的收益情况其实跟像汇率啊利率包括一些地缘政治这个变化都很紧密相关的。
0: 对，它其实算就是这个差值嘛。
1: 对，就是这个东西要很稳定。第二个前提就是你航空业本身还得有足够大的需求，否则我每个礼拜一架飞机我得租得出去啊。
0: 对，
1: 你如果没有大量租飞机这个需求，其实租赁公司是没办法做大的。
0: 嗯，魏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因为 GPA 能够做大就是乘上了这两股东风。我们先说第二个吧，就是这个航空业的这个足够大的需求。就1978年，就是这 GPA 成立是1975年啊，1978年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一个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案。
1: 嗯，这个对美国民航业是个巨大的刺激。
0: 对，里程碑式的一个时刻啊，就他给民航业就是松绑了，让它变成一个市场经济了，就一下子就让这个行业就是大大的爆发，客运量是大增，然后飞机的需求也非常的旺盛，就使得 GPA 顺理成章的从最初的做中间商开始转而直接向这个飞机制造商去买飞机，然后再租给航空公司，就把这个生意做大了。那到了1980年代末的时候，短短十多年这点时间，他就把飞机租赁做成了一个航空业的一个通用的做法。那么你刚刚讲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这个宏观金融环境的这个稳定呢，对 GPA 来说也非常的有利。就整个1980年代是一个通胀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那通胀的结果之一呢，就是比如说你一架飞机1980年代买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了4200万，对吧？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你本来预期是2000万，但它实际上因为通胀，那个时候这个老飞机的价值可能还有4000万。
1: 是你十年就是什么也没有变化，
0: 什么也没变化，
1: 赚了很多钱，
0: 白赚当中的租金
1: 啊，
0: 这利润收益率就会大大提升了。
1: 对，就等于他赚的是一个时间差嘛，就是用一个长期的租约规避了通胀的风险，
0: 一下子锁定了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嗯，
1: 那这里就要插播一个问题，就是航空公司确实是有租飞机的需求，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 GPA 听上去就是一个皮包公司，他们为什么要向一个皮包公司租呢？他就不担心中间有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为什么一些更大的金融机构不自己去做这个生意的？因为金融机构它本身这个东西是一个金融杠杆来做的，就实际上现在的很多那个航空租赁的话也不是完全由航空公司或者说专业的这种服务商来做，很多确实是就金融机构来做的。就为什么是 GPA 占领了这么所有的优势呢？
0: 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航空租赁毕竟还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游戏，就它还是非常的依靠你对于航空业的理解和人脉，它是一个经营租赁，就你得知道航空业是怎么经营的，你得知道它需要什么样的飞机，然后以什么样的节奏来这个扩充自己的机队，并且你要有人脉去谈下这个订单，对吧？还有能力，这个人脉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航空公司那个层面，就是你的这个买方的层面，还有卖方的层面，你要去跟那个飞机制造商，你要跟波音和空客要打好关系，你要能从那边能够获得更多的折扣的话，那你不是这个利润率更加高了吗？包括就是最最关键就是设置这个租赁的合同，就按照行业内的说法，就是没有两份飞机租赁合同是完全一样的，就里面的细则是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定制化的，那这个能耗就非常非常深，这也是瑞安和 GPA 的这个优势，就是他们很懂航空业。另外呢，就是 GPA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buff， 就是能够帮助他们在前面讲的这些东风下面能够飞得更高，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爱尔兰的这个财税的制度优势。
1: 我们已经聊了半天的飞机租赁，又回到了爱尔兰的财税政策。
0: 没错，就是这一点在瑞安和 GPA 的创业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因素，就是它诞生于爱尔兰，而且实际上这个 GPA 公司的这个总部就设在香农自贸区。
1: 感觉绕了一圈又绕回来，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就是香农自贸区乃至于爱尔兰整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政策，虽然初衷还是鼓励制造业，但是呢又意外的很适合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尤其是有跨国交易企业，那 GPA 呢就是属于这个制度下的一个受益者。
0: 没错，那这里面先要补充一个背景啊，就是到了1973年的时候，爱尔兰的招商引资的这个政策其实进入了新的这个第二阶段，我这么来划分啊。那在这一年呢，爱尔兰是加入了欧共体，也就是欧盟的前身，这一方面能够让它融入欧洲的市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给它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挑战或者说是抉择吧， 就我们前面提到，爱尔兰不是为了鼓励出口，有一个出口这个企业所得是免税的，然后在国内生产是50%税的这样一个很大的这个税率差嘛？那如果你加入了欧共体呢，欧共体就不允许你这么做。

0: 他认为你这个样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贸易补贴，所以你这一个国家，你国内国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利润的税率应该是一样的，要拉平。
1: 这听上去就是我们入市谈判也经历过这种问题，是吧？
0: 对，你入了市之后还有很多这种事情，对吧？没办法，就加入一个经济共和体嘛，你就必须要做这些事情。结果当时爱尔兰的这个执政者就是一横心，他们选择把这个税率往下做统一。
1: 我不要收入了，我就要这个。
0: 对，他在1980年的时候，就是80年是他们一个当时的这个政策执行的期限啊。1980年的时候，他就把整个爱尔兰的企业利润的这个所得税的税率变成10%，统一了。而且它并不限于狭义的制造业，就要知道，这10%你听上去好像就是也有一点税了，是吧？但是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税率一般都是30%、40%，甚至40%、50%，就50%以上都是大有所在的。所以爱尔兰这个政府实际上是主动的放弃了这么大一块的很重要的税基，这是不那么容易做的一个决定。
1: 那等于说，从这一刻起，爱尔兰的税收政策从一个单纯的出口补贴的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整个国家的经济战略都是围绕着这个10%的税率来运行的。
0: 是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具体到 GPA 和航空租赁，就除了这个10%的这个企业税以外呢，他们还有一些特定的利好。我们举当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但是这个部分也有点税务小课堂啊，稍微大家可以理解一下。第一个利好叫做税务折旧，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尔兰规定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公司有一架飞机，这是你的资产，这个飞机的资产它可以按照8年期来做一个线性的折旧。
1: 哦，是线性折旧。
0: 对，当然这个政策有很多非常多的细节啊，有很多的要求。就是我们用最简单一个方式，就是一个飞机价值1600万元，那每年呢，你在财报上面就可以为自己记上一笔200万的折旧的亏损。假设这架飞机一年的租金可能就是190万左右，那所以在前8年的时候，你这家公司在财报上的盈利就是负的。如果你这家公司只有这个飞机的话，那盈利是负的，你就不用为这8年的收益就缴税了。
1: 好狡猾。
0: 对。就相当于这10%的税都不用缴了。当然啊，就实际上这个8年之后，这个飞机还是继续运营的，对吧？你有可能还继续租出去，你那时候不是就开始赚钱了吗？
1: 对，
0: 到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开始要缴税了，所以这个税不是免掉了，而是往后
1: 就是
0: 移了。
1: 在财报上面会有一些做法，
0: 对，
1: 就总体还是把这个交税时间往后移。
0: 对，它不是免税，它是把税的时间往后移了。
1: 这个有什么用处吗？
0: 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有是新的公司刚开始做航空租赁的话。我前8年的这个资金压力就大大减少了，
1: 哦，
0: 就你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政府给了我一个有时间期限的无息贷款，
1: 前8年我都可以随便，
0: 先缓一缓你，给你缓一
1: 啊，
0: 缓，然后你之后如果你做起来的时候，你再要交税的话，你整个资金就相对来说这个现金流就比较稳定了。所以这是一个政策，对于 GPA 来说就非常的适用，它就属于这种类型。我又是一个资本密集型，我又是个新公司，
1: 我甚至可以就是根据这个线性折旧的方案，然后以及飞机价值，我来设计我的这个租金的合约。
0: 对，然后我就可以来调整，使得每架飞机的这个
1: 恰恰好不用缴税。
0: 是的。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税务折旧，这实际上到现在为止都是航空租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know-how，大家都要研究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利好呢，我觉得更加重要，然后相对会大家陌生一点，但是所以一定要讲啊，就是双重征税协议。
1: 这又是什么东西？
0: 这个协议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利好跨国的生意。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一家公司，就比如说 GPA 吧，它在爱尔兰，对吧？它把一个飞机要租给一家巴西的航空公司，那巴西的航空公司就是从巴西打这个租金的账打到爱尔兰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巴西的政府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截留一部分的租金作为预扣税。就是理论上，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交易的过程收入这个部分，巴西是要收税的。哎，但是如果你是事后收的话，他有可能收不到，因为这钱出去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政府一般都会就是预扣一个税，就是先拦下一刀。那对于在爱尔兰的 GPA 来说呢，就相当于100万的租金到我手上的时候，就已经只有80万了。
1: 扣这么多吗？
0: 打个比方，这个税率还是蛮高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那我这个原来的10%，岂不是就是体现不出那么强的作用了吗？
1: 对，因为你已经被当地政府拦过一刀，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的税并没有说显著的降低，
0: 对
1: 对吧？
0: 对，那么双重征税协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他先规定了两国家之间的交易，比如说那各种各样的交易，他这个收入应该在哪里，然后应该如何征税。就一般来说，就是这个规定之后的效果，就是这个预扣的税率会大大的降低。比如说我们中国和爱尔兰签订的这个协议里边，中国去往爱尔兰的这个收入，我们就只先预扣6%。这就非常非常少了，就这样的话就能保障绝大多数的这个收益，就是 GPA 这个收益啊，能够，
1: 适用于低税率的这个
0: 对，
1: 部
0: 能够
1: 分。
0: 真正的在爱尔兰享受到。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爱尔兰是拥有全球最大的一个双重征税协定的网络的国家。
1: 就是等于爱尔兰跟全球很多国家都谈的，就是你可以少收一点，然后大头流到我这里来征税。
0: 对，就这件事情它是做的比较早的，然后做的比较完善的，这就使得爱尔兰的航空租赁公司真的能够跟全球的航司做生意。就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也是航空租赁比较发达，像新加坡啊，包括像香港都是这样的，
1: 他们也要去谈。
0: 他们也会做这个协定，但是有就是从规模上面，包括谈的这个条件上面，有可能还没到爱尔兰那个程度。
1: 那简单小结一下，航空租赁可以说是。

0: 司迅速的崩塌。而在此之后呢，爱尔兰的招商引资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那所以先讲讲 GPA 在1992年发生了什么吧。
0: 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一年 GPA 计划 IPO 上市，但是上市失败了，然后这家公司就濒临破产，最后被拆分收购了。
3: 不是，你这个剧情梗概也太梗概了。就是怎么就上市失败了，怎么就破产了呢？
0: 我们稍微捋捋这个过程啊。就首先 GPA 选择在1992年这个时候上市，这件事情它的动机或者说是时机本身就非常的不妙，因为它是在航空业下行的这个阶段选择上市的。
3: 你前面提到航空业本身是有个周期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是下行周期的环节。
0: 没错。但更糟糕的就是 GPA 的他这个自己的扩张，他自己公司的经营节奏仍然沉浸在经济上行期。
3: 就是你在猪肉价格就是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还在拼命的补仓。
0: 是是是。1990年的时候 GPA 下了一个20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
3: 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0: 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年全球飞机产量的10%，就一家公司啊。然后这个订单呢，就相当于 GPA 就有了上百亿美元的这个债务。就是我以后要不停的把这个钱要给到这个飞机制造商的，对吧？
3: 对。
0: 而在 GPA 眼里呢，只要我这个剧本继续是按照80年代的那个节奏走的话，其实我还是能够做下去的。就是等这些飞机交付使用之后，它还会继续升值嘛，对吧？然后只要在这个就是我自己负债这个过程期间，我能找到足够的钱，让这个订单运转下去就行了。这是他做 IPO 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3: 高周转
0: 是，但是问题就是故事的脚本变了。同样在1990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
3: 石油价格暴涨了，
0: 又暴涨了，
3: 不行了，
0: 又不行了，就是又来了一遍。只不过来的那个时候，实际上你是在投入的过程当中，所以呢，由于这个航空业进入衰退期，所以说对于飞机啊，包括对于人员的这个需求大幅的缩卷了，使得已有的那些飞机它的价值也衰减了，所以使得那个 GPA 它那些比如说那些 ABS 就那些那个资产证券化的那些飞机租赁的那些资产，它的价值也贬值了。
3: 等于说他那个时候去筹划 IPO 其实是为了找救命钱，
0: 是还债的。
3: 对，他可能就是募资用途还债。
0: 是，这种时候这种类型的 IPO 就极其容易被低估嘛，
3: 就大家对于你的上市没有信心嘛。
0: 没有信心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当时 GPA 在上市之前是有别的选择的，比如说直接就是接受一些债务重组，或者就是引入一些战略投资人，就当时他还没有情况没有坏到那个程度，或者是没有公开到那个程度，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他是可以去
3: 找点钱把这个窟窿补上也就好了。
0: 对。但是呢，瑞安包括 GPA 吧，他觉得有可能不想要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或者说是觉得自己这个公司仍然是行业最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反正比较自信吧，他选择了 IPO。 并且呢，他这 IPO 的方式就具体而言还有很多迷之操作，比如说他的这个 IPO 的牵头人不是华尔街的一些大券商啊，他是野村证券。
3: 他不是去美国上市吗？他如果
0: 在
3: 日本
0: 上
3: 市，
0: 他选日本上市。
3: 日本上市找野村有什么问题吗？
0: 但是1990年代，你想想看，
3: 还是美国的投行比较厉害。
0: 对，而且就是关键是你还是要找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券商来帮你来那个承销的，他们还是要作为投资人的，人家就很不爽。
3: 那肯定是不爽了。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就像岳老师刚才讲的，你这个上市是为了还债，然后你这个资产还在不断缩水，你这个赚已经赚不下去了，干嘛我来帮你托举嘛？
3: 就是日本人已经经历过一轮泡沫的破裂了，他不会再相信这个问题了。
0: 是的，所以就是在 IPO 之前，大量的机构投资者是退出了，所以这 IPO 就失败了。然后野村证券当时实际上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牵头人的资格呢？是因为他承诺在日本可以超发，我可以帮你入到。
3: 那想太多了。
0: 对，实际上

0: 空头支票嘛，你没有实现呀。嗯，所以最后这个 IPO 就失败了。
1: 嗯，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接下来 GPA 就是找了一个非常愿意接受债务的一个投资者，也是曾经跟他谈过这个战略投资的，就是吉利通用电气，或者准确的说是这家公司的传奇 CEO 杰克威尔奇。
1: 威尔奇还是很喜欢这个公司的模式是吗？
0: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通用电气有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航空业的这个生意嘛，对吧？它本来就是一个飞机发动机非常重要的那个制造商，然后呢他当时有那个通用电气资本，他确实在参与这个部分的这个业务，而且由于这个 GPA 当时的价格大大的下跌了，所以他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压价，最终通用电气是仅用2亿美元就收购了 GPA 大多数的股份。
1: 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公司的价格和他资产的水平是
0: 完全不符
1: 了，相对不匹配的。
0: 他那个是有几百架飞机了，这个机队还是属于他的，对吧？
1: 啊、
0: 然后呢，他再加上13亿美元左右来偿还一些无抵押的债务，因为有抵押的话，你就那些飞机资产在那边嘛，你已经买下来了，然后13亿美元再还一些债务。就把这个 GPA 买下来了。那最后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整合， GPA 绝大多数的飞机团队专业人员都进入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做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后来就成为了航空租赁行业的一个大玩家。
1: 嗯，感觉听到这里就觉得 GPA 的陨落还是因为对这个航空的周期认识不足，或者说是缺乏风险意识。因为本质上航空公司为什么这么喜欢航空租赁这个模式呢，就是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这个现金流是更健康的，花小钱办大事嘛。
0: 对，
1: 那航空租赁这门生意要能长久，核心就应该是严格的风险管理，
0: 对，
1: 和控制，
0: 就你长期的这个时候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这个资产。
1: 对，因为是航空公司把自己风险都转移给了
0: 租
1: 赁
0: 公司，
1: 就风险并没有消失，是转移了。那我接下来好奇的问题就是，那 GPA倒了，那爱尔兰这个航空租赁行业是不是从此就一蹶不振了？毕竟这个事情已经变成美国人在主导了。
0: 嗯，恰恰相反，在 GPA 倒塌之后呢，就是爱尔兰的这个飞机租赁行业是蓬勃发展
1: 啊。
0: 就很简单，就是你执意在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并没有把整个团队还有这些产业都搬到美国去，他还是在爱尔兰继续运营的，还在香农机场。毕竟这里边这个优渥的经营环境没有变化，我没有理由去搬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的确有很多的 GPA 的高管是在公司被收购之后离开了，但他们也没有离开爱尔兰，也没有离开香农，而是继续在这边创业了，就自立门户了，所以反而是创办了几十家新的飞机租赁的公司。
1: 就是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一个感觉，
0: 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啊。就结果就是一个单一的高风险的巨头他倒下了，然后他被一个充满活力的然后多元化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所取代了。所以如今的香农自贸区实际上就是航空租赁、飞机租赁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业务，只是一个以这个产业为代表的一个自贸区。就是我查一下新闻，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当时上海不是在搞自贸区吗，就是香农自贸区还会来拜访，然后双方还有一些航空租赁和业物流上面的一些合作。
1: 等于说任何地方搞自贸区都要到爱尔兰拜码头的意思了。
0: 对，爱尔兰也会来跟你就是勾兑勾兑，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做。那航空租赁业的这个故事呢，到这里就先告一个段落了。就虽然 GPA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这个盛极一时啊，但是从爱尔兰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的这个招商引资的政策已经逐步的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了，就是它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税负上面的这些财税上的优势，并且呢它把这个吸引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一些知识密集型的科技企业。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制造业，讲了飞机租赁，还是跟传统的这个第二产业比较相关啊，现在它已经开始转向了科技企业，比如说软件、生物工程、互联网等等。
1: 嗯，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爱尔兰应该软件工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大学这个软件学院就是有爱尔兰班的，
0: 是很强，他们就是蛮厉害的啊。到了1990年代末的时候，其实爱尔兰就把自己的企业税负政策进一步的简化了，就整成了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是 12.5， 当然这是有一定压力的，他肯定希望更低嘛，但是他最后整成了 12.5 这个数字，而且他所覆盖的范围是所有的交易收入，就是一切，就是像公司经营的一切都适用于这个非常低的这个新的税率，并且呢从2003年开始生效。爱尔兰的经济腾飞呢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开始的。就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1995年到2007年爱尔兰的这个平均的 GDP 增速是超过 6% 的、
1: 嗯、
0: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前十年都是超过 9% 的，
1: 那很快了，
0: 非常非常厉害。然后直到金融危机时上这段高增长才打破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航空租赁业等行业的成功是给了政府一个更加强的一个信心的，就是这一套制度是可以打引号的平地起号的，就能够撬动非常大量的资金和企业来进入爱尔兰。
1: 那其实这个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也很有利啊，因为像1990年代正好就是，尤其1990年末期正好就是他们发展一个高峰期嘛。
0: 是。

0: 当时因为就是全球化的一个黄金的时期，
1: 那还有互联网整个也是全球化。
0: 对对，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这个重点已经到了科技行业了嘛。然后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点，它的这个业务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覆盖全球，就是这些硅谷巨头就非可以很天生的成为一个全球的巨头，这样他们就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寻找一些税收的洼地。我觉得生意这么快做到全球了，我肯定要找一些地方，在全球找一些地方能够让我这个税负降下来，然后爱尔兰就被他们这些硅谷巨头选中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节目开头讲到的这个硅谷大厂和避税天堂的这样一个叙事啊。这个里边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苹果，它有一个所谓的双层爱尔兰加荷兰三明治避税魔法，
1: 什么大熊猫魔幻麻婆豆腐。
0: 这个词不是我自己自创的，好吧？这个词
1: 哪里找到的？
0: 这个就是欧洲的媒体当时对于苹果在爱尔兰的一系列复杂避税路径的一个总结。当然，他们这个英文相对简单一点啊，就是什么什么 dual 什么 Irish， 然后什么那个。
1: 反正你这个东西说完，我只觉得它应该挺好吃。
0: 但是跟你说，就是我们中文的念起来都那么复杂了，对吗？是因为它这个路径真的很复杂。这个总结我觉得已经很精炼，很形象了。
1: 就是反正就是绕来绕去是这样吗？
0: 是，就是我本来想解释啊，但这期这个节目这个税务小课堂实在是太多了，就听到这边可能大家都有点累了，所以我直接说个结论，就是这么一套复杂的设计，最终的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可以帮助苹果实现它的这些就是在欧盟、中东和北非主要这些地区啊，他们的这些地方的收入，它的这些利润可以合法的从一个 12.5% 税率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转向像百慕大这样的这些真正的零税率的避税天堂的地方，最终使得它在欧盟这些区域的这个上百亿欧元的这些利润啊，实际的税率是低于 3% 的。
1: 不是 12.5 还不够低吗？就是它要找更低的一个。
0: 对，就是你以为只是它搬到那边去然后享受 12.5， 不是，它是利用那个地方的一些政策使得它实际的税率更低。
1: 这还是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0: 我在 show notes 里面贴了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但是这边还是稍微的解释一下好吗，就是我试试看尽量的能够看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它的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用知识产权的授权费来抵扣利润，
1: 就是有点像我们前面说的拿折旧来抵利润。
0: 对对对对，
1: 要冲一下，
0: 要用东西冲，然后它用的东西就是知识产权授权，并且呢在充分的利用了爱尔兰的欧盟的身份来合法的规避一系列的这个税务的门槛。简单就这么讲，就是它不是叫双层爱尔兰叠荷兰吗？
1: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只要说它怎么做就行了，好吗？
0: 首先，苹果在这个就把刚刚讲到这些区域的收入都归入爱尔兰的一家公司，我们叫 A 公司吧。
1: 没问题。
0: 同时呢，它又在爱尔兰设置一家 B 公司，这家 B 公司它拥有苹果所有的知识产权，并且它有个设定，就是它的管理中心是在百慕大的。
1: 现在爱尔兰好吗？我们先把爱尔兰
0: 对对，就是爱尔兰这个部分有一家 A 公司，它的所有的收入都归在那边，这家公司就应该交很多税，对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因为你在产生那些收益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使用了苹果的一些知识产权，
1: 你就是要向 B 公司买这个知识产权。
0: 对，想要买这些知识产权你不是要付出很多钱嘛？所以 A 公司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又向 B 公司支付了天价的知识产权的费用，
1: 就导致他最后的利润并没有多少，然后就免税了。
0: 对，所以 A 公司就可以这样免税了。然后 B 公司呢，由于一些这个税法当中的一些漏洞，他虽然这个公司在爱尔兰，他同时可以跟爱尔兰的公司可以比较顺畅的能够转钱，但是呢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公司总部被认定在百慕大，他就可以按照百慕大这个税费，就零税率。
1: 那这个爱尔兰和百慕大的事情我大致理解了，但是你前面那个诡异的名字里面是不是还出现了荷兰？
0: 就被加了当中的荷兰
1: 啊，
0: 就是还有一家荷兰的 C 公司在苹果在设置了。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税率法规的规则的问题，我不管了啊。核心就是 C 公司可以做一个桥。就是说这个 A 公司付向 B 公司的这个专利费实际上是要过 C 公司一道的，然后通过这个过了这一道，它就可以合法合规的流向百慕大，不然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1: 就是 C 公司过桥主要是让这个东西整个合规是吗？
0: 是的。
1: 那就是我要问了，就是为什么不能直接把这个运营公司设在百慕大呢？啊，苹果为什么一定要绕这么一圈呢？
0: 因为不合规了。就是岳老师，首先你想一想，如果能这么做，怎么这么简单的话，那所有公司都这么做了，世界上
1: 就
0: 没有税率了。
1: 是百慕大就是挤满了公司。
0: 对对对。所以各国的税务政策还是有防火墙的。比如说吧，就你刚刚说的，如果我一个公司把我的一个就是收入的公司都算在，把 A 公司直接设在百慕大，你这样做的第一时间就会引起税务部门的注意，然后就开始
1: 介入。他会打电话给你。
0: 然后你要转账嘛，因为这个钱要转过去嘛，转过去这一刻他就给你预扣款，你还记得预税？
1: 他就100%预扣款。
0: 对啊，就所以他有就是税务公司有100种方法可以卡死这条路，所以这个是肯定不行的，不然就苹果公司不用想那么一出啊。那爱尔兰好就好在它有广泛的双重征税的协定，它跟欧盟的这些国家都有，跟荷兰有啊等等的，就是为什么和

0: 荷兰能够做这个桥，当然这个里面很复杂，我也没有完全的搞懂。但总之就是这边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合规的，但是它有这个漏洞被苹果找到了。
1: 所以核心就是爱尔兰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它已经把这个所谓的财税的优势，或者说这
0: 个（括号漏洞）
1: 对，就是合法的漏洞发展得非常完善，以及大家都发现了说，哎，可以这样来做，是吗？
0: 是的，当然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必须是像苹果这样一个公司。如果你是一个别的一个班制造业公司，你都玩不出这个知识产权这一套花来。
1: 啊，就因为你没有知识产权是吧？
0: 对对，而且苹果的知识产权和它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嘛。比如说你，
1: 确实是，比如说上法庭的话是可以这样认定这一套东西是合理的，
0: 是
1: 吧？那到这里我们就放弃三明治，我们就简单梳理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就是爱尔兰。它本身作为一个过去很贫弱的欧洲岛国，为了摆脱经济上被动的困境，催生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实验，就是香农自由贸易区。这片被政策改造过沃土，为像托尼·瑞安这样的野心家提供了完美的创业舞台。他所创立这个 GPA 公司，证明了低税率对于国际流动资本是有充足的吸引力的。这个也鼓励爱尔兰政府将同样的逻辑复制到各种各样的服务领域，然后最终变成了一个科技和制药巨头都很喜欢的量身定做的一套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复杂的税收架构。
0: 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精炼，也很清楚了。但是这个故事呢，到这边其实没有完。他还记得开头我们说过嘛，就是这个税率的这个天堂已经有名到了很多国家开始要查你的这个地步了。就现在我们既然能够都能起出这套名字，然后我们这个节目都能分析一套这个避税魔法了，就说明他已经被充分曝光了。那为什么被充分曝光呢？是因为就是欧盟和美国已经查他了。就迫于巨大的这个压力呢，其实爱尔兰的这套避税工具已经在2020年被正式废除了。并且呢，在欧盟法院，它的2024年一个最终的裁决是，苹果必须向爱尔兰补缴130多亿欧元的税款。
1: 爱尔兰就是又拿了一笔钱是吧？
0: 就是短期里面被一笔大钱砸了过来。
1: 啊，
0: 你充分也能想象到，就是过去这些年，
1: 爱尔兰少收了多少，
0: 苹果省了多少税，非常的厉害啊！就是这笔钱由于过大了，甚至有媒体报道说，它有可能彻底的改善爱尔兰的财政环境。
1: 之前长期是拿那个低税率，就感觉这个国家应该就是实际上发展确实有点累吧。
0: 对，政府有可能钱不是很多，对吧？一下子来太多钱。当然啊，就长期来看，很多人会比较担忧嘛，尤其是爱尔兰比较关心爱尔兰经济的人，他们会觉得就是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优惠就被封锁掉了，或者说就被填掉了，我以后就没有这样一个比较的优势了。这个担忧确实是有道理的，就是包括像欧盟，他现在正在推一个新的协议，叫做全球最低有效税率方案。简而言之，就是他希望跨国公司，你不管在哪个地方设立了多少个公司，你的实际的税率不能低于15%。
1: 就是我不管你中间绕多少道，就是我最后还是要收到15%。
0: 对，就是我跟所有的国家都跟你说好，你们这边不要有人想要动什么歪心思，必须至少要征他15%。
1: 不是这个真能实现吗？
0: 就欧盟嘛，因为它还是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它至少这个部分能可以实现，它还能拉很多的一些支持啊。那对于其实各国政府来说的话，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话也可以啊，就是这个博弈论嘛，是吧？就是大家都达成共识，
1: 均平也是一种方案。
0: 对啊，就是而且是至少15%嘛，他有没有规定说你不能更多，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对于爱尔兰来说，他是此前的优势被削弱了，
1: 因为他本身是 12.5 嘛，就相当于多了一点。
0: 对， 对， 对，
1: 不过人家本来就是为了削弱你的优势才定的这个数字。
0: 是是是，
1: 就你这个政策本来在别的国家看起来就是很不公平啊。
0: 是，但我看到一些报道也会认为就是爱尔兰也不会特别的焦虑，就一方面你刚刚说的15%嘛，也没有加太多，还有很多国家30%、40%、40%、50%呢。
1: 你就是再怎么选还是会选我是吗？
0: 对，更重要的就是其实他之前用税收换企业落地的政策已经卓有成效了。什么叫换企业落地呢？就是这些跨国的科技巨头，硅谷也好，制药公司也好，制造业的公司也好，他们在爱尔兰都已经建立了实质性的总部，招聘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就这些人不可能说撤就撤的。
1: 你就是真正的总部经济是吗？
0: 是是是是，
1: 总部的集聚效应就是保证了这个人落在当地他就一时间没法转移。
0: 对，有可能对这些公司来说，人才已经变成了爱尔兰一个新的优势。
1: 嗯，
0: 而且呢，在当下的地缘政治这个环境之下呢，就是爱尔兰还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因为英国脱欧，所以爱尔兰现在是欧盟区内唯一一个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
1: 这是段子吗？
0: 就莫名好笑，就是今日的大英帝国笑话，对吧？但这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吸引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我觉得主要是吸引美国公司吧，
0: 很重要，因为美国公司跨国公司大多数都是美国的，对吧？总之呢，就是爱尔兰花了几十年时间用税收的这些政策，对吧，来招商引资，就是所谓的税收换市场或者换投资吧，对吧？但终于它一步步的走向了我不需要税收政策也能吸引人的这个地步。 那我觉得这也是

0: 是所谓的爱尔兰模式真正需要钻研或者也是最难学的一个部分。那最后的最后呢，让我们再回到这个个人奋斗的故事线，就因为我们前面虽然讲完了 GPA 的故事，但是没有交代托尼·瑞安的这个人的后续的命运。那在 GPA 被收购之后呢，其实托尼·瑞安是在新公司短暂的停留过一段时间的，但他就黯然退出了。然后他最早那个10%的股份呢，几乎也没有变现，早就不值钱了。但是他个人仍然在之后很快的东山再起，因为在经营 GPA 的时候，他自己曾经投资过一家廉价航空公司，而这家公司呢，如今成为了全球最赚钱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之一，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瑞安航空。
1: 怪不得我说这个人的名字怎么这么熟悉，所以他是瑞安的
0: 就是
1: 灵
0: 他，
1: 魂人物。
0: 这瑞安就是他的名字。
1: 嗯，我们也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考虑讲一下瑞安的故事啊，因
0: 是。
1: 为相比于 GPA 时代的城上东风和金融游戏，如今瑞安航空的成功呢，其实更需要这种就是真的航空业里面日复一日的精细运营。对于瑞安来说，这未尝也不是一种转型，就像爱尔兰一样，商业就是这样。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亿多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那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台82022的研发。那么张雪为什么是去跑 WSBK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最高端的摩托 GP 呢？因为这两项赛事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摩托 GP 呢，是为了探索两轮内燃机技术的物理极限，所以我们看到摩托 GP 赛车的极速能够突破366公里每小时，摩托 GP 赛车的气动布局、变速箱，普通人在日常骑车当中根本是用不

不到的啊，你也根本买不到一台合法的 MotoGP 赛车来上路。但是 WSBK 不一样， WSBK 在业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啊，就翻译过来就是周日赛场上夺冠，周一展厅当中我们来卖车。因为他要求所有参赛车辆必须是市售的量产型，那这就意味着赛场上比拼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能够在车行当中买到的那台车的技术的啊基础啊。换言之，你看到的赛场上能够拿冠军的车，第二天我就可以买到和它类似的啊，当然你没有办法买到完全相同的啊，类似的有它技术基因的这辆市售的车型啊。这也就是张雪机车在 WSBK 当中夺冠的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它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量产型的摩托车在经历了极其严苛的赛道化的改装之后，其底子是完全可以硬刚甚至战胜像雅马哈29这种世界名牌的。另外呢，赛车技术是有下沉效应的，在 WSBK 赛道上战胜对手的那台 8202-RS 赛车，它的民用试售版8202同样搭载了 818cc 的三缸引擎，能爆发出135匹的恐怖马力，称重呢只有193公斤。而这台拥有世界冠军血统的仿赛摩托车，国内的官方售价多少钱呢？4.38万元人民币啊，听上去啊，可能有些听友会觉得有点贵啊，但是这个价格几乎只有同级别欧美进口车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张雪机车在葡萄牙冲线夺冠的短短的100个小时以内，国内的订单瞬间就爆了。据官方数据，夺冠几天内这台车的新增锁单量直接突破了5500台，现在你再去门店交钱提车可能都要等到今年的6、7月份了。换言之，摩托 GP 是各大摩托厂商用来展示最高研发水平的，而 WSBK 则是民用量产车型展示硬实力的赛场，同时也是促销的最佳舞台。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8: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9: 退休老人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等等，这些普通人为何坚持写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有这么一群普通人，不是专职写作，就用一次次平时如水的记录，映照出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本期我们来聊聊这些素人作家的故事。各位听众平时有喜欢记录和写作的习惯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70岁的退休教师何谷，用了近10年的时间去消化老伴骤然离世带来的悲痛。独居在唐山的他，儿女都在北京工作，他不喜欢社交，每天听着书走上10000多步，自己做饭自己吃，百年孤独都听了4遍。他常把老伴的生前往事拿出来回忆，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那是他内心的精神锻炼。年龄越大，往事反而越清晰。何谷开始写老伴的生平，回望两人35年婚姻的细碎往事与风雨历程。他说想让老伴在文字里再活一遍。有时写着天黑了，抬头看窗外万家灯火，泛起一种孤独感。他会叹息，如果当时让有冠心病的老伴坚持去治疗，是不是就没有意外发生。何谷选择在每天凌晨3-4点把老伴的生平发在社交平台上，每天发1000字，共连载17篇，每发送1篇就像是与老伴的隔空对话。他说就当成跟他的一次聊天，一次重逢。在这之前，他以我恋何谷之名写过自己的姥姥、婆婆、父母、姐姐和哥哥，那些朴素的文字触动了千万读者，也让他成为粉丝量数万的普通写作者。在近15000字的老伴的生平里，他以真情实感书写自己亲历的往事，迅速涨粉到60000。他这么写道，你来时没有天险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但在我的记忆里，老伴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欢蹦乱跳，热气腾腾。意外的是，他凭老伴的生平获得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岁月纪实奖，被邀请到北京。跟他一样获奖的写作者中，有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有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有帮助母亲寻找自由的女儿。参与写作大赛的上万名普通人留下了23000多篇文章，囊括了芸芸众生中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群。一个个平凡的人生故事汇集成一幅生动的时代面貌。在为获奖者颁奖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则说，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证明了一件事，那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在视频和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继续聊聊何谷的故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长得有点磕碜、不太会说话、没有文笔、也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人。2004年退休至今，他的生活很简单，儿女离家去了北京，都没生孩子，他也乐得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在退休后陆续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平凡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 写作的初衷是闲来无事，自己哄着自己玩，也没想着输出情绪价值。从2023年6月开始，他在小红书上发笔记，除了生病，每天都写。他说，写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日常中又多了一个抓手。

内心更加丰盈。文字是心灵的毒语，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但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孤独也有一定程度的阻隔和消解作用。他写自己的亲人都是小人物，也都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扣，不需要塑造什么形象，提笔就来，自然释放。他从不研究该写啥，能记住什么就写什么，仿佛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发布时也不会选图片搞排版，能发出去就行。何谷知道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真情实感。他表示他是文学素人。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快递小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所在，那就是文学。它在蛰伏中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唤醒，一旦被激活，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一开始是很多同龄人在他文字中回忆起时代浪潮和人间烟火，有人留言浓处未淡，淡中去长，有人感叹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夜心。逐渐的，很多年轻人来留言，甚至有在斯坦福念大四的孩子告诉他，每天早晨都等着看完奶奶发布当天的文字再去上课。何谷说，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太太何德何能敢承受这般溢美之词。他第一篇文章就有600人阅读，最高的一篇阅读量有7万多，相当于有7万人看了他的作品，对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来说是莫大荣幸。何谷的写作在餐桌上或是梳妆台前拿着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来写，而其他更多的写作者则是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在午间走出写字楼透口气的小公园长椅上，在晚餐后准备出门遛狗之前写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写作，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曾经喟叹，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越走越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李静则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讲故事的人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拥有更自如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抵达了文学的本源。他表示，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忽然发现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间，也是一个会场。讲故事的人不仅确认了自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他的世界。文学常被塑造为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事业，但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艺术，也是由普通人的书写来构成的情感、经验与信念的共同体。李静则在普通写作者身上看到生命中的风霜雨雪、花好月圆，也看到平凡中的金戈铁马、风霜剑气。比如35岁的中年男人蜗牛，父母同时癌症晚期，他花光积蓄，背上40万债务，父母还是走了。他选择拖家带口到广州，在城中村租下一间月租600元、没有电梯和阳光的房子，从零开始，从电话销售员做起。他每天面对开单压力，每天打100多个电话，喊几十次口号，干了3个月才挣到140元的第一笔收入。他把所有的崩溃、痛苦与压力都偷偷写出来，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长椅抽空写日记，是这个中年男人喘息的空间。从记录入职的第一篇笔记至今，蜗牛有了超2万粉丝，累计写了10万字。他说，与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是躲不掉子弹的，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他留下来的证据，他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他的励志故事。再比如曾经在南京做记者的蒙蒙光，采访过几千人，过了40岁后，他突然想为父亲写回忆录，把父亲当作采访对象。曾经有隔阂的父子俩坐下来，不再以父亲和儿子的身份相处，父亲变得完全陌生，向儿子袒露自己人生的前半段。蒙蒙光用10天采访写下10万字回忆录，他也由此结识一帮年轻写作者，大家建起一个回忆录陪跑群，鼓励年轻人为家中长辈写作。他表示，老年人最富有的就是阅历和经验，是他们用一生换来的智慧、观点和精神，这是买不来的价值。作为晚辈的我们，有义务帮他们抢救那些会消散在时光尘埃里的回忆。在英国工作的雅思老师 Tony 因职业身份接触很多留学生和家长群体，他发现那些能有经济实力把孩子送到英国念书的中产家庭，或多或少都有直升机父母的掌控欲。他常被家长们重金聘请去帮助孩子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甚至被学生家长指令去拆散孩子的恋爱关系。在他的笔下，留学生的生活并非表面的光鲜亮丽，孩子和父母有着深层次的情感纠葛和权力博弈，每一个逃脱不了父母控制的孩子内心都有压迫与痛苦。他以见证人、局外人的视角真实呈现每一个故事，既是对自己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疏解，也是向外聆听更多受众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历史学家王迪认为，素人写作的价值在于把每个人的经历写下来。他曾说过

0: 过一句话，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其实你就留下了历史，用记录对抗遗忘。非虚构作家袁凌多年来一直在接触素人写作，他的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就是对一帮当代劳动者文学的全面展现。袁凌认为，素人写作常常是真实朴素的，能看到很多原生态的生活。他佩服那些不同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普通人，能在生活的间隙里进行持续的碎片化写作，长期的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考。袁凌说，他一直抱有一种观念，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作的目的就是大声地宣示一个人的存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可以让人们互相看见，通过记录自己，通过叙述可以见自己，见众生，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愿意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0: 提前还贷热潮开始降温，那些资金又会流向哪里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每年的1月1日，对于许多存量房贷来说都是重要的重新定价日，不少贷款人迎来降息。自存量房贷利率去年10月迎来正式下调后，不少贷款人放缓了提前还贷的步伐。那么暂缓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未来房贷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调吗？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2025年的房贷利率猜想。各位听众，你们认为房贷利率还会再降吗？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2024年下半年以来，提前还贷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存量房贷利率在下调后，每月提前还贷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约一半。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在上一年度的峰值期间，他们行提前还贷总额一度创下新高，但2024年全年提前还贷总量变少。上述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房贷利率高低对购房者的提前还款意愿有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比较低的房贷利率环境下，许多购房者更愿意保留贷款承担利息，这样可以把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消费活动上面。另有股份行工作人员表示，去年10月底以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前还贷每周申请量较年内最高峰下降了大约4-5成，每日降幅也较为明显，从每天处理近70-80单到现在最少一天可能就10几单。根据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近期居民贷款增速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稳定和回升。2024年10月，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额超过了4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提前还款的金额有所减少，提前还款额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较政策出台前有明显下降。一位上海的贷款人表示，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新政不断出台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他暂时搁置了提前还贷的计划。目前他手上一直有一笔提前还贷的资金，每年会固定还掉一部分房贷，眼看房贷利率在不断下降，未来可能还会调低，这笔钱他打算先留着。也有一位苏州的购房者表示，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后，他的二套房贷利率将从5.25%下降到3.55%，每个月大约少还3000元。在这之前，在存量房贷利率还没有下调的时候， 不少贷款人会选择打擦边球，比如申请经营贷或消费贷筹集资金偿还房贷，以此减少利息支出。随着存量房贷利率降低，这种做法也在逐渐变少。多位资金中介人士表示，存量房贷利率调低至 3.5% 之后，与经营贷、消费贷利率差大大压缩，借到经营贷、消费贷提前还房贷不划算，这几个月少了很多前来咨询办理的客户。根据国泰君安发布的统计报告，自去年10月以来，提前偿还贷款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当前水平已接近历史最低点，与2020年的最低点十分接近。光大证券研报也指出，测算显示，去年10月 RMBS 条件早偿率为 11.7%， 环比前一月下降一个百分点，逐步向常态水平靠拢。汇誉评级预期2025年 RMBS 资产表现将保持稳定，房贷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偿付能力的改善将减轻其对住房抵押贷款表现的影响。而随着存量房贷利率调降落地，新旧房贷之间的利率差距已经缩小，此次批量调整或涉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中泰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对个人而言，存量按揭利率的调整有助于减轻利息支出压力，提振消费。按照100万元按揭贷款等额本息还款计算，假设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尽快调整到增量房贷的利率水平，每人最多降低近300元月供，可增加约1000亿元消费空间。光大证券分析称，伴随存量按揭利率调降落地，新发放按揭利率与存量贷款利率差距压缩，居民提前还款压力缓释。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贷款人在房贷利率调整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过去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被统一设定为一年，这也意味着即使 LPR 在一年内多次下降，许多贷款人也只能等到下一个重新定价日才能享受到最新的较低利率。上述负责人称，最新政策落地后，贷款人能够与银行协商将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去年10月 LPR 下降25个基点，比如选择3个月的贷款人最快在12月就享受到了最新的房贷利率优惠。此前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表现平平，存款利率进入1%时代，导致资产荒现象持续，提前偿还房贷或是一种较优理财方式。但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逐渐降低，与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贷款人手中原有的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一大流向是房地产市场。从数据来看，居民的住房按揭需求逐渐改善。央行数据显示，居民中长贷出现连续2个月改善迹象，居民中长贷同比多增669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称，随着房地产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个人房贷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减少，个人房贷将持续企稳回升。近段时间来，商品房成交数据和金融数据改善相互印证，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心进一步增强，房地产交易也随之升温。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商品房成交趋于活跃，2024年1至11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分别较前10个月收窄 1.5 个和 1.7 个百分点。另外，2024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10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2个。股票市场成为另一大流向。一位分析人士称，去年9月底 A 股市场整体出现上扬，进入10月后股市小幅上涨，行情频现，沪指一度突破3600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显著改变。2024年9月、10月、11月 A 股市场震荡上涨，成交额不断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其中11月合计超41万亿元。持续的资金流入股市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出现增加，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9月、10月非银机构存款持续多增。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部分资金流向消费领域。华西证券宏观经济和固定收益团队分析称，在去年9月至10月期间，家电、办公用品和汽车三个类别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加了546亿元，比3到8月表现更好。回顾2024年 LPR 走势，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年内累计分别下降了35个和60个基点。具体来看，五年期以上 LPR 在2月、7月和10月下调了3次，每次下调幅度分别为25个、10个和25个基点。自10月调整之后， LPR 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稳定。此前市场预期最新一次 LPR 将迎来调降， 但并未如期。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去年12月

0: 月逆回购利率没有出现调整，商业银行在息差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缺乏主动降低 LPR 和逆回购利率加点的动机。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中美汇率风险较高，本次 LPR 报价未进行降息，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政策环境、平衡稳定汇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决策。多位业内人士分析，预计在2025年 LPR 有下降的可能性，这与货币政策趋向适度宽松的方向紧密相关。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称，预计央行在2025年可能会继续实施降准降息政策，降准幅度可能达到 0.5 个百分点，政策利率可能下调50个基点， LPR 预计可能降低25个基点左右，这将进一步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明明认为，央行宽货币立场仍然明确，后续 LPR 伴随逆回购利率调降或仍有空间。此外，当前贷款结构中低于 LPR 减点贷款占比高达 43.33%， 优化 LPR 报价质量的诉求下， LPR 单边下调或也有较大空间。展望2025年，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将继续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政策利率有望下调 0.5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2024年 0.3 个百分点的降幅，届时会引导 LPR 报价跟进下调。王青指出，2025年可能会通过较大幅度降低5年期以上 LPR 报价的方式，对居民房贷实施较大力度的定向降息，这被视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关键策略。
1: 你从此不用再害怕天黑，我做你的堡垒。
0: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各位听众如何预测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全在我的心中央，给你的感动会持续到天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你好，即将出发前往云端大本营，请坐稳，打开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资讯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4: 回复诊断，人工智能为你全面把脉心仪公司。回复知道，一财知道，带你认识志同道合的投资伙伴。点击直播按钮，全球24小时，时时可听可看。讲演看盘，一周预判，龙虎榜追踪，经济学家直播课，阅读分享。
3: 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全球视野，财经视角，第一，值得信赖。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你们家谁最爱吃零食？喜欢吃什么零食？有没有明明不饿却还是想往嘴巴里放点什么？统计显示呢，中国零食市场年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半数消费者呢月零食消费超过300元。对很多人来说呢，零食不再仅是两餐之间的消遣，而是演变为融入日常、承载情绪、连接社交的第四餐。那近期的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发布了白皮书《领跑第四餐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本期呢我们将揭秘其中的八大零食消费真相，看看你中了几条，哪些又在你的意料之外。一，零食边界正在消融，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传统认知里，零食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非必需消费品，而白皮书数据颠覆了这一固有印象。近60%消费者为零食的重要性打出8分以上的高分，满分10分，标志着零食已从可有可无变为大众的生活标配。先说消费行为层面，白皮书显示零食消费已从冲动型转向规划型，72.3%的城市居民为零食设立独立月度预算。近80%消费者月均零食支出超100元，半数消费者超过300元，超半数家庭零食支出占食品总支出10%以上。高频消费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刚需属性，例如超过半数的消费者每周食用零食超4次，23.59%的消费者更是实现每日食用，可以看出

0: 零食深度融入了三餐结构，成为饮食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外，7.71分的零食重要程度评分，84.98%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等等，这些数据也印证了零食挣突破饱腹的物理功能，深度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轨迹，成为连接生活方式、情绪价值与社交关系等重要载体，是治愈经济下的重要一环。在治愈经济驱动下， 情绪价值正成为零食消费的核心增长引擎，成为品牌构建用户粘性的关键抓手。白皮书显示， 84.9%的人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且幸福感越高的人越认可零食的情绪价值。开心要吃，压力要吃，无聊要吃，难过也要吃，零食变成了情绪的通用解药。消费投资人得到 App 中国消费产业报告消费产品案例课主理人黄海表示，零食的需求增长 在于其打造了低成本、多元化的情绪价值。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节奏的全面提速，持续催生了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及时满足的内在需求。而零食正凭借价格亲民、场景适配丰富、选择丰富的优势，成为大众调节情绪、获得治愈与满足的重要载体。十几元的预算，往往只能购入一杯奶茶，却可以在零食品类中挑选四五种不同口味的小份单品，这是一种情绪价值方面的满足感。 反之，情绪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为零食消费创造了更丰富的场景与更大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着整个零食行业持续扩容与升级。二、零食并不是年轻人才吃，白皮书揭示，当今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嘴馋。数据显示，零食消费比以前更多的银发族中 84.62%买给自己，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他们每天吃零食比例高达 35.37%， 远超80后、90后，正成为零食赛道不容忽视的高潜力消费人群。此外，白皮书还指出，爱己型银发族消费力更高，消费频次更高，偏好线上综合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等特征。格力高 CMO 余家中表示，84.62%这个数字背后，我看到的不是消费行为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消费主权的回归。余家中进一步补充道，这代银发族为中国建设忙碌了半辈子， 养儿育女时又把最好的给了孩子，自己往往是最后才想到的那个人。现在他们退休了，终于可以说我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随着消费理念更开放的70后加入退休大军，银发零食的消费升级将进一步被放大。他们更多秉持不委屈自己的生活态度，从能省则省转向为自己而活，会主动为体验和及时快乐付费，同时对健康更上心，不止于少盐少糖， 而是需要符合自己口味与养生需求的双重升级。这种观念与消费需求的转变，也为品牌挖掘银发经济蓝海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余家中表示，我们企业做过银发人群调研，发现他们真的把退休当做第二人生的开启，开始研究营养搭配，开始关注身心健康，开始为自己买单。银发人群需要健康，需要信任，但是最需要的其实是体面。
1: 产品不能一眼被贴上老年食品的标签，品牌要在配方、原料、工艺控制等看不见的地方下足功夫，把健康做实，而外表依然时尚年轻。比如格力高推出的五红五黑百奇系列，就是想告诉银发消费者，你们很值得被好好款待，而且是用你们喜欢的方式。以前你们买百奇哄孩子，现在你们买百奇哄自己。三，与女性更爱买零食的传统认知不同， 白皮书显示，男女零食需求高度均等，甚至男性中月均600元以上的高消费人群占比更高，其中独居男性的消费潜力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独居男性中有 28.63% 每天都买零食，远超独居女性的16.06%。超 70% 会在通勤路上购买零食， 52% 的消费动机是缓解压力，更关注零食中添加的营养元素，如添加益生菌、GABA等。 同时，决策更理性， 50.86% 会通过测评、价格等决定看是否为零食新口味买单。品牌方面更偏爱国际品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樊仲琛表示，男性并非不爱买零食，只是过往零食市场长期忽视了男性的消费需求。他解释说，长久以来，零食产品整体供给高度贴合女性爱好，甜口包装、可爱等消费偏好。同时，当下男性在加班、健身、 电竞观赛、通勤等高频场景下的零食需求也被催生。另外，从消费习惯角度观察，独居生活削弱了家庭饮食的规划性，催生了对即得性、便捷化零售场景的高度依赖，碎片化购买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

0: 仲琛进一步补充道，男性这一消费习惯为零食品牌带来了新的思路。第一，零食产品研发可以跳出甜系、萌系风格的固有局限，深耕高蛋白、低脂、咸香、辣味、肉食、坚果等赛道，强化产品的饱腹性与食用满足感。第二，包装设计与品牌传播无需过度追求精致化包装与文艺叙事，直白凸显顶饿代餐、轻负健康、办公补给、健身适配、观赛解馋等核心卖点，让消费者快速感知产品价值。第三，品牌可围绕男性日常高频生活场景推出定制化组合套装，打造加班零食包、健身补给包、电竞夜宵套餐、观赛卤味组合等产品，将单一零食升级为场景化消费解决方案。四，宝爸城家庭零食消费新增长级。在男性这一消费赛道，宝爸这一特殊群体的表现更为亮眼。白皮书显示，宝爸不仅消费频次、整体消费力高于宝妈，越来越多的宝爸零食消费支出会较以往明显提升，甚至超过宝妈，正逐步成为家庭零食采购的核心决策者。此外，宝爸还显示出对玩具周边、IP 联名、直播带货的付费意愿更强，更依赖线下零食专卖店，健康需求更关注添加益生菌、高蛋白等功能性成分等特征。这一系列特征勾勒出当代宝爸的零食消费画像，一方面，他们就像长不大的大男孩，偏爱颜值高、好玩有趣、有 IP 联名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与果断让他们更关注于品质、成分，对靠谱的产品下单果断。再加上男性育儿参与度大幅提升，而零食相对价低易得，能快速实现对孩子的及时满足，是低成本又高效的带娃方式，完美契合当代宝爸的消费与育儿需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现在宝爸更多参与到家庭零食决策中，是代际发展、个人能力、认知，包括经济能力等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具体来看，有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过渡到男主人也参与家庭细节消费的决策中，还有年龄结构的改变，目前12岁以下儿童的父亲大多是90后、85后，从小接受流行文化浸润，且叫母亲玩心更重，更愿意给孩子购买具有潮流文化意味的零食，同时其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更高，认知的提高使其更愿意参与孩子的养育中，也更关注孩子成长中的细节，比如零食品牌、营养结构等方面。五、零食健康需求迭代，从零添加升级到健康添加。如果说情绪是驱动零食消费的油门，那口味与健康就是决定用户复购的方向盘。白皮书显示，味道和口感仍是消费者选购零食的优先决策因素，同时健康属性已跃居第四大考量维度。 67.04% 的消费者愿意为带有健康标签的零食支付溢价。第一财经大消费特约观察员唐建胜表示，零食行业早已告别单纯解馋充饥的时代，进入情绪价值加感官体验加健康诉求的三重竞争格局。他认为，当下消费者既不愿牺牲口感，又对健康有刚性需求，这意味着零食企业不能再走非此即彼的老路，只做健康不好吃，复购起不来，只拼口味不顾健康又会被趋势淘汰。真正能跑出来的爆品，必然是把好吃作为基础盘，把健康做成加分项，用方向盘稳住方向，才能让情绪油门踩得更久，跑得更稳。值得关注的是，零食健康化已进入理性分层的精准营养阶段。数据显示，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零添加，而是基于自身年龄、健康、消费场景，针对性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核心指标，以及高蛋白、益生菌等功能性成分。另外，健康需求的定制化趋势愈发显著，比如白皮书中宝爸更关注零食中是否有营养添加，宝妈则更看重少添加、天然化，银发族则偏爱食材本真，如黑芝麻、核桃、枸杞等原生食材。唐建胜指出，这标志着零食健康化从泛健康口号转向人群化、场景化、指标化的务实落地。在食饮 3.0 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从天然无害转向健康增益。过去靠零添加就能收割焦虑的红利期已过，如今消费者会看配料、盯成分，匹配自身需求，健康不再是统一模板，而是千人千面的精准解决方案。企业必须放弃一刀切的健康叙事，转向分人群配方、分场景营养、分指标透明，比如给宝妈做减法，主推天然健康成分；给宝爸做加法，以健康添加匹配需求；给银发族严选食材品质的同时，重营养轻负担。 谁能把健康标签拆成可感知、可验证、可匹配的具体价值，谁才能守住复购，穿越内卷。六，白皮书对不同地区消费者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零食消费的地区分化远比想象中鲜明，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消费格局。比如消费心智方面，华北、华中、西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的重视程度最高，可能与其区域生活节奏、休闲场景丰富度高度相关。消费渠道方面则呈现出北方重线下、南方重线上的特征，其中东北华中、西北线下渠道占主导，华南线上消费最强，华北直播渠道偏好度最高。价格方面，东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价格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华南、西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健康需求方面，华中健康关注度全区域最高，华东紧随其后，二者更看重食材天然，东北、西南则更偏爱功能性营养添加。营销方面，东北、西南对社媒种草、 IP 联名敏感度最高，转化效率高，华北、华中消费决策更理性。口味偏好上，华东咸味偏好最强，华北甜味偏好突出，西北、西南辣味接受度遥遥领先。品类上呈现南方多元、北方经典、西南特色、西北耐储的格局。品牌偏好上，华东、华南相对开放多元，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高，网红、地方特色等品牌包容度高。华中、东北更认同国民经典老牌，西北新锐国货渗透率全区域第一，西南新锐、国际、经典三足鼎立，对本土特色接受度高。这些差异背后与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气候与生活习惯、商业与物流分化等密切相关，也将促使品牌因地制宜，在产品口味、包装规格、渠道策略、营销沟通等方面采取差异化布局，以精准匹配各地消费偏好。七，下沉市场爆发，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爱零食。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下沉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最具潜力的增量空间。白皮书也对下沉市场的零食消费展开了深度剖析。数据显示，下沉市场中高消费群体占比领先一二线城市。另外，下沉市场的消费者零食心智渗透率显著领先，四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认为零食非常重要的比例达 41.81%， 三线城市为 38.94%， 远超一线新一线城市的 29.19%。 除此以外，下沉市场零食消费还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对价格更敏感，但种草转化效率也更高，家庭共享属性突出，围着孩子和家人买，更爱线下店家直播带货，新品更容易打爆，对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与二线城市趋同，甚至有部分超越。这些特征背后，有其可支配收入更多、闲暇时间充足、直播、短视频等传播下的信息差被抹平、熟人社交属性浓厚、多孩家庭、大家庭多等原因。唐建胜表示，下沉市场绝非低端市场，不能简单照搬一线城市打法，产品上贴合大众口味，兼顾小包装解馋与家庭大包装，定价坚持极致质价比，拒绝高溢价与低价劣质内卷，传播依托短视频本地种草加社群熟人裂变高效转化，同时严控知识产权与食品安全，严防山寨冲击，以稳定品质、透明成分、靠谱口碑立足人情社会，抓住长期增量红利。唐建胜特别指出，结合行业趋势来看，下沉市场的量贩零食门店正面临同质化内卷、加盟盈利失衡、供应链效率见顶的行业共性难题，即时零售与数字化成为破局关键，需适配电仓一体化模式，用线上即时订单补足线下客流缺口，降低租金与库存损耗，在存量竞争中守住盈利空间，真正扎根下沉市场。那么市场在变，消费者在变，未来零食将如何走向？白皮书的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这八大升级方向分别是：从泛化零添加到精准营养定制，口味与口感的双重创新突破，适配不同人群与场景的精准开发，兼顾实用性、环保性与性价比的包装升级，注入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严控山寨，聚焦原料与工艺，多开发下沉市场与细分赛道。核心趋势可概括为健康为基，体验为核，场景为纲，情绪为翼。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三点，一个是消费者对零食健康的关注，明确拒绝科技与狠活，但不盲目追求零添加，根据自身情况针对性的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具体指标。一个是对个性化场景适配的关注，希望推出办公室护眼零食、通勤便携零食、家庭共享零食、户外能量零食等， 让零食与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再就是对品质的关注，消费者特别提出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的现象，呼吁品牌加强渠道管控与防伪溯源，严打仿冒产品，同时提升正品辨识度与购买便利性。广东金桥百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小婷认为，消费者今天抱怨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是在说我越来越难以轻松低成本确定性的买到正品，这说明品牌竞争已经从谁更会卖转向谁更值得信任。他补充道，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行业在走向规模化品牌化场景化竞争之后，究竟是保护原创保护品牌保护消费者信任，还是默许高仿复制攀附知名度低成本搭便车成为获利路径。从品牌层面看，未来强品牌不只是拥有更高知名度，而是拥有更强的正品控制力、更清晰的授权体系、更可信的溯源机制和更低的消费者识别成本。谁能让消费者一眼识别正品，一扫核验真伪，出了问题马上追溯和反馈，谁才真正占据下一阶段的竞争优势。陈小婷同时指出，更值得重视的是，零食是食品，不是普通装饰品。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这意味着食品领域的山寨危害比一般消费品更深一层。消费者买到像真的但其实来源不清、标签不实、品质难控的食品，承担的风险远不止买错了，而是可能直接影响健康与安全。因此，零食行业的打假本质上是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消费信任治理的交叉问题。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零食角色的变迁也映射着当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重构。它不再是正餐之外的点缀，而是日常情绪的出口、独处时光的慰藉、社交场合的纽带。那在这轮重构中，那些能够同时提供确定性、可信性和共鸣感的品牌，将在万亿第四餐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对于行业而言呢，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捕捉下一个爆款口味，而在于理解当零食嵌入日常生活的机理，它就不再只是一门关于吃的生意，而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

0: 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2: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9: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领域有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啊，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啊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8: 对，
9: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40%、30%，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

0: 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现在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所以说会
1: 对，
0: 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见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说把它单纯的看作是一个商业的这个事情，那确实这个投资回报率是太低
0: 对的。
1: 了。啊，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再结合今天聊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如果说这个技术它成熟了，进入到新药研发，您觉得就是它首先是能够在哪个环节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0: 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环节嘛，就是实际上 AI 在，比如说像在靶点这个候选化合物分子的这个设计方面，其实目前已经在帮助我们人类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分子设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先结合根据 AI 的这个计算，然后去设计一些分子，然后进行一些这个药物分子的设计，然后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分子设计的规模从几万个变成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哈。但是呢，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AI 虚拟细胞，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不需要虚拟细胞来做的啊，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 AI 的这个计算就可以了。但是
1: 对，
0: 虚
1: 计
0: 拟
1: 算
0: 细
1: 生物
0: 胞，
1: 学本身是现在就在做
0: 对，
1: 这个事儿。
0: 那 AI 虚拟细胞这个事情，就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它能够在新药研发领域，发挥作用的环节，我觉得就是它能够，希望它能够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验证一个药物的效果，我们要做细胞，然后做动物。我觉得在细胞和动物这两个层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能够发挥巨大功能的一个地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刚才讲我有一个预测的时间啊，是1到2年，
1: 2年。
0: 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目前现实的情况来讲，全球好多这个药物监管部门，像 FDA，像我们国家的药监部门，其实都在，试图推动一些新型的这个技术来替代我们的实验动物，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啊等等。AI 虚拟细胞，刚才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预测细胞将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在新药研发领域就是一个天然的模型啊，比如说我把这个 AI 虚拟细胞给它里面加点药。那它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然后高效的预测这个药、这个细胞会对药物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而且这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以前比如说我们一个研究生3年才能做出这个细胞
1: 哦，
0: 和动物的数据。
1: 对，就如果我们是做动物的话，就是说，哪怕是这是像这个小鼠，因为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在生命体内它起效发生变化，它也是有时间的。对吧？
0: 对的，
1: 它其实是存在着海量的这个试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且不说就是减少实验动物的消耗这个问题，就只是说把这个研发的这个周期，这个科研的这个周期缩短，它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其实和您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病人身上，就是我们先给他虚拟的去跑一遍，思路是类似的。就是我其实是极大的就是减少了这种试错的过程。
0: 而且它的这个周期也会大大的缩短啊，比如说
1: 对，
0: 以前我们做一款药，刚才我讲双十法则嘛，可能我们这个10年里面可能有3到4年甚至5年是花在临床前研究，做这个细胞做这个动物，那现在我们可能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把这4年的时间给它省下来，可能我只需要花1年甚至可能半年的时间就把这4年的事情给做完了，那么我们整个新药研发周期就可能从10年变成5年甚至6年，那这个周期就大幅的缩短。
1: 哦，对，因为我就是相当于做动物的这个阶段，我这个时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了，对吧？那就是如果说每一个环节它都能缩短，那确实是感觉是有点颠覆性的了。
0: 是的。
1: 而且如果说是用您前面那个双十法则去思考的话，那其实 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如果真的是可行，就是大家预测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其实短期内它就能够获得非常海量的资源的投入，因为它带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0: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1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

0: 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1: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路径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0: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哈，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1: 对。
0: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
1: 啊，
0: 但是我觉得
1: 还
0: 是
1: 有点科幻的，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0: 对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1: 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乎能够这个百分百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幻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E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E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E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E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E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啊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E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 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啊这个 PROTE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肿瘤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肿瘤细胞杀死，还是肿瘤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1: 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0: 是的。
1: 啊，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0: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是这个理由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啊，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2: 对，它不断试错，对吧？
0: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他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他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1: 对，我如果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带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0: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1: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啊，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啊模型。首先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啊，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啊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啊，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借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果
1: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哎，是的，但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

0: 就是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四月份 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啊，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类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跟我跟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我还没
1: 有取代。你的意思是 AI 虚拟细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就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他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0: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 90% 的是施实验，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 10% 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 90% 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 10% 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0: 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那些事情。
1: 嗯，
0: 那这里边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 ，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啊，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它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它
1: 嗯嗯，
0: 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它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他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嗯，因为刚才我
1: 嗯。
0: 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它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0: 嗯，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型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
1: 对
0: 讲
1: 对
0: 就
1: 对，
0: 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
1: 嗯，
0: 用
1: 试
0: 一
1: 试
0: 下。
1: 看，嗯，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
0: 对。
1: 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
1: 对，
0: 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才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啊，这个就是，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 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这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3: 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一个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2: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3: 是的
2: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啊，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他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2: 哦，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

0: 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1: 对
0: 你个体的
1: 啊，
0: 不确定性太大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0: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1: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注册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
1: 哎，
0: 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1: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这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是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新冠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0: 对的，
1: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0: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1: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叫数字人吧，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得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一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啊，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儿，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 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

0: 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下一代。
0: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吧？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1: 对，因为
0: 就
1: 现
0: 可
1: 在
0: 能，
1: 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0: 对，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的逐渐拼凑出来
1: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0: 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呢？
1: 您指的是
0: 就是
1: 这
0: 我
1: 个？
0: 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1: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讲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0: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1: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0: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1: 但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0: 就
1: 只
0: 是，
1: 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0: 对，其实从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但就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1: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药没有，那我他试一下嘛，那我就这个定心丸了呀。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一年。然后看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再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1: 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有效的方案就可以了。
0: 哇，这个想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了。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用就行，还是说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彻底搞清楚才行呢？
1: 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将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去筛药，那我可能只需要关注哪个药有效就可以。那至于这个药通过什么机制，可能我不需要知道比如说就是从站在我们临床医生角度，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比如说我筛选出了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 去看它的机制呢，

0: 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
1: 哦，对，
0: 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0: 嗯，是的。
1: 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0: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啊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那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所以说，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领域，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1: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实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0: 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九十十，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1: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
0: 对
1: 的
0: 的。
1: 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0: 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在1/4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0: 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这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他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去带我们的带我的带教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的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1: 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
0: 对，
1: 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0: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1: 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
0: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
1: 了。
0: 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他，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那借助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1: 就是不是说你简单。

0: 那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是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去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去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0: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1: 对，它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颗粒度也是做不了的，它可能是几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他讲他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他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0: 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啊，
1: 对的，
0: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这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那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对，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1: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